0: 可以燎原。
1: 各地多方联动加强保障，用心用情护航平安高考。
0: 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突破300万吨，可满足1500万人每日生活用水。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
0: 伊朗革命卫队称警告性打击以色列空军基地，以色列称拦截所有来袭导弹将强力回应。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总台记者魏然、李新曼报道。
3: 六月的上海兴业路，古朴的石库门在绿树掩映下更显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105年后的今天，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通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4: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3: 距上海百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5: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3: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6: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烈的被感动了。
3: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7: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3: 了解从哪里来，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在上海徐汇滨江，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再次逐梦。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塑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8: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痛点需求，用 AI 化手段帮他们提升效率。
3: 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经济快速发

0: 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成。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一片桃园里，农户们正忙着蔬果修剪枝条。种植户英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1: 我爷爷辈的就开始种了，我种了30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产量的提升20%-30%吧，销路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0: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2: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3: 伟大征程，
4: 从81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历尽艰难，不怕牺牲，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筑起了永远的精神丰碑。今天的伟大征程，我们回望那段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
3: 巍巍井冈，革命摇篮，这座高19.27米的红旗雕塑，既是光荣岁月的铭记，更寓意着伟大精神的传扬。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毅然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一个多月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12月广州起义爆发，此后又在各地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党进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4月，南昌起义部队和广州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随后又有平江起义等多支起义部队陆续加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的红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黄洋界上，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老式迫击炮和一发能炸响的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消遁的传奇词句。在八角楼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朽篇章。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制定三大纪律、6项注意，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 1929年1月，红。

0: 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随后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定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劳动、土地、婚姻等法律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往昔浴血奋战，今日盛世中华，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跨越时空，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激励中华儿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勇毅前行。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进入第二天，各地严密细致组织考务，温馨周到服务考生，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在此值守。他说，北京市今年有报名考生8.49万名，共120个考点，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可以为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保证考生顺利参加考试。
3: 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这个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可以让他很顺利的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
4: 今年天津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助听辅听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注视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青区经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5: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我们以精细化的服务守护考生圆梦高考。
6: 昨天重庆市合川区遭遇极端强降雨，部分路段一度出现积水，截至昨天20点，经过相关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紧急排水，合川区18处积水道路已经恢复通行。气象信息显示，合川区今天仍有降雨，当地将持续强化监测预警，滚动发布预警信息，对全区3处高考考点及周边道路沿线的各类风险隐患进行全覆盖排查。合川区教育委员会主任吴志琼，
7: 我们及时根据天气预报优化接送考生的线路，我们强化了物资储备，特别是面对这种极端天气，像我们合川中学临时增加了1000份的盒饭，我们临时调集了400个帐篷，搭建呢防雨的通道，让考生能够直达我们的考点。
8: 今天是世界海洋日，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已突破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口每日生活用水量，有力保障沿海地区百姓的生活所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眼下各地海水淡化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正在建设中的河北沧州泊头新水源海水综合利用一体化工程，创新推行光伏加储能加海水淡化发展模式。河北泊头新水源海水处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小杰介绍，一期工程日产淡化水可达5万吨。
10: 项目是破解沧州靠海缺水难题，同步还可以实现浓盐水的资源化利用，将有力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
9: 海水淡化产业不仅保障民生用水，同时也在全力赋能临港重大产业项目的发展。浙江舟山绿色石化基地供水部经理郭爱介绍，浙江舟山余山岛4000万吨每年炼化一体化。

0: 产业基地用水需求巨大，当地建成全球最大石化配套海水淡化工程群，采用自主研发的双重淡化技术，单日最大供水量突破 51.5 万吨，年供淡水超 1.4 亿吨，出水水质达到高端工业生产标准。
1: 海水淡化是我们产业发展的核心保障，稳定供应的高品质淡化水完全满足项目生产工艺要求，彻底解决了海藻重大产业项目用水难题。
0: 如今山东、浙江、海南等多地普及海水淡化设施，仅这三省就有超过30座偏远海岛实现供水全覆盖，彻底告别了过去靠船运补水限时供水的困境。自然资源部天津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研究所所长向文喜表示，
2: 我国海水淡化产业从满足国内需求到实现技术装备出口，完成了从自主创新到国际化发展的跨越，不仅解决了自身水资源短缺问题，也为全球缺水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成熟可行的解决方案，成为了中国高端制造走向世界的重要名片。
3: 作为我国首个以单一物种命名的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横跨甘肃、四川、陕西三省，守护着超70%野生大熊猫的原生栖息地，连通13个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廊道，为野生大熊猫繁衍存续筑牢生态防线，保障野外种群稳步发展。总台记者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大熊猫国家公园是中国大熊猫繁衍生息的核心区域，该国家公园正式设立于2021年，总面积2.2万平方公里，其中四川片区面积占公园总面积近88%，栖息着野生大熊猫1227只，占国家公园内野生大熊猫总数的92%。截至目前，四川片区新布设红外相机5639台，获取野生大熊猫影像1909次，大熊猫、金丝猴、雪豹等8000多种珍稀动植物得到良好保护，野外种群数量稳中有升。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徐卫华表示，
5: 大熊猫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旗舰物种，而引起大家对于整个生物多样性、野生动植物的关注，能够有更多的资源来加强保护。通过保护大熊猫，把这个区域都能够保护了，能够把我们统一分布的牛角蠊、金丝猴，还有很多的小熊猫等等这些物种都能够保护得好。
4: 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是国家公园建设管理的首要任务。目前，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6: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7: 小麦条锈病是我国小麦最重要的病害之一，流行成灾率高，产量损失大，严重威胁我国粮食安全。由于独特的地理与气候条件，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是鉴定小麦条锈病选育抗病新品种的天然筛选场。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总台记者王岩、韩萌、郑中报道。
8: 现在能看到感染小锈病比较严重是改病的品种。
9: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清水实验站位于清水县县城东南5公里的永清镇马沟村，眼下科研人员正在进行小麦条锈病的诱导发病实验。一眼望去，部分田块的小麦叶片上鲜黄色的孢子堆与叶脉平行排列成虚线状。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清水小麦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鲁青林说，这就是典型的小麦条锈病，
8: 主要是危害小麦的叶片，影响它的籽粒灌浆，这个严重的时候会引起产量损失 30%、40%，甚至于绝收。
9: 1950年各大麦区小麦条锈病爆发流行，导致全国小麦减产60亿公斤。鲁青林说，培育推广抗病小麦品种能从种源上解决病害减产问题。
8: 因为咱们是源头区，如果控制得好，那么去减轻小锈病对我国广大东部麦区的危害程度，利用抗病品种是最经济有效的。
10: 这个你记也是，这个是
11: 50，
10: 这个有50了。
9: 在这片实验田里，鲁青林每年都要鉴定不同小麦品系的抗病性。截至目前，这里成功培育了具有不同遗传背景和抗病类型的系列品种100多个。鲁青林参加或主持育成的品种 共有48个。然而，导致小麦调锈病的罪魁祸首调锈菌具有频繁变异的特性。鲁青林说，这意味着原本表现优良的抗病品种，在新的调锈菌致病小种出现后，很快丧失了抗病性。
8: 那么新的小种出来，它突然丧失抗性，这个品种就放弃了，就相当于没有任何价值。我们得马上必须要把我们新的这些抗病品种啊来代替它。
9: 在鲁青林看来，小麦调锈病防治是一场持久战。他说，现在他们丰富了抗病品种的抗锈基因类型，不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8: 我们还要挖掘一些新的基因，进行基因累加、基因激活。一旦新的小种出来以后，我们还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9: 不仅在良种上从源头抵御调锈病，田间管理也得跟上。眼下，当地正全面开展一喷三防作业，预防干热风，促进小麦灌浆。鲁青林也带着实验站的专家挨个地块开展现场技术培训，
8: 要重视小麦调锈病的防治。小麦调锈病防治突出一个早字，如果发现发病中心，就要及时喷药防治。
9: 对于63岁的鲁青林来说，一年当中有200多天都泡在麦田里，但在熟悉的田埂上，鲁青林看着自己亲手选育的品种正一天天成熟，而他还有更久远的目标。
8: 我总觉得我们育种这个路还比较长，既抗病又丰产又优质，难度是很大的，但是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奋斗。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大部、广东、海南岛北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和东部、浙江南部、福建、台湾岛以及云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7: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总昨天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3: 在昨晚进行的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收官战中，中国队3-1逆转战胜欧洲劲旅波兰队，以3胜1负结束本站比赛的争夺。结束南京站比赛后，中国女排将转战土耳其站，在17到21号先后对阵德国、法国、巴西和土耳其队。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号晚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晚用弹道导弹打击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声明说，这次行动旨在回应以色列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和首都贝鲁特南郊实施军事行动。一方当晚对以色列的导弹打击属于警告性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7号晚发表声明称，如以方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将对其实施更强烈的打击。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7号透露，当天在埃及首都开罗，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层代表团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停火斡旋方重启加沙地带停火谈判。哈马斯对将加沙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立场成为此轮谈判的重点。
7: 据意大利媒体7号报道，一艘载有约60名非法移民的偷渡船在马耳他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0人死亡，至少2人失踪。一艘在事发海域作业的渔船首先救起48名幸存者。目前失踪人员搜寻工作在马耳他相关部门协调下继续进行。
3: 伊拉克卫生部7号宣布，该国南部季加尔省当天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造成至少21人死亡，19人受伤。涉事大客车由于超速行驶，在高速公路上与油罐车相撞。
1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2: 本周二， 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五个月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13: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4.9%，前五个月数据能否延续这一增势？哪些产品、哪些市场成为新的增长亮点？本周我将为您带来详细解读。
12: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五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第一时间为您解读。本周四，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在云南昆明举行。截至目前，共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其中南亚和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从本周五一直到21号，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将及时关注报道。
14: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在创历史新高的同时亦破新局，首次收到加纳等国家的影片报名。最终主竞赛单元各大奖项又将花落谁家，我将与您一起关注。
12: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本周五2026美加墨世界杯就将正式拉开战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跟踪报道。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还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目前美以一战事已经延宕超过100天，美伊谈判仍未有结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将跟踪报道。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传魂系列广播剧与羊共舞，总策划李新明，策划张宗岭、潘风琴、杨建乐、刘乐礼、戴立民，统筹王安润、李毅，监制全胜、陈炳科、马小迪、梅红，出品人戴立民，编剧夏俊，导演全胜。

0: 下集。
1: 哎呦，刘技术员啊，厉害呀，
2: 厉害呀，刘技术员！
1: 哎，这群羊，它有400只了吧？
3: 啊，我看差不多。
4: 小王、小张，
1: 哎哎，
4: 我这里呢，一共有360只母羊，
3: 差不多吧？
4: 看到没有？哎，我自己搭的羊舍，盖起了产房，还盖了一间小泥屋当配种站。走，去看看。
3: 走走走，
1: 哎，好嘞，好嘞，好嘞。
4: 怎么样？
1: 哟，
3: 不错呀，
1: 真不错呀！
3: 哎呦，真不错，
1: 真不错。啊，刘技术员，你现在是放羊、选羊、羊只配种都会干了。这白天是牧羊人，晚上又是科技工作者呀。
3: 是啊，刘技术员，你是真厉害呀！咱这个种羊场的牧工都佩服你，
4: 谢谢，
3: 都支持你啊。
1: 对，
4: 谢谢，
1: 都支持你。
4: 小王、小张，
3: 哎，
4: 咱们国家不是有个5年计划吗？
3: 啊
1: 啊，

0: 制定了一个5年育种计划。
1: 育种计划？
0: 嗯，我一定要培育出咱们兵团自己的细毛羊。
2: 哎呀，细毛羊
1: 真厉害！
2: 刘技术员，我们可等你的好消息呢。
0: 啊，放心吧，我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3: 太好了
4: ，又到了一年的产羔季呀！小刘啊，
0: 厂长，
4: 你这360只母羊，20天之内都产完了小羊了，这可是咱们紫泥泉种羊场的第一代杂种羊啊！
5: 是啊，
6: 咱们的刘技术员这段时间可是忙坏了。
0: 可不是嘛，这段时间我要给新生的小羊羔剪脐带、编号码、称体重、填卡片，还要给羊妈妈们喂水喂食，给病羊打针服药。
7: 这
0: 最关键的就千万不能搞错了，哪个是母羊，哪个是小羊羔，我必须要一一记清楚。
4: 看看这新生的小羊羔真漂亮啊，毛细如丝，这是真正的细毛羊啊，这可是新品种的祖先呢。 看看牧工们高兴的都跟过节一样啊。
7: 是啊，陈厂长，咱们的刘技术员真是厉害呀。
8: 哎，刘技术员没得说，很棒很棒的。
9: 小羊的出生让留守人喜出望外，也让他对未来充满了期待。可是没过多久，新的问题却出现了。
4: 小刘啊，
0: 嗯，
4: 这细毛羊已经长大了，毛细像父亲，泼辣耐寒像母亲，这唯一的缺点啊，就是毛色不纯呐。
0: 是啊，陈厂长，我也发现了这个问题。
4: 嗯，别灰心，总有办法的，是吧？
0: 是，我计划育出更优良的第二代。
4: 第二代？
0: 是的，陈厂长，我已经翻遍了国外的资料。你看啊，育成新品种都要经过杂交、横交固定、提高几个漫长的阶段，少说要几十年的时间。
4: 嗯，
0: 根据掌握的充分数据，我想出了边杂交边横交固定的方案。就是说啊，在杂交阶段就能进行亲缘繁殖，这样呢既可以缩短时间，又能达到遗传稳定、类型一致的目的。
4: 啊，好好，既然有想法，那就大胆干，我支持你。
0: 嗯。
9: 早春二月，第二代细毛羊在宁家河西咩咩落地了。产房里躺着一大片小羊羔，一个个红嫩娇弱，不吃不叫，奄奄一息。筋疲力竭的母羊自顾不暇，不肯认自己的孩子。面对这种惨状，留守人心如刀绞，急忙抱着小羊，这边贴奶，那边烤火，使尽浑身解数，也未能挽救一个个小生命。羊羔的死亡率达到40%，这对留守人来讲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4: 小刘啊，别难过了，你尽力了。
0: 陈厂长，这些年吃的苦我都不怕，可是现在死了这么多羊，我为什么事先就没想到呢？我
4: 小刘，
0: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啊？这，
4: 小刘啊，原因要慢慢找，你不能着急呀、你看看你这脸色。
0: 没事没事，厂长，我
4: 来，我看看，
0: 我就感觉有点热。
4: 哎呀，你额头这么烫。
0: 没事，厂长，我要血，我要血。
4: 好好好，

0: 这个茶缸子给你，喝口水。
1: 不不不，不热。
0: 啊，
1: 不，给我一把血，我要吃血。
0: 哎呀，
1: 小刘，小刘。
0: 哎呀，小刘，你看你脸通红，全身发抖。来来来，我扶着你上床。小刘，你发烧了，一定是发高烧了。
1: 陈厂长，我没什么大事儿，我先吃几片四环素吧。你看现在这个情况，我真的不能休息啊。
0: 你呀，哎，这是急火攻心，我命令你必须躺下休息，我去找大夫啊。哎，你呀，
2: 经过检查，留守人染上了布氏杆菌病，这是长期与羊群打交道又过于劳累导致的。这时候很多好心人都来劝留守人，有了自己的细毛羊就该心满意足了，再搞下去不光造成损失，你的健康也要赔上去，何必呢？但留守人耳畔总是想起父亲临别时的教诲。
1: 爸爸，
3: 儿子，你既然选择了畜牧专业，就是你终生的事业，大西北就是你建功立业的去处。

0: 小刘，又进山来了啊！我来山里牧场，想找老牧工，找找小羊羔大量死亡的原因和解决的办法。啊，小刘啊，你的科研啊没有错，这第二代的细毛羊不少鼻子不缺腿，这批细毛羊毛又细又短，
1: 是
0: 抗寒能力太差了，用老筏子接羔行不通的。
1: 对，
2: 是啊，
0: 我呢目前找到造成羊羔死亡的原因是产期太早。 这天气冷，小羊受了风寒，产房保暖和卫生条件又差，这些造成了小羊发病率高。而最重要的原因呢，是母羊体质太弱了，怀胎期营养不足，奶汁少，活下来的60%是由于母羊的身体较好，奶水多。我呀，准备去拜访一下哈萨克族牧工哈塞因，我想学学他独特的放羊本领。
1: 好啊。
3: 那我们带你去找他。
4: 对，走吧，走。
3: 哎，小刘兄弟，真想不到你会找到这里。
4: 大哥，哎，这次。
3: 我专程来跟你学习放羊的本领，你可别嫌我烦啊！哦，说到哪里的话嘛，哎，你看啊，放羊这个事情吧，不懂的人就觉得都是一匹马，一根放羊鞭，哎，没有啥子区别嘛。
4: 我可知道哈三一大哥，你可是有独门绝技的哦。
3: 哪里有什么独门绝技嘛？哎，就是放羊要有规矩，
4: 规矩，
3: 哎。 有问而内，分块分批吃草，哎，什么时候在阳坡吃草，什么时候在阴坡吃草，都是有方法和时间的。哦，哎，对了，小刘啊，听说你又遇到困难了？
4: 是啊，所以才到你这里来的。
3: 哎，走嘛，你跟我回家，咱们边吃边聊啊。
4: 那就麻烦哈三英大哥了。
3: 哎呀，什么麻烦不麻烦的，一家子人。 不说两家子话嘛，哎，你要再这个样子，我可就不高兴了。
4: 好，我们走。我呀，要在你这里住一段时间呢。
3: 哎，这就对了嘛，哎，这。

0: 小刘啊，在哈采因那里住了十几天，有什么收获呀？
1: 厂长，收获太大了，真的太大了。
0: 好，
1: 陈厂长，在山里啊，我一只羊一只羊的盯，从早上放羊开始记录，我一边观察一边拔草，直到日落，最后我计算出每只羊采食的次数和采食量。
0: 好，
1: 经过一个星期的观察对比，我得出结论，哈萨因放牧的羊群水草丰盛，羊跑路少，采食次数多，每天的采食量比其他羊群高出一倍，而且日增体重高出10%以上。
0: 太好了啊。哎，小刘，你赶紧把哈赛因这个放牧方法总结出来，再制定出新的放牧方案，在咱们厂里边啊把它推广出去。
1: 好。
0: 哦，对了，这个老牧工肖发祥啊，被大家称为草原上的李时珍，也是养羊的一把好手啊，有问题也可以多请教请教他。
1: 厂长，这个我早就知道了，这老肖啊也是我育种试验的亲密伙伴。我呢把选中的种羊从小高起就交给肖大哥饲养管理，一经他的手啊，羊的体重毛产量都是名列前茅啊。我呢跟着他跑遍了方圆百里的草原，收集了170多种牧草标本，种了几百亩的牧草试验田。另外，我们在哈萨克族副厂长努胡曼和牧工的陪同下，冒着-40度的严寒，在天山深处行程了7天，历尽艰险。你猜我们找到什么了？
0: 什么？
1: 我们终于找到了传说中水草丰盛的花牛沟草场。
2: 花牛沟草场。
1: 是啊。
2: 哎呀，那里可是个好地方啊。
0: 要育出好的绵羊，必须要有好的牧场。哎呀，就是通往那里的路啊太险了。
1: 是啊。
0: 这样，我回头跟政委商量一下，明年春天咱们就修路
1: 啊，
0: 要好好的把这个仙境牧场利用起来。
1: 哎呀，太好了。
3: 第二年春天，种羊场很快动工修路，牧工们赶着号称登山健将的3群天山羊，走了半个月，来到了仙境般的花牛沟草场。从此后，花牛沟里遍地撒满了羊群。1965年，牧草返青，几百只细毛羊小羔落地了。这次羊羔的成活率达到了98%。从1956年至1968年，经过12年的努力，留守人引用苏联阿勒泰细毛羊，杂交改良新疆当地的毛质粗劣的哈萨克土种羊，成功培育出全新的品种均肯细毛羊。
0: 好啊，小刘啊，均肯细毛羊培育出来了，你为咱们国家细毛羊添上了自己的新品种。怎么样啊，你以后还有什么打算呢？
1: 厂长，绵羊育种科研上值得研究的领域很多呀。我准备呢不仅在理论上对血亲极尽育种进行总结和完善，还计划在实践上对技术操作配套措施上进行方法创新，实现当年产高当年配种，科研和生产紧密结合。
0: 好，在你的努力下呀，咱们种羊场在绵羊育种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希望你继续加油啊，要不断地完善科学育种体系。
1: 好，
0: 还是那句话，好好干，我支持你。
1: 谢谢厂长。
3: 1968年到1982年，前后15年，留守人攻克一个个难题，用奥美羊和均肯细毛羊杂交，成功育成中国美丽奴细毛羊，即新疆均肯型细毛羊。血亲级禁育种法在绵羊育种实践中获得突破性进展，

0: 1998年，刘守仁被遴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50多年来，刘守仁先后培育出2个新品种、6个新品系，创产值32亿元，被人们称为均垦细毛羊之父、天山之子。2000年，刘守仁院士筹集资金建立了分子生物学实验室。80年代就有的培育多胎的想法，终于有了具备实操性的现实路径。2007年，他再次筹措组建了体细胞克隆实验室，力求用新技术培育一个新品系新疆白。他的心一直在天山。
1: 老刘，老厂长，老厂长，哎呀，老厂长啊，
2: 老刘啊，你怎么又回来了？
1: 老厂长啊，我离不开这里呀、啊，回来看看。
2: 好。
1: 哦，最近啊，我在想这样的一个问题。哦，你看啊，原来是1公斤羊毛买3公斤羊毛，但是现在反过来了，这羊毛不稀奇了，优质肉用羊成了宝贝了，所以呢，我想培育优质肉用羊品种。
2: 老刘啊，你可真是为了一只羊啊，花了一辈子的时间和心血呀、啊。人家是活到老学到老，你不光是学到老，你还要干到老。还是那句话，我支持你。
1: 哎，
0: 从上世纪末开始，刘守仁就带着自己的团队，用带有多胎基因的新疆白羊和澳洲萨福克羊杂交，培育出了一胎能产2羔的新疆萨福克羊。2012年，新疆萨福克羊通过了兵团农业局的新品种认定。因为顺应了羊肉产业规模化的需求，新疆萨福克羊在北疆沿天山一带获得了迅速推广。刘守仁院士说，他要带领科研团队再培育几个优良肉羊品种，建立一个新的肉羊品系。
1: 我活着不离开草原，死了也不会离开草原。我死后，1/3骨灰撒在老婆子沟，1/3骨灰撒在苜蓿地，剩下1/3喂种公羊。这里有我最爱的草原和我最爱的羊，这里就是我的。

刚才您听到的是《冰团魂》系列广播剧《与羊共舞》下集。剧中人物：留守人由赵玲演播，陈永福由赵树人演播，妈妈由严萌萌演播，爸爸由严彦生演播，哈塞因由杨默演播，刘自成由郝明亮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路坤。

和中华女子学院的学生，旁白郭星宇，配乐刘新兵，录音房大文，合成刘新兵，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云上冰团 APP， 由冰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冰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冰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冰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用心记录冰团 FM 88.2 冰团综合广播。
1: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1: FM 88.2冰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直通车。
1: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直通车。
2: 早上的9:02，开启全新一天。
3: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
2: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张雷。
3: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曾月。
2: 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收音机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云上兵团倾听 FM 喜马拉雅 APP， 在广播中找到我们就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
3: 这么多种收听方式当中，特别为您推荐下载云上兵团。在这里我们也为您推荐一下这个 APP，视听盛宴，随时随地享受精彩。想看电视直播吗？打开云上兵团，一键就能够在线观看兵团卫视，无论是时事新闻、文化综艺还是影视剧场，各种精彩节目不间断，满足您的多样视听需求。想听广播吗？打开云上兵团，一键就能够在线收听我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节目，无论是在通勤的路上、做家务的时候，还是周末的休闲时光，优质广播节目全天24小时与您相伴，为您传递知识，分享故事，带来欢乐。云上兵团更有丰富的短视频资源，用生动有趣的方式展现兵团人的生活日常、风土人情和特色文化，让您在碎片化的时间里也能够深入感受兵团的独特魅力。现在就邀请您下载云上兵团，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兵团零距离，我们将关注；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党建引领，激活基层治理高效能；
3: 15五开好局，起好步。今天我们来听二师铁门关事，锥心逐虑，推动工业绿色低碳发展；
2: 14师668名考生奔赴2026年高考考场；
3: 全国进入高考时间，高考房订房火爆；
2: 国家紧急医学救援基地兵团启用。
3: 今天的新闻眼，我们来关注在希望的田野上抢抓农时忙采收，田间实干会丰年。
2: 30师土木舒克市零下种养循环共生，生态养殖著名增收。
3: 今天的江内资讯和诉说天下，我们关注到的是自治区首批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出炉。
2: 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系列文创首发，猛犸星星亮相。
3: 5月末外汇储备规模34422亿美元，黄金储备连续19个月增加。
2: 我们来关注兵团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1是阿拉尔市多云，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0度。
3: 2师铁门关市多云，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19度。
2: 3师土木舒克市多云，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7度。
3: 4师可可达拉市阴转小雨，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6度。
2: 5师双河市晴转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5度。
3: 6师五家渠市多云，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9度。
2: 7师胡杨河市多云，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1度。
3: 8师石河子市多云转小雨，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1度。
2: 9师白杨市多云，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6度。
3: 10师北屯市晴转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5度。
2: 13师新兴市多云转晴，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15度。
3: 14师昆玉市小雨转中雨，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5度。以上消息由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提供，祝您出行顺利。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

0: 野鸡，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0: 种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8: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各师事深耕基层治理责任田，以提升组织能力为突破口，以机制创新为动力源，深入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持续推动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以基层治理现代化护航兵团高质量发展。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7: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9: 在十二师三坪垦区公安局头屯河派出所暖心调解室里，居民马先生因邻里纠纷自行协商未果，来到派出所寻求帮助。民警没有急着先开口，而是给矛盾双方各递上一杯菊花茶。这杯茶正是头屯河派出所创新55度矛盾调解法的起点。经过民警耐心细致调解，马先生与邻居握手言和。头屯河农场居民马先生：
10: 我对本次调解的过程呢是非常满意的，最主要的是矛盾化解了。
9: 头屯河派出所民警张玉良：
11: 一杯55度的菊花茶，让双方当事人降低对立情绪，降低急躁的情绪，使我们的调解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近年以来呢，调解室调解了各类的矛盾纠纷1000余起，成功率呢基本上是100%。
9: 55度，不烫手捧得住，不冷淡暖得静。头屯河派出所55度矛盾调解法不只是一杯茶，更是一套机制，是推进基层治理效能的密码。头屯河农场推动警务与宗治一体化，实现小事一网解决，大事全网联动，职工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提升。三坪垦区公安局头屯河派出所所长陈俊杰：
12: 矛盾纠纷化解率100%，群众的满意率是达到99.8%。我们持续的做好辖区职工群众的这种服务工作。
9: 头屯河派出所坚持党建引领，通过成立志愿服务队、优化巡防机制、搭建警民联动平台等多种方式，广泛发动群众参与基层治理。日前，头屯河派出所被公安部命名为第4批全国枫桥市公安派出所。三坪垦区公安局头屯河派出所所长陈俊杰：
12: 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持续的创新我们的工作方法，擦亮我们枫桥市公安派出所的金字招牌，为农场发展保驾护航。
9: 走进7师125团昌盛里社区，社区志愿者正在困难群众家中开展志愿服务。125团昌盛里社区依托洪流党建品牌，同步推进文化惠民与养老帮扶工作。针对高龄、独居、行动不便的老年群体，组织志愿服务力量与医护人员开展入户走访，上门配送米面等生活物资，同步完成慢病健康筛查、养老资格认证等，让暖心服务直达居民身边。近年来，7师胡杨河市以党建为引领，以党群服务中心、社工站、工会驿站为服务阵地，不断健全基层民生服务体系，筑牢基层治理根基。125团昌盛里社区志愿者唐景玲：
13: 做志愿服务感觉特别充实，能发挥自己的专长，帮到身边街坊邻里，我心里特别的高兴。
9: 125团昌盛里社区居委会副主

0: 97% 以上。“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健全社会工作体制机制和社会治理政策法律法规体系，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兵团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持续深化党建引领，不断完善治理体系，提升治理效能，奋力谱写兵团基层治理现代化新篇章。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
2: 6月7日，兵团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3件，其中来电8件，来信5件。13件案件中，一是阿拉尔市2件，二是铁门关市1件，三是图木舒克市1件，六是五家渠市1件，七是胡杨河市2件，八是石河子市2件，十是北屯市1件，11市1件，12市2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5件、水污染2件、固废污染2件、噪声污染1件、其他污染3件。截至6月7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兵团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9批次，297件，重点关注案件34件，其中来电213件，来信84件。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相关师事单位，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0: 2026年5月29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兵团交办第2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0件，其中1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兵团政务门户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查询。
3: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4: 兵团零距离，我们继续来关注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二师铁门关市积极引导企业实施全流程节能降碳改造，全力推动工业绿色低碳发展。来听二师台记者叶云清、贺志颖的报道。
5: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0: 在新疆金川热电有限责任公司技改施工现场，1号、2号气轮机快冷装置项目正在稳步推进。金川热电是二师铁门关市重要的热电联产骨干企业，主要承担供电、工业供气及供热任务。今年以来，企业将绿色发展理念深度融入生产运营、设备及工艺升级改造中，为能耗管控和安全生产筑牢根基。新疆金川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孙兴宇：
6: 我们供电煤耗较改造前下降了约4克每千瓦时，年节约标准煤可达4700吨左右。
0: 巴州青松绿源建材有限责任公司以干法水泥熟料生产为主业，是二师铁门关市建材行业龙头企业。近两年，企业投入2700万元实施遥尾烟气脱销超低排放技改，配套建成环保在线监测系统，全方位提升生产线能源综合利用效率。巴州青松绿源建材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李先念：
7: 企业氮氧化物排放浓度由每立方米320毫克降至50毫克，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5%。
0: 企业还积极消纳周边电厂、钢厂、化工厂工业固废替代生产原料，年就地消化工业固废10万余吨，一般固废综合利用率达100%，水资源重复利用率稳定在90%，走出一条变废为宝的绿色发展路径。当前，二师铁门关市正以重点企业为示范引领，全力推动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加速迈进。二师铁门关市工信局局长蒋鑫：
8: 集中资源推动能源、建材、化工等高耗能行业全流程节能降碳改造，累计可以国家级绿色工厂2家，兵团级绿色工厂1家，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达92%。

0: 一社转型成效显著，发展绩效同步提升。
1: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2: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1: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3: 兵团零距离，我们继续来关注。十年寒窗磨一剑，今朝逐梦起星辰。2026年全国高考已经在昨天正式拉开帷幕。14市昆玉市的668名考生奔赴考场逐梦青春。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田肖瑞，了解一下现场的详细情况。肖瑞你好。
4: 张雷你好。
3: 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本次高考的考情、考点保障，还有考生的临场状态，可以吗？
4: 好。昨天上午呢，我提前抵达了14市昆玉市第一中学的高考考点，全程见证了14学子奔赴高考考场的全过程。那在现场呢，氛围庄重又充满朝气，一切考试筹备和保障工作都井然有序，稳妥到位。考生的在早上8点左右呢，昆玉第一中学的考点就已经迎来了赴考的学子。当天呢，参与高考的14市考生共计有668名，全市呢仅设置了一处考点，有28个标准化的考场。我在现场看到呢，考生们早早的抵达考场门口，每个人呢都提前备好了准考证、身份证，在工作人员的有序引导下自觉排队，稳步入场。不同于大家印象中紧张慌乱的场面，14市的考生呢状态非常好，大家神情从容淡定，步伐沉稳健步，脸上呢带着自信的笑容，从容赴考，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呢迎接这场人生的重要大考，展现出了青春学子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3: 好的，高考顺利平稳进行着，这离不开全方位的后勤保障。那当天啊，咱们十四师都有哪些部门联动护航高考？他也具体采取了哪些保障措施呢？
4: 为了给全体考生营造安全、公平、有序、舒适的考试环境呢，14市也是提前部署、精细谋划，联动多个职能单位呢，搭建起了全方位立体化的高考护航体系，全力呢为考生的梦想保驾护航。昆玉第一中学党政办公室主任李阳科在采访中向我们介绍呢，本次高考保障工作集结了公安、交警、消防、医疗、卫健等多个部门，各单位分工明确，通力配合，各司其职，筑牢高考安全防线。除此之外呢，公安、交警部门在考试期间呢，专门增派了执勤警力驻守在考点周边，对于考点周边的道路进行了交通疏导、车流管控，及时清理了周边的违停车辆，有效地舒缓了考点周边的交通压力，保障考生通行顺畅，考点周边安静。消防、医疗部门呢也全程在岗值守，随时应对各类突发的情况，全方位守护高考平安有序开展。层层严格的高考层层严格的安检流程呢，各部门24小时也在岗值守，既守住了高考的公平公正的底线，也为考生安心考试筑牢了坚实的屏障。
3: 好的，那现场肯定是有很多的家长在门外等待着，那他们当时的这个心情还有对考生的期许是怎么样的？
4: 高考呢不仅是学子的逐梦之战，也牵动着每一位家长的心。昨天在考点外呢，不少家长早早也陪同在考场抵达考场，陪同孩子静静的守候在考点外，默默陪伴，暖心助威，用最朴素的方式为孩子们加油打气。家长学生家长阿伊努尔乌普说呢，儿子参加高考他非常的激动，来给儿子助威，希望儿子呢能考出好成绩。另一位学生家长萨热耶麦麦提呢也是陪妹妹来考试的，他说希望妹妹不要紧张，可以超常发挥，金榜题名。这些简单质朴的话语呢，满怀家长对孩子满满的期许和牵挂。在考场内呢，学子执笔逐梦，全力以赴。在考场外呢，部门全力守候，家人温馨守部门全力守航，家人温馨守候，全市上下同心呢，为668名高考学子的青春梦想保驾护航。

0: 也本台记者肖瑞从现场带来的详细报道，愿所有的考生不负韶华，不负努力，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好，咱们的联系先到这里，肖瑞再见。
1: 再见。
2: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2: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0: 好的，兵团零距离，我们继续来关注。昨天呢，全国开始进入了高考时间，为了给考生们提供更加舒适的居住环境，有效地利用备考时间，很多家长选择在考点附近酒店入住了，价格合理，各项暖心服务，高考方式预定火爆。那具体的情况，我们来连线苗雨莹。好的，苗雨莹你好。
4: 赵
0: 雷
4: 你好。
0: 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这个高考房的情况可以吗？
4: 嗯，好的。高考期间呀，我们来到了兵团国有企业五星大厦酒店。这个酒店呢，紧邻并一、并二、八一中学等考点，所以在六月初的时候呢，就推出了高考房。高考房呢，跟普通的酒店房间是有所区别的。我们采访了新疆五星大厦责任有限公司客房部的负责人魏平，那他说呢，每个高考房呢，都会提前请专业的消毒机构呢，进行专业的消毒。同时加入了高考特色的布置，提前呢定制了110间的这个考生房间，全部安排在高楼层，设置了静音楼层，每个楼层呢都有主管值班，那么考生有任何的需求呢都能找到负责人员。
0: 嗯，那听你介绍，高考房做了这么多的前期准备，它的价格会不会是特别高呢？它是否配备了餐食或者是其他的什么特殊的服务？
4: 那据介绍呀，目前兵团多家酒店的高考房价格是从200到900元不等。那酒店服务呢，从单纯的提供住宿转向打造一站式的备考服务。大多数酒店房间的房费里呢，就包括三餐以及宵夜。早餐的时间呢，提前至了9点，添至了早上的这个6点啊。那么推出了低油低盐、营养均衡的考生餐，这是送餐服务，而且送餐可以到房间里。那么同时呢，提供了免费打印准考证、文具包，还有医药箱、叫醒服务。那么天气还有这个天气预报、预报路况等等这些服务。那部分酒店呢，还联动了交警、医院，建立了自救通道。新疆五星大厦责任有限公司酒店副总经理陈雅丽说：“从5月份啊，就开始为高考生的准备了这一切，从食品安全到整个大厅的布置、设备设施的检修维修，而且还提供了24小时的值班服务，安排人员进行考生送考，给学生呢保驾护航。那昨天在酒店呢，我们还采访了部分的学生家长，那家长给我们介绍呀，为了让孩子安心入住呢，他找了很多的酒店，最后还是选择了我们兵团的酒店。最主要呢是价格很划算，服务周到，他们也希望孩子呢能够考入他们理想的学校，也为这个高考的学子呀都能金榜题名。
0: 好的，一间间温馨的高考房，一份份周到的服务，承载着满满的期许，也是愿所有的高考学子乘风破浪，交出满意答卷，奔赴理想的未来。好的，再次感谢本台记者苗雨莹的介绍，咱们的连线先到这里，雨莹再见。
4: 嗯，再见。
5: 啊，我们继续来关注。日前，由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承建的国家紧急医学救援基地兵团正式启用，这也是兵团唯一的国家紧急医学救援基地。
0: 国家紧急医学救援基地兵团总建筑面积6.5万平方米，总投资6.5亿元，核心功能涵盖伤员救治、突发中毒救治、教学科研、物资仓储配送、信息指挥、基地管理、人防急救医院以及配套设施等。项目配备了 MRI、CT 等高端的医�疗设备，总床位是550张，可以有效满足重大灾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批量伤员救治和重症监护需求。基地依托屋面的停机坪专用的救援通道，可以实现地空立体救援，6小时内高效应对各类突发事件。
5: 据了解，十大一附院是兵团首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所在机构，建有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一支，拥有八个国家临床重点专科、一个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31个兵团重点专科，与四师可可达拉市、九师白杨市、马纳斯县人民医院等多家医院共建航空救援分中心，提供急救流程标准化指导，组建多学科专家团队，常态化深入基层开展诊疗服务，为社区团场配备 AED、 手持式眼底相机等设备，强化基层突发应急情况的现场处置能力。

北京时间的9:2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稍事休息，半点之后邀请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当中。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青春是什么？
4: 下课了去干嘛？走，咱们去打球。
5: 说走就走，走走走。
6: 哎，下课之后去哪儿？去那家书店吧。
7: 那家书店我想去很久啦。走，买杯奶茶再去。
8: 青春纵然是梦想很远，踮起脚尖就能更近一些。
0: 青春是萤火绚丽的流动银河，灿烂却也极致短暂。青春是什么？
9: 青春我好像答不上来，是篮球场上滴落的汗水，是鼓起勇气又咽回去的告白，是第一次穿西装打领带时的兴奋，是那些可以记住一辈子的瞬间。
10: 青春是什么？青春是第一次涂口红时手抖画歪的嘴角，是女生们挤在洗手台前互相整理刘海的欢乐，是晚自习传纸条被老师发现时涨红的脸颊，现在想来幼稚的想笑，却让16岁的夏天永远带着青春的味道。
0: 青春是什么？
11: 青春是女儿翻出我泛黄的毕业照，

0: 指着那个少年问：
1: 爸爸，这是谁呀？
2: 青春是什么？
3: 青春不是年龄，是心里永远住着一个女孩，依然敢做梦，敢去爱。
2: 也许青春从未真正离开，
4: 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
2: 它只是换了个频率继续播放。
0: 青春是活力，
5: 是奉献，
0: 是责任，
5: 是坚守。
6: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向每一位用双手书写梦想、用劳动改变命运的奋斗者致敬。
7: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
8: 早上的9:33，开启全新一天。
9: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直通车。
8: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张磊。
9: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曾远。
8: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全江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的夜间，伊犁河谷、博州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伊犁河谷、博州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西部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山区、昆仑山北坡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山区局地有暴雨。
9: 北江的部分区域及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东江等地有5级左右西北风，阵风8至9级。东江的部分区域有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我们再来关注乌鲁木齐市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9度，西北风4级。
2: 说身边的新闻，讲大家的故事，欢迎关注新闻眼。新闻眼。
8: 欢迎来到新闻眼。眼下兵团各师团种植的孜然、芦笋等作物陆续开始采收，职工强抓晴好天气，全面开展采收作业，田间地头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来听本台记者谢宏宇、金富生、北屯台的报道。
7: 在希望的田野上，
10: 眼下20-70万亩孜然进入成熟采收期，在29团19连的棉花套种孜然地里，职工刘芳正和工人忙着采收。
11: 预计这两天就可以收完，产量在95公斤左右，比去年增长10多公斤，挺满意的。
10: 二师体们观市持续优化特色农业种植结构，今年大力推行棉花套种孜然、孜然复播粮油作物模式，有效提高土地利用率。采收期间，技术人员全程跟进，切实保障孜然颗粒归仓。预计6月20日至25日可以完成孜然采收。伊市阿拉尔市万亩孜然也进入成熟收获期，在1团3连的田间，采收人员熟练地拔株、码垛、装车，现场忙碌有序。职工张海军第一年种植孜然，在连队两委的全程指导下，产量不错。
12: 应该可以达到100公斤以上，价格还可以。
10: 今年一团推出棉花套种孜然、正播孜然加复播玉米两种种植模式，推行错季轮作、一地双收，持续提升土地产出效益。在石市188团5连，大棚种植的芦笋迎来采收，职工龙辉共种植了23个棚的芦笋，每亩地预计采收20多公斤。
13: 销售的话，基本上是发往乌鲁木齐。每个大棚每年是10000块钱左右。
10: 芦笋作为特色蔬菜，市场认可度高，销路稳定。188团5连党支部精准发力，靠前服务，常态化组织连队两委深入田间地头，及时解决职工种植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难题，护航特色作物种植。

0: 188团5连党支部副书记、连长刘博。
1: 为职工群众做好技术帮助，促进农作物生长，为职工增收致富提供有力的保障。
2: 近年来，三师土木熟客室依托辖区丰富的林果资源，秉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大力推广宁夏种养循环共生的新模式，盘活宁夏闲置土地资源，构建起树上结果、树下养殖、资源循环、多元增收的生态农业体系。该模式通过种养互补、资源循环利用，有效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升农产品品质，带动职工群众稳定增收，以绿色特色产业助力乡村全面振兴。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吴度，了解一下当地生态种养的发展成效和变化。吴度，你好。
3: 你好，张雷。
2: 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三师土木熟客室宁夏种养模式的落地情况，还有田间风貌，可以吗？
3: 好的。目前呢，三师各团场宁夏种养产业呢正逐步落地，在49台海岸镇6连的连片梨园，繁茂的梨树形成天然林荫屏障，宁夏土径呢成群游走觅食，自由气息，果树绿意与禽畜灵动相应，勾勒出原生态的立体种养画卷。那相较于传统的单一果树种植模式呢，宁夏立体种养彻底唤醒了闲置宁夏土地，大幅提升土地利用率和农业产出效益，成为职工增收的新赛道。那职工田一生呢，今年养殖800余只宁夏土鸡，家庭的长势优良，品质极佳，真正实现了一份地挣2分钱，综合收益远超单一种植模式，切实尝到了生态种养的甜头。
2: 好的。那这种种养循环模式有效破解了传统果园的很多的发展难题，那其生态优势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3: 传统果园呢普遍存在宁夏土地闲置荒芜、杂草丛生、病虫害高发、管护成本居高不下等问题。那单一种植模式严重制约了果园经济效益，为打破发展瓶颈呢，49台引导职工转变种养思路，探索成熟的林果加养殖立体业态，形成互利共生的良性生态循环。林果树冠呢可为禽畜遮阴挡雨，规避暴晒，减少疫病，从源头保障养殖品质。宁夏土径呢自主啃食杂草，吞食害虫，大幅减少了田园杂草与虫害的隐患。同时呢，畜禽粪便天然无污染，可直接作为果园有机肥滋养果树。那该模式双向降低种养成本，省去了大量农药、化肥采购及人工管护开支，养殖户仅取少量投喂杂粮，无添加剂，家庭肉质呢天然健康，市场认可度也高。那如今越来越多的种牧标准化发展，
2: 好，
3: 种牧标准化发展。
2: 好。那产业发展离不开政策的托举，团场为养殖户提供了哪些配套的扶持举措呢？
3: 为护航宁夏种养产业稳健发展呢，团场精准对接养殖户需求，全方位做好服务保障。一方面呢，统一搭建专用的养殖鸡棚，彻底解决禽畜栖息越冬的产地难题，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另一方面呢，安排专业技术人员常态化下沉田间地头，提供免费禽畜防疫养殖技术指导服务，实时解答解决职工种养过程中的各类难题，打消群众养殖的顾虑，为产业可持续发展筑牢根基。
2: 当地除了梨园养鸡之外，还有哪些特色的宁夏种养业态？群众增收成效怎么样？
3: 当地的宁夏种养业态呢多元遍地开花，在44堂永安镇8连的白木枣园呢，枣树苍翠繁茂，宁夏白鹅、麻鸭成群穿梭觅食，闲置的宁夏空间呢焕发全新的生机。群众阿布拉艾莎呢是产业的典型受益者，以往呢他仅靠种植棉花来进行增收，产业结构单一，收益有限。那自2024年起呢，他尝试发展鹅鸭养殖，拓宽增收渠道。今年呢，他优化养殖结构，尝试宁夏养殖200只鸭、1000只鹅。目前呢，以全额收回了养殖及饲料成本，订单呢也早早售罄，销路稳定无忧。当地呢还形成了互利共养、共赢的种养氛围。2025年拥有110亩枣园的种植户陈思娃呢，主动免费提供宁夏场地，与阿布拉艾莎携手合作，打造了种植加养殖的共赢模式，实现双向赋能，共同增收。对于种植户和养殖户而言呢，该模式是双向共赢的优质业态，有着9年红枣种植经验的。

0: 程新华介绍啊，传统的枣园管护呢成本高昂，往年呢需频繁的喷施除草剂、防虫药，每亩地呢平均管护费用呢超100元。引入雅戈养殖后呢，禽畜自主除草除虫，省去了全部的除草打药的人工和农资成本，每亩管护成本呢降至30-40块钱，大幅缩短了种植开支。同时呢，禽畜粪便呢还改良土壤，滋养枣树，有效提升红枣产量与品质。如今宁夏种养循环已经成为三师同硕士优化农业结构，推动绿色发展，带动群众增收稳收的支柱产业。从梨园散养土鸡到枣园共生鸭鹅，多元化立体种养模式全面铺开，有效盘活闲置土地，降低种养双线成本，改善田间生态环境，拓宽群众增收路径，真正实现一亩地双收益，一份地多重产出，以绿色特色产业持续赋能乡村振兴。
1: 好的，再感谢本台记者吴璐的连线报道。好，咱们先到这里，吴璐再见。
0: 再见。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3: 奔赴岁岁安康。
4: 为您办实事，件件有回音，有事我来帮。
1: 这里是有事我来帮，精准对接资源与群众需求，积极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让群众在一点一滴中感受到关怀和温暖。
5: 听众朋友们，您在生活中工作中有急难愁盼的问题吗？如果您有困难，可以直接拨打兵团96359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或者您也可以拨打我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三部导播服务热线，0991-8826-882、883-4882和884588，或者是下载云上兵团客户端，在求助专区给我们留言，我们将会把您的诉求和困难提交给相关部门，帮助您解决办理。
1: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导播接进兵团政务服务中心热线工作人员张春燕的电话。春燕你好，咱们热线近期接到了三师土木术科室的居民来电，反映小区有住户将装修建筑垃圾他倾倒在了小区道路上，目前这些垃圾清走了吗？
6: 好的，主持人，热线近期接到第三师土木术科室陈上陈小区的居民来电，反映小区有住户将装修建筑垃圾倾倒在小区道路上，导致车辆通行不便。热线立即就此问题反馈，经土木术科室前海街道办核实，社区已第一时间联系物业，并督促尽快清理道路，杜绝此类现象再次发生。热线回访市民时，市民对此办理结果表示满意。主持人，
1: 好，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咱们热线近期也接到了八师石河子市的市民来电，反映部分的树木枝干腐烂枯死的问题，那这种情况属实吗？目前怎么解决的？
6: 热线近期接到第八师石河子市的市民来电，反映东四路市政府南侧广场部分树木枝干腐烂枯死，存在坠落隐患。热线立即就此问题反馈，经城管局园林绿化养护中心现场核查，已协调维保公司对此处树枝进行修剪，并将修剪后的树枝进行清理。热线回访市民时，市民对此处理结果表示满意。主持人，
1: 好的，我们感谢兵团政务服务中心张成岩的连线报道。咱们连线先到这里，陈岩再见。
7: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8: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7: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8: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7: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8: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

0: 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1: 江内资讯，速览天山南北，关注民生时事。
2: 我们来关注江内方面的资讯。近日，经企业自主申报，相关地州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初审推荐、形式审查、专家评审、网上公示等程序。2026年自治区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出炉，共10家企业入围，这也是自治区首批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3: 自治区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是指长期专注于制造业特定细分领域，生产技术或者是工艺水平国际领先，单项产品市场占有率位居全国前列。
2: 凭借卓越的制造业实力，新奇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新疆德源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新疆特变电工自控设备有限公司、中粮糖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新疆蓝山屯河新材料有限公司、新疆湘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新疆天利石化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天河化工有限公司、阿克陶科邦锰业制造有限公司入围2026年自治区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榜单。
3: 这些企业深耕制造业细分市场，拥有顶尖的生产技术和工艺，单项产品市场占有率名列前茅，对于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韧性和产业高质量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2: 我们再来关注，据中国亚欧博览会秘书处消息，将于6月25号开幕的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进入倒计时。本届博览会官方原创 IP 猛犸猩猩全套限量文创产品正式面世，系列文创产品将集中亮相博览会2大主题文创门店。
3: 猛犸猩猩是中国亚欧博览会创办以来首套官方自主研发的原创 IP 形象。本届博览会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1期展厅长廊、2期北门入口2处点位设置了主题文创门店，打造一站式的文创选购空间。文创门店依托软萌福马形象搭建沉浸式的主题展区，首发5款限定藏品，将 IP 造型与新疆各地特色自然风光深度融合，以小巧文创载体展现大美新疆风土人情。
2: 本次首发限定藏品品类丰富，特色鲜明，4款风景主题冰箱贴别具匠心，产品背面的手绘对应地域实景，禾木雪原木屋、亳州赛里木湖景区天鹅、大漠胡杨林毡房、伊犁山野杏花4大标志性景致环绕猛犸猩猩。此外，粉色、棕色2款配色的鎏金莲花底纹纪念徽章，以猛犸形象为主体，底部镌刻博览会标识，打造展会专属纪念品。票签造型金属书签灵动别致，猛犸猩猩跃然其上，搭配一马当先、马到成功、美好寄语，蕴含马年吉祥祝福。5款限定单品兼具纪念属性与收藏价值。
3: 除猛犸猩猩限定系列之外，文创门店同步上架3大成熟 IP 文创好物，取材克孜尔石窟壁画与丝路文明的5具秋瓷系列文创产品，凝练秋瓷乐舞神韵。天山萌物质系列文创产品围绕伊犁鼠兔 IP 打造，甄选优质的皮质原料，还原萌物原生样貌。江香如怀系列香氛立足新疆本地特色物产，遵循一城一香设计理念，复刻各地自然风光独有气息。目前所有文创产品已全部就位。
4: 幸福甜蜜16子，
5: 沿着蜿蜒的盘山路，驱车2个多小时才能到达四川省巴中市江家口水库工程项目部。只有真正走进这里，才知道什么是深山，什么是峡谷，什么叫山路18弯。而这条路，江家口水库项目技术负责人

0: 陈朝锦已带领团队走了4年多。
1: 江家河项目从开工到现在，我是一直站在工地上，经常走道路不通，走其他的小路绕道来做我们现场一些前期工作，通过人员那个背抬，然后送到机械上面给机械加油。洪水也是抖涨抖落，2-3个小时水活到活上水就全部就涨起来了。
0: 没有施工道路就靠肩挑背扛，没有营区就在坡地上开挖平整，从零开始。2021年8月，由兵团建工水电集团承建的单体水利工程江家口水库正式启动建设。回忆起初进场时的情景，陈朝锦历历在目。
1: 几乎天天泡在工地，用手摸混凝土的凝固情况，和工友们一起协调资源，解决突发问题。既是为了掌握第一手情况，也是用实际行动告诉大家，难题面前我和大家在一起。我们也是充分发现了我们兵团精神，在现场这个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
0: 从勘测之初，他就带着团队扎进大山，把心血倾注在水库的建设中。即使从事水电行业已经26年了，面对江家口水库的建设，还是迫使他把心态归零，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题。
1: 动时的开挖，包括后期的二寸砸石的施工，这个也是一个最大的挑战。通过和技术人员还有班组长一起来共同研究谈的，在技术上我们自己的一个创新，其实我们能够把这个做出来之后，我们自己心里也感到很欣慰很高兴。我们不管遇到任何困难，也绝对不会说一定要把我们的工程要干好，一定要把我们兵团建工水电集团这张名片打响打好。
0: 正是凭借再苦再难也要创建精品工程的勇气和胆魄，4年多来他在深山峡谷中扎根坚守，一江碧水，一片蓝天，两岸青山徐徐展开。从图纸上的规划到如今巍然矗立的大坝，一座水库的建设也孕育出一种坚强不屈的品格，兵团精神正在巴蜀大地上铿锵书写。
2: 国内热点实时关注，权威信息及时发布，诉说天下。
3: 诉说天下，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资讯。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黄金储备达7496万盎司，连续19个月增加。
4: 国家外汇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2026年5月受全球宏观经济环境、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预期等因素影响，美元指数上升，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格总体上涨，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上升。
3: 对于未来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走势，相关专家认为，出口将继续发挥国际收支基本盘功能，主要有三大支撑。 AI 产业链投资驱动外需表现强劲，市场多元化水平持续提高，新能源制造优势全产业链优势凸显，同时内需扩大，价格上涨带来的进口高增长有助于贸易账户更趋平衡。随着扩大进口政策的深入实施，进出口平衡发展有望取得更大成效。
4: 国家医保局等部门日前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了明确规定。
3: 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
4: 规程明确，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应用程序、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
3: 共计人通过医保钱包为被共计人设定共计额度， 共济人不能再使用该额度的个人账户资金。

0: 金，被共济人不得将获得的共济额度再共济给第三人，被共济人发生符合规定的费用可共济结算。
1: 根据规程，被共济人可使用共济额度支付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个人负担医疗费用，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符合规定的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同时也可以用其缴纳参加城乡基本居民医疗保险、长期护理参保保险个人缴费部分，且需全额支付。在结算管理方面，个人账户跨省共济资金实行预付金管理，并纳入跨省异地就医预付金统一管理。
0: 今天的新闻直通车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邵敏，主播张雷、曾月，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资讯有故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3: 奔赴岁岁安康。
4: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今天是6月8日，高考的最后一天，恭喜各位考生撑到了终局之战，但拜托各位车主继续把喇叭焊死在静音模式，别让最后一场考试变成考场里的即兴惊吓。也请大伙再忍一忍绕道走，堵车这种大结局前的烂尾剧情咱们坚决不要。至于正在奋笔疾书的少年们，最后一张卷子写完，你就是从刷题副本里通关的大神，稳住，把3年的倔强全写进去，交卷那一刻，整个世界都会为你安静鼓掌。加油，胜利就在笔尖。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20度到27度，伊施阿拉尔市阴天，19度到33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23度到35度，三师图木舒克市晴天，19度到31度，四师可克达拉市多云，18度到28度，五师双河市多云，22度到35度，六师五家渠市多云，20度到30度，七师胡杨河市阴天，22度到33度，八师石河子市阴天，21度到32度，九师白杨市阴天，19度到32度，十师北屯市多云，19度到20度。

0: 29度，十三师新兴市多云，21度到36度，十四师昆玉市阴天，19度到29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多云，20度到27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1: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3: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4: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3: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5: 他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历史上第12位总干事，也是首位来自阿拉伯国家、第2位来自非洲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不久前他开启了上任后首次访华之旅。
6: I think that this visit will be another milestone in the partnership between.
7: 我认为此次访问将成为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伙伴关系发展的又一个里程碑。
5: 他赞赏习近平主席关于文明交流互鉴的理念，认为这正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精神的体现。
7: 这让我想起2014年3月习近平主席访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时发表的重要讲话，这一理念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职责高度契合。
5: 访问期间，中国非遗传承人对传统文化的热爱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7: 我也由衷地赞赏他们对文化遗产的这份赤诚热爱。
5: 资讯有故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哈利德·阿纳尼，中国人民对自身历史与文化遗产的珍视，拉紧了和世界人民的纽带。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最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哈利德·阿纳尼对中国进行了访问，行程覆盖杭州、北京和上海。这是阿纳尼去年11月正式就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以来首次访华。中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创始成员国之一，双方已携手走过半个多世纪。目前，中国拥有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60处，非物质文化遗产45项，均位居世界前列。从北京中轴线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到春节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从汇集众多女性的世界女童和妇女教育奖，到在中国上海设立国际科学、技术、工程、数学，也就是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Mathematics, STEM 教育研究所，双方的合作正不断结出硕果。阿纳尼来自埃及，是首位来自阿拉伯国家，也是第2位来自非洲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他在访华期间接受记者专访时透露，这是他的第4次中国之旅。在就任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之前，他还曾3次来过中国，只是身份不同。阿纳尼今年访华的第1站是杭州，他出席了在杭州举行的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抵达杭州后，阿纳尼首先饶有兴致地参观了西湖。早在2011年，杭州西湖文化景观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是中国文化景观中的一个杰出典范。阿纳尼说，西湖景致美不胜收。
6: 我
7: 也借此机会和当地民众进行了交流，我能真切感受到人们对这片独特的土地满怀热爱与自豪。在这里

0: 人、文化与自然和谐交融。我此行的目的是深化同中国稳固的伙伴关系。中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在我看来，我们与中国的合作早已超越双边范畴，扩大到了全球南方。双方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有职能领域开展合作，包括教育、科学、文化、传播、信息。自2025年11月就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以来，我同中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团保持密切沟通，积极开展合作。这次在杭州，我很荣幸出席了世界数字教育大会的开幕式和全体会议。我与共同出席本次大会的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嘉宾一致认为，数字化转型与人工智能的应用已是大势所趋，但技术必须以人为本，人工智能的发展应恪守伦理准则，彰显公平、包容的价值理念。
1: 结束杭州的行程，阿纳尼来到北京。5月12号，习近平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阿纳尼。
2: Then I had a very warm welcome.
0: 习近平主席热情接见了习主席，重申中方坚定支持文明对话，倡导文明交流互鉴。这让我想起2014年3月，习近平主席访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时发表的重要讲话。这一理念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职责高度契合。我们应在人们的心灵中构筑和平，并通过教育、科学与文化守护和平。
1: 阿纳尼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精神非常契合。
2: This is one of the points that were raised yesterday with his ex-minister president. I commended.
0: 我赞赏中方提出的倡议，尤其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正如我所说，这正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精神的体现：相互了解，相互倾听。我本人是一名埃及学家，毕生都在研究和讲授埃及文明。习近平主席与我也探讨了中华文明与古埃及文明之间存在的许多相似之处。两国都拥有伟大的文明，并都为人类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高度重视推动跨文化对话和文明交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重要的职能之一，就是通过科学合作、文化交流、展览活动、教育以及媒体传播等方式把人们凝聚在一起。我认为中国能够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全球南方事务中。我们十分重视同中国的伙伴关系。
1: 阿纳尼说，他在会见中向习主席坦言，自己既是埃及人、非洲人、阿拉伯人，也是地中海人，更是一名来自全球南方的人。他说，我履职的核心目标就是坚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职责。教科文组织不应被政治化，不能带有偏见，而应秉持公正、中立，为全人类服务。不论宗教、性别、肤色，无论身处北方、东方还是南方，我们推进教育事业不分国籍，不论国别。如果一个女孩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我们不会因为她的国籍而区别对待，因为受教育权是必须捍卫的基本人权。2015年，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共同设立了世界女童和妇女教育奖。截至2025年，十年间，世界女童和妇女教育奖惠及全球19个国家600多万女童。阿纳尼表示，中国在推动全球女童和妇女教育事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2: This prize is a very important one.
0: 这一奖项意义重大。自2015年设立以来，以表彰众多来自世界各地的获奖者。该奖项为全球女童和妇女教育领域的众多倡议与项目提供了支持。众所周知，当前全球仍有超过1.3亿女童失学，而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女性参与度依然不足。因此，这一议题至关重要。
1: 2025年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 STEM 教育研究所

0: 中国近年来在这些领域取得的成就令世界瞩目。
1: I think the whole world needs to learn from the Chinese experience.
2: 我认为全球都有必要借鉴中国经验，学习中国近年来在数字教育及人工智能应用领域取得的卓越发展成就。中国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已经帮助全球数以亿计的青少年获得受教育的机会。我们一致认为，人工智能将为教育发展带来十分积极的影响。进一步拓宽教育普及度，提升教育吸引力，同时为各地区的青少年群体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教育服务。与此同时，我们还要规避人工智能带来的负面风险，坚持包容与伦理底线，明确人工智能无法取代人的主体地位。人工智能永远不会替代教师，只能支持辅助教师提升教学技能，这正是我们需要达成的平衡。
0: 1945年，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组织法在伦敦通过。第二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并成为联合国专门机构。自诞生之日起，该组织便肩负着通过教育、科学、文化促进各国间的合作，为全球和平与安全做出贡献的使命。2024年，在竞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期间，阿纳尼来到中国，在北京参观了长城。参观期间，他引用了中国古老的智慧哲言，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在专访中，记者问道，作为教科文组织新任掌门人，您将采取哪些始于足下的举措与行动计划来引领教科文组织稳步前行？阿纳尼表示，他曾做过导游，亲眼见证文化遗产能够凝聚人心。他坚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可以依托科学外交、教育外交发挥巨大作用。
1: It's another journey that I'm starting on this global level.
2: 我正在全球层面规划发展路径，继续坚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职责，努力与时俱进，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走进民众，能真正影响人们的生活，成为一个坚守职责、高效务实的机构。我对此充满信心，因为我并非孤军奋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194个成员，各国都信任我们，认可我们的能力。我们也将继续守护这份至关重要的职责。如今这份职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因为我们的职责是在全人类的心中构筑和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尽管存在政治分歧，该组织仍在我的祖国埃及以及苏丹持续开展工作20年，合力抢救位于埃及和苏丹的努比亚古迹。我30多年前曾在埃及阿布辛贝神庙当导游，阿布辛贝神庙的抢救工程是国际合作的成果。即便处于冷战时期，世界多国仍能携手拯救人类遗产。作为一名导游，我亲眼见证文化遗产能够凝聚人心，也深知其对广大民众的重要意义。我坚信文化外交会带来积极影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这个分裂的世界中可以依托科学外交、教育外交发挥巨大作用，所以我决心携手各成员、秘书处同仁、私营部门、民间社会、基金会、非政府组织、世界遗产相关负责人以及全球合作网络，共同坚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初心与使命。我并非孤身一人，我对开启这段全新征程满怀期待。
0: 阿纳尼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历史上第12位总干事。上世纪70年代初，阿纳尼出生于埃及吉萨省，拥有法国蒙彼利埃第三大学埃及学博士学位，有着非常丰富多元的职业经历。在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之前，阿纳尼曾在古埃及历史遗址阿布辛贝神庙担任导游，在享有卓越声誉的埃及赫勒万大学任教30多年，还先后担任过埃及文明国家博物馆、

0: 开罗埃及博物馆馆长，随后又担任埃及旅游和文物部长等职。如此丰富的职业履历，为阿纳尼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这一职务能带来哪些独特视角和优势呢？阿纳尼谦虚地表示，作为教科文组织的一个外来者，在竞选和任职期间，他始终强调三个关键词，那就是对话、倾听、凝聚合力。
1: 这是一段非常具有挑战的经历。我是首位来自阿拉伯国家，第二位来自非洲的总干事。这是一场漫长的竞选，在竞选期间，我走访了超过65个国家和地区。走访各国是为了倾听、对话、学习和理解。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来说，我是一个外来者。我此前并未在教科文组织任职，但我一生都在从事与教科文组织职能相关的工作。我在埃及一所公立大学任教30余年，从事科学研究，也参与文化管理工作。因此，我是以成员视角了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我深知教科文组织的重要性，也了解它能够如何改变世界各地人民和社区的生活。在竞选期间以及任期伊始，我始终强调几个关键词，那就是对话、倾听、凝聚合力。我带着倾听、对话和凝聚合力的精神而来。这种合力既包括同成员之间的合作，也包括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伙伴之间的合作，还包括在整个联合国系统内的协同合作。再次强调，我秉持乐观态度，因为我从所有伙伴和成员的眼中看到了坚定的决心。当前多边体系面临重大挑战，但这也是一个契机，让我们重新思考本组织的职责、运行机制和工作方式，我们一定能够成功。
0: 文化遗产保护一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核心重点工作之一。然而当前，战争、污染、气候变化等多重挑战持续对教科文组织这一职责构成威胁。在这样的背景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应如何有效履行职责，尤其是在加沙地带等冲突地区应如何推进相关工作？阿纳尼表示，教科文组织将主要在三方面发挥作用。
2: Conflicts and natural disasters, as you mentioned,
1: 正如你所言，冲突与自然灾害正冲击教育的延续性，扰乱科研机构有序运行，同时对文化遗址、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以及新闻记者的安全构成威胁，这些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职能范围之内。面对危机，我认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要发挥三个作用。第一，预防作用，避免冲突发生，并帮助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等增强社区韧性以应对气候变化。第二，危机期间的干预作用。遗憾的是，当前全球各类危机频发，这项职能变得越来越大。具体来说，包括保障教育的延续性，维护科技生态系统，保护遗产地以及保障记者的从业安全。第三，开展冲突后的重建与社会修复工作，协助有关国家重建教育、科研和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修缮博物馆、复原文化遗址等。这是一项极其复杂且极具挑战性的工作。我们不仅与各国政府开展合作，也携手私营部门共同推进相关事务。如你所言，当今时代充满挑战。回到你提出的文化遗产保护相关问题，我认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肩负着守护全球文化资产的重要职责。这些文化资产既包括世界遗产，也涵盖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与文化创意产业。要实现这一目标，需通过提升公众认知、加强能力建设、促进国际合作、制定国际规范等多种途径，为地方社区提供支持，并推动各国分享最佳实践经验。与此同时，科技发展也为文化遗产保护带来了新的机遇，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保护文化遗产。我们承担着保存文化遗产的责任，更肩负着守护和保护全球文化遗产的使命。
0: 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长期以来在遗产保护、教育、科学等领域开展了十分广泛的合作。阿纳尼对总台记者表示，此次访华期间，他得到的几乎所有反馈都表明，中国将继续深化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合作。与此同时，他由衷钦佩中国人对自身历史和文化遗产的热爱和珍视。
2: I think that this visit will be another milestone in the partnership between.
1: 我认为此次访问将成为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伙伴关系发展的又一个里程碑。我同中方各界同仁举行的所有会谈都传递出一个明确信号，双方将进一步深化合作。我感谢中国人民给予的热情接待，也由衷敬佩大家对自身历史与文化遗产的珍视之情。昨天我在和中国人聊起北京中轴线等文化遗产以及非物质遗产项目时，我感受到他们发自内心的自豪与骄傲。
3: 他们传递了哪些信息？又有哪些反馈让您印象最为深刻？
1: 他们满怀自豪，他们发自内心的珍视本土文化遗产。昨天我参观了博物馆和多处遗产，还与非遗传承人进行了交流。对他们而言，这不只是一份工作，更是发自内心的热爱。他们热切地向我讲述，这份情怀与记忆已经传承了六七代人。我也由衷地赞赏他们对文化遗产的这份赤诚热爱。我告诉他们，你们所做的一切，拉紧了中国人民以及世界人民之间的纽带。
0: 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今年我国六五环境日以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为主题，旨在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兵团锚定双碳目标，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将减污降碳与绿洲守护、产业提质、民生改善深度融合，让戈壁绿洲焕发可持续发展的蓬勃生机。各湿式园区落实一厂一厕减排方案，推进节能降碳，工业固废变身绿色建材，实现循环增效。石河子大学二氧化碳补给利用技术破解高耗能产业绿色转型难题，多项举措和科创成果夯实工业低碳发展基础，推动传统产业绿色转型升级。戈壁荒漠连片布局风电光伏项目，加速传统能源绿色替代，以清洁能源赋能区域发展。芦竹、油梭豆等作物推广种植，建成生态防护、增收富民一体的循环经济带，实现荒漠变绿洲。城乡人居环境提质升级，绿色交通体系持续健全，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全方位融入日常，让职工群众切实共享生态红利，绘就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兵团城乡新风貌。生态兴则发展兴，双碳建设不是单一的环保任务，而是赋能全域发展的长远工程。站在新的发展起点，我们要持续深耕低碳转型，厚植生态优势，让绿色成为兵团高质量发展的最亮底色，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美丽兵团建设目标汇聚磅礴力量。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3: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2: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4: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深入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之年。无论是太空种粮为我国氢能产品的发展保驾护航，还是提高卫星定位系统的精度与效率等领域，中国的科技工作者们努力推动科技创新以及科技成果转化。他们从实验室的原始突破到新场景的大规模应用，从单点发力到系统构建，在“十五五”征途上书写科创报国的答卷。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奋进“十五五”科技谱新篇。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今年5月30号是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的主题是奋进十五五科技谱新篇。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深入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之年。科技强国的建设离不开一位位心有大我、志成报国的科技工作者的托举。正是他们在实验室里的反复钻研，在关键技术研究上的日夜攻关，才有了一次次创新和突破。在未来的星际旅行中，人类如何在太空中生存？粮食来自何方呢？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有一位致力于在太空种粮的科学家郑慧琼。5月21号深夜，郑慧琼目送24粒水稻种子住进培养单元，装入上行货包，随后培养单元随神舟23号飞向太空。郑慧琼介绍说，
5: 就是分子层面，我们经常收获的水稻那个茎跟叶子，航天员也会把我们采集放在负80度冰箱冻了，连同就是收获的种子一起下行到地面，我们进行分析。
4: 粮食的原位生产，也就是在太空中直接种出食物，成为必须攻克的第一道难关。 而且不能只是种出来就行，还要实现高效、高质、高产。然而，现实远比想象中骨感。像水稻这样的作物，一旦进入太空，很容易水土不服，甚至会患上科学家口中的航天综合征。症状有哪些呢？形态上，植株生长迟缓，株高缩水，叶片数目减少，叶片夹角变大。生理上，开花延迟，灌浆变慢。更棘手的是，产量也大打折扣，小穗不育性增加，花药粘连在一起，无法正常散粉，籽粒灌浆不足，粒重和粒数双双下降。那么问题来了，植物进入太空后产生的这种航天综合征，能不能通过自身的适应性调整逐步得到缓解？又该如何抑制长期空间培养导致的种质退化呢？正是这些问题催生了这一次特殊的水稻太空实验。郑慧琼介绍，这次随神舟23号上天的其实是两类水稻种子。
5: 一种就是这个水稻它从来没上过天的，还有一种水稻的种子呢，就是我们在2022年中国空间站建造期的时候在空间收获的种子，航天员带回来，然后这次它的后代就是回来以后再繁殖了三代以后，现在它的后代再一次上天，就是这两类种子。两类种子呢，我们有四个试验单元，分为两个类型的试验内容，其中有两个试验单元是做，就是把上面的两个种子种到这个试验单元里面，然后就是在天上呢，它就是从这个种子萌发以后，然后再收获到新一代的种子。
4: 换句话说，这一次一位是太空素人，从未离开过地球的水稻，另一位则是太空世家，祖辈曾在苍穹之上生活过的后代。科学家们将利用未经过空间飞行的水稻种子在轨获得子代，同时让那些曾经回家的种子再一次飞向太空。整个实验将持续长达8个月，横跨两个航天员乘组，实现从种子到种子再到种子的两代连续培养。这样一来，科学家就能比较两种繁殖方式，种子繁殖和再生稻，也就是无性繁殖，在空间环境下的适应规律。此外，还会鉴定空间水稻生长过程中通过种子传递的跨代逆境记忆，与通过再生稻的长期逆境记忆分子调控网络中的关键枢纽基因，并验证其功能。
5: 通过这样的一个试验呢，希望了解到就是空间微重力对我们水稻它这个生产过程当中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就是这样的影响会不会影响到未来，比如说我们在空间，就是我们深空人类长期离开地球，它要进行粮食生产，粮食生产它这个空间这样的一个环境，它会不会影响到这个水稻的生产过程，就这样它影响了它有什么样的机理。
4: 您可能已经听出来了，这已经是郑慧琼第二次送水稻上太空了。4年前，她精心选育的6粒精稻种子在太空成功繁育后代，实现人类首次在太空完成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全生命周期实验。水稻种子在空间站的120天里，每一天郑慧琼都格外挂记，每天紧盯传回的画面。2022年的某个冬夜，内蒙古东风着陆场的寒风裹挟着沙粒，神舟14号返回舱带回了59颗珍贵的种子。郑慧琼在北京实验室守了7天7夜，确保样品第一时间得到处理。春节期间，她放弃休假，每天记录幼苗的细微变化，悉心照料这些从太空回来的水稻种子，浇水、拍照、记录数据。他说，他们容不得半点闪失，每一个细节都不能错过。郑慧琼回忆起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
5: 当时天上收回来的种子，一开始那芽它会躺在那儿，就是因为它感受不到重力，它躺在那儿。当然，因为它是在重力环境下发育嘛，过一段时间它又适应了，它又会竖起来了。但是我们这次我们在天上收获的种子，它没带回来，天上也是微重力，航天员种下去之后，它是会不会发生一些变化呢？这个之前我们从来也没有试验在天上做过，然后我们这是第一次在天上做这样的尝试，那会不会是这样的？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哈。
4: 数十载耕耘，郑慧琼见证了中国空间植物学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作为科技进步和创新的重要领域，航天科技正以空间科学实验等技术深度参与农业生产全过程，持续增强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如今他计划带领科研团队在空间站开展多代水稻连续培养，研究遗传稳定性，探索月球低重力环境对作物的影响，甚至设计太空植物工厂，实现光、气、水高效调控。郑慧琼的目光投向更远，未来火星基地的粮食或许就源自今天的实验。
5: 我们现在解决粮食问题是从地球上面运送粮食，假如我们到火星了以后，我们从地球上运送粮食的成本就非常高，而且也不太现实。如果你要一直长期待着呢，那我们最好的就是原位生产粮食。
4: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大力发展氢能、可控核聚变等未来能源，这些前瞻性的战略布局将使我国能源安全得到更好保障。其中氢能以能源自主、零碳清洁、补位锂电以及工业降碳等几大优势，成为国家未来产业与绿色增长新引擎。一直以来，中国氢产量稳居全球首位，面对地下车库、隧道、高原戈壁等复杂工况，氢能装备能否安全稳定运行呢？这也是业内人士担忧的事儿。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氢能研究院院
6: 日趋激烈，随着产业政策体系不断完善，氢能正从示范应用加速迈入规模化应用。在这一关键转型期，氢能产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权威、顶尖、全场景的测试验证能力，为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行业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4: 国家氢能检测平台如何以全球首创技术破解耐久性难题？绿氢产业又怎样助力我国领跑全球零碳赛道？位于天津的中汽新能源氢能与燃料电池实验室就有着解锁氢能发展的中国方案。
7: 这台设备呢，是我们国产自主研发的一套设备，它就能够实现通过去调控测试介质的气体组分啊、pH 值啊等等的情况，通过这种加速老化实验来帮企业更短的时间来评估更长时间的耐久性的水平。
4: 张延义，中汽新能源氢能与燃料电池实验室负责人，他们研发的设备可实现氢能装备全场景全维度性能与安全验证，为氢能产品筑牢硬核防线。比如一套氢燃料电池系统要经历燃料电池

0: 系统带载振动实验，来测试运行是否稳定，抗振动能力与结构是否可靠。通过带载摇摆试验，测试它在船舶典型动态工况下的工作稳定性和安全性。还要经历防水测试、延误测试、电磁兼容测试、储氢系统火烧实验，验证各类复杂环境下的产品安全性。从零部件到系统，测试对象越大，验证维度也越复杂。为真实还原车辆工况，张延义和团队需要到不同的地区、不同路况中采集一手数据，再到实验室中精准复现，如同一场全真模拟演习，各类路况、环境参数、测试样品悉数就位，在实验室中高度还原真实应用场景，完成全方位严苛考核。
1: 全球首个燃料电池系统带载四综合振动实验室，能让燃料电池发动机在通着氢气、连着负载，并且呢还真正发电工作状态下来进行振动测试。别看就加了氢气这一个要求，它的复杂度和难度就高了很多。首先呢，就是当通氢气的时候，对整个实验室设备和控制安全的管理的难度要求提高了很多。第二就是当通了氢气以后，一方面要考虑底下的振动的条件，另一方面还要考虑通氢气以后它的工作的条件。那不同的车在不同场景下，这两个条件会有不同的变化和耦合，这对我们去现场工况的采集、实验方法的制定的难度也是数量级的一个增加。
0: 如果将风光电等绿色能源大规模转化为绿氢储存与利用，把气风气光变成绿色金库，不是简单的多一种能源，而是我们补齐了能源转化的最后一公里。为了这最后一步的跨越，张延义和团队研发了氢电解槽测试台，就可以在实验室里还原风光电制绿氢的性能与效率。
1: 我们现在来到的实验室呢，就是进行制氢的核心组件电解槽测试的实验室。那这个设备呢，是完全我们自己团队自主研发的。那现在呢，我们也在联合像内蒙古啊、像新疆啊，去采集当地真实的风光电的绿电的数据，在我们的实验室里形成一个中国绿氢绿电的一个数据工况库，在实验设备上来呈现。这样呢，就能在实验室测出产品的一个真实性能和水平。
0: 15/5期间，中国氢能产业将完成从试点示范向规模化商业化发展的关键一跃。在过去几年已经发布的氢燃料电池汽车的国际标准当中，中国牵头制定的占比超过 50%。 新立项在研项目中，中国几乎包揽了全部项目负责人角色。风有归宿，光有储存，电有出路，碳有解法，中国正在用绿氢跑赢零碳未来。15/5将是我国北斗从建成用好迈向做强做优的关键五年，也是卫星导航产业全面跨入北斗时空产业的重要历史时期。在武汉大学测绘学院智能导航实验室里，李星星这位85后青年科学家带领团队用8年时间坚持不懈攻关北斗导航核心技术，终于解决了国际导航领域的卡脖子难题，让卫星定位从半小时等待迈入几秒钟精准锁定。
2: 现在卫星的精度可以达到1-2厘米的精度，在中国区域可以做到这种1分钟以内的这种厘米级定位，地面定位我们基本上现在静态可以做到毫米级。
0: 过去卫星导航要实现快速且精准的定位，只有两种途径，一种精度高但用时长，需要15分钟以上才能得到厘米级的精度，另一种能在几秒之内得到厘米级定位，但必须在旁边建设基站。美国 GPS 地面基站遍布全球，但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地面基站大多建在国内。如何不依赖基站，提高北斗卫星的全球服务性能？李星星想到利用低轨卫星快速全球覆盖的特性，让卫星群每天多次扫描地球。
2: 卫星的轨道越低，我们需要的卫星数量越多，这个信号衰减越少啊，就可以去实现这种高精度的、精准的、快速的、连续的这种导航服务。
0: 以低轨卫星为研究重点，李星星建立了高中低轨卫星联合定轨统一数学模型，通过不断改进算法，系统仅依靠少量中国区域基站便可实现厘米级精度的导航卫星定位。配合李星星提出的广域精密定位方法，初始化时间从数十分钟缩短至数秒，极大提高了北斗定位系统的精度与效率。对此李星星说，
2: 作为年轻一代瞄准这个国家需求的重大工程，真正的做一些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对国家最大的贡献了。
0: 十五五期间，机器人与健康领域的融合，聚焦人工智能加医疗健康和机器人加养老康复，核心方向是具身智能在老年照护、康复辅助、基层医疗及银发经济中的规模化落地。近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械工程及自动化学院机器人研究所副教授冯仰当联合麻省理工学院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一项最新研究成果登上《自然》杂志官网首页头条。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科研团队牵头研发了一款可穿戴式康复机器人，一定程度上证明可以通过科学的物理训练，帮助重度肌肉萎缩患儿实现肌肉实质性逆转生长。脊髓性肌萎缩症是一种影响神经导致肌肉无力的神经肌肉疾病，会限制患者的运动能力，相关症状可以通过等速抗阻训练等物理治疗来改善。这类训练使用控制速度的锻炼来增强力量，但其训练需要的器械通常仅有专门机构可提供，而且训练所需的装置过于笨重，不便于儿童使用。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冯仰刚科研团队牵头，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及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合作，研发了重量仅为 0.96 公斤的可穿戴式康复机器人。它可以佩戴在神经和肌肉退化的儿童患者膝盖上，帮助他们进行神经和肌肉的康复训练。与我们熟悉的可穿戴助力设备不同，这台机器人不仅不会替人发力，反而是通过一套精密的自适应系统，精准地给患儿添阻力，从而唤醒重度肌肉萎缩患儿沉睡的神经与肌肉。冯仰刚介绍，
3: 我们的机器其实可以通过精准的施加阻力，让肌肉的激活程度达到最大，从而激发患者从上到下的肌肉的激活的程度，然后达到脊髓神经恢复的一个状态。
0: 为了验证这款可穿戴机器人的实力，研究团队招募了六名平均年龄八岁的二型 SMA 患儿，开展了为期 5.5 个月的临床试验。二型 SMA 是脊髓性肌肉萎缩症的中间型，患者能够独自坐着，但无法在无辅助情况下由坐姿站立，更无法独自行走。在不接受基因治疗的情况下，这些患者预期寿命不足30岁。没人会喜欢康复训练，孩子尤其如此。研发团队还贴心地开发了一套软硬件系统，让患病儿童像玩踢足球游戏一样尝试发力。每一次发力的时候，这套设备都能够精准实时计算和匹配最合适的阻力。这种阻力并不是均匀的，而是随着孩子们踢球的不同力度而变化。在近期的临床试验中，六名因严重疾病失去从坐到站能力的儿童，在使用该设备训练后，迎来了肌肉的实质性逆转生长，并在脱离辅助的情况下，依靠自身力量实现缓慢站立。冯仰刚介绍，
3: 物理的康复到底对这种神经退行疾病，比如脊髓性肌萎缩患者，到底有没有用？我们的回答是有用，用工程的这个能力来帮助做一些科学的发现，发现一些深层次机理上的一些问题，这是我们可能的主要的学术贡献。
0: 科技工作者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力量，每一位科技工作者如一束微光，点亮科学的一角。 万千束光芒汇聚创新的火炬，照亮科技强国的征程。在此，我们也向每一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法治零距离，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5: 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日前，兵团召开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启动会，对儿童青少年健康体重、视力健康、心理健康、骨骼健康、口腔健康五大重点领域促进行动任务进行部署，推动兵团儿童青少年健康管理从疾病治疗向主动预防转变。近年来，兵团党委将儿童青少年健康管理工作摆在重要位置，不断健全健康服务体系，建成覆盖兵、师、团、连的四级儿童健康服务网络，积极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深化健康学校创建，开展儿童青少年体育活动，持续为0至6岁儿童提供免费健康体检，实施13周岁女孩免费 HPV 疫苗接种，推动兵团儿童青少年健康水平持续提升。6月6号，由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承建的国家紧急医学救援基地兵团正式启用，这也是兵团首个国家紧急医学救援基地。国家紧急医学救援基地兵团总投资6.5亿元，核心功能涵盖伤员救治、突发中毒救治、教学科研、物资仓储配送、信息指挥、基地管理、人防急救医院及配套设施等，设置有 MRI、CT 等高端医疗设备，床位550张，可有效满足重大灾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批量伤员救治与重症监护需求。6月6号，在库尔勒黎城机场，工作人员将4.7吨轮胎小白杏装运至中国东方航空 MU6218 航班，直飞上海虹桥国际机场。这标志着库尔勒黎城机场2026年小白杏号航空货运专班正式起航，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特色邻国外侨架起高效的空中保鲜通道。再来关注来自国家开放银行的消息，1至4月，国开行发放基础设施贷款4406亿元，全行基础设施投融资占比进一步提升。以上就是本时段整点资讯的全部内容，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法治零距离。
1: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6: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7: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保。
8: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1: 法治零距离，您身边。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89.7， 三是图木舒克市 FM95.4， 五是双河市 FM100.6， 六是五家渠市 FM88.2，七师胡杨河市 FM92.3， 十师北屯市 FM96.9， 十四师昆玉市 FM95.2。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云听 App、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说到云上兵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下，如果您想看电视直播，打开云上兵团 App， 一键就能在线观看兵团卫视。无论是时事新闻、文化综艺，还是影视剧场，各种精彩节目不间断，满足您的多样视听需求。如果您想听广播，打开云上兵团 App， 一键就能在线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无论是在通勤路上、做家务时，还是周末休闲时光，优质广播节目全天24小时与您相伴，为您传递知识、分享故事、带来欢乐。云上兵团 App 更有丰富的短视频资源，用生动有趣的方式展现兵团人的生活日常、风土人情和特色文化，让您在碎片化的时间里也能深入感受兵团的独特魅力。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法治时代，法律常识是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因为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理财消费、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发明、邻里关系，无不处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每个人的言语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只有了解法律常识，我们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权利是受保护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法治零距离节目分为三个板块，第一个板块是法治信息站，我们会为大家传递最新最快的法律信息。第二个板块是法治微课堂，我们会为大家生动说法。第三个板块是法律有的聊，我们会进行案例分析。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信息站。
1: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
0: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来关注一组消息。为始终保持对仿冒假冒官方网站违法犯罪的严打太高压态势，公安部网安局近日发布5起相关典型案例。此次公布的5起典型案例中，一些不法分子通过以假乱真手段仿冒假冒某学历学位认证类网站、某部委人事考试网、某税务机关网站等，大肆谋取非法利益。部分案件中，犯罪嫌疑人甚至仿冒学位证、毕业证多达2400余份，性质恶劣。公安网安部门表示，5起案件中所有涉案人员均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网警提示，根据刑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设立仿冒假冒网站实施违法犯罪，涉嫌构成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明知他人设立运营仿冒假冒网站实施违法犯罪，为其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等技术支持的，涉嫌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同时，广大群众务必摒弃侥幸心理，严守法律底线，自觉抵制假证交易与使用行为。 再来关注，司法部发布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执业资格考试公告，明确2026年客观题考试网上报名时间为6月15号至6月29号，交费截止时间为7月4号。公告明确，考试继续实行计算机化考试，对因身体、年龄等原因使用计算机考试确有困难的，主观题考试保留使用纸笔答题方式。报考人员可自主选择在司法行政机关设置的考区报考，如部分考区报考人数达到机位数量上限的，可选择其他考区报考。公告明确，2026年法律执业资格客观题考试时间为9月12号、13号，主观题考试时间为10月18号。关于报考地法律执业资格考试其他具体事宜，由本地司法行政机关向社会公告。报考人员也可登录司法部官网查询，或者向司法部及报考地司法行政机关咨询。总局、自然资源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药监局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总局、自然资源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药监局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明确将海洋保健食品、海洋药物、海洋生物材料等作为重点突破领域，推动海洋产业高质量发展。根据指导意见，市场监管总局在严格保健食品注册备案监管、保障产品质量安全基础上，聚焦抗氧化、改善记忆、缓解体力疲劳等市场需求旺盛的保健功能，支持科研机构、行业企业依托现代生物技术推动海洋保健食品产业提质升级，加快推进海洋保健食品新原料、新功能开发应用，重点支持新功能海洋保健食品研制，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健康需求，促进海洋产业高质量发展。以上就是今天法治信息站的内容，稍后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微课堂。
1: 解锁问题，明晰权益，法治微课堂，让你的法律问题不再复杂。
0: 欢迎来到法治微课堂。

今天的法治微课堂，我们先来关注照顾走失宠物垫付的费用能要回吗？路遇流浪猫，好心人自掏腰包送医检查，返还宠物主人的时候垫付的医疗费能否要回？某天，李某在住处的楼顶发现了一只状态萎靡无人看管的布偶猫，见猫咪毛发脏乱，

0: 正是广告中的猫咪，随即联系赵某。当天晚上，赵某男友通过微信对李某的救助行为表示感谢。在收到李某提供的宠物医院账单、发票、检查报告之后，赵某男友确认了医疗费数额，坦言肯定会给您医疗费的，并承诺在5月1号前归还检查费。李某呢，将猫咪完好交还。然而赵某却始终未还款，多次催要无果之后，李某将赵某诉至法院。法院经审理认为，李某拾得赵某走失的宠物猫之后，为其检查治疗，并无法律上的强制义务，其行为目的是为赵某管理事务，避免其利益受损，完全符合无因管理的构成要件。在李某归还猫咪之后，赵某作为受益人，理应偿还李某支出的必要检查费用。赵某男友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做出了还款承诺，也使李某产生了合理信赖。综上，法院认定李某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判决被告赵某支付原告李某宠物检查费2000余元。民法典规定，管理人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而管理他人事务的，可以请求受益人偿还因管理事务而支出的必要费用。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宋庄法庭法官齐蕊介绍，这一制度的立法本意在于鼓励和肯定社会成员之间的互助善行。当有人出于好心，在无法定或约定义务的情况下，主动去维护或增加他人利益时，法律赋予其请求受益人支付必要管理费用的权利。这既是对善行的褒奖，也平衡了管理人与受益人之间的利益。无因管理制度的设立，并非鼓励对他人事务的过分干预，而是为了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弘扬社会互助的美德。齐蕊表示，对宠物主人而言，失而复得并非理所当然。爱宠走失，他人发现并送回，救助者还为保障宠物生命健康，垫付了医疗费等必要开支。作为受益方的主人，应当第一时间核实并主动偿还。对善意救助者而言，行善之时也需要具备证据意识。法官建议，在救助动物或处理他人事务时，做到三保留，即保留花费凭证，妥善保管为管理事务而支出的所有发票、账单和收据，保留沟通记录，与受益人沟通的时候，注意通过微信、短信等方式明确双方身份，确认事务起因、费用明细以及对方确认承担的态度。保留现场证据，可以对发现流浪动物时的状态进行拍照或录像，为后续说明情况留存依据。法治微课堂，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男子开车掉沟里求助交警，被查出醉驾。近日，伊宁县人民法院审结一起危险驾驶案件，被告人叶某犯危险驾驶罪，被判处拘役3个月，并处罚金7000元。2025年9月的一天，叶某与两位朋友聚餐的时候饮酒，散场之后，叶某自认为头脑清醒，不顾朋友的劝阻，执意开车离去。车辆开出不久，因操作不当，掉入了路基旁的沟里。叶某拿出手机拨打报警电话，请求民警帮忙拖车。民警呢，迅速抵达现场。在询问过程当中，发现叶某浑身酒气，神态异常。经鉴定，叶某血液当中的酒精含量达到168.05毫克每100毫升，已构成醉酒驾驶。法院审理当中，承办法官对案件事实、证据进行全面审查。叶某到案之后，如实供述其酒后驾车经过。法院认为，叶某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其行为已构成危险驾驶罪。鉴于叶某到案之后如实供述，认罪认罚，依法可从宽处理，但其血液内酒精含量较高，且造成车辆受损的事故后果，法院依法作出上述判决。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微课堂的内容。一段宣传之后，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律有的聊板块。
1: 防灾减灾答题大挑战，你的选择够快够准吗？3、2、1，开始。

0: 发现燃气泄漏时，第一步要做什么？抢答。
1: 马上开窗通风。
2: 说，先关闭总阀，严禁开关电器。
0: 多个大功率电器能共用一个插座吗？
3: 没问题，我家一直这样用。
2: 错，这是火灾隐患，老化电器更要及时更换。哦，
0: 那么地震时躲在哪儿最安全？
4: 躲在坚固的桌子上面。
5: 答对了。
6: 燃气胶管多久该更换？
7: 18个月，必须换新。
0: 楼梯间杂物不清等于堵死生命通道。
8: 爸爸说逃生通道要永远畅通。
9: 人人讲安全，
10: 个个会应急，
9: 排查身边灾害隐患。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1: 唯愿家家平安，幸福美满。
1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1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1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1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1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14: 探讨法律法规，分享法律故事，解答法律疑惑，法律有的聊。
15: 下面呢，我们一起进入法律有的聊板块，我们来关注一个个案例，了解相关的法律知识。今天呢，我们电话连线到的嘉宾是来自新疆免冠律师事务所的叶慧律师。叶律师你好，先来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6: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5: 欢迎叶律师。我们来关注一下，前段时间话题网友要求旺仔小乔返还80万打赏款引发热议。据了解，账号别难过以虚假承诺诱导高额打赏为由，向旺仔小乔发律师函，称要求其全额返还充值打赏款80万元，若律师函送达其5日之内不履行义务，将起诉旺仔小乔。近年来因直播打赏引发的讨论和纠纷不在少数，那么对于直播打赏的性质，法律如何定性？打赏款项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要求还呢？若真如网友所说，旺仔小乔未兑现承诺的签名、演唱会门票、线下见面等福利，是否构成欺诈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法律如何定义直播间打赏行为是赠与还是服务合同呢？叶律师。
16: 好的，网络直播是指基于互联网以视频、音频、图文等形式向公众持续发布实时信息的活动。直播打赏是指用户通过直播平台购买虚拟货币，再用虚拟货币兑换虚拟礼物，在观看主播直播时将虚拟礼物打赏给主播的行为。在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对于直播打赏行为的法律性质认定存在较大争议，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一是认为直播打赏行为在用户与主播和直播平台之间构成赠与合同关系。二是认为直播打赏行为在用户与直播平台和主播之间构成网络服务合同关系。我认为用户直接直播间打赏与主播和直播平台构成的是网络服务合同关系。用户在网络平台注册充值购买虚拟货币，在接受主播直播服务时购买虚拟礼物打赏给主播，双方之间实际上存在对价给付，成立网络服务合同关系。用户为获得精神层面上的愉悦，在接受主播的服务时将斗币兑换成虚拟礼物打赏给主播，属于消费行为，与主播也构成第二重网络服务合同关系。根据现有材料，旺仔小乔无疑至少构成了违约，榜一大哥可以对方违约为由要求其返还全部或部分打赏款，对方有异议的 可以选择向法院起诉，法院会根据对方违约严重程度判令其返还全部或部分打赏款。嗯，那么哪些情况下可以要求返还打赏款项呢？叶律师，根据民法典及有关的法律规定，打赏款在如下情况下是可以要求返还的：一，用户，也就是打赏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或者精神病人的。 二，限制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或精神病人，如打赏金额过大，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不相适应的，且其打赏行为未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追认的。三，主播或直播平台构成违约的，根据违约程度不同，或全部返还打赏款。四，用户也就是打赏人。 基于重大误解实施的打赏可以要求返还。五，主播方以欺诈胁迫手段使用用户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打赏的，用户可以要求返还。六，夫妻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在网络直播平台使用夫妻共同财产打赏，数额明显超出了其家庭的一般消费水平，严重损害了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 另一方可以以打赏人无权处分或挥霍要求返还。实践中，直播打赏纠纷的处理需要结合具体的案情，综合考虑行为性质、证据情况、法律规定等多方面因素。
15: 嗯，那么旺仔小乔如果真的有所承诺却未兑现签名演唱会门票线下见面这些福利，是否构成欺诈呢？叶律师，
16: 如果旺仔小乔在直播中 或通过其他途径明确向榜一大哥承诺签名演唱会门票线下见面的，榜一大哥基于该承诺才打赏了80万元，则该承诺构成双方网络服务合同旺仔小乔的服务内容。旺仔小乔没有兑现承诺即构成违约。至于旺仔小乔没有兑付承诺的行为是否构成欺诈，则应当根据具体情况来进行具体分析。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典总则编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1条的规定，构成民事欺诈要符合旺仔小乔故意告知虚假情况致使榜一大哥基于错误认识做出意思表示的这两个基本条件。而根据现有资料，从旺仔小乔一方看，旺仔小乔有履行承诺的能力，只是没有兑现或尚未兑现。从榜一大哥一方来看， 榜一大哥作为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对打赏行为应有正常的认知。虽旺仔小乔未兑现承诺，但难以判定榜一大哥打赏是违背其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因此我认为旺仔小乔的行为难以构成民法上的欺诈，应当认定为普通的民事违约更为合理。
15: 好的，感谢叶律师的解答。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新纪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今天是6月8日，高考的最后一天，恭喜各位考生撑到了终局之战，但拜托各位车主继续把喇叭焊死在静音模式，别让最后一场考试变成考场里的即兴惊吓，也请大伙再忍一忍绕道走，堵车这种大结局前的烂尾剧情咱们坚决不要。至于正在奋笔疾书的少年们，最后一张卷子写完，你就是从刷题副本里通关的大神，稳住，把三年的倔强全写进去，交卷那一刻整个世界都会为你安静鼓掌，加油，胜利就在笔尖。接下来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伊施阿拉尔市阴天，伊施阿拉尔市阴天，19度到33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23度到35度。三师图木舒克市晴天，19度到31度。四师可克达拉市多云，18度到28度。五师双河市多云，22度到35度。六师五家渠市多云，20度到30度。七师胡杨河市阴天，22度到33度。八师石河子市阴天，21度到32度。九师白杨市阴天，19度到32度。十师北屯市多云，19度到29度。十三师新兴市多云，21度到36度。十四师昆玉市阴天，19度到29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多云，20度到27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2: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3: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4: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2: 法治零距离，您身边的法律顾问。探讨法律法规，分享法律故事，解答法律疑惑，法律有得聊。
5: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推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

0: 信公众号来收听。那么另外呢，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89.7， 三是图木舒克市 FM95.4， 五是双河市 FM100.6， 六是五家渠市 FM88.2， 七是胡杨河市 FM92.3， 十是北屯市 FM96.9， 十四是昆玉市 FM95.2。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 云听 APP、 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说到云上兵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下，如果您想看电视直播，打开云上兵团 APP， 一键就能在线观看兵团卫视。无论是时事新闻、文化综艺还是影视剧场，各种精彩节目不间断，能满足您的多样视听需求。如果您想听广播，打开云上兵团 APP， 一键就能在线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无论是在通勤路上、做家务时，还是周末休闲时光，优质广播节目全天24小时与您相伴，为您传递知识、分享故事、带来欢乐。云上兵团 APP 更有丰富的短视频资源，用生动有趣的方式展现兵团人的生活日常、风土人情和特色文化，让您在碎片化的时间里也能深入感受兵团的独特魅力。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欢迎继续回到法律有的聊板块。今天呢，我们电话连线到的是新疆免冠律师事务所的叶慧律师。叶律师你好，再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叶律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快递被消火栓签收，耽误救火谁来担责？近期快递被消火栓签收的现象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在北京市某大型社区，楼内消火栓竟然充当起了快递柜，消防水带上堆满快递，消火栓也被快递塞得满满当当，严重妨碍消防器材的取用。此前呢，多家快递公司的 APP 和小程序都可以选择或自定义设置代收点为消火栓，一些快递公司对

0: 当中，直接将收件地址填写为销货栓，系统并不会拦截。将快递存放在销货栓内，看似方便了收件人拿取，实则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消防人员表示，消火栓的主要作用是在火灾发生时能快速取用消防设备进行灭火，短时间内控制住火势，能有效挽救生命。但是如果被用来存放快递，则会贻误快递公司支持收件人。快递公司支持收件人将代收点设置为消火栓的行为是否违法呢？叶律师，
1: 该行为明确违法且性质严重，应予以明以为戒。根据消防法第28条的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损坏、挪用或者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得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或者占用防火间距，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此前，多家快递公司在其官方小程序或 App 的收件偏好选项中，直接将消火栓列为预设的代收点之一，这相当于利用其平台功能和用户依赖，制度化的引导、鼓励用户占用消防设施，不符合安全合规的投递要求，构成对圈占、遮挡消火栓禁令的违反。
0: 那么收件人、快递员、快递公司、物业公司等相关方在消火栓签收快递事件当中分别需要承担哪些法律责任呢？叶律师，您来跟我们说说吧。
1: 好的，在此事类事件中，收件人、快递员、快递公司以及负有管理职责的物业公司等均需要根据其行为性质和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同时责任可能相互叠加。我们先来看看收件人的责任。消防法第60条规定，禁止任何单位或个人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或者使用占用防火间距。作为快递服务的接收方，如果主动要求或同意将快递放置在消火栓内，其行为直接构成了圈占、遮挡消火栓，个人处警告或者500元以下罚款。根据民法典第1168条，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如果收件人明确指示快递员必须放在消火栓内，快递员照办而导致了火灾救援延误并造成损失的扩大，属于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再来说说快递员责任。根据消防法第60条第一款第二项，损坏、挪用或者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的，处警告或者500元以下罚款。明知消火栓不可占用，仍放置快递，快递员不仅有权拒绝，更有法律义务拒绝执行。此外，根据民法典第1168条，如果收件人明确指示快递员必须放在消火栓内，快递员作为执行者照办，并未拒绝收件人要求，而导致了火灾救援延误并造成损失扩大，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好的，主持人，我们再来说说快递公司的责任。消防法第60条明确规定，单位存在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等行为的，责令改正，处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快递公司作为管理方，若因系统设置漏洞允许消火栓作为收件点，也未有效的监管员工，导致消火栓被长期占用，即构成了单位违法。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根据国务院颁布的快递暂行条例第20条，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应当对其从业人员加强职业操守、服务规范、作业规范、安全生产、车辆安全驾驶等方面的教育和培训。此外，根据民法典有关共同侵权行为连带责任的规定，快递公司的系统预设将消火栓作为代收点，平台主动提供违法选项，和收件人构成了共同侵权，造成他人损害的，快递公司应当承担连带责任。那么物业公司有责任吗？根据消防法第18条的规定，住宅区的物业服务企业应当

0: 物业公司对管理区域内的共同消防设施进行维护管理，提供消防安全防范服务。物业公司对肖虎栓长期被快递占用的情况未进行有效的巡查、制止和清理，属于失职行为。此外，根据民法典第1198条第二款的规定， 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如果因为第三人的行为，比如快递员、收件人或者快递公司的行为导致销火栓失效并延误救火，且物业公司管理失职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物业公司是需要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的。
1: 我们再来看这样一种情况，如果因为快递放入消火栓箱内影响灭火器材的取用和消除火栓的正常操作，延误了火灾扑救的最佳时间，相关方会承担哪些责任呢？叶律师。好的，主持人。在民事赔偿责任方面，火灾的受害者比如受灾的住户、商户有权向侵权方索赔。 除因其火灾事故的直接或间接责任人外，收件人、快递员、快递公司、物业公司等对延误火灾扑救导致损失加重等有过错的主体，将根据各自的过错程度和原因力的大小，对受害者遭受的房屋损毁、财务损失、人身伤害，比如说医疗费、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 依据具体的情况承担连带或者按份的民事赔偿责任，物业公司在此要承担的是补充赔偿责任。根据民法典第1165条的过错责任原则，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若收件人主动要求快递员将快递存放在消火栓， 其直视行为与扑救导致的损失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需承担过错责任。快递公司的系统未拦截消火栓地址或未培训员工的识别风险属于管理失职，同样构成过错。在刑事责任方面，若因前述行为造成重大伤亡或财产损失，刑法第139条强调，直接责任人员存在违反
2: 消防管理法规的情形，经消防监督机构通知采取改正措施而拒绝执行，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况下，相关人员将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3: 好的，感谢叶律师的解答。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幸福甜蜜石榴籽。
4: 沿着蜿蜒的盘山路，驱车2个多小时才能到达四川省巴中市江家口水库工程项目部。只有真正走进这里，才知道什么是深山，什么是峡谷，什么叫山路18弯。而这条路，江家口水库项目技术负责人陈朝景已带领团队走了4年多。
5: 江家口项目从开工到现在，我是一直站在工地上，经常走道路不通， 走其他的小路绕道来做我们现场一些前期工作，通过人员那个背抬，然后送到机械上面给机械加油，洪水也是陡涨陡落，两三个小时水活到活上水就全部就涨起来了。
3: 没有施工道路，就靠肩挑背扛，没有营区，就在坡地上开挖平整，从零开始。 2021年8月，由兵团建工水电集团承建的单体水利工程江家口水库正式启动建设。回忆起出进场时的情景，陈朝景历历在目。
5: 几乎天天泡在工地，用手摸混凝土的凝固情况，和工友们一起协调资源，解决突发问题。既是为了掌握第一手情况，也是用实际行动告诉大家难题面前，我和大家在一起。
3: 我们也是充分发现了我们兵团精神，在现场这个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从勘测之初，他就带着团队扎进大山，把心血倾注在水库的建设中。即使从事水电行业已经26年了，面对江家口水库的建设，还是迫使他把心态归零，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题。
5: 冻死了开挖，包括后期的二层砸石的施工， 这个也是一个最大的挑战。通过和技术人员还有班组长一起来共同研究谈的，再技术我们自己的一个创新，其实我们能够把这个做出来之后，我们自己心里也感到很欣慰很高兴。我们
2: 不管遇到任何困难，他绝对不会说一定要把我们的工程要干好，一定要把我们兵团建工水电集团这张名片打响打好。
3: 正是凭借再苦再难也要创建精品工程的勇气和胆魄，四年多来他在深山峡谷中扎根坚守，一江碧水，一片蓝天，两岸青山徐徐展开。从图纸上的规划到如今巍然矗立的大坝，一座水库的建设也孕育出一种坚强不屈的品格，兵团精神正在巴蜀大地上铿锵书写。
4: 关注社会热点，聚焦法治事件，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法治零距离。
5: 欢迎继续回到法律有的聊板块，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歌曲授权被作者收回，歌手还能继续演唱吗？去年七月，某网红歌手称歌曲《年轮》的原唱不是汪苏泷，该话题登上热搜榜，引发争议。涉事歌手张碧晨和汪苏泷的相关账号均先后发表声明回应此事。张碧晨工作室发表声明称，2015年6月15号，张碧晨演唱的《年轮》作为电视剧《花千骨》插曲率先上线，是该歌曲最早正式发布的录音版本，也是剧中唯一使用的演唱版本。而男声版本于6月30号以单曲形式上架，时间明显更晚。此外呢，工作室还贴出了相关证明材料和时间线。汪苏泷方账号则发文称，作为创作者，尊重所有合作方以及音乐生长规则，希望让关注回归音乐本身。在年轮发行十年之际，决定收回其授权，暂不授权该作品进行任何演唱。据了解，年轮的作词、作曲、编曲作者都是汪苏泷。近日有网友发现，某音乐平台移除了张碧晨版年轮的原唱标签，也有音乐平台曾长期标注张碧晨与汪苏泷为双原唱。我们来关注一下，法律上对原唱有明确的概念界定吗？如何认定原唱呢？叶律师。
1: 主持人，在现行的法律体系中，原唱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术语，我国著作权法等相关法律并未对其作出明确的概念界定。不过从行业习惯和公众认知来看，原唱通常指首次公开发表演唱某一音乐作品的歌手。若歌手首次演唱的版本通过合法渠道，比如唱片发行、公开演出等向公众传播，且该版本具有独创性，比如有独特的演绎风格，可以认定为是原唱。同时，原唱行为需以合法的授权为前提，未经授权的首次演唱不必然得到法律认可的原唱地位。音乐产业中，原唱常与首唱混淆，但法律更关注权利归属而非时间先后。以年轮为例，张碧晨的版本于2015年6月15号作为《花千骨》的插曲首发，早于汪苏泷男声版的6月30号上线，但仅依据首次公开发表演唱会时间认定演唱并不全面。在一些情况下，歌曲作者本身作为歌手参与演唱，且与创作伊始便规划了不同版本的演唱，像汪苏泷既是年轮的歌曲创作者，又演唱了男声版本，并且有证据表明项目初期就明确了男女版本同时存在，此时认定双原创也具有合理性。若涉及诉讼等法律情形，判定原唱需结合多方面证据，如首发证明、版权登记、合同约定以及创作背景资料等。简言之，原唱的认定需结合授权合法性、首次公开发表及行业共识，不能仅以时间顺序为准。
5: 那么从法律角度来看啊，汪苏泷宣布收回年轮授权的这个行为是否有效？其他的歌手还能继续演唱吗？叶律师。
1: 汪苏泷作为年轮的歌曲词创作者，依法享有该作品的多项核心著作权，
0: 如复制权、发行权、表演权等。根据著作权法的规定，著作权人有权决定作品的使用方式，包括授权他人使用以及收回授权。所以汪苏泷宣布收回年轮授权的行为在法律上是有效的，这一收回授权的决定意味着其他歌手在未重新获得其授权的情况下，不能继续将演唱年轮用于商业演出或其他受著作权法规制的公开表演活动，否则将构成对其著作权中表演权等权利的侵犯。对于已获得授权的演唱者或相关方，若授权合同明确约定了授权期限等条件，在期限内汪苏泷提前收回授权可能涉及违约，若合同已到期或本身存在可能使其依法提前收回授权的情形，如对方违反授权约定等，则其收回授权无需承担违约责任，而已收回授权方后续不能再依据原授权继续使用该作品。
5: 嗯，音乐平台呢曾对年轮的原唱标注出现变动，这种标注行为在法律上具有怎样的效力？如果平台标注错误导致公众对原唱产生了误解，平台是否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呢？叶律师。
0: 音乐平台对歌曲原唱的标注本身并不具有直接创设或变更法律权利义务的效力，它更多的是一种信息呈现和引导。平台标注原唱是为了向用户准确传达歌曲相关的信息，帮助用户更好识别和理解作品，而这种标注应基于客观事实存在。若平台标注错误，导致公众对原唱产生误解，在一定情况下，平台可能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若错误标注导致原创者名誉或者是商业利益受损，比如粉丝混淆、商业作者合作流失，原唱者可主张民事侵权，如名誉权、表演者权侵权，平台需承担更正、赔偿等责任。若平台未尽合理审查义务，如未核实权属证明，可能被认定为明知或应知错误而加重责任。具体而言，如果平台明知标注错误却未及时更改，或者对标注内容未尽到合理的审查义务，而将该错误标注行为致使著作权人的署名权等权利受到损害，或对表演者的表演者身份表明等权利造成侵害的，平台可能构成对著作权人或者表演者权利的间接侵权，需承担停止侵权、消除影响、赔偿损失等法律责任。
5: 如果网络上有未经授权的翻唱、改编等侵犯年轮著作权或者是表演者权的行为，音乐平台是否需要承担监管责任呢？叶律师。
0: 在网络环境下，音乐平台对于网络用户上传内容一般负有一定的注意义务和合理的监管责任，但并非对所有侵权行为承担严格责任。对于网络上未经授权的翻唱、改编等侵犯年轮表演权、著作权的行为，若平台明知存在侵权行为却不采取措施，或者根据一般理性判断理应知道侵权行为存在而未加制止的，平台可能要承担与自身过错相应的侵权责任。当平台接到权利人关于年轮侵权行为的通知后，根据避风港原则，平台应立即采取必要措施来制止侵权行为，如删除侵权翻唱、改编作品的链接，断开相关传播渠道，防止侵权内容进一步扩散。对于反复实施侵权行为的用户，平台还可以采取限制其上传、下载等措施。同时，平台应将通知内容转达给上传侵权内容的网络用户，并在必要时协助权利人进行维权。建议平台建立版权过滤机制，对反复侵权用户采取限制上传、封号等措施，否则可能被认定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
5: 好的，感谢叶律师的解答。 今天的节目呢，

和大家分析了一个个案例，希望能够对朋友们有所帮助。到了这个时间呢，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我们再次感谢新疆免冠律师事务所叶慧律师为大家的解疑答惑。叶慧律师，西北政法大学法学硕士，工作期间多次获得优秀女律师、优秀律师、先进业务能手等各种荣誉。2018年以来，受聘为国土资源局、新疆天祥航空学院、中国银行134团等机关企事业单位法律顾问，办理过多起涉保险合同类案件，擅长办理保险合同类案件。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这方面的法律需求，可以记录一下他的联系电话：18809937005，18809937005。朋友们，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静兰，主持人陆伟。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瞭望兵团，聚焦兵团时政热点，关注百姓民生点滴，权威解读大政方针，用心倾听基层声音，尽在每周一周五瞭望兵团。
4: 献血不是一种单向的给予，而是一种生命的接力，
5: 人人互助，关键时刻才是互相温暖。
6: 我们就是搭建起爱心船。

0: 的桥梁，一边接住献血者的满满爱心，一边把这份温暖送到急需用血的患者身边，让爱心传递，守护更多人的生命健康。
1: 其实献血不是哪一家血站自己能做的，是需要我们社会各界的爱心人士共同和我们一起把爱心的事业能够做得更好。
2: 兵团大事权威解读，兵团故事娓娓动听。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我是主持人龚正。无偿献血是一项关乎生命、关乎全社会的公益事业，更是人与人之间守望相助的生动体现。每一滴无偿捐献的热血，都能为急需用血的患者点燃生命希望，为全社会筑牢医疗用血安全防线。今天我们就来聊聊献血这个话题。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有献血者杨永信、献血者卡德利亚、兵团中心血站血源管理科负责人吴文慧、兵团中心血站副站长李丽。欢迎各位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献血者杨永信。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献血者卡德利亚。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荣幸受邀来到瞭望兵团这档节目，我是兵团中医血站血源管理科负责人吴文慧。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兵团中心血站党支部书记副站长李丽。
2: 我们先跟两位献血者来聊一聊哈。永信是新疆大学在读的研究生，那么想问一下读的是什么专业呢？
3: 我现在在新疆大学建筑工程学院读工程管理专业。
2: 那么想问一下哈，你的专业或者说是你的整个学业生涯跟你献血有没有什么样的关系？
3: 这两者关系虽然不很大，但是我献血确实发自内心的。
2: 那么你当时献血的时候哈，是你自己主动还是说是被同学影响，或者说是你跟同学一起去做这件事情呢？
3: 第一次献血和同学算是一拍即合，当时就是两人都是怀着一种献爱心的心态。
2: 那你是什么样的一个血型呢？
3: 我的血型是 AB 型的。
2: 那么你是怎么知道无偿献血这回事的？就刚才听说是在你的学习生涯当中哈，是吗？
3: 对的对的。我当时步入大学之后，在学校里面是通过公益宣传知道无偿献血的。那时候在校园里面也贴着有献血车的活动海报，平常上课的时候思政课也会讲一些关于献血救人的意义。我当时觉得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
2: 带着光荣的心态与想法，义无反顾的坚守到现在去无偿献血啊。那么还记得什么时候开始的第一次无偿献血吗？
3: 记得。
2: 准确的时间，
3: 第一次献血就是刚进入大学，受到当时的思政课还有宣传的影响，有一天放学之后和我同学看到学校里面的献血车，我们上去咨询医护人员看自身是否具备献血的条件，医护人员告诉我们相关要求和标准，然后我们回到宿舍拿上自己的身份证，决定去一起献血。到献血车之后，我们其实是对献血这个事情还是有点不太了解。关于献多少毫升完全是咨询医护人员，对方告诉我们献血是自愿的，多少也是自愿的。多少都是一种爱心。
2: 那当时还记得就是献了多少的血吗？
3: 记得记得。当时医护人员说你可以选择200、300或者400。400呢是当下献血标准里面的就是
2: 一个峰值的状态。
3: 对，一个峰值。以我们当下状态检查的指标，我们可以献多少，医护人员告诉我们可以献400。我们俩可以说是一拍即合，都决定按最高标准去献血。
2: 当时献了400毫升啊，那说明当时咱们的这个身体保养的也是非常好哈。但在这里有没有什么想跟咱们听众朋友说的，就是咱们献血前后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呢？
3: 献血之前呢要保证清淡饮食，不能吃过高的比如

0: 说大鱼大肉保持清淡即可，多适当饮水，然后献血之后呢，基本上医护人员也会告诉我们，就让我们静坐观察30分钟，没有身体不适即可离开。总之献血其实一个很安全的事情。
1: 明白了。那到目前为止大概献了多少的血量呢？
0: 目前已经献了6400毫升，大概是23次。
1: 23次，如此精准的数字，也是相信每一次献血的背后都有自己义无反顾永远冲在前列的精神啊，真的是。那么最初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您选择加入到献血的队伍？
0: 最初其实没有想那么多，个人觉得现在回想起来感觉是一种，也算是一种机缘巧合。当时只是觉得献血能够帮助别人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第一次献血就是大学的时候，此后呢，在就是会碰见一些献血车的时候，作为追随者看到了我就去献，看不到也就不会去主动献。当时讲几个小小的故事。有一次和自己的女朋友在广州的街头看到一辆献血车，刚好是情人节，我们就一起步入了献血车。在那里面我们一起完成了人生的一次献血，当时我们俩都是400毫升。
1: 哇，当时这个也算是当时的峰值，还是说这个峰值到现在一直都是峰值呢？
0: 一直是的，目前也是400。当时只是一个追随者。2020年我的孩子因为手术需要用血，从那以后我就成了一位血液的受益者。很感谢当时的献血者对我的帮助，从那以后我就开始主动献血了，经常会就是只要到时间我就会主动去献血。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我觉得我已经成了一个从受益者变成了一个追随者，在平常献血中我也无形的去影响到身边的人，比如说自己的同事和朋友。到目前为止应该有5-6位同事在我的影响下也走进了献血车，完成了人生的第一次献血。
1: 坚定到目前为止，并且还影响到了身边的人。那献血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印象深刻的经历，或者是收到过哪些温暖的反馈呢？
0: 献血现在对我来说已经是一个很平常的事情了。让我感觉献血其实不是做什么伟大的事情，而是每次献血给内心的那种充实感和被需要的存在感。记得有一次献血之后，当时刚好在医院里面陪朋友去看望一位病人，刚好收到了献血之后医院发的那个献血短信，短信内容是你的血液经检验合格，将被用于临床救治病人。那一刻心里那种踏实感和自豪感是无法形容的。我虽然没有见过用血者本人，也没有收到过实体的感谢信，但那条短信就像一个无声的拥抱，告诉我你的付出正在改变别人的命运。这种反馈让我明白，献血不是一种单向的给予，而是一种生命的接力。正是这种隐形的连结，让我觉得每一次挽起袖子都是在为这个世界默默做点什么，也让我有动力一直坚持下去，把这份温暖传递下去。
1: 从最初的选择到受益，再到目前的追随和坚定，献血对您的生活带来了哪些的影响呢？
0: 要说影响，我觉得献血让我学会了把爱具象化。每当献完血看到自己的状态不错，我就在想这道血可能正流向某个需要帮助的人身里，这种念头让我更加珍惜自己的身体。为了帮助别人，我开始去健身，减少熬夜，把生活过得热气腾腾，也愿意花更多时间陪伴家人。因为我知道健康的活着本身就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馈赠。而且在献血过程中呢，我也时常会就是有机会的话就会带上我的孩子，让他去了解献血这种公益行为。有一次我在孩子的日记里面看到孩子把我献血的行为写在了他的日记里，他说爸爸是个英雄。其实我个人觉得我哪是什么英雄啊，我只是做一个平凡人的一种很普通很简单的一件事情，而且自己的孩子也是一位血液的受益者。
1: 那相信当时你看到孩子写到这个日记的时候啊，心里的自豪感肯定是油然而生的。
0: 对的对的，献血对我们来说其实不单单是一种公益行为，它就像一种提醒，提醒着我更好的活着才 才能有能力去爱更多的人。
1: 在你献血的初期到坚持到目前为止，家里面人的态度是什么样的？
0: 应该是

0: 是国庆期间，我刚好见到一辆献血车，我给家人说，我去献点血，请你们在车里面等我一会儿。家人们很支持，而且我的孩子还跟着我一起走进了献血车。整个事情从最开始不太理解，到后来看我每次献完血之后的状态也很好，包括自己的孩子又是曾经的血液救助者。所以家人现在从当初的不理解到后来的支持，现在已经是完全理解了。
1: 好的，再来跟卡德利亚聊一聊。我们了解到卡德利亚的工作也属于卫生系统，对吧？
2: 是的，我是一名卫生系统的工作者。大学的专业也是医学类的，工作已经现在有18年了。
1: 据了解，卡德利亚是一位稀有血型拥有者，从2010年到现在，你已经坚持16年定期无偿献血。那么你是怎么知道自己的血型是稀有血型的呢？
2: 我记得是2010年第一次献完血以后，血站对血样做了检测以后会给我们打电话通知。他们给我通知的时候，我的血型是很特殊的，属于是稀有血型，我才知道我的血型是熊猫血的。
1: 那么当你得知自己的血型是稀有血型，也就是熊猫血，是惊讶还是兴奋呢？
2: 首先当时是我惊讶，也有挺意外的。可再次一想，这种血型的人不多，万一有人急用血，我能顶上去，这时候我挺开心的，心里就多了一份牵挂，也就是这份牵挂让我坚持到现在的。
1: 还记得第一次献血时的情况吗？或者说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你去选择做这种事呢？
2: 当然记得，我以前是一名麻醉师，我的工作在手术室里面工作的，我在手术室可以看到患者的紧急用血这种情况，当时我也在想我也可以帮助别人献血。然后有一天我路过南门新华书店的时候，我就刚好碰到了献血车，我就上去想献血。当时我说实话有点紧张，因为我第一次献血，心里没有底，有一点害怕。真正的躺上去献血的时候，看到医护人员特别专业，流程特别规范，慢慢的就放松下来了。也就是这一次开始，我就下定决心，只要身体允许的情况下面，我会一直坚持献血，多帮一帮需要的人。
1: 明白。那么家里

0: 担心，因为他作为一个母亲很担心的。老一辈的观念里总觉得献血是伤身体的，从小开始妈妈特别疼我，然后我的每一个决定全都会得到妈妈的允许的情况下面才下一步进行的。但这一次我是偷偷的先干了，然后妈妈特别担心。我献完血以后，妈妈就是使劲的给我补，做各种各样的营养的饮食，比如说羊肉汤呀、鸽子汤呀之类的，特别担心我身体上面出现一些乏力的这些情况。然后第二次开始，我就担心妈妈再次操心，我就是献完血以后，献血针就偷偷的藏起来，不给他说。有一天我就是发现我的柜子里面藏起来的那些献血证不见了，然后后面我妈妈就给我说，你就一直在献血，你看都藏了好几本了，说的。然后我就说，你看我献血这么长时间，你都没发现我身体都没有任何不适的症状。然后这过程中以后，慢慢就是我妈也接受了我的这些献血的这些行为了。然后这么多年坚持下来，加上我是熊猫血，家人也看到我身体一直很好，也慢慢的理解了，现在都会特别支持我，然后身边的朋友也佩服我这份的坚持。对我来说，这不仅是一个公益，更是一份责任，人人互助，关键时刻才是互相温暖。
1: 在献血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个瞬间或者说是哪段经历是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呢？也可以跟大家来说一说哈，让你感动的事儿也可以。
0: 我记得有一次献血结束以后，我在休息区坐着休息时，旁边有一位大姐也是等着用血相关的手续，闲聊的时候才知道她家人也之前急用熊猫血。当时多亏了像我们一样的稀有血型的志愿者及时捐献，才度过了难关。这位大姐发自内心的表达谢意。当时她不知道我是谁，那一刻我特别感慨，原来我默默坚持这么多年，不仅是我一个人的坚持，背后连着一个个的家庭的希望。很多时候我们素不相识，却因为一袋热血的紧紧相连，这种陌生人之间的善意真的特别温暖，也让我觉得所有的坚持都特别值得。
1: 从2010年到现在，你已经坚持16年定期无偿献血了，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让您一直坚持到现在呢？
0: 主要原因有两点。第一点是，我是一名卫生系统的人，更加清楚一个患者的在手术台上紧急用血的这种情景。第二个是，我是熊猫血，本身就是这种血型的人很少，也很清楚一旦有人紧急用这种血的时候，真的是救命的事情。多一个人的坚持就是多一份希望。我见过的听过的事情很多，就因为及时用血救活的事情也挺多的，慢慢就觉得这已经不是一个公益了，更是一份责任。另外的说，每一次献血之后，想到自己的血能帮到素不相识的人的时候，免救一个家庭，心里那种踏实和满足感是别的东西代替不了的。再加上家人和朋友的支持，只要是自己身体一直允许，也就自然而然地坚持到现在了。
1: 那么除此之外啊，你想对有献血意愿但还是有一些顾虑的人说一些什么呢？
0: 其实我特别理解大家的顾虑，很多人都会担心献血会伤身体，怕疼。我坚持无偿献血16年，自己就是最好的例子。这么多年坚持下来，我就没有出现过体虚乏力这种情况，反而因为长期献血更注重健康的管理，只要身体符合条件情况下面定期献血，不仅安全，对健康也没有影响的。尤其是稀有血型的朋友，你的一次献血可以就别人带来一条生路，不用害怕，不用犹豫，献出一份热血，传递你的希望，既是帮助别人，也能温暖自己。
1: 非常感谢两位拥有大爱的无偿献血者，感谢你们。下面呢，我们跟吴文慧来聊一聊。文慧啊，是兵团中心血站血源管理科负责人，也是请文慧简单介绍一下血液管理科都是干哪些工作呢？
2: 血源宣传这份工作，就是通过开展各类献血科普宣传活动，让更多朋友了解无偿献血，加入无偿献血，同时为献血者营造安全舒适

0: 适的环境，提供专业的献血服务，提升献血过程的舒适感，做好献血后的关心回访。做好献血后的关心回访，把献血者应该享受到的各项优待政策表彰都实实在在的落实到位。
1: 那么血站主要的血液产品都有哪些呢？主要用于了哪些的情况呢？
0: 血站提供的血液制品主要分为红细胞类、血浆、血小板，用处也各有不同。最常用的红细胞类有去白细胞悬浮红细胞、悬浮红细胞、洗涤红细胞等，主要用于纠正贫血、手术用血、血液病患者的长期输血，基本都靠它。然后是血浆，多数用于大面积烧伤、凝血功能不好、血浆置换等。还有血小板，专门供给肿瘤放化疗血小板偏低的病人或白血病患者，用来预防和止住出血。另外还有冷沉淀凝血因子这类特殊的血液成分，主要针对凝血功能障碍、术后出血不止的患者使用。简单来说，不同血液成分各司其职，精准用于不同病情，最大程度用好每一份爱心血液。
1: 从血站的角度来看啊，血液对患者意味着什么呢？有没有印象深刻的案例是因为有了充足的血液供应成功挽救患者生命的呢？
0: 这样的故事有很多。就在今年四月那天晚上，突然接到急诊用血的电话，是一位交通事故的患者，阴性血，出血量很大，急需用血。当时已经是深夜了，我们接到消息后立即启动了应急预案，全体动员，紧急到岗，连夜制备冰冻解冻红细胞，火速送往医院，为患者手术争取了时间。与此同时，我们还联系了阴性志愿者联盟的爱心献血者，第二天一大早献血者就赶来捐献血液，这部分血液也为患者术后恢复提供了坚实的保障。也正是这样一次次真实的经历，让我深知每一份热血都有着沉甸甸的分量。我认为血液是危难之际的生命暖流，是急救场上的应急底气。
1: 其实很多听众朋友啊，都会去想献血到底会对咱们身体有没有影响，也是请文慧站在一个专业的角度给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做一个科学的解答。
0: 很多献血者确实比较担心这个问题，这里也是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血液占成年人体重的 7% 到 8% 左右，也就是说一个60公斤的成年人体内约有4200到4800毫升的血液，其中 20% 左右贮存在肝、脾等人体血库内，每次献血200到400毫升，不超过体内血容量的1/10，不会对自身产生影响的。
1: 那成年人献血的安全范围，刚才文慧也是说了，200毫升到400毫升。想再追问一下啊，这个献血之后，身体要多久才能够完全恢复呢？
0: 这个问题在我工作当中也有很多献血者问我。献血其实它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献血后贮存在人体血库中的血液便会立即释放出来，使血液循环保持平衡，同时还会刺激我们造血器官加快制造新的血液，血容量在1到2小时内就会恢复，各类血液成分在1到2天内就会恢复。
1: 但这样看的话，确实啊，就是恢复的还是挺快的。献血之后饱餐一顿啊，咱们也就是恢复如初了哈。那么想再问一下，就是刚才呢也是提到一个问题，问过永新了，说献血前、献血当中、献血之后有哪些具体的注意事项，比如说献血前能够空腹啊，或者说是需要携带什么样的一个证件啊，献血之后是否需要大补呢？啊，能不能够运动呢？洗澡、喝酒等等等等，也是请文慧啊做一个专业的解答。
0: 这里也是跟大家要说一下，献血前我们首先要注意休息好，前一晚保证7到8小时的睡眠，别熬夜。还有就是一定不能空腹献血，饮食以清淡为主。献血前一天和当天不要饮酒，带好身份证即可。在献血的过程中，我们只需要放松心情，听从医护人员的安排，在3到5分钟之内就能完成献血。献血后呢，我们首先要注意手臂睁眼处要按压好，绷带要在半小时后取下，创可贴可以保留4个小时，睁眼24小时之内不能沾水，我们这个献血胳膊不要拎重物，2天内不要做剧烈运动、长途驾驶和高空作业，多饮水，正常吃饭，不需要大

0: 也不需要长修。
1: 好的，提到献血啊，它也是一份善意的付出。那在整个献血流程当中，我们血站具体是如何保障每一位献血者身体健康，守护献血安全的呢？
0: 大家前来献血，我们首先会做详细的健康征询，了解近期的身体状态、作息和饮食情况，同时还会做体检和初筛，测量血压、体重、血红蛋白、转氨酶等关键指标。如果有不达标的，比如说血红蛋白偏低、转氨酶偏高等，我们都会主动建议暂缓献血。我们是在保证大家身体健康的前提下奉献爱心。说到这里，还有个大家经常特别关心的问题，那就是献血安不安全。也想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说一下，我们献血所使用的针头、血袋全部都是一次性无菌医用耗材，严格执行一人一针一袋的标准，从根本上杜绝了献血过程中的交叉感染、经血传播疾病的风险。
1: 血液质量直接关系到患者生命健康，想问问您，我们具体是通过哪一些严谨举措来确保每一份血液产品达标，全力保障临床用血安全的呢？
0: 像我们刚刚提到的献血者献血前的健康征询、基础检查、初筛等，都是在保障血液安全。其次是献血过程的规范操作，工作人员均持证上岗，保证献血过程的质量安全。接着每一袋血液采集完后，都会再次留取标本，在检验科通过两次血清学检测和一次核酸检测，筛查乙肝、丙肝、艾滋、梅毒等经血传播感染性疾病的项目，出现任何一次不合格的血液都不会发往临床使用。
1: 其实还有一个大家特别关心的问题，为什么献血是无偿的，但是临床用血却要收费？这笔费用又具体用在了哪里？献血者及其家属用血又有什么优惠政策呢？
0: 这个问题确实很多人在问，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血液本身是免费的，您献出的爱心更是无价的。我国献血法中规定，公民临床用血只交付用于血液采集、储存、分离、检验等费用，这个费用国家有统一标准，纳入医保报销，献血者本人和直系亲属都有优惠政策，本人累计献血量达800毫升，终身免费用血，配偶、父母、子女等量免费用血。这样说的话，很多听众朋友可能还不是很清楚，我来跟大家举一个例子。我们有一位献血者，三次献血，献血量累积1100毫升，也是在25年年初，他产生了一部分的用血，当时用血达到了7100毫升，血费更是达到了17000元。这位献血者他提供了他的相应材料，在我们的公众号平台进行了血费报销，我们也是对他这部分金额进行了全额报销。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本人献血累计达800毫升，终身免费用血，所以我们是对他都进行了一个血费报销。对于一个老百姓来说，这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和金额，也是希望通过这个故事让大家能够更实际的去理解我们的优惠政策。
1: 除此之外呢，还有什么想对咱们听众朋友说的吗？
0: 那还想跟大家说一下，血液宣传这份工作呢，我们就是搭建起爱心传递的桥梁，一边接住献血者的满满爱心，一边把这份温暖送到急需用血的患者身边，让爱心传递守护更多人的生命健康。
1: 文慧的解读让大家茅塞顿开，解开了心头的不少困惑和误解，是很好的一次科普呀。稍事休息，待会儿请继续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之热血续航，大爱无界》。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印发通知，明确2026年至2028年新疆棉花目标价格为每吨18600元，以固定产量510万吨进行补贴。目标价格每吨18600元，意味着当棉花市场价低于这一标准时，国家补足差价；高于这一标准时，棉农多得利。与以往相比，本轮政策更加突出优布局、提质量、强产业。通知明确，引导非优势区域逐步退出棉花种植，同时完善优质棉补贴机制和质量认定标准，引导棉农和加工企业提升质量意识。归根结底，今后种棉花不仅要有产量，更要重质量。作为我国重要的棉花产区，2025年新疆棉花总产突破600万吨，占全国产量比重超90%，总产单产连续32年位居全国第一。棉花目标价格政策自2014年在新疆实施以来，有效保障了棉农收益，稳定了棉花生产，对支撑国内棉花供应安全、助力边疆地区安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瞭望兵团，聚焦兵团时政热点，关注百姓民生点滴，权威解读大政方针，用心倾听基层声音，尽在每周一周五瞭望兵团。
3: 献血不是一种单向的给予，而是一种生命的接力，
4: 人人互助，关键时刻才是互相温暖。
5: 我们就是搭建起爱心传递的桥梁，一边接住献血者的满满爱心，一边把这份温暖送到急需用血的患者身边，让爱心传递，守护更多人的生命健康。
6: 其实献血不是哪一家血站自己能做的，是需要我们社会各界的爱心人士共同和我们一起把爱心的事业能够做得更好。
2: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之热血续航，大爱无界》。我们呢也是在跟兵团中心血站副站长李丽来聊一聊。我们了解到，兵团中心血站党支部正在创建红星向党、热血护航党建品牌，能否具体说一说这个品牌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呢？
6: 创建党建品牌是根据兵团卫健委一心向党、兵卫戍边整体的部署安排，然后呢也是结合了我们兵团中心血站的具体业务工作，立足咱们兵团的戍边的使命，结合我们血站的行业特点，然后根据岗位的实际吧，我们创建了自己的党建品牌红星向党、热血护航。解释一下这个红星向党啊，我们当时的初衷啊，红星向党呢，因为红色是我们的政治的底色和信仰的初心，
3: 嗯，
6: 我们血站的党员干部呢始终是红心不改，初心不变，坚定不移的听党话，跟党走，把对党和人民的赤诚的忠心转化成扎根边疆服务兵地各族群众的坚定的信念，让党旗始终在采供血一线高高飘扬。而且呢当时也觉得红本身来说，红心，然后呢红旗，另外呢血液也是红色的，所以我们就把这个作为我们的党建品牌创立的一部分。热血护航这个里面就是主要融合的是我们血站的工作了，是我们的行业使命与岗位的担当，血液是生命的源泉。

0: 我们以安全热血、温情的服务、公益的坚守，日夜守护临床用血的安全，守护我们边疆群众的生命健康，以热血为责任，以守护为根本，用平凡的坚守筑牢兵力的生命保障防线，这是血战人最质朴最坚定的戍边初心。也是想通过这一期的节目，通过献血者分享自己的爱心故事，由我们一线的职工开展献血科普，然后呢再通过行业层面的一个工作总结和我们未来的展望，真正能够达到实现党建引领公益，热血温暖民心，实干护航健康，让红心向党、热血护航的品牌理念落地生根，深入人心。
1: 您长期扎根兵团血战领域啊，聊聊您与兵团结缘、扎根边疆的初心情怀吧。
0: 我跟兵团的缘分是很多年了，而且也是一步一步沉淀下来的吧。因为我最早的时候上学是在石河子上学，在这个军垦之城一步一步成长，就是在学校的时候就耳宣目染老一辈咱们军垦战士扎根边疆无私奉献的故事。而且我们那个石河子当时有个军垦第一连，还有我们的军垦博物馆，那阵上学的时候也会去军垦第一连，也去接受过实地的教育。所以呢那时候心里对兵团这片土地就特别有感情，最后也很荣幸能够进入兵团中心血战工作。工作以后呢，在组建家庭的时候呢，我的爱人呢他正好也是兵团的第二代，家里的公公是军垦第一代老军垦战士。公公年轻的时候因为参加过抗日战争呀、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因为和爱人结婚以后经常会听到公公以前的一些经历呀，可以说吧，其实因为我受教育在兵团，然后呢在家庭当中呢也是这种红色军垦家庭熏陶长大成长起来的，而且自己的工作岗位呢又是在血战。血战事实上它就是一个公益性的单位，它就是能够在血战工作，我认为就是需要有特别有爱心的人才能在这种单位能做好，因为你每天见到的都是这种无偿献血有爱心的人，所以你的内心应该是很纯净很纯洁的这种感觉，否则的话我们血战这一行工作我觉得不容易做好。
1: 是的，真的是在选择兵团在选择献血事业的过程当中哈，想问一下是如何以党建引领推动无偿献血事业稳步发展
0: 的。将党建的工作其实说白了党建引领，以前我们觉得党建是空的，但是随着这个工作的阅历和这个时间的沉淀，你就会觉得就是越来越有体会，党建它就是指引我们这个更好的工作的一个方向、一个标杆、一个指路明灯一样的。是的，是的，谢谢。然后呢，就是觉得，而且无偿献血呢，跟党建的这块工作如果放到一起，它就是一个党员发挥一些先进的作用，发挥为民服务的这些的一个具体的体现。其实我就觉得非常荣幸，因为啥，我们能够把党建更直观的就落在了日常的生活当中、工作当中，落在了服务群众之上，因为我们能为临床提供到充足安全有效的血液，然后会听到临床的反馈，这个病人因为血液的输注他的病情稳定了，然后这台手术因为有血液的救治，这个手术进展很顺利，有一些长期需要输血的病人，尤其血液病的病人，他可能因为有血之后定期的输血，能够让他的身体保持这么一个健康的状态，或者是能让他持续的有血液呢，他就能够存活。所以呢我们就觉着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具体的业务工作呢，我们血战虽然说人少，但是每一个人每

0: 一个个体，我们每一名党员都是实实在在在践行自己的个血战的初心和使命。比如说我们的党员就是定期的，或者是我们看库存，这段时间哪个血型少了，我们的人就自觉自愿的就去献血。看我们单位满供20名工作人员，现在获过无偿献血奉献奖的已经有3名工作人员，然后今年还有具体的，还有在继续申报无偿献血奉献奖工作人员。所以呢，其实的献血在于我们看来，它很平常。它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没有觉着我今天非要鼓多大的勇气，或是要下多大的决定，因为我们每天见的就是这么平常而又不平凡的事情。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党员干部也会经常的就是下社区呀，到团场呀，还有做到连队呀，或者是兵团的一些企事业单位，去做献血科普，做健康义诊。因为能够参加无偿献血的人，他都是非常健康的人。那么我们想把这份内心有爱心，外在非常健康的这个美好的这种生命的状态，想要带到每一个群众职工身边，所以我们就想做好这个桥梁，把这一些的知识带到老百姓的身边。因为通过我们的一些献血科普、健康科普，尤其是我们有时候也会联合医院做一些中医的义诊，就是让我们的人更健康、更有爱心、更富有一些积极向上的、充满正能量的这种的状态，让他们能够感受到生命的一个美好的状态。所以我觉得做这些事情本身就是我们血战人公益性的事业单位该做的，其实就是无偿献血，根在公益，暖在人心，这也是我们一直以来都在坚持的。我们把的是这个桥梁的两端，一端就是把的是对献血者的服务，对献血者的关心关爱，另外一端呢，我们更多的是要保障临床用血的这个病人输注到这袋血液它能够有效，能够安全，这是我们的重中之重，也是我们的核心。另外就是说，具体到对献血者的关心关爱和服务这块，我们从小事情做起，从点滴做起。比如说献血者来的时候，我们呢除了常规的可能准备一些小吃呀、点心呀，现在呢我们更多的就是考虑到给他准备一杯红糖水，因为尤其是冬天的时候，
1: 对，天气比较冷的时候，
0: 哎，对，生姜红糖水
1: 啊，
0: 你就
1: 特别暖身子啊。
0: 是的，你就会觉得哎呀，喝完以后，因为我们自己都有感觉，你喝完以后心是暖的。
1: 是
0: 献血的时候他也会
1: 让气色会更好一些。
0: 是的，
1: 是的。
0: 另外呢，因为新疆的这个气候的原因吧，正好挺暖气了，房屋的这个温度比较低，献血的时候容易出现这个血管收缩，害怕采血不畅，那么我们呢也是在疆内率先的就是引进了我们成分献血的加温仪，这个加温仪我就发现，用完以后啊，以前可能在天气寒冷的时候，尤其是献血小板，它那个机子频繁报警，但是加温仪在运用了之后啊，它就不一样，基本上不报警，而且献血者的体验感也很舒服。因为它可以全流程恒定到温度，比如说36度、37度，它就恒定到温度，我们就觉得很好，
1: 就弥补了室内的温度的这个差距嘛，是吧？
0: 是的，
1: 就是，啊，让患者感受到更温暖的温度。
0: 其实我觉着，就是因为我们血战吧，从 国家设了那个满意度测评公布结果，这几年以来我们这连续几年都是全国的建学者满意度测评，在省级学业中心里面我们都是排第二。这个满意度测评

0: 是献血者就是不记名自己打出来的。我经常在讲，我觉着我们的服务就是没有服务，我们的服务就是让献血者觉得到了血站就是到了自己的家，他很自在，不希望他来了以后觉着有压力。这么久以来，或者是我们现在考虑的就是能够为献血者做的，我们能够做到的一个标准。我们也想的就是我们更多的在跟献血者聊的时候也会征求他们的意见，觉着我们哪一些方向做得不好，需要持续改进的。
1: 那想再问一下，推进兵团无偿献血宣传集中化，这个
0: 是兵团血站系统共同的事业，所以呢，作为兵团的血液中心级别的血站吧，我们一直以来也是抱着一个学习和大家共同进步的这么一个态度，和大家呢一起摸索，一起提升，一起把我们的共同的事业把它做好。
1: 那么针对兵团地域辽阔、多民族聚居特点，宣传方面的工作有哪些务实举措呢？
0: 一直近几年在坚持的，比如说通过我们兵团血站自己的微信公众号、抖音账号，还会推送到兵团卫健委的公众号做宣传。还有呢，就是我们在做的这几年也取得比较好的一个效果，就是契合主题党日，然后将无偿献血更加形象化、直观化的落地，跟这个各个我们兵团的企事业单位，三月份的雷锋月，七一的主题，八一的主题，十一的主题，就是每一个月我们会有一个主题，然后呢将这个献血融入到党建活动当中去。这个活动的开展，一方面展现的是这个单位的一个积极向上，另外一方面展现的是个体积极参与，身体健康，又乐于助人，又无私奉献。还有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血站人也有很大的收获，因为我们在跟各个单位去沟通、去交流的时候，我们也会不断的去调整，根据这个单位的工作的特殊性去调整工作思路和方法。然后呢，通过他们的无偿献血，又能将血液更多符合要求的这个血液送到医院，帮助到病人，这也是我们很大的一个收获。其实献血真的不是哪一家血站自己能做的，是需要我们社会各界的爱心人士，大家共同和我们一起把这个爱心的事业能够做得更好。我们永远希望看到的就是用血的人越来越少，因为人的健康状态越来越好。然后呢，我们献血的人又越来越多，就是说明奉献爱心的人越来越多了。这就是未来我们特别想要看到的。我们会总结出不一样的科普的作品，不一样的健康科普的方式，然后带着这些内容下到我们的基层，下到我们的团场连队，跟我们的群众，跟我们的职工一起去做健康科普。你像我们经常下团场下连队的时候，也考虑到咱们地域辽阔，职工群众呢有时候出去，如果说碰到一些急救需要处理的时候他不太会，那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是前期也参加过急救的培训，也有相应的证，给大家呢把这个急救的方法给大家一起科普，一起学习，让大家都掌握到急救的这个方法。又是现在人口老龄化，每个社区他的老年人也比较多，慢性病也比较高发，那么结合这个呢，我们又有时候会联合医院的一些医护工作人员，给他做一做这个慢性病怎么样预防，然后呢从中医的角度呢去告诉他怎么样是保持自己的身体的一个
1: 健康。

0: 的状态。也是希望就是像前面说的一样，用我们的微薄之力，为咱们的健康中国也好，为我们的每一个个体的健康也好，能尽我们自己的一份力量。
1: 那么下一步血站将如何立足使命，持续推进各项工作落地呢？
0: 接下来呢，我们也会紧扣兵团卫健委一心向党、兵卫戍边工作的主线要求，践行血战的红心向党、热血护航的誓言，立足戍边为民初心，稳中求进，扎实履职我们的各项工作，以党建赋能我们全盘的整体工作，把党建引入到我们的采供血、献血宣传科普方面的，做好献血者的关心关爱，另外呢也是做好一些服务工作，守住我们行业的底色，以党建的引领形成合力，以温暖的服务呢，让更多的人能感受到我们的温情，让武昌献血的事业呢也是有温度有情怀。我们还是就是发挥兵团血液中心的职能，把我们兵团的各家血站呢紧密的联系起来，大家一起呢携手并进，尤其是在这个血液质量的安全呀、健康科普宣传呀、献血者的关心关爱和血液的科研呀等方面呢，兵团血液整体的优势发挥出来，全面的提升全兵团武昌献血服务的这个能力和宣传的实效。目前我们血站承担了一项咱们兵团重点领域的科研项目，还有一项呢是我们卫健委的科研项目。这个我们的科研也不仅仅是我们兵团血站自己在做，也是联合了我们石河子大学呀，还联合了我们市级血站，再把科研这一块呢稳步的推进，打基础，科研的技术手段呢，更大化的一是提高血液质量的安全，二是提高血液使用的利用率，第三呢，用好的技术，想要更多的够体现到对献血者的关心关爱这些方面来做，所以呢，我们认为以前做的是按照国家的政策，按照我们卫健委党组的要求，我们在稳步推进。那么有一些未来需要做的努力的方向，然后呢，跟地方上呢也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联动机制，能够最大的保证咱们兵力的血液的充足、安全、有效，最大化的去服务我们的献血者，最大化的去发挥一个我们兵团卫健人员的一个特殊的一个职责和使命，为我们健康兵团贡献我们血战自由的这一份的力量。
1: 每一次无偿献血都是对生命的敬畏，对他人的馈赠，更是维系社会温暖与希望的纽带。一滴热血，一份担当，一份善举，守护万家。无偿献血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孤军奋战，而是不分地域、不分民族，全体公民同心同行守护生命的公益之举。在此，我们也呼吁每一位符合条件的朋友积极投身无偿献血事业，用热血传递温暖，用善举守护生命，让爱心跨越山海，让生命在热血中延续，共同为全社会构建更坚实的医疗用血安全防线。到这里，访谈节目《热血续航大爱无界》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杨永信、卡德利亚、吴文慧、李丽来到我们这里做客，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节目制片人段启娃，主持人龚正，编辑董威，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3: 奔赴岁岁安康。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

0: 大家好，我是王宏伟，在这片土地上生长起来的一个新疆人，我为家乡今天的繁荣感到骄傲和自豪。70年来，我们新疆各族儿女团结一心，用智慧和双手把天山南北建设成了天下粮仓。今天我回到家乡时间，我看到家乡的繁荣，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特别是在2024年的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我也有幸代表家乡来到南疆的喀什，在这样的一个古城里，用歌声为家乡放歌。春节晚会结束之后呢，我也再次来到了新疆，看到这个到新疆来旅游的人是越来越多，特别是来到喀什古城的人，在夜里1点多钟的时候还是人山人海。我想作为一个歌手，我能够用自己的歌声为家乡去助力，我也感到很开心。我从小土生土长在兵团这片热土上，是兵团这片火热的天地给了我创作的源泉。我的父辈和无数兵团儿女一样，他们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如今新一代的兵团人，他们继续传承着父辈的精神，在这片土地上用自己的智慧来为我们的西部的繁荣添砖加瓦。所以作为一个兵团儿女，我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我也愿意永远为家乡，为兵团人民歌唱。
1: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2: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03，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近日由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承建的国家紧急医学救援基地兵团正式启用，这也是兵团唯一的国家紧急医学救援基地。国家紧急医学救援基地兵团总建筑面积6.5

5万平方米，总投资6.5亿元，核心功能涵盖伤员救治、突发中毒救治、教学科研、物资仓储配送、信息指挥、基地管理、人防、急救医院及配套设施等。项目内配置 MRI、CT 等高端医疗设备，总床位550张，可有效满足重大灾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批量伤员救治与重症监护需求。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近日全国妇联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网络社会工作局联合公布第6届百个巾帼好网民故事及10大征作巾帼好网民优秀案例推选结果。其中30土木舒克市机要保密技术服务中心杨珊珊上榜，网络治理仪、网络安全类。喀什垦区人民法院段作岭上榜产品创作类。两位入选者的故事生动诠释了兵团、广大妇女和家庭助力网络文明建设的生动实践，将激励更多兵团女性积极投身网络文明建设，争做新时代巾帼好网民，为营造清朗网络空间贡献巾帼力量。再来关注轮台小白信，中国东方航空 MU6218 航班直飞上海虹桥国际机场，这标志着库尔勒离城机场2026年小白信号航空货运专班正式起航，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特色邻国外销架起高效空中保鲜通道。为抢抓鲜果销售黄金期，全力助农稳产增收，库尔勒离城机场5月18日启动瓜果专项空运保障工作。当前轮台小白信日均航空外运量50余吨，同比上涨11%。今年运输季小白信总外运量将达到1500吨。近年来，库尔勒离城机场不断探索航空助农融合发展模式，持续完善生鲜航空冷链保障体系，加密国内重点城市货运航线，织密农产品空中网络物流网络，建立一果一专班、一线一保障特色农产品空运体系，依托航空物流助力地方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

0: 好的，我们最后来关注到来自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的消息。截至6月7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1 亿亩，收获进度 61.82%。 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江苏过60%，山东过30%，陕西过20%，山西过10%，河北近10%。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波波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3: 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4: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0: 我是一颗小种子，
1: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0: 让我长叶、开花。
2: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3: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4: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3: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4: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3: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4: FM88.2 宾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5: 在平静却暗潮涌动的美食江湖，有一本美食秘籍藏于一家客栈，各路食客豪杰功夫出神，皆据为己有。此客栈人称天下第一难寻，而此客栈老板人们只闻其声，未见其人。有人说曾见一公子在库鲁斯台草原上策马扬鞭，有人说也见一花容月貌女子行侠仗义，却见首不见尾。客栈在何处？掌柜老板何许人也？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11，又到了饭点的时间了。收音机前的各位，您吃了吗？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呢，是由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点到2点饭点时间为您准时播出的美食客栈。欢迎大家光临美食客栈，各位好，我是金掌柜。
1: 欢迎大家光临美食客栈，我是波波。收听我们美食客栈的方式呢有很多，您除了通过传统的收音机和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通过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 APP， 在广播中找到我们就可以直接收听直播，或者呢是在学习强国 APP 软件的听新闻广播板块里找到我们。当然您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也可以找到兵团综合广播。那么想看电视直播，打开云上兵团 APP， 一键呢就能在线观看兵团卫视，无论是时事新闻、文化综艺，还是影视剧场，各种精彩节目不间断，满足您的多样视听需求。想听广播，打开云上兵团 APP， 一键呢就能在线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无论是在通勤之路上，还是做家务时，周末的休闲时光，优质的广播节目全天24小时与您相伴，为您传递知识，分享故事，带来欢乐。云上兵团 APP 呢更有丰富的短视频资源，用生动有趣的方式展现了兵团人生的日常生活、风土人情和特色文化，让您在碎片化的时间之中也能深入感受到兵团的独特魅力。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
0: 收听节目的同时，您各位啊还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兵团88综合广播来关注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希望有更多的新老朋友们能够参与到每天的节目互动当中，语音文字的信息我们都可以接收得到，你也可以直接拨打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分别是88268828238 88342以及88458882，跟我们分享美食，参与互动。好吃好玩好听，就在美食客栈。
2: 在美食江湖，有这样一个故事流传，西域有一家神秘客栈，遍寻大街小巷不见，只在空中举办饕餮盛宴。甭管您是达官贵人、贩夫走卒，甭管您是三顾茅庐还是一掷千金，都未必进得了客栈，但只要您带来一道市井美食，即可获得青睐，受邀入店与客栈老板。

0: 开始前呢，想跟各位说到一个理论哈，想跟各位说到的是，咱们中国八大菜系都带着山东味儿。没错，你看你爱吃的鱼香肉丝啊，平常的这个家常口味的麻辣小龙虾、四喜丸子，甚至佛跳墙、花椒鸡，这些包装好的名菜极速版，这些在囤货热潮当中火出圈的快手菜，八大菜系1200个菜品通通变身为今日的新卤味。咱们具体一点说呢，他们呢，其实这些菜呢，大多来自同一个中央厨房，山东潍坊。我们一提到山东潍坊，知道是什么？是风筝之都啊。那山东潍坊的 A 面是风筝之都，万物皆可飞上天。那么今天呢，我们来了解山东潍坊的 B 面，则是种田高手，万物都能种上天。
1: 那潍坊底下的两块招牌呢，想必大家更熟悉。那第一个呢，就是宇宙寿光，我国最大的菜篮子，平均每分钟呢就有8526公斤蔬菜从这里运出。龙城猪城啊，那么肉制品加工龙头，每天有1.63万吨预制菜从这里走向全国各地。啊，不仅是猪城、寿光、潍坊的四区六市二县通通发力，近1500家预制菜企业呢遍布潍坊，合唱唱出一首底气十足的潍坊的爱。从农田到餐桌，潍坊承包了数亿中国人的干饭问题。那这片山东咽喉之处的热土，正崛起着一个庞大的中国中央厨房。
0: 没错，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带大家去全方位的了解潍坊全域内的美食风物啊。潍坊人在把古老冤都打造成中国现代农业食品工业先锋之前啊，首先是把自己的饭碗给安排得明明白白的。荤素搭配，潍坊人的餐桌到底有多丰富呢？一顿饭不能太贵，但是一定要吃好。随便在潍坊街头逛一逛，满目都是从寿光拉来的新鲜蔬菜。其实别说潍坊当地啊，我们知道全国各地现在哈，我们肯定有很多蔬菜都是从这个寿光哈运送到我们当地的，还有从这个山东昌邑运来的新鲜水果，价格呢却和潍坊房价一样低得引人注目。潍坊人吃饭只要用，就是要用最好的食材做出最靠谱的味道。日常一碗鸡鸭和乐，要同时马上鸡肉、鸭肉和汉肉才能够和乐，还有不是锅的朝天锅，用鸡肉、驴肉煨汤，烹煮好的猪杂卷进面饼，几十种调料和冷菜抚慰，再配上免费的猪骨汤，再来上一段山东大葱，滋味那是霸道又给力。
1: 当然了，还有临渠的沂蒙，这个沂山黑黑山羊的这个全羊宴，诸城的烤肉风味俱佳。潍坊朋友们呢，最舍不得放下的就是小小的肉火烧，皮儿薄肉大，就这一口咸豆腐脑，一口气吃三个也不在话下。那么到了家里，煎饼卷大葱，放上咸菜丝豆瓣酱，就是最寻常的踏实啊。可是那种味道啊，就这种味道是给多少肉它都不换的。简单点吃，单单一根潍坊萝卜就能吃出能耐，烟台苹果莱阳梨不如潍县萝卜皮儿。那么潍县的萝卜口感脆嫩，没有辣味，清甜，犹如水果，吃着萝卜啊，这个喝着茶水，那就是咱们潍坊人日常的安逸享受。高大上的鲁菜啊，也在潍坊沾满了平民气与烟火气。那许多人说了，哎，到了潍坊，哎，我才知道啊，为什么鲁菜被封为八大菜系之首，而今天的潍坊则用预制菜打开了新鲁味大门。
0: 鲁菜里的宫保鸡丁、糖醋里脊、羊蝎子，川菜里的鱼香肉丝，陕菜里的水盆羊肉，淮扬菜里面的狮子头，还有粤菜里的佛跳墙、花椒鸡，以及最家常的小炒肉、红烧肉，八大菜系1200个菜品在这里重生。只要你想吃，潍坊这座中央厨房就能够打包送到家里面。这些新卤味主要来自潍坊诸城市，它是潍坊这座中央厨房的核心。那山东预制菜产业联盟就在诸城成立了。
1: 诸城的低温肉制品、速冻调理品市场占有率位居全国同行业第一。那么诸城也是我国

0: 啊，最大的速冻肉丸生产基地。那么在这里呢，数十家预制菜企业组呢，这个企业组成了大规模的加工产业集群。其中呢，什么德利斯啊、惠发已是全国知名的预制菜啊，在这个领域呢，已经在这个方上市公司了。那德利斯的圆火腿已经是闻名全国了。那北京冬奥会期间呢，德利斯的预制菜还端上了奥运村运动员的餐桌。惠发食品是北方地区领先的火锅料企业啊，而且还与这个沙县小吃联手，也让诸城味道走遍了全国各地。
1: 如果说啊，我们把这个视线啊拉长拉远，不难看到潍坊预制菜坚实的基本盘就是它的大农业产业。没有农业作为支撑，预制菜也只是一座空中花园。潍坊用全国1/1000的淡水，1/7的土地，贡献了全国7/2的粮食，以及15/7的蔬菜。全国农业看山东，山东农业看潍坊，这句话呀，并不夸张。
0: 那预制菜的背后啊，是种啥啥上天的潍坊。那潍坊啊，地处山东半岛与山东内陆之间，是山东的咽喉，一南一北分别是群峰与滩涂，牵连着咱们陆地和海洋。山海相依的潍坊浓缩了整个山东地貌，从南部群山中奔涌而出的潍河、弥河、白浪河等河流，以及数百条各级支流奔流入海，途中冲击出的中东部广阔的冲积平原昌潍平原。这片占全市总面积 41.6% 的区域，也是遍布肥沃的农田。
1: 寿光呢，作为北方最大的蔬菜生产集散地，有多重要自不必多说了哈。这里的风吹草动，真的是关乎这14亿人的菜篮子是否安稳。安丘是中国姜蒜、蜜桃、樱桃、草莓之乡，不同于寿光啊，是供给全国。安丘呢，它是专注于在农产品出口。目前呢，安丘市蔬菜年出口80万吨，占到潍坊市的70%，全省的20%以上出口到了日韩、欧美等80多个国家和地区。也就是说，寿光是给咱们国内供啊，咱们这个安丘呢是给国外啊这个去供，赢得了世界菜篮子的美誉。
0: 还有昌邑大江啊，江州花卉和银瓜，还有这个临渠奶牛和大棚樱桃，昌乐的火山西瓜和甜瓜，寒亭区的围城区的潍县萝卜，坊子区的都市休闲农业，峡山区的有机蔬菜，滨海区的盐碱地特色农业。潍坊啊，到处都有农产品的金字招牌。
1: 除此之外呢，潍坊还是我国肉类生产和出口的重量级大市。你看寿光啊，不仅能种菜，鸡鸭产业同样齐全。全身黑色羽毛的寿光鸡是中国四大鸡种之一，这里肉鸭的年屠宰量占到全国的13/1。诸城不仅能够做菜，鸡鸭产业更是雄厚。我们刚刚说到鸡鸭和乐这道菜，这里呢是全国最大的肉鸡生产基地。50年前引进的白羽肉鸡带动了全国肉鸡产业的发展壮大。如今诸城的肉鸡可屠宰量达到了3亿只，生猪年屠宰量达到了500万头。
0: 说到这个诸城外贸呢，与峡山区的新和盛啊，都是咱们白羽肉鸡业这个业内啊，知名度非常高的企业，跟这个肯德基啊、必胜客啊，或者某当劳啊、某宝王啊、某巴克啊，是不是啊？等一些国际餐饮巨头合作啊，供应巨量的优质肉类加工品。那农业优势是咱们潍坊中央厨房的基本盘，而农业之上的科技创新与深加工，更是咱们潍坊的自信与底气之所在。
1: 除此之外呢，潍坊有全国最大的农产品加工市场，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922家，农产品加工转化率达到了70%。寿光的智能农业处处体现着菜 蔡博朋克的科技感和未来感。像青州企业研发的西葫芦在巴基斯坦的市场占有率达到了 60% 以上。还有我们现在很多这个减脂减重的朋友吃到的网红代餐食品魔芋粉近70%都是来自于安丘。
0: 许多人或许不知道啊，国人吃到的原产于法国朗德省的朗德鹅和红酒蓝莓鹅肝。

0: 爆汁鹅肝丸、冰激凌鹅肝等等等一些高端的鹅肝食品呢，基本是来自于潍坊的临渠。那这个地方呢，看似偏僻啊，这个不大啊，但是这个临渠呢，有一个完整的朗德鹅产业链，年产值啊达10亿元以上。而潍坊能够成为中央厨房，不仅需要强大的农业作为基础，更需要制造业与工业去给它提供动力。
1: 好的，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来探索到的是山东潍坊的壁面哈。那么稍后呢，我们将会进入到定点宣传，定点宣传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美食客栈节目当中。
2: 传承中华传统美德，倡导文明婚恋新风，
3: 树立正确婚恋观，抵制高额彩礼，让爱情回归纯粹，让婚姻远离功利。
2: 以好家风涵养好民风，以好民风浸润好社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让我们共建和谐家庭，共创文明新风，一起迎接幸福美好的生活。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嘘，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2: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1: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3: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1: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4: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5: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4: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1: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6: 幸福甜蜜石榴子。
7: 沿着蜿蜒的盘山路，驱车两个多小时才能到达四川省巴中市江家口水库工程项目部。只有真正走进这里，才知道什么是深山，什么是峡谷，什么叫山路十八弯。而这条路，江家口水库项目技术负责人陈朝景已带领团队走了四年多。
8: 江家口项目从开工到现在，我是一直站在工地上，经常走道路不通，走其他的小路绕道来做我们现场一些前期工作，通过人员那个背抬，然后送到机械上面给机械加油。洪水也是抖涨抖落，两三个小时水活到活上水就全部就涨起来了。
7: 没有施工道路，就靠肩挑背扛；没有营区，就在坡地上开挖平整，从零开始。2021年8月，由兵团建工水电集团承建的单体水利工程江家口水库正式启动建设。回忆起初进场时的情景，陈朝景历历在目。
8: 几乎天天泡在工地，用手摸混凝土的凝固情况，和工友们一起协调资源，解决突发问题。既是为了掌握第一手情况，也是用实际行动告诉大家，难题面前，我和大家在一起。我们也是充分发现了我们兵团精神，在现场这个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
7: 从勘测之初，他就带着团队扎进大山，把心血倾注在水库的建设中。即使从事水电行业已经26年了，面对江家口水库的建设，还是迫使他把心态归零，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题。
8: 动时的开挖，包括后期的二衬、砸石的施工，这个也是一个最大的挑战。通过和技术人员还有班组长一起来共同研究谈了，在技术上我们自己的一个创新，其实我们能够把这个做出来之后，我们自己心里也感到很欣慰很高兴。我们不管遇到任何困难，绝对不会说一定要把我们的工程要干好，一定要把我们兵团建工水电集团这张名片打响打好。
7: 正是凭借再苦再难也要创建精品工程的勇气和胆魄，四年多来他在深山峡谷中扎根坚守，一江碧水，一片蓝天，两岸青山徐徐展开。从图纸上的规划到如今巍然矗立的大坝，一座水库的建设也孕育出一种坚强不屈的品格，兵团精神正在巴蜀大地上铿锵书写。
9: 青春是什么？
10: 下课了去干嘛？走，咱们去打球。
11: 说走就走，走走走。
12: 哎，下课之后去哪儿？去那家书店吧。
13: 那家书店我想去很久啦。走，买杯奶茶再去。
14: 青春纵然是梦想很远，踮起脚尖就能更近一些。
0: 青春是萤火绚丽的流动银河，灿烂却也极致短暂。青春是什么？
15: 青春我好像答不上来，是篮球场上滴落的汗水，是鼓起勇气又咽回去的告白，是第一次穿西装打领带时的兴奋，是那些可以记住一辈子的瞬间。
11: 青春是什么？青春是第一次涂口红时手抖画歪的嘴角，是女生们挤在洗手台前互相整理刘海的欢乐，是晚自习传纸条被老师发现时涨红的脸颊，现在想来幼稚的想笑，却让16岁的夏天永远带着青春的味道。
16: 青春是什么？
17: 青春是女儿翻出我泛黄的毕业照，指着那个少年问：
18: 爸爸这是谁呀？
16: 青春是什么？
19: 青春不是年龄，是心里永远住着一个女孩，依然敢做梦，敢去爱。
16: 也许青春从未真正离开，
20: 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
16: 它只是换了个频率继续播放。
20: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21: 青春是活力，
22: 是奉献，
21: 是责任，
22: 是坚守。
23: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向每一位用双手书写梦想、用劳动改变命运的奋斗者致敬。
24: 在美食江湖有这样一个故事流传，西域有一家神秘客栈，遍寻大街小巷不见，只在空中举办饕餮盛宴。甭管您是达官贵人、贩夫走卒，甭管您是三顾茅庐还是一掷千金，都未必进得了客栈。但只要您带来一道市井美食，即可获得青睐，受邀入店与客栈老板品评切磋，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25: 东西南北中，春夏秋冬季，川鲁闽粤湘，蒸烤煎炸炒，穿越四季，行走江湖，探寻舌尖盛宴，尽在味道江湖。

0: 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欢迎大家在半点宣传之后继续将频率锁定在 FM88.2 哈尔滨团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美食客栈。各位好，我是静掌柜。
1: 各位好，我是波波。
0: 我们今天跟大家说到的是山东省潍坊市啊。潍坊大家都知道的是风筝之都，那潍坊能上天的啊，不只是风筝，还有我们节目上半段说到的庞大的强有力的农业哈，把农业和食品都做到极致的潍坊也是整个山东的缩影。不只是高山与平原，潍坊我们知道也是一个沿海城市，海潍坊的一面是中国海盐之都。潍坊北部降水比较少，气温较高，有利于海盐生产。双王城水库盐业遗址群是国内发现最早规模最大的海盐制造遗址。如今呢，潍坊境内拥有盐田3万多公顷，年产盐量1300万吨，生产了咱们餐桌上1/4的盐，海盐产量更是占到了全国75%以上。
1: 是的，我们说到这个，此外呢，潍坊位于咱们山东咽喉处啊，食品运输同样也是有保障的。这里的交通啊，非常发达，机场、铁路、港口、高速公路交错，所以说它的物流是十分便宜的啊，比其他地方低差不多30%左右。然后说这个诸城也有北方最大的这个海鲜冷链物流园，用最便捷的方式向全国输送最新鲜的美味。那山东啊，是我国产业链最全的省份，而潍坊呢，又是山东产业链这个最全的城市啊，第一、第二、第三全都成为了运转的中央厨房了。
0: 潍坊呢，也和山东一样，它的历史是一部几乎没有绝对中心的历史。1949年之前，世界上本没有潍坊这个地名，潍来自古老悠久的潍县，方则取自我们节目的上半段提到的铁路

0: 商贸发展起来的方子镇，其实就像名字一样，潍坊是拼接而成的，散装程度不亚于江苏啊。但是这个散装并不意味着散乱，潍坊各县市争先发展，互相配合，互不服输，有人形容为群狼，实在是不为过呀。
1: 嗯，蔬菜之乡的寿光，恐龙之城的诸城，作为咱们我中国经济百强县的常客呢，存在感早就拉满了啊。那青州市呢，是我国古代九州之一，山东第一个历史文化名城，坐拥山东东部中心城市长达1600年之久。那到了明代，青州府城的规模呢，依然是超过济南府城。临朐县，我国古老的蚕乡。蚕茧呢洁白如雪，蚕丝颜色金黄，用这种金条织出来的丝绸，汉代极行销往西域啊。
0: 如今啊，临朐的当家产业是铝型蚕，年产180万吨，占到了全省的1/4。昌邑市丝绸之乡，印染名城，自清代起即庄庄有机，户户织绸。柳桐丝绸不仅远销新疆、四川等地，而且呢还远销南洋，蜚声海外。昌乐县是世界著名的蓝宝石产地，占据全国蓝宝石资源的90%。昌乐蓝宝石颗粒之大，品质之优，令世人惊叹，在宝石界赢得了中国蓝的美誉。
1: 高密市，红高粱的原乡，莫言的文学地理原点。那么在世界地图之上呢，几乎没人一下子指出高密在哪里啊。但是在世界文学地图之上呢，因为有莫言，高密是很多人的文学圣地。潍城区，东夷古文化的发祥地，古潍县、古潍州的治所，清朝至民国时期发展成为了长江以北的手工业、工商业重镇。那乾隆年间出现了南苏州北潍县的说法，纺织、炼铜、商贸、货运、钱庄业十分发达。
0: 嗯，潍坊真的是众星璀璨，如今光芒也未见暗淡啊。坐落在山东之中，齐鲁文化在这里融合，潍坊的灵活开放和踏实稳重也是 AB 两面。这座城市呢，就像潍坊人一样，低调扎实沉稳，同时又敢于创新，有十足的潜力。正因为如此，潍坊人才把农工商可以说是都做到了极致。
1: 无论产业风头如何变化，潍坊人一直在努力开拓拼搏，也一直在努力地享受地道的生活，去太华买买逛逛，去齐鲁九地享受17度的夏天，去风筝广场放放风筝，去滨海坐一坐世界最大的无油摩天轮，人民广场的音乐喷泉，亚新桥和彩虹桥的霓虹闪烁，都离不开咱们肉火烧朝天锅的潍坊人。潍坊人呢，总是钟情那一口老味道，在潍坊呢，还能听到锅里咕嘟咕嘟煮的汤声啊，闻闻空气中弥漫的肉香啊，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知道啊，什么是民以食为天，什么是古老而时尚，什么又是历久而弥新。

0: 渭水汤汤，渊风浩荡。潍坊地处山东半岛腹地，古为古夷旧地，京城渊都，下辖四区两县，代管六市，千里沃土藏尽人间至味。从围城区的市井烟火，到青州古城的千年雅韵，从临渠山野的泉阳仙，每一方独属于自己的味觉传奇。郑板桥任为县知县时呢，曾题诗：三更灯火不曾收，玉筷金鸡满室楼，云外清歌花外笛，维州原是小苏州。寥寥数语道尽了潍县昔日饮食繁华，这片土地的美食从不是孤立的滋味，而是千年历史的沉淀，地域风物的馈赠，更是刻在骨子里的烟火温情。
1: 那围城区呢，作为潍坊历史文末的核心呢，2000多年这个建城史孕育出了最地道的这个潍县风味啊。每一位呢都是都带着咱们老城根的淳朴和质朴。那这里的美食呢，是清晨街巷第一缕香气，是市井小摊的人间。

0: 热闹是刻在潍坊人基因里的味觉记忆，比如说咱们潍县的肉火烧是潍坊人清晨的灵魂唤醒剂，更是老城烟火的标志性符号，起源于清代末年的潍县商贾啊。那这个时候彼时的潍县呢为水陆码头，南来的北往的客商云集，便携鼎宝，味美的肉火烧便此应运而生。而老潍县的火烧铺啊，凌晨两三点还亮起灯火啊，那肉炉这个吊炉呢是烧得通红，面团裹上这个肉馅儿，反复擀压成薄饼，贴在炉壁上慢慢烘烤。
1: 炭火的热力渗透面皮，烤的外层金黄酥脆，轻轻一碰便簌簌掉渣，内里肉馅儿饱满多汁，肥瘦相间的猪肉被烤得汁香四溢，咬一口酥香鲜，三重滋味在口中迸发。老潍县人吃火烧讲究搭配一碗热豆腐脑，嫩滑的豆腐脑淋上咸卤，配着酥脆火烧，一口下去暖乎乎的，扛得住一上午的力气活，也慰藉了奔波的日常。
0: 朝天锅藏着潍县最接地气的市井温情，那相传郑板桥啊，跟这个朝天锅渊源颇深。乾隆啊，这个清代的乾隆年间呢，潍县集市热闹，穷苦百姓赶集难吃上饭。那时任知县的郑板桥便命人在集市架起无盖大锅，煮猪杂炖肉汤，供路人免费食用。因锅无盖，故而叫做朝天锅。诗句冯二牌七大集间，白浪河畔人如山，寒流雪翻火正红，下水相锅面朝天，那也是生动描绘出了当年朝天锅集市的这个热闹之景象。
1: 如今的朝天锅传承老法，大锅慢炖猪心、猪肝、猪肠、猪头肉等杂碎，老汤熬得浓醇，汤色清亮，咸香醇厚，食客围锅而坐，将炖好的杂碎切碎，浇上滚烫老汤，配上薄饼、芝麻盐、腌萝卜条，用薄饼卷上杂碎，咬一口，肉香、汤香、饼香交织，暖心又暖胃，满满的都是人间烟火。
0: 是的，这也说到潍县萝卜啊，是咱们潍坊最响亮的味觉名片，素有水果萝卜之称，更是烟台苹果、莱阳梨，那不如潍县萝卜皮这么一个民间的谚语所称赞。潍县萝卜产自潍城及周边的沙土地，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让萝卜翠绿这个脆嫩，也是让皮儿薄如纸，肉质紧实，咬一口脆嫩无渣，清甜微辣，回甘清爽，不同于普通萝卜的辛辣，潍县萝卜兼具水果的清甜与蔬菜的爽脆，生吃解腻降火消化积食。老潍县人饭后之后啊，必吃一块咱们潍坊的这个水果萝卜啊，为之顺气。这枚小小的萝卜也是见证了潍县朋友们的饮食智慧，不是雕琢，凭本味取胜，恰如潍坊人的质朴纯粹的性格。
1: 说完了这个潍县区哈，我们再来说一说文区、方子区、寒亭区，属于这个近郊风物各有滋味哈。潍坊四区相连，我们说到的魁文、方子、寒亭虽为近邻，却都有各自的物产特色和美食传承，烟火气藏着地域专属的味觉惊喜。魁文区作为潍坊现代商贸核心，美食兼具老城底蕴与多元融合，我们提到的鸡鸭和乐就是这里的代表性名吃，名字寓意着和顺安乐，也藏着潍坊人对于生活的美好期许。
0: 鸡鸭和乐起源于潍县，后在魁文发扬光大。制作讲究，面条选用劲道的小麦面，手工擀制，煮熟之后劲道爽滑，搭配上软烂的鸡肉还有鸭肉，切成细丝，再配上蛋皮丝、萝卜丝还有这个木耳丝、香菜等配菜，浇上熬制数小时的鸡鸭老汤，汤鲜味醇，配料丰富，口感层次分明啊！无论是宴席待客还是日常饱腹，鸡鸭和乐都是绝佳选择，一碗下肚，暖心又暖胃，和顺之气满意呀。
1: 我们再来说一说一道主食杠子头火烧，起源于寿光，在方子广为流传。郭顺敏曾作诗：常被风城挂远安，两分火色一分圆，七分硬气十心里，看把南墙撞北山。 这首诗也道尽了杠子头火烧的硬气本

0: 色。制作时面团极硬，需要用木杠反复压揉，烙制之后外皮金黄坚硬，内里柔软，越嚼越香。麦香醇厚耐储存，是古时赶路客上的便携干粮，也是如今方子人钟爱的家常味道。
1: 青州啊，古为九州之首，2000余年的建城史，北新文化、龙山文化遗址遍布，古城肌理保存完好，美食自带千年雅韵，兼具鲁菜风骨与古城温情。走在青州的古城石板之路上，飞檐黛瓦间，美食香气萦绕，每一位都藏着岁月沉淀的厚重。那说到青州的撒汤啊，是咱们青州人的早餐魂，传承千年，源于古代的肉羹，与《齐民要术》记载的羹汤制法呢一脉相承。那撒汤呢，以老母鸡、猪骨、牛肉慢炖数小时，熬制汤色浓稠，肉质软烂，再加入麦仁、胡椒、生姜等调味料，口感浓稠，鲜辣暖胃。清晨的古州，这个青州的古城呢，撒汤摊前排起长队，一碗热撒配上刚出炉的油饼，麦香混合着肉香，吃完之后暖身又暖心，开启了元气满满的一天。
0: 诸城市文脉绵长，熏香传世，诸城古城密州啊，是我们提到的这个东夷文化的发祥地。苏轼啊曾任密州知州，留下无数诗文和美食佳话。东汉的庖厨图时刻佐证此地烧烤历史悠久，诸城美食以熏烤为特色哈，所以说我们说它是熏香传世，烟火厚重，滋味浓郁，每一味都带着历史的醇香。
1: 寿光是书香海盐仙甲天下，寿光为中国蔬菜之乡，中国海盐之都，是农圣贾思勰、文圣仓颉、盐圣肃沙氏三圣的故里。那这个齐民要术也是在这里成书的，农耕文明的底蕴非常深厚。寿光美食以蔬菜和海味为核心，清鲜本真，尽显食材天然之美呀。
0: 我们再来最后说到高密市啊，乡野风味质朴动人。高密我们前面提到了，是莫言的故乡，民间艺术三宝铺灰年画、泥塑、剪纸闻名遐迩，冒腔被誉为是胶东之花，美食也是质朴粗犷，充满着乡野烟火气，每一位都贴近生活啊，温暖人生。包括这个高密炉包也是高密的一张美食名片啊，也是潍坊地区家喻户晓的水煎包，以皮儿薄、馅儿足、底脆、汁多为闻名，酥脆的底部，绵软的面皮，鲜美的馅料，三重口感交织，满足感爆棚，也是高密人早餐午餐的心头好。
1: 一遇烟火，千年传承，潍坊的美食是千年历史的活态传承，是地域风物的深情馈赠，更是人间烟火的温暖汇聚。从潍城区的肉火烧、朝天锅，到临渠的全羊、昌乐的马送饼，从青州的撒汤、龙胜糕点，到诸城的烧肉、寿光的海味，四区两县六市，每一方土地都孕育着独属于自己的味觉传奇。
0: 这满桥笔下潍州原是小苏州的繁华，苏轼密州品美食的雅趣都藏在这一道道的烟火滋味里。潍坊美食不是雕琢，自朴质朴纯粹，以本味取胜，恰如潍坊人豪爽真诚坚韧的性格。一口美食，一段历史，一方水土，一种人生，鸢飞潍水间，烟火暖千年，这便是潍坊美食的魅力，刻在岁月里，融在烟火中，代代相传，生生不息。好了，那么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就即将接近尾声了，我们也是跟大家说到了潍坊全域美食哈。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点到2点饭点时间，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新老朋友们能够持续的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稍后为你送上的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美食客栈，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大唐天宝年间，盛世藏威，安史之乱烽火将燃，乱世出英雄，一文一武双臂生辉。广播评书文武英雄会，为您讲述诗仙李白与汾阳王郭子仪肝胆相照，共赴大唐的英雄传奇。
4: 预判春秋之万千。
5: 书接前文，蔡文龙、吉文虎假戏真唱，骗得了黄霸等人的信任，让这哥俩当上独家城的教习。这一天，哥俩在练功楼跟众教习闲谈，谈到拿住郭子仪、张信、王琦跟两位姑娘这个事儿啊，蔡文龙眼珠一转，各位兄弟，这些响马被压在何处？其中有一位教习就说了啊，那俩姑娘呢压在囚房，三个响马压在土牢。二位兄长，你们大概还不太了解情况吧，这王府规矩特别严，这些地方咱们是不能去。另外还有个李太白压在死囚牢，我们虽然在独家城当教习多年，可死囚牢那儿我们压根就不知道，另外王爷也不告诉我们。蔡文龙、吉文虎又跟众人闲扯了一会儿就回房了。俩人一合计，在这待着挺好啊，可以打探一些消息，掌握一些情况，遇有机会可以救李太白、郭子仪他们。另外马彪他们来了，咱还可以做内应。兄弟俩相互提醒，说话行动一定格外谨慎，千万不能露了马脚。一晃几天就过去了，这一天定国王李林甫来到独家城，黄霸带手下人出城迎接，三只镖孙玉操带他四个徒弟赵龙、钱虎、孙彪、李豹，飞天蜈蚣杨天胜，包同刚跟他两个教习杨清、伯勇，还有杨国忠的两个儿子杨龙玉、杨龙贵全跟着来了。黄霸把老贼李林甫一行接进城，来到王府银安殿，分宾主落座。黄霸吩咐大摆酒宴，给定国王跟众人接风。在这酒席宴上，李林甫说出京城中郭子仪、张信、王琦和玉蝴蝶林中大闹百货楼，踢死管公侯高力士的侄儿高云，皇上下旨抄了林家185口。老贼压低了声音：“逍遥王，李太白出了京城，我派了不少人杀他，可是都没杀了。前些日子听说李太白下东平城，我就担心呢，就怕他查出咱们的事儿。于是我又动本，出京城捉拿响马，就想在东平城这儿抓住。”

太白，李林甫还想往下说，黄霸是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王兄啊，王兄，你不必担心了，把李醉鬼已被小弟我拿住了。哦，老贼赶忙把酒杯放下了，果真如此，那是自然的。王兄，另外郭子仪、张信、王琦这帮家伙也被小弟我拿住了，分别压在各囚牢里，你就放心吧。李林甫一听可乐坏了，太好了，好，我倒要看看三个大相马。好，王兄，那有何难，酒宴之后将他们提来也就是了。黄霸得意的喝，舔着胸脯，撇着嘴，就把捉拿李太白等人的经过说了一遍。吃喝完了，黄霸吩咐酒宴撤下，把三个响马押进一案店。功夫不大，郭子仪、张信、王琦三个人全带着三大件刑具，脖锁、手铐、脚镣，来到银安殿。郭子仪抬头一看，见上边坐着黄霸、李林甫，往左右一瞧，站着一群小奸贼，看完了不由怒火冲天。黄霸品了口茶，哈哈哈哈哈哈，定国王随意问吧。三个大响马，你们没想到吧，咱们今儿个在这儿见面了。张信那嗓门挺大，嘿，老贼，你别高兴得太早啊，我们是一时不慎被你们拿住，要知道作恶恶贯满，天容人不容啊，善恶到头自然有报，不是不报，是时候不到，时候一到好坏全报。老贼你听见没，到时候你们就全玩完啊。王琦也喊上了，你们是兔子尾巴查不了了，你们是秋后的蚂蚱，也没几天蹦头了，就是你们把我们哥仨给杀了，到时候也有人找你们的王八窝，收拾你们这帮王八蛋。俩呆的这一通大骂，可气恼了一个人，谁呀？包同刚。这小子拉宝剑就过来了，李林甫给拦住了。哎，不必这样嘛！啊，叫他们这几个人咋呼，让他们这几个人逞能，他们还有几天的活头。那一次斩郭子仪，妈李醉鬼把他给救了，现在先把他们压起来，咱们等李醉鬼来到东平城，再杀这仨响马，让李醉鬼再来救郭子仪啊！这老贼呀，知道李太白也被抓住了，故意说出这些话开心。黄霸领会到这意思了，来人呐，将这仨响马押回原处。到了晚上，李林甫带着孙玉操，黄霸带着朱豹来到偏殿。原来李林甫跟黄霸合计好了，夜里在这儿升堂审问李太白。黄霸叫人准备好各种刑具，什么铁蒺藜、老虎凳、火鏊子、打人鞭、夹棍、攒子、压人杠、铁锁、链子、地躺板。俩老贼每人只带一个心腹，其余的是黄霸的二十几个随从，没有外人，别人也不知道这事儿。黄霸叫人从死囚牢里押来代天巡守李太白，李太白身带三大件刑具，

0: 走进偏殿一看，李林甫黄霸坐在上边，两旁是一群打手，摆着各种各样的刑具，心里立刻就明白了。
1: 哦，
0: 这帮家伙要夜里过堂审我呀？审吧，我看你们怎么审。李太白神态从容，面带微笑，一点也没在乎。黄霸看了看李林甫，李林甫急忙站起来，沉着脸看了看黄霸，逍遥王，你这什么意思？怎么能如此对待代天巡守李大人？快快去掉刑具！黄霸一挥手，有人过来去掉脖锁、手铐、脚镣。李林甫吩咐看座，有人搬来椅子，李太白也没推辞，坐下了。李林甫又叫人献茶，李太白乐了，哈哈哈哈哈哈！定国王，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喜欢开门见山。好，好，哈哈哈哈！学士大人真是快人快语呀、啊，学士大人。你是聪明过人，世上罕见呐！王家店里你曾给我算卦，金銮殿上你曾解表施珠，我喜爱你是个才子，你才高智广，我喜爱你算卦如神，我喜爱你临危不惧，我更喜爱你胆大如天呐！李太白，你要肯为我跟逍遥王出力，我二人绝不会亏待你，到时候保你高官得坐，骏马任骑，荣华富贵。话又说回来了，你若是不肯为我二人出力，李大人呢、啊、李大人，今儿晚上就送你去丰都城。李太白乐了，老贼急忙站起来，薛氏大人，你笑从何来？我笑你自不量力，痴心妄想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我笑当今皇上有眼无珠，黑白不辨，重用你这口蜜腹剑的奸贼。李林甫啊，你若听我良言相劝，速速悬崖勒马，改邪归正，如若不然，到时候你可后悔莫及呀、啊、哎呀，好你个李太白，孤王再问你一句，你想不想？岂能想你这奸贼呀、啊。老贼李林甫气得青筋暴跳，嘴唇动了好几动，没碰出个声来。过了好半天呢，才转过脸来：“逍遥王，问案吧。”啊，哈哈哈哈哈哈！好嘞，来人，把李醉鬼拖下去，重打40大板。有人答应一声，拖下李太白，噼里啪。这40大板打得李太白皮开肉绽，李太白紧咬牙关，是一声没吭。打完了又拖上来，黄霸奸笑两声，嘿嘿，李醉鬼怎么样啊？黄霸，你跟李林甫狼狈为奸，作恶多端，难逃法网，只要我李太白有三寸气在，尔等就休想得逞。
2: 他们人家，哎呀，看来40大板没什么起色。
0: 来人，拉下去，再打80大板，给我狠狠地打。80大板打完了，有人来报，禀王爷，李太白死在重刑之下。黄霸瞧瞧李林甫，李林甫看看黄霸，俩老贼都明白，李太白是代天巡守大人，死在都家城，
2: 这要叫皇上知道，那还了得？
0: 李林甫这个老贼呀，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死了就死了吧，除去了咱们的心腹之患。黄霸卡没卡没眼睛，先说李林甫，你说的倒轻巧，这不是死在长安，也不是死在太原，是死在我

0: 人挖一点坑埋了就算了。可是黄爸不干，他怕留下后患，总觉得消失灭迹才是上策。活阎王朱豹插话：“二位王爷，何必为李太白的死尸这样为难呢？我有个主意，保管稳妥。”黄爸就问：“朱豹，你有什么主意？”“在东平城外，东平湖边有个黑龙岛，上边有个黑龙潭呢。这黑龙潭虽然挺小，可是那水特别深。听说从前禹王治水都没测出黑龙潭那水有多深，那潭水往里边打雪，抽力特别大，干脆就把李太白往黑龙潭里一扔，无影无踪，那多保险呢！不知二位王爷意下如何？”李林甫点头：“好，太好了。”黄爸问：“就这样抬出去吗？”朱豹说：“那怎么能行呢？不能抬着去。”“那怎么去呢？”“抬着轿去啊。二位王爷，把尸首放在轿里，谁看着也不知道轿里是李太白。另外抬轿也用不了几个人，今儿晚就把这事办了就完了。”“好吧，你带几个人去，要越快越好，要干净利索。”“
1: 哎，好嘞。”
0: 活阎王朱豹挑了八个从人，抬了一乘四人小轿，把李太白放在轿子里，就出了杜家城。又叫东平城守门官兵开开城门，奔黑龙岛方向就下来了。朱豹骑着马紧催抬轿的快走，八个从人分两伙，一会儿一换，来到山下，朱豹吩咐落轿，从轿里抬下李太白，挑了两个身高力大的，抬着李太白上山。朱豹下了马：“这样吧，别人就不要跟着了，咱们在这等着吧。”抬李太白这两个人，一个叫宋忠，一个叫王林。这山不太高，可是天黑路不太好走，冷风嗖嗖嗖那么吹，俩人抬着死尸叫得发瘆。快到山上的时候，听到哗哗哗的水声了，宋忠王林更害了怕了。那宋忠啊，腿有点发瓢。“王哥，你害怕不害怕？”王林腿肚子都转筋了。“兄弟，啥话说的，咋不害怕呀？咱俩今儿怎么这么倒霉呢，摊上这么个差事。可不吗，今儿个抬死人与往日不同啊。我腿发软，身冒汗，胳膊发颤，心里打颤，不知为什么这么害怕。兄弟，对呀，哥哥我跟你一样啊。”两个人越往前走，听到那水声越响。王林一回头：“王哥，听见没有？到地方了，到地方了。”“兄弟，是到地方了，咱不能离黑水潭太近了，兄弟，那水抽劲特别大，别一使劲把咱哥俩也给抽进去。”“对呀，来，咱就在这儿往里边扔吧。”“啊，对。”“哎，兄弟，我喊一二三，咱俩把他给悠起来。我喊到三的时候，咱俩一松手就得了。”“好，就这么办。来，一二三。”两个人把李太白悠起来，一松手扔向黑龙潭。俩人扔完了，往回刚走几步，宋忠就说：“哎，王哥，咱俩把李太白扔下去了吗？”王林说：“你问谁呀，你还不知道扔没扔下去啊？”“我琢磨要是扔下去了，应该 扑通一声或者

0: 儿的一些或者懂的一些，他得有点伤啊。嗨，你呀，你怎么这么不开窍呢？那潭水哗哗作响，把咱耳朵都震得生疼生疼的。李太白掉进去有声响，咱能听清楚吗？你就别多想了，肯定扔下去了。
1: 对对对对，哗啦哗啦的哈，那水太大了，那声音扔下去那才多一点声啊，哪能听清楚？
0: 走吧走吧，别嘀咕别嘀咕，见了活阎王说话可不能这么含糊，不然的话咱哥俩非挨刀不可。
1: 那当然了。
2: 俩人下山见了主报，说把尸首扔下去了。主报不放心，盯着问：“扔下去了吗？”
0: 你看元帅，你怎这么不放心，不相信人呢？不扔下去，我们哥俩敢回来吗？
1: 好，走走走，我们回去交令。
2: 主报带领人回到了都家城，见了黄霸李林甫禀报一番，俩老贼十分高兴。第二天，黄霸李林甫在客厅里是大摆酒宴庆贺了一番。这事儿没有蔡文龙吉文虎的份儿，俩人觉得奇怪，今儿个是什么日子？为什么俩老贼跟手下主将大吃大喝划拳行令这么高兴？俩人想打听一下究竟是怎么回事，可是问了一些人都说不知道。哥俩一合计，这事儿就得找孙红了，因为他跟黄霸是表兄弟。帮天黑的时候，蔡文龙姬文虎来到后书房，孙红正自己坐在那儿喝闷酒呢。一看蔡文龙姬文虎来了，赶忙让座，让人添酒添菜添碟添筷。蔡文龙笑了：“孙大人，怎么白天没喝好，晚上又喝上了？”孙红叫人退下，叹了一口气：“
1: 嗨，别提了，白天那酒喝的那太憋气呢。”
2: 吉文虎就问：“
0: 孙大人，您还有憋气的事儿？我看您在独家城待得挺好啊。”
2: 孙红一听这话，那气儿就上来了：“
0: 妈好个屁，哪有自己的家好啊？不瞒你们二位，我这个表兄啊失脸，哪把我这个表弟放在眼里？
1: 孙大人，什么事让您这么生气？他们昨天晚上审理罪魁。”
2: 孙红发觉自己说走嘴了，急忙住口：“
1: 蔡文龙信任来得快呀，知道其中大有文章，我一定要套出实情。”
3: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清晰。

0: 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1: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0: FM88.2，兵团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
0: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3: 大唐天宝年间，盛世藏威，安史之乱烽火将燃，乱世出英雄，一文一武双臂生辉。广播评书文武英雄会为您讲述诗仙李白与汾阳王郭子仪肝胆相照共赴大唐的英雄传奇。
4: 预判春秋之万千。
5: 书接前文，蔡文龙、吉文虎找孙弘套实情，哥俩来到后书房，孙弘老哥一个喝着酒正生闷气呢，哥俩就问孙大人，什么事儿让您这么生气？
6: 哎呦，二位来来来，坐，
5: 哎，二位兄弟呀，你们哥俩是不知道啊，我表哥黄霸这个人呢，势利眼，哪把我这个表弟放在眼里，这不定国王李林甫来了吗？你瞧我表哥他啊，跟李林甫又搂脖子又抱腰，出入奉陪，好吃好喝好招待呀，把我当什么人了？你看昨天他们晚上审李醉鬼。孙弘发觉自己说走嘴了，急忙住口。蔡文龙脑瓜好使，来得快，知道其中大有文章，我呀得套出实情啊。哎，孙大人，您不必担心，要是不拿我们哥俩当外人，您就有啥说啥，对不对？要是不信任咱哥俩，那您不说也没关系。孙弘喝了一口酒，哪能呢，现如今咱们哥几个那是难兄难弟，对不对？我有什么背着你们的？哎，哥俩，不过我可告诉你们，你们千万不能跟任何人说。孙大人，您就放心吧了，我们哥俩为人别人不知道，你还不清楚吗？我们跟谁也不能说，这也就除了您，我们哥俩还哪有亲人呢？对，也是这么个理儿，是这么回事。那我生什么气呢？就在这儿，昨天晚上啊，我表哥他们审问李醉鬼，哎，审李太白，都没要我去，我儿子就是李太白给杀的，这事儿别人不知道，我表兄黄霸你还不知道吗？啊，要是把我叫去，哎，让我捅李醉鬼一手指头，我也算给我儿子报仇了。可是他们审李太白根本就没让我知道，你们说这像话吗？听说昨天晚上审李太白打了120大板呢，结果你猜怎么的，把李醉鬼给打死了，这叫什么玩意儿？蔡文龙、吉文虎这哥俩闻听李太白被打死了，是大吃一惊。蔡文龙急着要把这事弄清楚，他装作没事的样子，孙大人，您说什么我都信，可是您说他们打死李太白没叫您去这话，我不信，你打死我也不信。逍遥王知道您跟李太白有杀子之仇啊，审问李太白能不叫您去吗？ 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这话甭听谁说的。哎，孙大人，您别信。哎，兄弟，你不知道，这是我表兄亲口对我说的，那还有错吗？哦，是逍遥王亲口对您说的。对呀，这不喝完酒之后，定国王回房子休息去了，我到我表兄那儿，我跟他说了，我说表兄啊，定国王来了，干脆把李太白收拾就得了。他说昨天晚上啊，沈棠把李太白给打死了。我又问，真的吗？他说这事儿我还能糊弄你吗？打死扔进黑龙潭里了。兄弟，你千万别往外说。蔡文龙、吉文虎听到这儿，不由哎呀大叫一声，差点昏过去，紧跟着眼泪掉下来了。孙红见此情景，吓了一跳，他站起来了。哎哎，我说你们哥俩有什么毛病？这怎么了？这是？蔡文龙、吉文虎知道露出真情，引起孙红怀疑了。哥俩赶忙说：“孙大人，没什么。”孙红心想：“不对呀，没什么怎么哭呢？”哎，我说蔡文龙、吉文虎，你哥俩为什么哭啊？蔡文龙灵机一动：“哎，孙大人。”您坐，我哥俩不说您不知道啊，您不拿我们哥俩当外人，我们哥俩拿您当知己呀、啊、把心里话都对您说了吧，我们哥俩对您那是感恩不尽呢、啊、可是留在独家城是明着投逍遥王，暗里要杀李太白，一心想拿李太白那人头回太原交令，了却那桩心事。这一下子完了，别说人头啊，连尸首都没了。您说我们哥俩怎么见二位总兵大人，怎么能不伤心呢？孙红眨巴眨巴眼睛，是这么回事啊？那给我吓一大跳。哎，你们哥俩不必伤心，伤心也没用，反正李太白已经死了，这一回你们哥俩就死心塌地地待下去吧。好吧，事到如今我们哥俩也只有这么办了。孙红听了这话心里挺高兴。二位兄弟，我再告诉你们哥俩一件事儿。依我看，大响马、郭子仪、张信、王琦这哥几个，嘿嘿，也活不长喽，说不定哪一天也跟李太白一样到丰都城报号。蔡文龙、吉文虎口头上哼哈答应着，心里是暗自着急呀、啊，得想办法赶快救出郭子仪这些英雄们。哥俩跟孙红唠了一阵，就起身告辞。孙红说：“你们哥俩别走啊，着什么急呢？还没喝好呢，这饭菜酒都现成的，再喝一会儿吧。”俩人说：“不了，孙大人，都二更天了。”我们俩跟人家那些教习可不一样啊，咱得处处谨慎点，别让人家合计咱们。这仨人在一块搞什么名堂，半夜还不睡觉，咱们得注意点影响。哎，也好也好，我就不留你们哥俩了啊。蔡文龙刚一迈步，突然灵机一动：“孙大人，这我们回去也睡不着啊，我们哥俩想跟您要点酒菜，回去再唠一唠，再喝一点。”行啊，咱们哥们谁跟谁拿吧。俩人带好酒菜，孙红还叮嘱呢：“哎，李太白死这事儿千万别往外传呢，你放心吧。”俩人回到练功楼，这时候从独家城外来了两位英雄，前边是飞燕子百步手马彪马玉飞，后边跟着是他的好友飞天大鹏刘娇。刘娇身高八尺，面色红润，五官端正，细腰扎膀，俩人都穿夜行衣，行动如飞。这二位怎么来的呢？原来李太白被朱豹抓回去之后，马彪回平阴县叫张温、李武、蔡文龙、吉文

虎带队伍开进双河山，他自己到二龙山去找郭子仪。诸葛英说郭子仪跟张信王琦啊去找李太白李学士去了，马彪就知道走两岔了，就对诸葛英说明李太白被拿之事和自己的打算。诸葛英说你这打算挺好，大家也会帮忙，不过你一个人各山送信跑不过来呀，这样吧，我派人去各山送信，你回马家寨送信，咱们都在双河山集会。就这么，马彪回到马家寨找二位哥哥马龙马虎，另外还请来两位磕头好友洪亮尤海。洪亮尤海是姑表兄弟，尤海是尤俊达的后人，洪亮母亲尤氏是尤海的姑姑。四个人跟马彪就来到双河山，马彪没见着蔡文龙齐文虎，一问张文李武，俩人说那天晚上蔡文龙齐文虎这哥俩去独家城打探李大人的吉凶，走后再没回来。没两天的功夫，各山寨的英雄陆续全到了。二龙山来的有诸葛英、于成龙、刘天表、沈金龙、燕子基、燕子涛。铁球山来的有铁成金、铁成银。马家寨来了马龙、马虎、洪亮、尤海。罗家寨来了老将罗红，儿子罗少宝，姑娘罗赛金，王良、李忠、秦红、程友春。太行山来了老将花世雄，四个儿子花龙、花虎、花彪、花豹，姑娘花月姑，四个儿媳妇洪金平、洪银平、李玉香、李玉兰，还有赵豹、钱月娥、玉蝴蝶、林中。小霸王尉迟波没来，他二次从师学艺去了。刘家寨来了刘娇、刘豹、李万书、李万利。乌家山来了乌家八兄弟，乌仁、乌义、乌忠、乌孝、乌智、乌勇、乌双、乌全。张文李武二位总兵一看来了这么多人，可乐坏了。这些英雄们，高的、低的、矮的、胖的、瘦的、俊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一个个英姿勃发，威风凛凛。众位英雄是济济一堂。马彪说千人走路一人领头啊，咱们得选出一个首领啊。大伙不约而同都指着诸葛英说，一词不过，只好答应，然后合计如何行动。诸葛英说咱们先进东平城啊，现如今东平城城门出入可能有军兵盘查，大家就这身穿戴全明代的兵刃恐怕进不去，需要乔装改扮一番才行。我知道城里南街上有个白家店，这个店的后院特别大，另外后院还有座楼，这店东啊为人很好，叫白坤，咱们进城之后最好都住在那儿，谁先进了城谁去打店。众位，咱们要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进城后到白家店会合。二位御总兵张文李武带着三千御林军、500削刀手和40名校尉，一个也不动，都留在双河山听信儿。如果没有其他事情的话，各位赶快化妆行动。几十位男男女女英雄，再加上手下随从100多人，都根据自己的条件化上妆了。有的扮成磨剪子抢菜刀的，有的扮成做买卖的，有的扮成打把式卖艺的，有的扮成卖膏药、卖大力丸的。几位女英雄以钱月娥为首，打扮成打花鼓的，诸葛英扮成算卦的，最先来到东平城，在城门洞当中摆上挂摊儿。那刚摆

0: 上守城军兵就过来了。哎，算卦的算卦的，你长眼睛没长？你是在城里还是在城外？卦台正摆在城门洞当间，出入城的人多不方便呢，你是里边还是外边？你挪挪，你挪一下。哎哎，是是是是。诸葛瑛把卦台一拎进城了，进了城就不算卦了，收起卦台就来到南街白家店门前。正好店东白坤走出来，白店东一看诸葛瑛，哎呦，先生住店吗？啊，正要住店，我看您好像在等人。啊啊，对，我们来了不少人呢，干什么的都有，打算住在一块儿。哎，你这白家店能住下百十来口人吗？白店东一听乐了，哎呦，先生，能住下能住下，我这个店房从盖好到现在还没住过这么多客人呢，我尤其是那后院那座楼啊，楼上楼下共18间房子，又干净是又敞亮。好吧，这18间房子我们都包了。白殿东乐呵呵把诸葛瑛让进屋，诸葛瑛取出300两纹银，掌柜的，你把这300两银子先拿去放在你柜台上，吃住一切花费由这300两银子开出，不够了你再找我来要。老白头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银子，那是钱呢，乐得哈哈哈。时间不长，男女英雄陆陆续续就进了白家店，后院楼上楼下18间房子住了一个满满登登，店中伙计跑前忙后，大洗脸水沏茶，忙的是脚打后脑勺。诸葛瑛查点人数，一个也不少，全来了，非常高兴。众位，大伙选我当头，我可要跟众位说上几句。众位，没有我的话，谁也不准随便出入。如果有出店者，必须先告诉我一声，私自出店若让我知道了，我可按照山规定罪。大伙说，先生您放心吧，我们一定按照您的意思办。众人吃完了晚饭，马彪找诸葛瑛商量，先生，不知戴天巡守大人在独家城如何，也不知蔡文龙吉文虎怎么样了，我打算今天夜里上独家城打探一番，不知先生意下如何？诸葛瑛一脸胡须，你一个人去太单，再找一个吧。这说话间呢，飞天大鹏刘娇过来了，先生，我跟三哥去怎么样？可以，你二人要多加小心。二人换上夜行衣，带好兵刃，就出了白家店了。就这样，马彪、刘娇是直奔独家城来了，用爬城锁进了独家城，来到逍遥王王府里，转悠来转悠去，马彪一眼看见蔡文龙、吉文虎了，先是一愣，啊，这不是蔡文龙、吉文虎吗？我明白了，这俩人啊，准是投降独家城了。狗东西，我马彪真瞎了眼呢，当初没把你们哥俩杀了，我还劝你们改邪归正，弃暗投明，保李大人，不想你们俩竟是墙头草，哪头风硬往哪头倒。好小子，今晚我让你们俩在我刀下做鬼。马彪是越想越生气，把这事儿就告诉刘娇了。刘娇说，三哥，这事儿好办呢，咱哥俩跟上去，一人收拾一个，把这两个没良心的小子宰了不就得了吗？
1: 兄弟，咱们得让他们俩死个明白，临杀他们之前呢，我得跟他们说道说道。
0: 也对，让他们俩知道知道是怎么死的。走走走。
1: 这哥俩暗中就跟着蔡文龙、吉文虎。等蔡文龙、吉文虎俩人上了练功楼，马彪拍拍刘娇的肩膀，兄弟， 你给我放哨，我去杀他们俩。刘娇在下边寻风，马彪就上了练功楼了。因为他晚来了一步，蔡文龙、鸡毛虎进屋后把门关上了。马彪想叫门，又一想不能叫门呢，叫门进去一问，这哥俩可能就不吐真情了。要知心腹事，得听背后言呢。马彪来到窗下，把窗棂纸烟丝划破，往里边观看，就见蔡文龙、吉文虎把酒菜摆在桌上，跪倒在地，每人磕了仨头。就听这二位唠叨：“
2: 师父，师父，您爱喝酒，我们俩给您弄了点酒菜，师父，您就喝点吧。”
1: 蔡文龙、鸡文虎俩人说话声音很低，马彪往下就听不清楚了，心想别耽误功夫了。他一抖身来到门前，啪啪啪轻轻拍了三下。蔡文龙、鸡文虎听到有人叫门，急忙站起身来，由于心里发慌，也没问是谁敲的门，就把门给打开了。马彪窜进房来，砰一把抓住鸡文虎，打一脚把蔡文龙给踢倒了，唰抽出单刀，虎目圆睁，牙关咬得咯咯直响。鸡文虎，蔡文龙，我没想到你们俩投降黄霸老贼门下了，我岂能容你二人。蔡文龙、鸡文虎一看来者不是别人，是三叔马彪。
3: 种点地，什么高粱、玉米、谷子之类的，还有蔡叔放羊喂猪，当兵的有事干，吃饱不想家，也能打得牙祭。要有点屯粮，天山南北都乱了，朝廷就有粮，运不上去也是枉然。随贺德想打哈欠，又压抑住了，笑着说：“贵中堂早就写过信说这件事儿。”您没去过天山那块不知道，那地方六月天还下雪，什么庄稼菜蔬也是不成的。不过我还是有些预备的，干蘑菇、蕨菜、萝卜干存的没处放，还养了2000只羊、几百头牛，肉干也有点存货，粮食有3个月的存粮。万一腹背受敌，四面楚歌，半年的时光还是顶得下来的，朝廷的援兵半年也就到了。纪晓岚笑着问了：“要是半年不到，又当如何呀？”“
4: 嘿嘿嘿嘿，那老隋只好壮士一去不复还了。天山大营一失，准噶尔部祸不回祖，南疆北疆全局皆乱，蔓延到青海、宁夏，还有西藏、东蒙古，半个中国糜烂。乾隆爷头一个就饶不了你军机处。”范时杰听了认真地说道：“确实如此，不要忘记还有个霍吉站在伊犁，霍吉站和阿穆尔萨那是一丘之貉，又是回部首领，朝廷现今一熬霍吉站不争，这又是个绝大的军政题目。自康熙平定准噶尔部以来，天山南路的维吾尔回部族众钦定由穆罕默特统一协领。这位穆罕默特是马赫杜米艾扎木卓河的后代，噶尔丹起兵叛乱时也被裹挟了进去。噶尔丹被圣祖击溃败亡，穆罕默特和父亲率部归城，这爷两个颇有威望，因此康熙接纳归城，索性封为和卓，命他们总理回地各城。穆罕默特生2个儿子，大的叫波罗尼都，小的就是霍吉站。宗教心念不一样，有草场连着草场，部落挨着部落，两下里自然少不了摸摸碰碰。就康熙心里也正想这样让他们相互牵制。

0: 噶尔丹策凌在康熙晚年捐政时，在一次冲突当中生擒了穆罕默特。雍正时期，年羹尧平定青海之乱，陈兵西宁，传旨命准噶尔部释放这位回部首领。但这时候穆罕默特已经死了，为了敷衍朝廷，回奏请旨让波罗尼都返回叶尔羌，说是让霍吉湛留伊犁掌教，其实是当了人质。天高皇帝远的事儿，雍正朝闹家务，兄弟间折腾得天翻地覆，年羹尧失宠，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把事情撂了下来。期间两族政教纷争，万花筒似的瞬息一变。只是随贺德还明白，纪晓岚和范时杰都不掌管外藩，只知道个大概。纪晓岚哭着浓黑的眉毛，磕了烟灰又装烟袋，嘴里边喷着烟说了，大小合桌的事朝廷已经有了章程，波罗尼都有一份万言书已经寄到军机处，我看了劫掠，弑君之心还是忠诚的，至少现实南疆还没乱，有小人撺掇着他趁乱而起独立韩国，他都抓起来了，但是准噶尔之乱政局已经一盆浆糊，找你来听听有两个意思，一是皇上问话，军机处几个大臣心里不能糊涂，二是你心里有个数，朝廷在天山之北用兵是既定了的宗旨，找对时不要扰乱皇上决心。一直闭着眼睛听着的洪州突然睁开眼睛说道，恐怕还要给你一点小小的处分，你是天山将军，不能制止准噶尔内夺嫡篡室，这就是责任。你的信我看过，皇上现在政务从繁，焦躁得很，照你信上的话肯定要出大眉头。随贺德两手一摊笑着说了，
1: 嘿嘿，五爷，北疆诸军不归我节制，伊犁那达慕大会我密地会见驻军伊犁将军班衮和鄂荣安，说你们只有6000军马，乱起来控制不住局势，不如向我大营靠拢，这点子兵10万蒙古铁骑一踩就没了，他两个说不奉旨不敢擅自离开，拨500兵留下给马踩，5500兵调到我大营西侧，我给朝廷保住了5000多兵的实力啊。我最恨的就是布罗卡，8000人驻守乌鲁木齐，主帅在伊犁被围拼死抵挡，不但不去援救，还向东退了200里，班衮鄂荣安自杀，他们难辞其咎。洪昼笑着起身看了看表，拍了拍随和德的肩头，你这位天山将军不小事，班衮他们逃了降了。纪晓岚深知旧理，脸上热笑，心里边叹息，和亲王大约不知道，他自己也要受处分，还在说别人，嘴上却说了，处分就处分，你怕什么，还辩白，满朝文武都是皇上子臣，这几年除了刘延清，谁没受过处分，处分是调理你，训诫你长进，人而不受处分，不知其可也。洪昼听了是哈哈大笑，好，说的是，带你的10个锤子回阮红军里边再去厮杀，5天之后皇上在扬州接见你，我们假寐一会儿，天不明就返回去见皇上，去吧，扬州再见。第二天，洪昼、纪晓岚、范时杰3个人平民起身，沿江北驿道奔波了1天就回了扬州。因为纪晓岚、范时杰2人不惯乘马，都骑洪昼王府护卫的坐骑，
0: 那都是口北杂交的走骡，骑上又快又稳。一到右临长江，左倚江淮平原，浩浩渺渺，孤帆远影。而或青玉连绵，落花似锦，也都没心思观赏流连，只是一路疾行。只在六合镇东一家小铺子里边打尖吃饭。

0: 往后退呢，一路想着天山宫虚就到扬州了。五爷，这骡子能不能赏了老范呢？赏你就赏你，我还有几匹呢，班滚送我的汗血马配山东草驴下的崽儿，他就这么能走道，如今一匹汗血宝马上万的银子也弄不到，我府里两匹种马出的汗真是嫣红鲜亮的汗，到第三代就不成了，淡胭脂似的，不过比蒙古马还略好点，跟我的亲兵长随都骑的这种。洪昼说着，看到卜义从仪门里边摇摆着出来，向远远站着的王宝手背弹了弹，吩咐着，你们回驿站去，连这三匹都牵着溜溜，我们这就要较劲了。卜义站在一边，待洪昼说完话打签行礼，陪着笑说，奴才卜义给五爷两位大人请安了，皇上今儿一大早就陪太后去了虹桥，这会儿还没回来，南京离着这儿400多里，估摸着你们明才能回来的，这行宫外头侍卫房都空着，爷们先歇歇，主子爷回来一定也不叫
1: 不叫
0: 不叫
1: 不叫了，你当然不能传，你这杀才真个饶舌，怪不得升不了总管太监，带我们去。
0: 洪昼打断了他的话，不易赶紧扯着公鸭嗓应了一声是。
2: 呀，千岁爷多关照着奴才些，奴才就受用不尽了。
0: 他谄笑着三步一回头，带着他们三个人进了一门，里边第二重门左侧一排房5-6间，都是仿紫禁城乾清门外侍卫房的样式，都依地势和宫墙平行面朝东南。洪昼见一大群官员挤在东北角房里，有几个认得的是户部官员，就对范时杰笑着说，
1: 这些家伙们可真能钻刺，知道你要当户部尚书，借着出差巴巴的几千里赶来，明说是请示差事，其实全为了巴结你这新贵人。你去和他们见见吧，别一上任就让人说你架子大。我和老纪西头房子里歇歇。
0: 范时杰已经跟几个人对了目光了，不能不见面，暗自透了一口气儿，哈哈笑着走了过去。这边卜义头前带着，又是开门又是点灯，到洗脚水沏茶，待脚洗好了，一人一方热毛巾已经递了上来，茶不热不凉也正好喝。洪昼从怀里边抓了一大把金瓜子递给他，
1: 好猴崽儿会伺候，我瞧着你比王八尺会伺候，怎么就比不上他得用呢？拿着，你也不容易。
0: 武艺赶紧双手捧着，脸笑成一堆花似的，揣在怀里又打签谢赏，
2: 王八尺比奴才有能耐，他会钓鱼挂钩，这就对了那拉贵主的脾胃，嘿嘿，皇上其实也蛮器重奴才的，不过皇上讲究祖宗家法，像奴才这号人不能放纵了，嘿嘿，奴才是个没用的，全凭主子抬举。
1: 算了吧你，太监把式我还知道些，茶房里御厨房得罪了你，你就敢往茶里边膳里边丢点盐什么的，叫主子发脾气揍他们。上回嫉妒见我那么个大胖子，又是热天，腰弓的大虾似的站不直身子，我看他坐在那儿也那么个样，就问他是不是肚子疼。嫉妒是个直肠子，说了实话，说在我花厅里等着见喝茶，兴是里头放了春药了，还不是他没送闷包，太监们治他。后来我把管花厅的太监每人揍了80板子，就再没这事儿了。
0: 纪晓岚起先盘腿坐在木榻上，摊开纸要写信。

听了洪昼的话也在发笑，搁下笔说，这么说我也得防着，这茶里有没有弄手脚，不易见宴里边的墨不多，赶紧过来兑水磨墨。赶紧说了，那得分人，看人下菜碟。往主子菜里搁盐的事儿是有的，那是专为事后御膳的太监才能做手脚的，御膳他得先尝，几道人都尝过才能到主子跟前。还有煎膳的，做手脚不容易，放春药的事儿也有，除非有丝绸才敢。雍正爷手里蔡明明就往孙家干茶里放过，他爹是孙大人杀的，查出来雍正爷原是要用龙蒸了他，倒是孙大人说情，说他是为父报仇孝子，杀了也就了事儿。太监是小人，我们一进宫这是头一条公训，乾隆爷在这上头从不饶人，我们不敢犯这个讳，小来小去的，比如哪个大人送了包，主子喜欢时候再说较贱，各宫里地下金砖都摸遍了，哪块磕头响，带到那块叫他跪，头一磕咚咚响，主子听着他心诚。有的人见太监黑着个脸没丁点照应，就带他到地下垫的瓷石处跪，他就是头磕烂也不得那个咚咚声，不定就惹主子恼了他。外头如今说窦大人名声大，他就吃过这个亏。纪晓岚在旁边听着，饶是他饱览众书，学富五车，竟是闻所未闻，不由叹息道，君子可惜一方，小人可畏，鬼域伎俩匪夷所思啊，啊，真是令人可叹。你方才说钓鱼，钓鱼有什么大学问在里头？武艺一点也不敢沿这个题目说，只是咯咯一笑，嘿，这个自有不传秘方，小人不知道。比如你写文章，那是天下第一，小人就是想炸了脑袋，也写不出来呀。您教我，我就能学会。哎呦，告辞了。对了，五王爷，主子爷这几天忙，性气不好，王爷和大人答对说话，留着点神。他还要说话呢，洪昼就摆了摆手，我醒的。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3: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钱。

0: 弟朱吴郑王诸葛欧阳。
1: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2: 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3: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4: 我是一颗小种子，
0: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4: 让我长叶开花。
5: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1: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6: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1: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6: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1: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6: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7: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激盗为患，贪渎滋生。傅恒身为宰府，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于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昼、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不艰难》。屋子里边只剩下了洪昼和纪晓岚，眼看着屋外一片苍茫之色越来越重，两个人好像都有心事，一时不知道话题从何说起。只听远处隔两间房那边人声嗡嗡，还在议论着什么，隐隐的传来，反而更增加了静谧之感。洪昼见纪晓岚如墨远笔，又要写字，半仰在榻上问了：“晓岚，听说你要和建曾结亲家了，你女儿才14岁嘛，这么早急什么呀？我还预备着给你当个媒红，谁想让庄有功先抢了一步。”纪晓岚笑着说了：“儿女姻缘，天定之数，那是再不带假的。当年我为师之前壮游天下，卢建曾老当时任两淮盐运使，曾在虹桥大集名流文士会文，我当时还不到20岁，侥幸得了个榜首。当时风雅如冠，都是江南秀士，集4言7律7000多首，编成了一部300多卷的诗集呢。”他仰脸看着天棚，似悲似喜地追溯着当年的繁华盛景，喃喃说道：“当时卢老已是江南众望所归的文坛奇老，雅语堂、金石三立、出塞集都是他写的。领榜宴上指着我叹息说，我要有个小女儿给他多好。那时候我还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毛头秀才，大声回话。

0: 你要将来有个小孙女儿配给我的儿子多好。这次来江南，他早已置身在家，庄有功去看望他，居然旧话重提，说他有个小孙子叫卢印文，今年已经进学。我的二女儿韵华13岁，也打听得清楚。庄有功应作宝山，将大丈夫言出如山，20年定就的亲家乃是天作之合，为天不祥什么的跟我说了一大堆。庄有功已经票拟云贵总督，也不好败了他的姓，因此就下聘了这头亲事。纪晓岚苦笑了一下，没再接着往下说。洪昼听了点头叹息道，这是天定之术，非人力可为呀。卢家不错，是风雅人家，不过毕竟3代延误上头走。卢印文我不知道是他哪方孙子，卢聪孔现在就是福建盐运使。你保德和高恒的案子有没有连带的事儿？覆巢之下没有完卵，我替你捏一把汗呐。纪晓岚打着火又是抽烟，过了半晌一笑，呵呵，无碍的，天下言官哪有个不亏空的。卢印文的父亲卢清孔走的进士门，是庄有功的门生，为人很正派的。现在高恒官司没结，就是结了有牵连，也没个退婚的道理，那我不成戏上那一号什么员外了？宦海沉浮哪有长盛不衰的官位，就是王爷也一样，你想过没有？
1: 呵啊，
0: 嗨，爷在四牌楼吃饭，老板说话不恭敬，您把家养的一窝子狗都带进去占桌子吃饭，有没有的事儿啊？
2: 有啊，他骂我说我不如狗。
0: 嘿嘿，您是微服嘛，白龙鱼服为人所欺，怪您自己，我给足了饭钱，所以这只能叫荒唐。您是王爷，要是寻常人这叫罪过。不错，贫婆子一碗豆腐脑您吃得高兴，能出10两黄金办成讨吃的和叫花子们一道晒太阳闲唠嗑，这也都没什么。九额驸给您送寿礼，让人家蹲门洞吃饭。什么叫额驸？就是戏上唱的驸马呀。这事儿有没有呢？
2: 都是有的，我就瞧不上他媚眼摇尾巴的样。
0: 还有你家的纲纪，自以为管得严，10几个丫头都拖得一丝不挂，你拿笔在他们身上画画，花里胡哨跳舞给你看，可是有的。洪昼就是一愣啊，没言声，歪着脑袋想了半天，手指点着额角，再想不出谁把这种家事也泄露出去，咧着嘴一笑，张敞给女人画眉，有人告到皇帝那，张敞说闺房之私有甚于画眉者。纪晓岚笑着问了，随何德呢？这会儿他们在做什么呀？这都是些厮杀汉，万里迢迢的回来，回去还要为朝廷守边，你说着都不算大事儿。王爷呀，放到一处就不是小事儿。如今颓风糜烂，官场浑浊，下头地土兼并，贫富两极，广西王田儿，湖南蔡振祖，江西马月可，山东齐二寡妇，几处接杆子拉山头，少的几10个人，多的上千，杀官劫库吃大户，有的地方佃户抗租，也在鼓脓包啊，在闹什么天理会、天地会、哥老会。金川的事儿还没下来，天山的事儿又要料理，边塞的事儿还顾不着，内地里又有这么多麻烦。刘统勋你去看看，瘦成炉柴棒了，天天一副黑脸皱眉相，

0: 主上原说到江南也有个游姓余姓的意思，这么糟心的还要在太后跟前陪着笑脸，王爷这些事儿他听着欢喜不欢喜呢？洪昼还要说话呢，不易匆匆忙忙的进来，
1: 皇上回銮了，爷大人们请接一接。
0: 匆匆的他就迎出去了。洪昼和纪晓岚也赶紧都出屋，隔房的范时杰一群人也都已经出来。满天寒星下遥遥一对灯笼，一色的明黄颜色，长龙似的渐次进来。行宫正门由巴特尔指挥着打开了，就见王八尺头一个前头挑着大宫灯，昂首阔步的进来。几十盏导引的西瓜灯立刻徐徐涌入，洪昼领头在前，纪晓岚范时杰侧后，一群到行宫觐见述职的文武官员也有二十多个，打下马蹄袖匍匐在地。洪昼领头叩头呼叫：“皇上万岁，万万岁！”范时杰偷眼一看，一大片黄黄灯光烛影当中，一辆辇车开进了正门。卜里手执长鞭，啪的一甩，那辇是应声而停。车上微微轻响的九支油环和铃也顿时寂然。按照清制，皇帝的辇车分为五等：玉、金、象、木、革。革是最低等的，只供平时出入使用。这时候灯下看过去，车座长可丈六，横有八尺多，两套圆套着御马，车座四周有环形红蓝四围，脚上各站一名太监，中间一座方亭模样的轿亭，圆顶方枕，高约一丈，四周是镶玻璃泥银镶嵌的明黄皮革，都可以四面开合，宝石垂落，白缎垂檐，车厢车板全用沉香木雕花云龙板块嵌对，暗中灯下住着金翠碧紫交错，辉煌耀目，不可逼视。众人正发愣呢，四个小太监抬着明黄软垫小梯座飞也似的过来，按在车枕一边，就见卜信挑起白缎软帘出来，手挑着立在一侧。人们眼睛一亮，就见乾隆从里边出来，本来低伏着的头又往下伏了伏，只凭着感觉，乾隆已经伏栏下鱼，脚步妥妥地走近过来了。洪昼是头也不抬地说道：“臣弟给皇上请安。”都起来吧。过了许久，乾隆好像深深地透了一口气，才开口说话。众人心里都绷得紧紧的，也这才略松快了一点，答了一声谢恩，参差不齐的起身哈腰站着。洪昼瞧了一眼哥哥，正好乾隆的目光也在看他，赶忙低下头小声说了：“皇上，我刚从南京赶回来。”乾隆没有理他，面上略带憔悴，皱了皱眉，指着众人问范时杰：“他们都是户部接你来的？”范时杰一躬身，小心翼翼地说了：“回皇上，户部只来了梁祖范和尹家权两个郎官，给臣回报不误，不是接臣的，还有五六个是去福建办理押解库银的，顺道在这儿见见臣。其余这几位都是河工上离捐局的官员，卢卓派他们见臣回事的。”乾隆盯着众人问道：“尹家权哪个是？”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年人站在后边，听皇帝点自己的名，一阵慌乱地挤出来，提袍脚跪的时候都快绊倒了，连连地磕头：“臣是。”听他激动的嗓子都有点变音了，乾隆不禁一笑， 哈，朕记得你，原来在六合当知县，官声还不错。读书人进士出身嘛，要讲究个雍容养气，这么慌张的。你和尹继善是不是一族的？
2: 啊，是是是是，臣秉遵圣谕，一定努力读书。臣初见圣言，支持天威，不胜历历敬畏。吾皇包容四海，德备九州，臣也萌宠若惊之心。
0: 一阵紧张过后啊，这位尹家权渐渐的平静。臣祖臣尹英与臣尹继善之父臣尹泰是同一曾祖，从龙入关后，臣之曾祖臣尹壮图在仙侠岭战死，没有入旗，因此臣这一支后来示威。乾隆本来是随便问问的，见他如此沉奏，唯恐不祥，倒觉得好笑。哦，就是一个宗的就是了，怎么说你也是名臣之后。朕看过你的文章，礼法上好，文字清统，稍显古板些，入了程朱流派。起来吧，好生办差事。大家呢，向上司长官回差事是正经事，偷门墙钻刺打门路，铺自己升官发财的路。如今官场已香烟成习，此风不可长。官职升迁有道，才知聚敛寻途，左道旁门靠不住，你们要记住了。范时杰行了个礼说了，
3: 皇上此言乃是圣者之言，臣牢牢铭记在心。
0: 说着转身又对众人说道，
4: 好好思量圣谕，户部的人回去要向乌侍郎转述，要全部的人，书办门坊杂役伙夫也不例外。
0: 纪晓岚是极灵性的人，赶忙也对众人说，
4: 皇上这话是对我们说的，也是对天下文武官员指示官箴，回头邸报廷谕还要明白招式，我们有福亲耳聆听，回去不但要身体力行，还要在学宫里衙门里对世子下属宣讲。
0: 众人早已经跪下了，听完纪晓岚说话，不迭声地答应着，
5: 这臣当遵旨，
0: 起身哈腰再却步退了下去。乾隆站在灯影里没动，也没跟三个大臣说话，招手叫过了补义，
4: 你去过迎驾桥驿站了没有？
1: 奴才去过了，刘统勋召集刑部的人会议，议事厅里几十号人听他说话，奴子没奉旨意，不敢搅和说话，站在厅外等了足一个时辰，他还在讲，因皇上还有旨，让奴才回来照应五爷回来，忙着赶回来了，奴才这就再去。
0: 乾隆沉默了一下，原地兜了一圈站住说道，
4: 这次你人生吴广揭竿造反，皇朝李自成兵临城下，立刻散会，告诉黄天霸会同吴瞎子照刘统勋的议题先商量，让刘统勋歇息三天再回报。
1: 明白，奴才遵旨。
4: 慢着，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以张以弛，文武之道也。你要告诉他，小事不理，理大事，不必事事周全。
1: 奴才一字不漏的都说给他。
4: 你复述一遍。
0: 于是补义就背诵着，倒也

0: 大事，不必事事周全。
1: 奴才一字不漏的都说给他。
0: 你复述一遍。于是卜易就背诵着，倒也真是一字不差，只是引用孔子语录一段，说得死生不着调。纪晓岚问：“你明白皇上这几句话什么意思啊？”

0: 纪晓岚问：“你明白皇上这几句话什么意思啊？”那不义笑着说了：“
1: 皇上这话再清楚不过，肚子胀了不吃，听皇上话，吃了肚子不胀，有时候肚子胀了不吃，有时候饿了要吃，这才是文武官员做官的道理。”
0: 几个人听了不禁都笑了。乾隆说道：“还是让他招袁文备吧，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好好的经典都弄成四不像了。”纪晓岚笑着说：“嗨，我是瞧主子心绪不好，引他逗主子一笑的。”乾隆点了点头，又对不义说：“朕在太后那边已经用过膳了，这里备的膳抬过去赏刘同勋，吴瞎子黄天霸两个人可以陪着用膳，还有原来赏他的宫女还送回去，就是他的，应该懂得君有赐，臣不得辞。”宫侍连龙说了一句：“你们跟朕来。”说完转身便走。洪昼暗地里扮了个鬼脸，绕了一个半弯，东边直斜往北，又向西折，南边又临着一汪瘦西湖湾坡，一条卵石甬道斜漫上坡，过一座仿宫玉带金水桥，下桥再向西北约数步之遥，才是行宫内门。黄琉璃瓦，朱红墙，松榆杨柳，各色杂树，墙里墙外茂密葱茏，在一盏盏宫灯下显得碧玉深邃，静得连墙角纺织娘细若游丝的声音都听得清清楚楚。宫墙根下的守夜太监也都是一动不动，微哈着腰，好像古墓前的石头翁重。侍卫巴特尔见乾隆脚步有点缓滞，有点拔不动腿的样子，赶忙上前搀住了乾隆的右臂，对左边侍卫索伦说了：“你的右边，主人，你累了的，这宫修得不好，上坡的路。”索伦就赶紧也搀着乾隆的右臂，又穿内院进了第三进院，前边就是八营九间的正殿，一排齐的嵌玻璃隔扇门，里边间间都灯火通明，歇山顶翘檐下吊着八盏宫灯，殿宇营柱都是一盏新的丹萼朱漆金粉云龙，在夜里边看上去是格外的辉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

0: 讯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0: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0: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生活家，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3: 北京时间16:00，公正来带您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近日由中央网信办、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联合开展的2026年全国网络文明建设优秀案例征集展示活动结果揭晓，全国50个优秀案例成功入选，其中由兵团党委网信办、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联合申报的“同行有你，将来可期”优质主播共会民族团结同心圆实践活动入选网络空间文明创建类优秀案例。其次再来关注来自中国亚欧博览会秘书处的消息，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号开幕，本届博览会官方原创 IP 猛犸星心全套限量文创产品正式面世，系列文创产品将集中亮相博览会两大主题文创门店。继续再来关注来自中国石油的消息，今年以来塔里木油田利用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太阳能资源已累计发出绿电超过11亿度，目前油田已建成且末、叶城等5座集中式光伏电站，总装机规模达到260万千瓦，今年还将新建180万千瓦光伏项目。最后再来关注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昨天也就是6月7号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高考首日的高史以及科目是语文和数学。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公正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城市生活家》。
1: 幸福甜蜜16子。
4: 沿着蜿蜒的盘山路，驱车2个多小时才能到达四川省巴中市江家口水库工程项目部。只有真正走进这里，才知道什么是深山，什么是峡谷，什么叫山路18弯。而这条路，江家口水库项目技术负责人陈朝杰，
5: 我是一直站在工地上，我是一直站在工地上，我是一直站在工地上，经常走道路不通，走其他的小路，绕道来做我们现场一些前期工作，通过人员那个背、抬，然后送到机械上面给机械加油。洪水也是抖涨抖落，2-3个小时水河床水就全部就涨起来了。
4: 没有施工道路，就靠肩挑背扛；没有营区，就在坡地上开挖平整，从零开始。2021年8月，由兵团建工水电集团承建的单体水利工程江家口水库正式启动建设。回忆起初进场时的情景，陈朝景历历在目。
5: 几乎天天泡在工地，用手摸混凝土的凝固情况，和工友们一起协调资源，解决突发问题。既是为了掌握第一手情况，也是用实际行动告诉大家，难题面前我和大家在一起。我们也是充分发现了我们兵团精神，在现场这个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
4: 从勘测之初，他就带着团队扎进大山，把心血倾注在水库的建设中。即使从事水电行业已经26年了，面对江家口水库的建设，还是迫使他把心态归零，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题。
5: 动时的开挖，包括后期的二衬、砸石的施工，这个也是一个最大的挑战。通过和技术人员还有班组长一起来共同研究谈的，在技术上我们自己的一个创新，其实我们能够把这个做出来之后，我们自己心里也很感到很欣慰很高兴。我们不管遇到任何困难，也绝对不会说一定要把我们的工程要干好，一定要把我们兵团建工水电集团这张名片打响打好。

0: 正是凭借再苦再难也要创建精品工程的勇气和胆魄。四年多来，他在深山峡谷中扎根坚守，一江碧水，一片蓝天，两岸青山徐徐展开。从图纸上的规划到如今巍然矗立的大坝，一座水库的建设也孕育出一种坚强不屈的品格，兵团精神正在巴蜀大地上铿锵书写。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戍边疆，守国土，他们是边疆稳定的守护者。
2: 压岩碱，垦荒原，他们是戈壁绿洲的开拓者。
1: 建工厂，搞科研，他们是现代工业的奠基者。
2: 吾辈人，心向前，兵团精神代代传。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3: 我们在一座城里拥有的不仅仅是一处居所，
2: 它更是温馨舒适的家，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港湾。
3: 生活是我们寻找和发现自己的过程，
2: 是我们对美好的追求和向往。
3: 城市生活家，
2: 城市生活家，
3: 让我们一起探寻隐藏在繁华都市中的那份小确幸。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在每一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4点到5点，以及周二中午2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1: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
0: 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您所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如果说在这个时候您正在驾车行驶在路面上，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们的方式也是非常的简单，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找到之后点击添加和关注啊，发来语音或者文字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有几种非常方便的聆听方式，除了您正在使用的传统的收音机之外呢，您可以在手机端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当中找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也可以在学习强国平台右下角电台栏中的听新闻广播中搜索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就可以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
1: 原来是那么脆
0: 在。除此之外呢，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显得是尤为重要，云上兵团就是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云上兵团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是大家了解兵团、走进兵团的全新窗口。所以说还在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时刻随时与您相伴。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板块是生活顺风车，
2: 快速传递最新最实用的生活资讯，全方位覆盖生活的方方面面，生活顺风车，愿搭载您畅通无阻，享受都市生活。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的板块是生活顺风车板块。生活呀，真的就是像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沿途风景各异，挑战不断。此刻呢，我愿做您的补给站，为您提供最新的生活资讯，让您的生活变得更加精彩。

的，首先来关注到咱们今天啊所关注到的第一件身边事啊，这个新疆2026年夏季高招咨询会将于6月9号起陆续在15个城市举办。除此之外呢，为了帮助新疆各族考生以及家长啊全面了解2026年在新疆招生高校的招生政策、专业优势以及办学特色等等，搭建高校与学生家长零距离交流互动的平台，自6月9号起，新疆2026年夏季高校招生政策宣传咨询会将陆续在全疆15个城市举办。并且呢，本次系列咨询会由新疆教育考试院主办，各地州市教育局联办，新疆报业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承办。具体的安排呢，也是跟大家来细细的来说一下。6月9号在石河子市，6月10号在奎屯市，6月12号在伊宁市，6月13号在和田市，6月14号在博乐市，6月16号在塔城市和喀什市，6月18号在克拉玛依市和阿克苏市，6月20号在库车市，6月21号在阿勒泰市，6月22号在库尔。此外呢，6月27号啊，在这一天的10:30一直到17:00。此外呢，6月27号啊，在这一天的10:30一直到17:00，将在乌鲁木齐市举办咨询会。咨询会地点设在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大学，地址的话来到了是米东区永顺街478号。届时呢，预计将有300多名这个以及300多个啊疆内外的院校招生组啊会齐聚咨询会的现场，为前来咨询的考生和家长解答最新招考的政策和志愿填报的相关问题，来助力考生啊选择理想的院校。据了解呢，举办咨询会的目的啊，也是在打通高校招生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通过的是现场交流、问答互动、解疑释惑啊，帮助考生和家长更好地了解高校的办学特色、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以及就业发展前景等信息，助力考生能够精准无误地啊填报自己的个人志愿。并且呢，这个关于咨询会的后续的相关信息啊，听众朋友们呢是可以持续关注新疆教育考试院官方微信账号啊，可以直接搜索这个新疆招生啊，他们发布的这个相关内容啊。好了，咱们话锋一转，再来关注到咱们关于这个假期方面的问题啊。这个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年节假日安排的通知，像这个端午节啊，也就是6月19号星期五一直到21号星期天啊，这几天呢是放假，一共是3天。端午节假期高速不免费啊，这个是根据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啊，在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四个国家法定节假日，七座及以下小型客车享受的是高速免费通行政策，即将到来的端午节不享受这个高速免费啊。好了，再来关注到这两天呢，乌鲁木齐交警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则消息啊，具体呢是关于临管巷调整为步行街实施交通管制的一个通告啊，具体情况呢也是跟着公正一起来了解一下。为了激活片区的这个商业活力啊，或者说是能够提升旅游出行体验与城市的品质，打造便民特色休闲街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等法律规定，根据周边车流人流现状，决定将天山区临管巷调整为步行街，并实施封闭管控啊，具体情况呢也是跟着公正具体来详细的了解一下。首先呢要了解到的是什么，这个管制的

0: 到6月20号为宣传教育期，所以说在此期间啊，也是请广大听众朋友们啊，要相互转告，提前熟悉一下这个路况啊，行进该路段的时候要减速慢行，自觉去遵守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交通法规。这个管控的措施也是要跟大家来说一说，避免大家到时候不知道啊。第一点呢，管制路段是全天24小时禁止机动车、非机动车啊，这个非机动车呢，就是包括电动车啊、自行车啊等等之类的，是驶入的情况是不被允许的啊，包括停放也不行。还有呢，就是要禁止车辆占道装卸货物啊，这都不被允许了。第二点呢，就是应急消防啊，还有这个消防救援、抢险、医疗急救、公安执勤等特种作业车辆啊，执行紧急任务的时候是可以正常通行驶入的。如果说大家啊，就是说在原啊是需要经过这个临管向东西方向行驶车辆啊，可以选择什么呢？团结路或者说是河坝巷以及珠江路东沿等路段进行绕行啊，请广大车主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自觉配合这个交通的管理工作。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关注到的板块是一路有你。
1: 从历史名胜到国家公园，
2: 这里是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
1: 从民间艺术到传统饮食，
3: 跋山涉水就感觉那种汹涌澎湃。
1: 从特色文旅小镇到文化创意设计，一路有你，为您开启一段奇妙的听觉文化之旅。
0: 好了，接下来呢，即将带您走进的一个是充满魅力的世界啊，在一路有你这个板块当中呢，我们将为您介绍各地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旅游胜地，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够领略到世界各地的美丽风光，让我们一起开启一段奇妙的文化之旅。先用一句话啊来形容一下今天要说的这个目的地啊，以花海赴夏日邀约，以风光揽八方游客。没错啊，今天要带领大家走进的就是四师可可达拉市。在这里呢，最近也是被万亩薰衣草花海全面包裹着。这个夏天啊，奔赴可可达拉市的人都将收获独属于这里的浪漫与温柔。看完万亩的紫色花海，还能够解锁全城的宝藏景观。从治愈花海到生态湖景，再到城市街头风光，一条线路可以吃透可可达拉市的夏日精髓，自然风光还有休闲惬意。并且来到这里啊，最近的治愈氛围感肯定是一键拉满。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去形容此时此刻的可可达拉呢？六月的可可达拉市啊，是属于薰衣草的季节，可以理解为北纬43度的紫色芳香盛宴啊。伊帕尔汗的薰衣草文化产业园里的万亩花田，在此时此刻也是迎来了全年最佳的观赏期。连绵起伏的紫色花垄断的是匹幅的一个铺地，向大地披上了一层柔软的紫色绒毯。清风拂过，那紫色的花浪是层层翻涌，裹挟着淡淡的草木清香，没有工业香精的刺鼻感哈，在这里满满的都是阳光，那傍晚呢柔略为温柔的，自带磨皮的滤镜啊，可以穿着白色的裙子啊，草编的帽子，搭配着无尽的紫色花海，随手一拍，那都是刷屏朋友圈的花海超级大片啊。那么说到了伊帕尔汗的薰衣草文化产业园，也是跟大家来说一说啊，来到这里的一个游玩小贴士吧。首先呢，这里的门票优惠情况也是有的。首先免票人群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听清楚，是免票人群啊，是六周岁，包含六周岁以下，或者说是身高1.3米以下，包含1.3米的儿童，以及65周岁，包含65周岁以上老人、现役军人、残疾人、残疾人民警察等等啊，还有包括消防救援人员，包含的是在职、退休。

年级和消防救援院校的学员啊，以及警察等等持有效证件的这些人群是可以免费入园。那么如果说您享受不到免票的优惠政策，您先别急，还有一个半票的优惠的人群哈，身高1米3以上的儿童，以及18周岁包含1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还有像全日制大学生啊，以及60周岁至65周岁不含65周岁的老年人，持有效证件享受的是半价的福利。并且呢，来到这里大家一定要打卡的项目有很多啊，跟大家来分享几个吧。首先就是肯定是这个薰衣草花海的打卡啊，还有这个相关的网红装置拍照，还有精油市集的逛购啊，这个肯定不能错过的啊。还有像这个非遗手作的 DIY 啊，环湖的休闲漫步，以及街角的风光打卡呀。那么都来到薰衣草的故乡了是吧，咱们肯定要选几个趁手的伴手礼带回去啊，有这个纯正的薰衣草精油啊，是吧，还有这个薰衣草香包、定制花海文创，以及兵团特色风物好物等等等等啊。那么来到了科克达拉，如果说您想看到科克达拉市城区的一个治愈的湖景，朱雀湖公园其实就是本地人一个私藏的休闲宝地啊。澄澈的湖水蜿蜒环绕，环湖步道在此时此刻是绿意盎然，湖面上有野鸭嬉戏游走，处处都是悠然惬意的夏日光景了。在这里啊，说实话没有那么拥挤的人潮，只有清风湖水与绿色相伴。清晨的时候适合环湖慢跑，漫步的时候可以去吸氧，是吧，晚风的时候微凉的状态，喷泉与灯光秀也是次第上线，光影倒映着湖面，氛围感直接是再一次拉满了。并且呢，夏天哈，确实是有一些热啊，但是盛夏燥热之时，再次临水纳凉，是吧？啊，可以散步闲谈，沉浸式的是可以感受一下此时可可达拉市的慢节奏与温柔烟火。并且呢，当大家穿行在此时可可达拉市城区的街头，随处是可见的十字路口的高颜值绿雕景观，匠心修剪的绿植在此时此刻错落有致，方寸之间啊，尽显的是小城精致的风貌。所以说也是无需远赴的郊野，转角就能够邂逅满目的生机，翠绿的枝叶搭配的是整洁的街巷，为夏日小城增添的无限的清新与绿意，既是装点城市的亮丽风景线啊，也是路人随手打卡的一个小众点位，细微之处尽显的是什么呢啊，是咱们科克达拉的生态底蕴与人文质感。那么我们享受完这些街角的浪漫以及浪漫的紫色花海之后呢，你还可以选择打卡可可达拉市高颜值地标可可达拉大桥。大桥呢横跨河面啊，线条舒展且大气，作为可可达拉市的标志性建筑之一，是旅途当中啊不容错过的风景了。傍晚的时分啊，落日余晖铺满桥面，光影粼粼，晚风徐徐，氛围感啊，直接还是给我们一个城上拉满的状态啊。这里的话，人少，景还安静，适合散步，适合吹风，适合驻足观景。站在桥上，咱们可以远眺一下城市的风貌，一览城市夏日风光啊，在此时此刻，我们可以说是尽收眼底了。六月的可可达拉市啊，有万亩紫海的节制浪漫，有湖风以及绿意的治愈清爽，藏着兵团夏天最动人的模样了。在这个夏天，大家可以奔赴一场紫色花海之约，在此时可可达拉市解锁一整个的温柔盛夏。那其实说到这里了，咱们新疆的夏日浪漫之一啊，一定是绕不开一座自带花香与诗意的小城，今天的主角可可达拉。说到可可达拉呢，这里还是草原之夜的诞生地啊，
有中亚狮岛的美誉。六月啊，万亩的薰衣草次第绽放，满城可以说是绿意萦绕了，有花海，有河湖，有草原进行相融，温柔又治愈。那么今天的问题就想问一下大家了，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提到可可达拉，你最

你向往这里的哪一处风景呢？或者说是你来到这里的任何一个位置能够感受到的任何浪漫，都是可以在微信后台与我留言，与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一起来聊聊关于可可达拉的那些回忆。好的，给大家一个编辑的时间啊，刚好呢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一个短暂的半点宣传，宣传之后与您在正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们不见不散。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

0: 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壁歌。壁歌又名歌壁，我国古代书写格式是自右向左，为了防止手臂沾墨，文人们发明了一种枕壁的工具，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壁歌。同时写字时用它割放手臂，可以扩大运笔的范围。壁歌上多采用浅刻平雕，刻制一些书画。壁歌一般多是竹木象牙质地，其中以竹制为多，一般用去节后的竹筒在凸起的竹面上进行镌刻，镌刻的内容有文字也有图案，通常是座右铭、诗画以及赠言等，方寸之间尽显浓郁的书卷气。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壁歌的由来。
1: 听萨尔布拉克草原的风，
2: 听阿拉克别克河的水，
1: 与繁华道别，用一腔热血抵御孤独。FM88.2 冰吞河广播。
2: 无论是繁忙的工作日，还是休闲的午后时光，我们都在这里。
3: 城市生活家与您一起探索生活中的美好。
4: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龚正。
2: 从实用的生活小窍门到最新的生活资讯，从出行指南到文化旅游建议，
3: 在我们这里给您一网打尽。
2: 城市生活家，您的城市生活好助手。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在每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四点到五点，以及周二中午两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哈，我是公正。
1: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
0: 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您所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锁定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

0: 如果说这个时候您正在驾车行驶在路面上，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们的方式啊，也是非常的简单，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找到之后可以添加关注啊，发来语音或者文字都是可以的。眼看着明天，另外呢，还有几种非常方便的聆听方式，也是给大家来说一说啊。除了您正在使用的这个传统的收音机之外呢，您可以在手机上啊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当中啊，找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也可以在学习强国平台右下角电台栏中的听新闻广播中搜索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就可以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啊，非常的方便。好的，半点之后呢，首先我们来听儿童安全常识系列节目。哎，这样的水不能喝。
1: 我们生活在一个美丽的世界，蓝天白云，绿水青山，但是这个世界也并不全是美好，我们的身边也常常会存在一些安全的隐患。要想远离

0: 你危险，必须先要懂得安全。让我们来共同学习儿童安全常识。
1: 这样的水不能喝。爸爸出差了，妈妈还没下班，家里只剩下平平和安安兄妹了。你别以为爸爸妈妈不在家，他们会害怕不高兴。其实呀，他们可开心了。爸妈不在家，就没人管他们了，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别提有多自在了。你看，他们俩又闹起来了。平平拿了一个小皮球，又拿了一根粗铁丝，做了一个圈挂在墙上，跟安安比赛谁进的球更多。不过毕竟安安年纪小，还是一个小女孩，所以安安进一个球算两个。玩了一会儿，平平对安安说，
2: 我们这样玩没意思，不如加点奖品吧。
1: 安安想了想说，
0: 什么奖品啊？进一个球，吃一块糖，还是喝一杯牛奶呀？那我一会儿不得吃饱了呀。
1: 平平听了点头说道，
2: 也是，不能把吃的当成奖品，咱们得想点别的东西。
1: 安安听了大笑，
0: 除了吃的我想不到别的。
1: 平平把安安拉到沙发上，问他，
2: 你有没有特别想要的东西呢？
0: 我想要冰淇淋。
1: 安安一边想一边说，
0: 牛奶、糖、果冻、薯条，还有奥利奥。
1: 平平越听越无奈，只好打断安安，问他，
2: 除了吃的真的没有别的了吗？
1: 安安点点头，认真地说，
0: 没了，有吃的就行了。
1: 平平说，
2: 要不这样吧，我的一个进球算一分，你的算两分，谁先获得100分就可以向对方提出一个要求，可以吗？
1: 安安想了想说，
0: 可以，我做不到怎么办？
1: 平平说，
2: 一定要做到的才行，做不到的不算。
0: 好吧，
1: 安安答应了。比赛开始了，平平和安安为了进球，轻之命中率再不高。玩了一个多小时，平平才获得100分，安安只得了80分。兄妹两个都是满头大汗，累得动也不想动了。安安对平平说，
0: 哥哥，我渴了。
1: 平平说，
2: 我也渴了，我去给你拿点喝的。
1: 平平打开冰箱一看，家里只有一瓶饮料，一个人都不够喝。平平把饮料递给安安，对他说，
2: 你先喝着这一瓶，我再倒些热水给你。
1: 安安接过饮料问，
0: 你喝什么？

0: 萍对他说，
1: 我去喝点冷水就行了，热水不解渴。
0: 安安听了连连摆手说，
2: 哥哥不行啊，妈妈说过小孩子不能喝冷水的，那样会生病的，这瓶饮料我们分开就行呢。
0: 萍萍笑了笑说，
1: 小孩子才会生病，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再说了，我只是偶然喝一点冷水而已，有什么大不了的，你不用管了。
0: 说完，萍萍就去了厨房，接了满满的一碗水。她端着水说，
1: 安安，你来看看这水多干净呀，我喝了这水肯定没有问题的。
0: 接着萍萍一口气儿喝完了，嘴里还喃喃地说，
1: 好爽快，好爽快。
0: 这时萍萍突然想起来一件事情，对安安说，
1: 还记得我们说过第一个到100分的人可以提一个要求吗？
0: 安安点点头。萍萍接着说，
1: 爸爸上周给你买的那个小车借我玩2星期，这个要求不算高吧？
0: 安安说，
2: 可以呀，我们现在做什么呀？
0: 萍萍躺在沙发上说，
1: 我已经累得不想动了，我们看会儿动画片吧。
0: 安安说，
2: 好呀。
0: 于是他们兄妹两个一起看动画片，也许是太累的缘故，他们看得津津有味。期间萍萍两次觉得渴了，都是喝了一碗冷水，也没有觉得哪里不舒服。到了中午，妈妈回家了，还带来了好多好吃的，这一下可把萍萍和安安高兴坏了。又到了大饱口福的时候，可是就在这时，萍萍突然觉得肚子很不舒服，立刻跑着去了卫生间。过了好一会儿，萍萍才出来，整个人都蔫蔫的，连桌子上的食物也提不起兴致。出来没2分钟，萍萍又跑去卫生间了。妈妈问了安安才知道，萍萍这是喝自来水闹的。妈妈从家庭药箱拿治拉肚子的药给萍萍吃，对她说，萍萍啊，你知道吗，自来水要么是河水，要么是地下水，在水里有很多看不见的细菌，所以自来水只是看上去很干净。自来水厂一般采用氯气消毒，虽然氯气可以消灭一些细菌，但是也会有一部分氯气残留在水里。如果自来水没有烧开直接饮用的话，你喝进肚子里的不只有细菌，还有对人体有害的氯气。以后可不要再喝冷水了，多忍耐一会儿，喝热水更安全。萍萍听了不停地点头。
2: 安全小贴士，小朋友们，我们的自来水中存在着许许多多的细菌、泥沙、有机物、病毒等等，但是到如今仍然有很多的朋友还不清楚这些物质对人体的危害。未煮开的自来水水中可能还有一些致病微生物， 如细菌、病毒、寄生虫或虫卵等。此外，还可能还有一些对人体有害的化学成分。当饮用了这些不卫生的生水后，就容易患病。值得注意的是，长期饮用矿泉水、纯净水、蒸馏水、太空水等不利于儿童健康。这些水中缺少一些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长期饮用会使人体某些矿物质或微量元素摄入不足，对身体造成不良影响，对正处于生长发育期的儿童影响非常大。所以最好还是饮用烧开的自来水。
3: 好了，此时此刻呢，也是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听友留言啊。刚才呢是问到大家了，今天呢提到的是可可达拉啊。说到这里的话，大家对这里有什么想聊的吗？第一位听友名字叫做紫韵寻香，他说我六月份啊最期待的旅行那就是奔赴可可达拉的紫色花海。早就听说了这里是中国薰衣草之乡，每到每年的六月，整片大地啊都被浪漫的紫色给铺满，尤其是2248亩的薰衣草花海层层叠叠，还有独一无二的薰衣草活体迷宫啊，以及风吹花浪的起伏，这个氛围感简直是啊让人流连忘返啊。并且呢，这位听友还补充到啊，不只是赏花，而且还能够亲手体验制作薰衣草香包，提取精油，吃上一口清香的薰衣草冰淇淋，并且还能够沉浸式的感受一下这个满城的花香啊。一直都特别向往这座飘香小城啊，今年夏天一定是要去打卡一下这座紫色的浪漫之城的。好的，这位听友啊，紫韵寻香，你好啊，是比较懂你这份奔赴花海的心动啊。六月的可可达拉确实是被花香包裹的城市啊，也是一年当中最浪漫的时刻了。万亩的薰衣草肆意的绽放着，紫色的花海与蓝天白云相映，随手一拍那都是治愈系的大片儿。多元化的花香体验项目啊，更是让旅行不再是单纯的打卡，既能够饱览美景，又能够沉浸式的感受一下香料文化的独特魅力，妥妥的夏日专属浪漫了。好的，下一位听友名字叫做小城曼度啊，他说在我心里可可达拉最动人的不仅仅只有花海，还有整座城市的治愈的烟火气。他说这里真的是做到了城在林中，人在景中的这种感觉啊。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位听友补充的是啊，29座公园遍布全城，朱雀湖湖水澄澈不到蜿蜒，滨河公园绿意盎然，随手都是清新的景观。相比于热闹的大景区啊，我特别喜欢可可达拉的静谧与温柔。傍晚的时候呢，可以漫步湖边栈道啊，吹着这个河谷的晚风，感受一下小城的安逸啊，并且呢还能够听说这里的很多的好去处，除了刚才提到的还有很多的房车呀、露营地啊。今年呢我也是打算约上家人去露营纳凉，静静的看一看美丽的星空啊，享受一下慢悠悠的夏日时光。这位听友啊，名字叫做是小城曼度啊，我觉得他形容的特别美好啊。可可达拉真的不仅仅就是说只有惊艳世人的花海，它更有什么呢？让人眷恋的宜居风光啊，这个幸福度还是很高的。这座城市作为伊犁河谷的生态明珠啊，这里的空气是清新的，并且还是绿意盎然，推窗见绿，出门见景的，每一处角落我觉得都是藏着不一样的安逸的。这里的话是远离喧嚣的一个小城的节奏啊，配套完善的露营基地啊，风光旖旎的城市河湖，让这里呢也是成为夏日避暑放松的一个绝佳秘境啊，特别适合什么呢？特别适合咱们可以去短途的慢旅行啊。就是说大家如果说喜欢这种啊不焦不躁啊，或者说是不赶不快的这种旅行模式，咱们慢慢的这种感受过程的旅行啊，这个40可可达拉肯定是您的首选了。 好的，除此之外呢，再来关注到的是下一位听友，名字叫做晚风吟歌啊。他说，提到可可达拉，最先想到的就是经典的草原之夜啊。这座小城自带浓厚的文艺情怀。这位听友说，他特别期待啊这里的草原之夜音画活动，传统草原旋律和现代潮流电音进行碰撞啊，在星光之下听歌赏景，想想就是特别的满足了。一边是万亩花海的温柔，一边是草原歌谣的浪漫，既有自然风光的治愈啊，还有独特的人文底蕴。六月的可可达拉，有花有风有歌有星光啊，绝对是新疆夏天最值得奔赴的诗意小城。好，那这位听友啊，这个晚风吟歌，你好啊。确实呢，你的留言呢，我也是感觉到了，你是真的读懂了可可达拉的这个独特魅力啊，它真的是不只是一座风景小城，也确实是像你所描述的，更像是一座有歌声、有情怀、有故事的一个魅力城市。经典之作啊，《草原之夜》在这里传唱不息。新潮的音画活动赋予的是小城全新的活力，像花海、晚风、星光、歌声呢，它们是相融在一起的，串联起独属于可可达拉的夏日浪漫。自然光景、自然美景与人文风情在这里是双向奔赴的，并且也是很多人啊，是无数人偏爱这座冰团小城的一个核心原因啊。好，那在此呢也是感谢三位听友的精彩分享啊。紫色花海是惊艳时光的，小城烟火呢是温柔治愈的，草原歌声也是浪漫绵长的。其实每一面的可可达拉都是让人无限心动的啊。盛夏呢也是慢慢的来临了，花香呢也是渐浓了，不妨呢大家可以有时间的时候可以抽空来一座啊这个美丽的小城，这座诗意小城，邂逅一下新疆最温柔的夏日风光啊。也欢迎更多听众朋友们可以在后台与我留言，与咱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共同来聊一聊啊，你眼中的可可达拉它还有什么样的样子呢？

0: 大家好，我叫海尼扎提托乌提，是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因为我出生在兵团嘛，各个民族的小朋友都有，我会有一个小的 DV， 然后拍大家的生活。过了十几年，我自己慢慢的学习了这个专业，说服身边的小伙伴从事新媒体的行业，慢慢的有很多人都成为了百万级或者千万级的大 V 或者是网红，他们改变了自己的生活，也逐渐让新疆的很多人通过他们发现了做新媒体的价值，这个行业也在新疆蓬勃发展着。
1: 在2023年走伟安通道的时候，所以在非常隆重的时刻，在全世界媒体采访的时刻，我争分夺秒的给我们新疆做了一次广告，所以那一次对我来说是我这个职业生涯的一个感叹号吧。
0: 8年前或者10年前，我就可以做自己的个人 IP 或者自己的账号，因为在那个时候，对于我来说，做这一切会更容易和更简单，流量会更大。我选择在2025年，也就是今年去做这件事情，是因为我忽然意识到一个更重要的事情：大家从对短视频的了解，已经转变为他们想亲自来新疆，想来新疆投资，来新疆置业。或者他们想通过新疆去开拓整个中亚的市场，我们有义务帮助大家去寻找到和新疆十大产业集群有紧密关系的企业，能够帮助这些企业更好的发展，也能够为其他省份的想来新疆做投资的或者是置业的很多的伙伴，能够给他们提供更好的对接的平台。
1: 希望在未来的人生当中，能够用自己的专业和能力，用流量来赋能给新疆，讲好我们中国新疆故事，
0: 让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人通过影像和新媒体的方式了解我们新疆，了解兵团。
2: 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城市生活家的所有节目直播内容了。主持人龚正，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3: 奔赴岁岁安康。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幸福甜蜜石榴子，
6: 沿着蜿蜒的盘山路驱车2个多小时才能到达四川省巴中市江家口水库。

0: 工程项目部，只有真正走进这里，才知道什么是深山，什么是峡谷，什么叫山路十八弯。而这条路，江家口水库项目技术负责人陈朝景已带领团队走了4年多。
1: 江家口项目从开工到现在，我是一直在工地上，经常走道路不通，走其他的小路绕道来做我们现场一些前期工作，通过人员那个背抬，然后送到机械上面给机械加油，洪水也是抖涨抖落，2-3个小时水活上水就全部就涨起来了。
0: 没有施工道路，就靠肩挑背扛；没有营区，就在坡地上开挖平整，从零开始。2021年8月，由兵团建工水电集团承建的单体水利工程江家口水库正式启动建设。回忆起初进场时的情景，陈朝景历历在目。
1: 几乎天天泡在工地，用手摸混凝土的凝固情况，和工友们一起协调资源，解决突发问题。既是为了掌握第一手情况，也是用实际行动告诉大家，难题面前，我和大家在一起。我们也是充分发现了我们兵团精神，在现场这个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
0: 从勘测之初，他就带着团队扎进大山，把心血倾注在水库的建设中。即使从事水电行业已经26年了，面对江家口水库的建设，还是迫使他把心态归零，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题。
1: 冻死的开挖，包括后期的二寸砸石的施工，这个也是一个最大的挑战。通过和技术人员还有班组长一起来共同研究谈了，在技术上我们自己的一个创新，其实我们能够把这个做出来之后，我们自己心里也感到很欣慰很高兴。我们不管遇到任何困难，也绝对不会说一定要把我们的工程要干好，一定要把我们兵团建工水电集团这张名片打响打好。
0: 正是凭借再苦再难也要创建精品工程的勇气和胆魄，4年多来，他在深山峡谷中扎根坚守，一江碧水，一片蓝天，两岸青山徐徐展开。从图纸上的规划到如今巍然矗立的大坝，一座水库的建设也孕育出一种坚强不屈的品格，兵团精神正在巴蜀大地上铿锵书写。
2: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3: 下午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7:04，我们来关注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近日兵团工业和信息化局公布2026年兵团 5G 智能工厂认定名单，共有24家企业入围，涵盖装备制造、化工、食品加工、纺织等重点行业领域。截至目前，兵团已培育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2家，兵团级 5G 智能工厂44家，师日级 5G 智能工厂94家。来关注来自中国石油的消息。今年以来，塔里木油田利用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太阳能资源，以累计生产绿电突破11亿度。目前油田已建成5座集中式光伏电站，总装机规模达到260万千瓦。据了解，除若羌百万千瓦光伏项目外，塔里木油田还有3个光伏发电项目正在加紧建设，新建项目总装机规模达180万千瓦，全部计划于今年内建成运投。继续来关注，今年以来中欧班列东通道通行班列已突破3000列。中欧班列东通道由满洲里、绥芬河、同江北3大铁路口岸组成，目前已形成27条稳定运行线路，通达波兰、德国、荷兰等14个国家，串联起国内长沙、郑州、成都等61个城市。统计显示，今年1至4月，中欧班列东通道累计通行量全国总量的32.1%，其中回程班列通行量占全国总回程量的41.1%。最后来关注来自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71亿美元，升幅为0.93%。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李林播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2: 用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4: 新手有什么值得下手的车型啊？
5: 设计酷炫，速度彪悍，买哪个车呢？
6: 先给我爸换个车，挑哪款啊？
7: 分期保险车检，问谁好啊？
2: 汇集国内外汽车品牌，第一时间更新新车上市信息，
8: 提供便捷的汽车资讯，实用的购车指南。
2: 爱车有道，一本购车、用车、爱车的百科全书。
3: 新的一周，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服务类节目《爱车有道》，我是林子。
9: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双朗。
3: 今天呢是高考的第二天，然后我关注到这样特别有意思的一条新闻啊，就是昨天
9: 摸那个号是吧？
3: 对，985211，985肯定是很多一些私人的车牌会有211，当然就是我们的禁号还有的211了。
9: 就是大家能看到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一些新闻啊。
3: 对，
9: 这点其实按照正常考试的话已经全部结束了。明天呢其实还有一天，不过呢是属于单列类的啊。
3: 是
9: 今天因为下午是好像是考外语，今天早上考的是文综或者是理综。
3: 对，
9: 就是我在我们新疆啊，就是正常考试的啊都已经结束了。不知道大家考的怎么样，反正我看了一下这个尤其是数学题啊，真的看不懂。
3: 昨天呢我是在这个商超附近去逛街的时候嘛，路过我们的这个八一中学，它是其中一个考点啊。然后呢就有很多的这个警察，还有很多的家长，真的看到有些家长穿着旗袍啊。其实那个点我觉得离就是高考考试完还有一段时间，但是这些家长从头到尾都站在外面，最近天气还挺热的。
9: 那得没办法，这个家长和孩子一块儿共同面对一场人生非常重大的这个战役。可以这么去理解啊。
3: 而且我刚才还刷到一个视频啊，一个家长他就陪着孩子啊，比如说他早晨给孩子做饭，晚上看着孩子学习，12点半一点孩子仍然在学习。
9: 但实际上我觉得啊，现在的孩子都非常非常的独立了。对吧？我记得我当时去考试的时候，就自己早上坐公交车就去了，考完就回来了。
3: 是不一样，是吧
9: ？还是我觉得平常心，我觉得平常心还是非常重要的啊！也希望我们的考生朋友们可以考出好的成绩。马上要估分了嘛，是吧？估完分之后，自然而然后续就开始要去报考了。
3: 是。
9: 我觉得选专业也很重要。就我觉得其实我挺纠结的。我学的是理科。结果到了大学的时候学了一个文科的播音主持专业，
3: 没想到发展的还挺好。没多好
9: 谦虚了。然后就其实还挺纠结的。也没觉得自己有什么天赋。其实就是可能在很多的人生的道路当中啊，每一个小的选择都很重要。
3: 对，
9: 选车也很重要。
3: 怎么说呢？
9: 玲儿姐，你说你这曲里拐弯的选了多少这种自己不满意的车？
3: 走了很多弯路，你看。
9: 是，所以买到一些特别不保值的车，就之前那辆车其实就很不保值嘛，
3: 非常不保值，
9: 就很损失挺大的。但是呢，买到现在这辆车，我已经不止一次的有，不算是那个什么啊，我就觉得玲儿姐现在选这个车
3: 特别满意，
9: 我是很满意。但是呢，因为未来的事儿可能也不考虑，但是相对于我而言啊，我还是要精打细算。家里面挣的钱还是需要省着花。相对你而言的话，我肯定需要更省一些嘛。你可能不太在乎这个保值率，是吧？你这车开个比如说开5年之后就能值个6-7万块钱，能接受吗？
3: 我觉得有两种人群，有一种人群呢就会，咱们俩就代表两种人群吧，对吧？你代表的就是一定要
9: 精打细算，
3: 要注重保值率。还有一种人就像我这样，就是没有想那么多，就是贪一时，我非常喜欢这个车，现在开着也非常开心，至于后面就再说吧。
9: 是，那所以说我才要想的长远一点啊，就是因为我精打细算，所以才要考虑的这个长远一些。
3: 是，所以
9: 最近呢
3: 给大家给一些推荐。
9: 推荐其实之前我们说过很多回，非常简单，两个选择。一个呢你看本地什么 4S 店多。
3: 是。
9: 对吧，比亚迪多吗？吉利多吗？
3: 对。
9: 是吧，长安长城。
3: 是。
9: 然后呢大家看那个销量排行榜。这是最直观的。或者是品牌的。或者是单一车型的。轿车 SUV MPV 或者是新能源榜单都可以看出来。而且今年其实还发生了 有好几个大的转变。
3: 嗯，
9: 一个呢是今年一月份

0: 我感觉好像油车又支棱起来了。
1: 哎，怎么说？
0: 因为油车在今年一月份，因为去年政策确实特别的好，今年呢是稍微收窄了一些，对于新能源购置税是减半征收，再加上它是按照车价去有相应的补贴，这个补贴呢一个是报废2万块钱，顶到天是2万嘛，但是呢你按照新车买的话，新能源车要达到18.8万，这个置换的话需要达到16.6万才能享受最顶格的15000块钱的置换补贴，而油车呢是只有6%，大概呢就是按照10万块钱车的话，大概只能补贴个6000块钱，而去年是顶格的，
1: 对，
0: 所以这是一个方面，所以呢可能很多的消费者在去年的时候，因为想，尤其是去年可能在12月初的时候，相关政策已经说了，明年我们开始就要减半征收了，所以很多人呢扎堆的在去年12月份去买车，尤其是买新能源车，所以导致1月份其实油车，表现的其实比新能源会更好一点，但经过时间的推移。这已经到了，今天是6月8号嘛，6月8号已经过去了5个月多那么几天的时间，这不对啊，已经有这个将近5个多月六月时间了啊，小半年的时间里面，新能源车渗透率是逐渐提升的，从元月份大概在50出头，到上个月是已经到63%了，
1: 对，
0: 然后这大概可能不到200天的时间，平均每天啊上市的新车大概是在1.6台左右。
1: 哇，
0: 你什
1: 么
0: 概念？特别夸张。所以新车上的特别快。还有一个就在6月初的时候啊，有2个关于车方面的热搜特别的热。
1: 是什么？
0: 一个呢是关于这个二手车燃油车有点崩的感觉了。我觉得确实是因为新车在竞争，你看上个月37%是燃油车，这37%是什么概念？在5年前是100%的汽车市场在竞争这100%的销售，而现在呢燃油车只能竞争其中37%了，但是产量还是那么多呀，
1: 是
0: 吗？现在每个月按照我国，比如去年是3600-700万辆，一个月是300多万辆，相当于一个月才卖油车100来万辆吧。什么概念？这个数据放5年之前，300万辆是全部都是油车，现在只有100万辆是燃油车了。
1: 是，
0: 你想想他们的竞争压力得多大？而品牌呢，日德系。包括我们自主，其实最近一段时间也出了很多这个燃油车的新款啊，比如吉利啊、长安啊，也在陆续的推出。而新能源是绝对已经成为了主力了。
1: 没错没错，不仅是燃油车，刚才说到，而且我觉得很多 BBA 他们现在的纯电车型呢，好像就是也是紧跟着我们的步伐。之前呢，你记不记得我买的第一辆车，你说是油改电？那现在呢，很多的 BBA 他们已经在慢慢的摆脱油改电了。所以周围也有朋友在问，比如说他想买一个，就是第一次买车嘛，想买 BBA， 想去感受这个豪华车，能不能买这个纯电车呢？
0: 就目前整体的表现来看啊，我不说什么推不推荐，你可以去看看销量，对吧？这个不会骗人。
1: 对，
0: 你能看到 BBA 在新能源销量，因为每个月都有一个专门的一个排行榜了。像之前在3-4年之前啊，只有轿车、SUV、MPV。现在呢新增了一个叫新能源车，其中你看卖的比较好的大家熟知的啊，比如说新愿，比如说比亚迪秦、比亚迪宋、比亚迪海豚、海鸥、吉利银河、银河的星耀系列，银河原来有 L6、L7 系列啊，星耀7，然后呢也有这个比如说小米速七啊，也预期也都有着非常不错的市场表现，大家看一看有没有 BBA 的车型。
1: 对，这点我是赞成的，
0: 对吧？这个是最实实在在老百姓用钱包投出来的，最真诚的一票。
1: 是，就是、
0: 我去投比亚，我去投奔驰，投宝马没用，得用钱去投，
1: 是
0: 吧？
1: 尽管它这个 BBA 呢，在纯电方面是有一些进步的，但是我觉得啊，在智能化、性价比方面，仍然和我们的这个国产新能源相比呢，还是。没有他们更有优势。
0: 准确我觉得是这么说啊，就是现在我们自主品牌所去打造的新能源的这座堡垒，是从地基一步一步建立起来的。

0: 有着顶尖的设计团队，顶尖的这种调教团队，因为他们对于底盘调教，对于轮胎的使用，对于续航的一个打磨，其实绝对是有见地的。
1: 是是是。
0: 但是他们，我们要说一个词叫质价比。就是同样一个产品，我们自主品牌可能这个品牌它因为是新，但是呢，你看为什么那个领跑现在卖得很好，就质价比非常的高。
1: 没错，
0: 同样的一个续航，同样的一块电池，同样的车内的智能化配备，同样的不能说车身尺寸，同样的一个尺寸方面，自主还做得更大。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卖30万，自主只卖16-17万。
1: 哎，
0: 我就是因为你是 BBA， 我要多掏这10来万块钱。原来很多消费者觉得我买的就是一个燃油车，你的 BBA 品牌效应，发动机、变速箱、底盘的豪华营造感。而现在呢，我可以通过更少的钱去打造出一个能和你相媲美的车内的，比如说舒适性。豪华感，驾乘感受，然后呢，底盘质感，我们都有空悬呀，现在空气悬架，我有这个，我可以造的跟你一样，这个开起来非常舒服。
1: 是，所以给大家给一些建议，比如说是否购入这个纯电的 BBA， 如果你非常认可 BBA 它的品牌价值，追求底盘的质感、隔音用料和驾驶体验等等，而且你的通勤呢主要是城市通勤，具备加充的条件，对这个高阶智驾要求不高，那现在的性价比呢就非常突出，就很多的车型它都会有很大的这个降价，对不对？那就新款车型在保留这些德系机械素质的同时呢，它的配置上也会跟上一些什么冰箱、彩电、大沙发，
0: 都有了。
1: 对，但是如果你对智驾的座舱啊、高阶自动驾驶有比较高的期待，或者是经常需要长途跨区域出行，没有固定的充电条件，同价位的国产新能源车可能在体验上更优哦。
0: 是，这个智驾比、性价比这方面的话，自主品牌其实在和这些个众多的合资品牌竞争的时候，已经体现得淋漓尽致了。只是当时呢，我觉得在有些细节方面这个把控还不是特别的准确，而经过时间的推移，现在呢已经完全超越这些品牌了。最近刘儿姐其实有没有看一些新车的销售？你别说，这个豪华品牌的纯电车啊，比如奔驰、
1: 对，
0: 宝马还有奥迪，他们都有。比如奔驰呢有GLC， 它马上要推出这个纯电版了，还有包括像 EQC 之类的都有，其实都有。他们的平均优惠其实比油版本还要大
1: 哦。
0: 我印象之前啊，我们有连宝马的时候，就是三系的纯电版叫 i3，就那个车呢，当初给的定价是在32左右起步。
1: 对。
0: 现在就是不是现在啊，就大概半年之前我们连线的时候，宝马告诉我们他们的售价基本上是在19左右
1: 哦。
0: 现在就是到了6月份之后，可以跟大家说一声啊，现在宝马的 i3 最便宜的 35L 原价是因为今年做了一次升级换代嘛，27.8万，现在的价格我能看到的基本上就是在18-19。
1: 哇，
0: 就比那个还要再低，
1: 是，
0: 这还没有包含置换补贴和国补，国补这台车是可以享受满的，加上之后基本上可能能在17左右了，就是这个价格都支撑不起这台其实综合表现不错的 i3，你更何况在这个级别当中，其实很多人看的是，你看那小米卖的多好，速七，你看一下那个极客007。还有之前领克上了个车，我觉得性价比也很高，领克10。然后今天其实我们在半点之后连线的这个品牌啊，就是来自于吉利啊。吉利呢在5月底的时候推出了一台车型，这个车型呢是来自于吉利银河星耀7。星耀7这台车最低配的限时购车价是98,800，只有最低配是两驱。然后上一个配置呢来到了106,800，全系都是四驱了。
1: 对，
0: 你知道在这个级别当中，4.8米的一轿车，220公里纯电续航，综合续航可以超过1500公里，售价只需要10万出头，是什么概念吗？你让卡罗拉、雷凌，甚至是这就是一个标准的中型车啊，你和什么凯美瑞啊、亚洲龙啊、迈腾、帕萨特，你放在一起，你说你比啥吗？
1: 对，
0: 啥都比不了，
1: 性价比太好了。
0: 对啊，所以你看从这两个月其实能看到，尤其是今年1至5月份，油车方面多达 32

0: 二款常规的啊，只是大家能看到的常规的燃油车出现了降价，较去年同期增加了有13款之多。而今年降价规模呢，算上新能源车，多达将近80款。这意味着常规的燃油车降价车型数量整体占比超过了40%，而且增速是加快的，带动了整个的大盘集体的降价。
1: 从降价的力度来看呢，常规的燃油车它的价下调浮动的也是处于高位的。今年五月份常规燃油车的新车降价车型均为16.6万元，平均的降价金额是2.5万元，降价幅度也达到了14.9%。所以今年前五个月总体乘用车市场的新车降价车型均价是24.1万元，降价力度呢平均达到了3.2万元，它的就是
0: 降价力度在13.3%。
1: 还有豪华车市场呢，同样也是受到波及，五月豪华车促销力度达到了25.2%的中高位。
0: 这个中高位啊，其实还是虚的。为什么这么说？比如说刚才所说的宝马的 i3， 因为原来的起步价格是32万，它新款的26款呢，直接起步定价就是在27万了。这无形之间呢，有5万块钱没了。如果按照正常27万降1/4嘛，1/4其实就是在20万出头左右，但实际上它的降价幅度会更大一点。
1: 对，
0: 所以综合来看啊，一些二线豪华品牌更是如此。我之前看了一下那个捷豹，34万的车优惠完17，五折，
1: 这是一个豪华车呢。对，
0: 然后那个路虎揽胜当然那17啊，是我国的一些更发达的地区啊，北京、上海、深圳、南京之类的啊，我们这儿可能稍微还是高一点，大概我预测的话会在20万多一点点，也是在15万左右。路虎揽胜极光是直接降了有大概20万左右。就新车大概是在40万，30多万，
1: 降幅快一半了。
0: 对，降幅将近是一半。然后呢，高尔夫300的，就是1.5T 啊，300是 1.5T， 之前是 280TSI 嘛，300TSI 的版本的话，原来呢是，我看以前大概就是在16、7万，然后现在呢，基本上就是在10万出头。就价格真的还是低了很多，还有一些经典车型啊，轩逸。轩逸，你看啊，之前8万块钱。
1: 对，
0: 现在呢5万块钱。最夸张的是之前有看那个长安逸动，一直前面想连长安来着啊，有问了一下长安逸动，之前 1.5T 的版本没有低于10万的，就是往年啊，今年呢直接来到了8万多，然后优惠完呢基本上在个7万块钱左右，有7万呀，买自动挡的 1.5T 高功发动机，这些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你看现在的一些在10年之前你卖10万块钱的车，现在基本上就是6万块钱左右。
1: 是，
0: 就这个价格对于二手车的影响是巨大的。
1: 对，冲击，
0: 对吧？你就比如说那个秦 PLUS， 你在二手车市场，如果你看到一辆，它这个才买了1年。或者2年吧，我说2年吧，2年时间按照正常的保值率来看的话，比如当初可能买的是这个79800，现在按正常行情的话，卖个6万出头应该是问题不大的。
1: 对，
0: 但是新车呢，现在6万6、6万7，你不可能说那我加个6万5、6千块钱去买个新车算了，我干嘛买你二手车？
1: 而且你发现没有，现在这个网约车大部分都是新能源车型，现在你想打到一个油车，好像很少了，概率很小了。
0: 对啊，因为毕竟新能源车，你就算是用油，
1: 坐着又舒适。价格呢，好像对于这个网约车车主来说呢，这个也
0: 长安起源呀、比亚迪秦啊这些系列就非常适合做网约车。
1: 对，
0: 就算你当油车去开网约车去开啊，
1: 也省油，
0: 也是极为低的一个成本，对于他们是纯成本啊。如果能充电的话就更好了啊。所以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一开始说了一下啊，这降价确实啊，我对于我们消费者而言，你可以花更少的钱买到更心仪的产品。现在呢竞争愈演愈烈的情况之下，我们的消费者自然而然可以买到更加称心如意的产品。刘姐这两天其实还看了一个关于车辆出口的，是吧？
1: 对，我看到这样一个消息也觉得特别振奋人心啊，就是我们中国汽车呢赢得了挑剔的韩国市场，在韩的销售量首次赶超了日本。下一个目标我们会是什么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在汽车工业的版图上，韩国一直 是出了名的挑剔、
0: 嗯、
1: 他本土的你看现代起亚以前在看一些韩剧的时候呢就每次一打开电视、
0: 啊、就是俩品牌
1: 对只有
0: 手机呢就是三星
1: 就看不到别的品牌
0: 对
1: 啊他们是常年筑起了这个铜墙铁壁铁壁啊进口车的阵营呢就会被什么德美日牢牢把持但是最新的一张成绩单呢击穿了这个

0: 套固的这个牢固的格局。韩国进口汽车协会呢，它近日就披露的数据显示，今年四月份在韩国新注册登记的进口车中，中国产汽车销量一举冲上第三位，史上首次赶超日本汽车。
1: 那就是仅次于现代和起亚了。
0: 对，韩国这个消费者呢，对中国车也是翘首以盼啊。他们呢，曾经对我们的这个汽车产品有不少的偏见，当然了，我们以前也是这样认为的，就十年前吧，价格低，但是呢，质量也不是那么好，是不是？但是现在市场认知已然逆转，在今年的六月份呢，去年六月，小鹏汽车完成了韩国本土公司落地注册啊，这个落子韩国车市。近期呢，吉利又是吉利了，它旗下高端的电动品牌极氪在首尔江南区开设了展厅，正式启动韩国市场布局。如今呢，越来越多的韩国车主把目光投向了中国车，甚至在汽车论坛上也有不少的韩国消费者呢开始对极氪车翘首以盼。更有的这个消费者开始吐槽他们的政府啊，这个效率太低了，导致吉利汽车入韩的速度有点慢。
1: 是，
0: 那它依托三电和智能网联技术优势呢，中国的新能源汽车技术呢出现了这个持续的显现啊，成功的打破了地域阻隔，收获了韩国年轻消费者的青睐。就是有韩国消费者就直言，当我看到中国街头行驶的汽车时，我惊叹不已，那真是一次令人着迷的体验。宝马和奔驰看起来就像是老古董，这是韩国消费者说的啊。当你听到中国电动汽车的价格时呢，你会更加震惊。在这些年轻人看来，如果中国新能源车以现有的定价落地韩国市场，有望重塑本土汽车市场格局。在韩国卖车呢，流传着得售后者得天下的说法。韩国消费者啊，他对这个售后服务呢要求特别特别的苛刻。就是当地啊，他们会觉得响应速度慢，服务网点少，有可能会成为品牌的这个致命伤。此前呢，不少品牌就因为售后水土不服，然后最后呢就撤羽而归了。就有韩国的专业博主认为，中国车企这次呢是做足了功课，深耕本地化，致力于打破中国汽车难以维修的偏见。中国车企呢在韩国主要城市也是开设了大型的这个展厅啊和服务中心，撤网布点有点合理。那吉利方面呢也是宣布，极氪在韩国将会依赖沃尔沃强大的售后服务网络。这也说明了中国车企已经敏锐地意识到韩国消费者对售后服务的严格要求。就有韩国的汽车专业人士表示，一个新品牌几乎不可能在一夜之间赶上现代和起亚，过去几十年建立的庞大售后服务。然而消费者的钱包总是捂得很紧，标准也变得越来越挑剔。如果本土汽车制造商继续自满，仅依靠什么优质售后服务和爱国主义营销，那他们很可能就会面临危机。而我们中国车企的雄心不只要超越日本，产业格局迭代之际，老牌的优势势力呢难免也要收缩调整。你看最新的数据啊，就今年四月本田在韩国只卖出了66辆车，这是央视网的消息哦。日本车厂它留下的空白呢，为提前布局的中国车企打开了施展拳脚的空间。所以呢，韩国的汽车业内人士，过去中国汽车它是低价，现在凭着电气化技术和强大的汽车实力瞄准市场。
2: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3: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4: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3: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5: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3: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6: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7: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6: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3: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8: 榜样的力量是激扬的斗志，榜样的力量也是坚定，榜样的力量也是坚定的信念，高尚的品格，远大的志向。

0: 70年来，一代代兵团人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全面唱响礼赞兵团奋进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1: 接过父辈手中的接力棒，四师76团护边员草克特格斯至今已在边境线上坚守了40年。从18岁的棒小伙到如今已近花甲之年，牢记职责使命，草克特格斯将根扎在格登山下，用坚守讲述着一家四代接力守边的故事。四师76团与哈萨克斯坦相邻，1755年清军在格登山之战中平定了准噶尔部首领达瓦齐的叛乱，后在格登山上立起格登碑。20世纪60年代初，驻地部队在76团边防线上建起哨所，草克特格斯的爷爷阿拉西主动要求守边，把家安在了这里，直至1978年患病去世都没有再下过山。而守边的接力棒被草克特格斯的父亲纳纳接了过来。1983年18岁的草克特格斯接替了父亲纳纳，后来又带着妻子一起守边护边。40年来，草克特格斯夫妇劝返和制止临界人员近100人，团场没有发生一起涉外事件。76团护边员草克特格斯：
2: 我爷爷、我父亲还有我没事跟东西长大的，必须保护好这个每一根土地，这是我的责任。我爷爷、我父亲都教育过我们的，自主不背，自主把祖国的边线守好，一直坚持下去，当个护边员，当个祖国有用的人。
1: 格登山每年积雪封山6个月，最冷时-30摄氏度。在生活艰苦、孤寂荒凉的大山中，草克特格斯夫妇用脚步丈量着祖国的边境线，遇到铁丝网坏了就自己动手修好，遇到打草放牧的人就劝其离开禁区，夜里巡边常常遇到狼和野猪。76团护边员草克特格斯：
2: 10年前我在多子骑马巡逻去了，看到一个狼马进了我从马背上摔下来，把腰肩膀摔坏了。当时我这个邻居把我送到医院，现在下变天了，也是有疼，腰就走不起来。
1: 令日渐年迈的草克特格斯欣慰的是，自己今年25岁的儿子阿英格在大学毕业当了1年人民教师后，选择回到故乡子承父业。草克特格斯儿子阿英格：
3: 因为从小在这长大，特别热爱这片土地，出去久了还是感觉自己家里面好，守祖国的边疆，让边境线变得更美更坚固，把我爸和我太爷的职责使命继续继承下去。
1: 兵团榜样草克特格斯，一家四代为国守边写忠诚。
4: 爱车有道温馨提示：讲文明，树新风，共建礼仪之邦。
5: 属于汽车人专属的线上车库，
6: 掌握全世界前沿车源信息，实时监测汽车圈的热搜榜。
5: 爱车有道，第一时间了解汽车的最新行情、最热资讯。
7: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爱车有道，我是林子。
8: 各位好，我是双狼。半点之后呢，我们今天和大家关注的品牌啊，依旧是非常热销的，来自于我们自主品牌吉利旗下的银河系列。银河呢还是分两个网，就是如果您对于银河这个品牌感兴趣的话，你比如说你要看新系列，
7: 嗯，
8: 和这个 M 系列 M7 M9 之类的啊，还是有两个网的，大家要分清楚啊。可以去咨询。我们今天和大家关注的是他们的新网，旗下的有星耀和星剑系列。今天呢，我们重点说到的是在上个月月底上市的一台全新的中型轿车，我个人觉得性价比确实非常的高，纯电续航呢200多公里，然后呢只有最低配的是2驱版，那个是我最不推荐的版本，而稍微上一个配置之后啊，这各方面的性价比一下子突出了太多。然后电驱的，因为它有前电机和后电机，又有一台发动机，

0: 所以在10万这个价格就能买到电四驱了，就这个事儿，你放到感觉半年之前都不敢想象，
1: 对，
0: 而现在就已经有了。
1: 是，而且是四驱啊，这个确实体验感
0: 对，可以说是全系四驱，除了最低配的啊。我觉得这车要不然就是全系四驱算了。好，导播提示，我们今天的嘉宾已经连线到我们直播间了。
1: 我们来连线吉利银河乌鲁木齐辉环礼仪山路店的张经理，你好，张经理。
2: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张经理。首先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因为我看其实吉利银河也在陆续的发布很多新车，我们是属于不能算新网吧，我们属于 M 网是吗？
2: 我们属于新网。
0: 哦，新网，还有一个是 M 网。
1: 这两个网有什么不一样？给我们再介绍一下吧。
2: 新网的车可能卖的偏，这个用户群呢更偏年轻化一点，然后 A 网的车呢，它的客户群呢更商务化一点。
0: 就是那边是银河的那个 A 七，还有
2: M 七、
0: M 九这些车，我们就是星耀七和星耀八。是吧？
2: 对对对，
0: 我今天重点就想说说这个星耀七，其实这个车从上个月月底上市到现在的话，我个人觉得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啊。这个车目前为止我们店面有现车吗？
2: 有现车的。
0: 然后因为在我们新疆，其实我一直建议大家两驱四驱，如果有可能的话，就原来我们没办法选两驱车，是吧？能耗方面，然后呢价格方面，性价比方面，而这个车型呢，新购价格98800起，最低配的是一个两驱的版本，剩下的全部都是四驱，所以说买这车的，我大胆猜测，应该几乎没有人选最低配吧。
2: 对，没有客户选最低配的，基本上都是看的中高配的。
0: 就是起步，我要不然就选这个四驱的远航版，220公里的版本啊，106000，和最低配的其实中间差了也就8000块钱。而我得到的是四驱，得到的包括为什么性价比那么，包括为什么性价比那么高，还有就是这台车型尺寸啊等等方面，给我们简单做一个介绍好吗？
2: 可以的。首先呢，它是同级唯一的一个四驱的 B 级轿车。那在咱们新疆呢，冬天的冰雪路面更多一点，对吧？四驱更安全一点。另外一个呢，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它这个零百的加速，四驱的话5.4秒，动力非常的强。然后亏电油耗的话，这车可以做到2个油左右。所以咱们这个，它既可以用电，也可以用油，综合续航基本在1400公里以上了，所以性价比非常的高。
0: 我们拆开来说啊，一个一个来说。首先呢，您刚刚说到了加速能力方面，5.4秒，这是什么概念啊？大家想一想，原来的豪华品牌，给大家举例子啊，就算是宝马三系的这个330，应该都达不到这个加速。我印象如果没错的话，325的话，当初应该是在7秒多，330的话，官方我忘了大概数据了啊，应该是在6秒左右。而这个车只需要10万块钱，它的全系就是除了最低配剩下上四个配置啊，四驱、远航、领航，然后探索和星耀，这几个配置全部都是5.4的加速能力。5.4在市面当中，已经算，之前和大家说一个数据啊，就5秒之内已经算竞速了，5秒多一点其实也有竞速的意味，速度还是非常之快的。所以这个车开起来的感受，能不能简单给我们形容一下？
2: 开起来的话，因为这个车呢，我们是找的这个路虎斯的团队去调教的一个5连管的悬挂，另外再加了一个可变的一个阻尼悬挂减震器，然后呢，它的烂路啊，包括减震啊，包括过弯啊，都非常舒服。
0: 加速起来的感受，因为我看了一下，这是双电机啊，不像有一些品牌它可能做的这种四驱的话，算是新时代四驱。比如说我的发动机是驱动前面两个轮子，电机呢驱动后面两个轮子，而这个车准确来说就是一个标准的插电式混合动力，相当于发动机可以驱动前两轮子，也加上了一套这个强力的前电机和一个稍微弱一点的后电机，就这种形式您觉得有什么优势吗？
2: 那这种形式的话，就比如说我们常规路面你不需要四驱的时候，它就可以两驱去行驶啊。那像我们在冬天冰雪路面的时候，它四驱会自动介入。
0: 所以它就是第一个，就是平时可以用两驱的形式去做一个能耗方面的节省，然后呢在

0: 你需要四驱的时候，它后电机又有着这个动力方面的加持。
1: 哦，哎，据我了解，它这个新耀7好像还可以有就加持全新一代的底盘，就是大家可以花一点钱去选装它的这个悬架软硬调节，是吗？
2: 咱们这个上市以后是已经全系标配了，赠送了已经。
1: 哦，那太好了，
0: 属于赠送。
1: 对对对，我觉得这样很好。
0: 嗯，哎，这个其实有点类似于，我说的夸张一点啊，它是不是有点像小空悬的感觉，或者是有点 mini 空悬的感觉？
2: 对，它类似空悬。
0: 啊，类似于啊，它其实可能我觉得对于弹簧方面做了更进一步的这个调教，让它有这种空悬开起来的这种舒适度啊。售价方面其实也确实还是比较低的啊。除了最低配的是个2驱98800，是一个限时的新购价格之外，然后四驱的远航、领航、探索家和星耀版中间的差价呢，大概在6000到8000。所以中间的配置差异在哪儿？您最推荐的是哪个配置？
2: 我们最推荐的其实是探索家中配的，那指导价优惠完以后12万2800。像常规的我们千里浩瀚 H3 的一个智驾系统，那咱们高速路和这个城区的这个快速上面都可以用智驾去行驶。那另外一个前排的通风加热、抬头显示这些就全都有了。
0: 嗯，就是配置方面，就是次顶配已经是非常高了。是吧？这个四驱探索家的版本，另外两个配置呢，10万6800的和116800，这两个中间差的是10000块钱。这两个配置，您觉得性价比高吗？
2: 性价比高一点的可能在领航版本吧。就我们最推荐的话，可能就是除了探索家就是领航了。中间像远航和领航差10000块钱呢，就差在咱们的舒适性配置，比如说的这个14.6的屏幕，我们升级成15.4的 2K 屏，然后一个。这个 L2 的辅助驾驶，前排的通风加热啊，这些舒适性配置。
0: 就这些，按照正常你到外面去买的话，就得有小10000-20000块钱，这儿两的基本上就是10000以里，全部都已经给你搞定了啊。还有一个啊，就是因为今年啊，这新能源车的竞争啊愈演愈烈。其实这个车啊，我能非常清晰的，看到，或者是直接能很清晰的能看到，就它对比的车是。某几个我们自主品牌啊，这边竞争的一些产品，我看它纯电续航是已经来到了220，然后今年其实有了全新的新能源政策，就必须纯电续航呢要达到100公里以上，当然这个是 CLTC 的，它就相当于是128公里，这车可能是达到标准了，今年呢卷一个就是大电池，另外一个就是卷能耗了啊，刚你也说到这台车的能耗其实还是比较低的，220的纯电续航正常使用的话，您觉得够用吗？然后它的综合续航方面，还有包括馈电油耗方面，整体的表现是不是能像我们所熟知的几个一线的品牌去看齐？
2: 实际表现的话，像220公里续航的，我们在夏天开空调的情况下，我们试驾车基本上能跑到160左右。
0: 嗯，
2: 然后像冬天，因为现在我们也没有测试嘛，对吧？那我们以夏天的这个路况来说，满油满电的情况下，像我们试驾车，我们基本上能跑到1300左右，亏电油耗基本上在3.5到4升左右。那我们实际因为试驾车，我们的驾驶会更激烈一些，要给客户演示动力这一块嘛。所以它的能耗比官方的标要高了0.8升油左右吧。
0: 这正常。这个是正常的啊。
1: 哎，我的印象当中，四驱车一定是很费油的，所以我们这款新耀7它的表现怎么样呢？
2: 常规情况下，我们在这个市区里开呢，基本上用不到四驱，除非你需要动力。介入动力的时候，它才是四驱模式；不介入动力的时候，它是两驱模式。其实是，
0: 就相当于前电机或者是和前这个发动机是驱动车辆的。然后用后电机，后电机相当于是只有在加速的时候才会介入吗？
2: 对，另外一个，你如果你需要四驱模式的话，我们可以调到我们的驾驶模式到运动模式，那它就一直是四驱模式了。
0: 因为本身而言，这个属于标准的一个家用轿车啊，家用的一个 B 级车。这个车我没看数据啊，但是我大概猜测一下，这车应该有4.8米以上的车长了吧？
2: 咱们这车长4.952米了。
0: 4.95米了，
1: 快5米了。
0: 这就相当于到奔驰 E 级的级别了呀。
2: 对，
0: 是吧？但是它只卖10万出头啊。
1: 真的是，让我关注的点就是，你看我当时买我那个车的时候，本来就20多万了嘛，然后我想加一个什么加热啊、通风，还要加钱。咱们这个车好像是全都有的，是吧？
0: 没有中高配才有。
1: 中高配啊，
2: 这样就有了。
0: 对、
1: 其实觉得特别疑惑的是，大家都在买中高配。

0: 那这个低配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
1: 低配呢，我觉得是给追求更高性价比的消费者做一个额外之选。
0: 也是。
1: 而且这个98,800的为什么就不建议大家买？因为它和次低配的这个四驱版啊，又多给你了一点电池，才加了8000块钱，就相当于是那个后电机。然后电池呢，其实应该还是同一个电池，续航你只是多了10公里而已。而且在我们新疆你有个四驱之后啊，自然而然驾驶的质感会好非常非常多。所以这车我非常好奇啊，我特别想去开一下。你本身10万出头的一车，而且又是四驱，又是插电式混合动力的版本，
0: 对，
1: 性价比个人觉得还是非常之高的、啊，
0: 就是有豪车的那种感受，是不是？
1: 对，问另外一个问题啊，有这车，给送充电桩吗？
0: 还要干什么？
2: 全系都用充电桩，这个车。
1: 送吗？
0: 还送充电桩？
2: 送的。
0: 哇，
1: 你看送。本身这个其实价格不高，我觉得还是应该给予消费者更多的这个福利啊。当然除了这个之外呢，因为之前大概也看了一下这台车型的相关的一些购车政策，还是有的，比如置换呀，比如说厂家的补贴之类的啊。刚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台车能享受哪些购车福利。
2: 那上市指导价是从上市价上往上减，现实的补贴是有一个6000块钱的无忧置换，那咱们有车没车都可以享受这6000块钱，还有一个4000块钱的这个保险补贴，这样算的话就是10000块钱了。那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如果我们有真实置换车辆，那我们本品吉利品牌的话，像吉利、领克、极客都可以换的话是3000块钱、4000块钱的额外补贴。那像其他品牌的话，就额外的还有一个3000块钱的补贴。
1: 这就13,000-14,000左右了。
2: 对，
1: 国补的话，这车其实也有个大概7,000-8,000块钱。
2: 国补的话，8,000-9,000块钱吧，因为它按的是你车价发票去走的嘛。
1: 差不多，那相当于又20,000块钱进在里面了啊。
0: 所以就很多车评人说活该他火，所以想问一下张经理，假如要订购这款车的话，订购的区间时间大概要等待多久呢？
2: 像领航和探索家，如果有我们喜欢的颜色，像银色和黑色，我们是有现车的。那其他的配置的话，预计时间是在1个月左右。
0: 一个月，
1: 差不多一个月左右啊。当然，刚刚也说到了，其实四驱领航和四驱探索家这两个版本啊，就是116,000和122,000这两个版本，其实是更值得推荐的。尤其是次顶配，次顶配120,000能享受到的配置，确实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啊。当然，这个外观，我觉得其实绝大多数消费者应该是能接受的，
0: 比较喜欢，
1: 对吧？比较，它属于我觉得还没有啊，一定要像自家那个星耀8一样。我觉得这个车型呢，
0: 大气，
1: 更大气稳重。更大气稳重一点，家用属性呢，我觉得拉满了。
0: 是，
1: 然后车内空间，我猜测应该巨大无比了吧？将近5米的车长，10万出头，所以空间表现怎么样？
2: 我们这个轴距达到2852毫米，标标准准的 B 加级轿车。
1: 就这轴距摆这儿就够了。
0: 啊，
2: 对
1: 啊，你自己亲自去感受吧，这个空间绝对是游刃有余。哎，我真发现啊，现在我们自主品牌车型啊，大。然后颜值也高，然后呢动力方面，你看有电机我给你加电机，然后基本上也会有这个都是插电式混合动力版本，就算是纯电车型也是如此，动力都很强，所以各个方面都是拔尖的水平。但是呢在价格方面呢，基于我们消费者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这个能买得起用得起，
0: 对，
1: 所以这个车型我是觉得性价比真的非常非常高。当然关于驾驶感受如何，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像我期许的一样，有时间去做一个试乘试驾，来感受感受啊！我非常非常期待啊！好的，这台车型我们简单说那么多，然后其他的几个车型，我们的 SUV， 尤其是那个星舰，上市之后呢，也有着非常不错的一个市场表现，售价呢也就在个不到10万块钱就能买上了啊！这个车目前为止能享受哪些购车的福利？
2: 您说我们星舰7吗？
1: 对，星舰7。
2: 目前的话，官方现在官方置换补贴是个无忧置换6000块钱，然后我们线端的话，目前能给到8000到10000。
1: 8000到10000，
2: 对，
1: 加上官方的，因为这车本身就是10万出头起步嘛，加上优惠完之后，基本上起步价格是在多少了？
2: 最便宜的现在我们能做到 89,800。
1: 嗯，八万多块钱，不到90,000块钱就可以买上了啊。这是一个标准的紧凑级别 SUV， 但实际上它车长也是一个4.7米的一个车长了。就这个外观，我相信就属于新能源时代，大家都能都觉得是属于非常喜欢的那一类产品了。有棱有角，然后呢，一看就知道是一个新能源车。这个车现在现车充裕吗？
2: 现车充足。
1: 嗯，现车充足，全系都是在都有这个现车是吗？
2: 对。
1: 嗯，好，这个车我印象如果没错的话，它的综合续航也能超过1000多公里吧？
2: 综合续航1425公里。
1: 1400多公里啊？
2: 对。
1: 嗯，就买刚才我们所说的，比如说像星耀七啊，或者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星剑七，买这类车的，我就当一个油车开的消费者多吗？
2: 也多呢。
1: 就是我不方便充电，我就把它当成一个油车开。你觉得这种形式的话，对于电池、对于发动机来说的话，也没什么问题吧？
2: 没有什么问题，现在的插混做的已经很成熟了。
0: 嗯
1: 嗯，当油车开，其实按照正常一个月就一箱油，差不多吧。
0: 嗯、
2: 对。
1: 啊，那就一箱油搞定了，是吧？这个我们单位好多油的版本，像我有的时候，我算了一下，我真一直开车，真的小1000块钱。
0: 对，
1: 现在一箱油全部搞定了啊，确实还是更省一点的啊。好，这台车型呢，其实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为大家介绍过了啊，一台紧凑级别 SUV。如果说您更喜欢 SUV 的话，这台车您可以到店面试试驾感受啊。起步价格呢10万块钱，加上其他的置换补贴呀、这个国补啊、长补啊，基本上能优惠个小10000块钱左右。还有一个，上周我印象当中在节目当中和刘儿姐有说过一个事儿啊，就是我们自治区和我们兵团有一个购车的全新的补贴，那个补贴能同时去享受吗？
2: 可以同时享受的。
1: 那个我记得好像是油是补3000对吧？新能源是补5000。
2: 对，
1: 那个5000和我们比如厂家补贴呀，或者是等等补贴，是不包含在其中的吧？
2: 不包含，叠加使用的。
1: 哦，直接可以叠加使用啊，行，这个大家就可以放心了啊。好的，这样，也是再次感谢来自吉利银河乌鲁木齐辉环鲤鱼山路店的张经理联系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重点刚刚说到了一台在上个月全新上市的星耀七，一台标准的 B 加级的轿车，起步价格呢，优惠完基本上就是在10万块钱左右。最推荐的版本也是它的中配或者是这个次顶配的车型，性价比会更高一点。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到店面做进一步了解。还有一个呢，已经上市了有几个月时间的一台星耀七，更符合的是当下新能源时代消费者对于一台新能源车的一个认识。这台车型其实卖的也非常的不错，性价比很高，10万块钱左右就可以买得到，大家可以到店面做进一步了解。这样，张经理简单介绍一下，我们是在刚好是在塞伯特汽车城是吧？在具体哪个位置？方便大家今天了解好吗？
2: 我们店在塞伯特鲤鱼山南路，南区这边1233号，在路边上面，不要进院子里面。
0: 搜索辉环，
1: 辉环是吧？
0: 就可以搜到吗？
1: 光辉的辉，环呢，外环的环，搜索两个字就能找到我们店面了，是吗？
2: 对的。
1: 好的，时间关系，再次感谢张经理，先和您的连线到这里，再见。
0: 再见，张经理。
1: 好，再见，张经理。好的，还有一点点时间啊，我们简单回复一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好吧？啊，因为之前确实有累积过一些，这位呢就是字母全是 W 的听众，有问了一个，他每天工作的距离稍远，大概的单程呢20公里，来回呢40-50公里，如果买个油车，您建议吗？新能源的插混。和油车您建议选哪一个？里程长了真的建议大家还是选新能源，
0: 是是是，
1: 真的无庸置疑。如果说您每年您算一算啊，如果在10000公里之内啊，7000-8000、6000-7000、7000-8000公里，其实想买个现在性价比很高的油车，您都不需要10万。
0: 对，
1: 你看之前和大家说的这个长安逸动啊，吉利的帝豪啊，或者是这个广汽传祺啊，就这一类有一些油车性价比非常高，就算你看到一些合资品牌，1.5排量的啊，1.5T排量的，基本上，现在想去办的话，7-8万、8-9万都可以办下来，能买到性价比很高。当然，您的里程如果说确实比较多，跑到10000多了，您可以算一算啊，买现在一些插混车，刚才也说了啊，您当成一个油车去开的话，油耗就那么3个油。 比你买一个直接七八个油的能省一半多，
0: 对对，
1: 是吧？然后你每年油钱能省了，而且这类插混车呢，现在的性价比竞争真的是太激烈了，所以您可以去考虑考虑吧。
0: 嗯，
1: 别
0: 了，嗯，
1: 别，然后那个长安其实马上也要推出一些插混车了，还有奇瑞。

0: 就这几个品牌我建议您可以重点去关注一下，
1: 比较热门的车型是吧？
0: 对啊，都可以去关注。
1: 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爱车有道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提醒大家呢可以下载我们的云上宾团 APP 观看宾团卫视直播，收听我们的广播直播，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明天我们的节目时间是15点到16点，明天再见吧。
0: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刻开启专属你的冰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0: 北京时间18点整，左源带您梳理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近日由中央网信办、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联合开展的2026年全国网络文明建设优秀案例征集展示活动结果揭晓，全国50个优秀案例成功入选，其中由兵团党委网信办、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联合申报的《同行有你，将来可期》优质主播共会民族团结同心圆实践活动入选网络空间文明创建类优秀案例。继续来关注到近日兵团工业和信息化局公布2026年兵团5G 智能工厂认定名单，共有24家企业入围，涵盖装备制造、化工、食品加工、纺织等重点行业领域。截至目前，兵团已培育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2家，兵团级 5G 智能工厂44家，师事级 5G 智能工厂94家。继续来关注到近日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表示，规范旨在规范网络测评活动，维护公平市场竞争秩序，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近年来，网络测评快速兴起，测评类经营主体通过开展测试、对比分析数据、引用专业测试结果或者表达使用感受等方式，发布测试过程与评价结果，为消费者提供参考。但是一些网络测评存在夸大宣传、只评不测、上测一题等问题，不仅影响消费者信任度和购物体验，也扰乱市场环境。那么出台规范是推动网络测评活动健康发展的需要，也是优化营商环境、维护企业合法权益的需要。最后来关注到，据中国大唐集团消息，世界首台630摄氏度等级二次再热超临界百千万瓦煤电机组，大唐山东运城630度国家电力示范项目1号机组，于今日顺利完成168小时满负荷运行，那么正式投入到商业运营。据了解，在燃煤发电领域，机组主参数是决定燃电煤电机组热效率、提升发电经济性的核心关键。目前国内已投运的常规百万千瓦级的燃煤机组发电热效率维持在49%左右。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左源播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时间您将会收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
1: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有。
2: 加油，
1: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进行时，我是左岩。我们的节目在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18点到19点播出，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您除了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可以关注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收听，微信公众账号搜索 BTFM 播播，还可以回听前的节目内容。另外，你也可以通过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就显得尤为重要。云上兵团 APP 呢，就是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它是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是大家了解兵团、走进兵团的全新窗口。那么这个时候您就可以抓紧时间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节目一开始，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
1: 四项新国标发布，为银发有立规矩。据央视新闻消息，国家标准委日前正式发布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无障碍旅游服务规范、旅游饭店、旅游景区智慧化运营管理要求、旅游购物场所服务质量要求四项国家标准。新国标强调，国内所有老年团队旅游不得以体检等健康评估作为参团门槛，要增设老年接待、老年旅游者主动书面要求，不得安排临时性购物等。职工医保各占跨省共计有新要求。近日，国家医保局、财政部联合印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规程明确了各级相关部门职能职责、共计关系管理、共计额度管理、共计额度使用、结算管理、清算管理、财务管理等事项。规程明确，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包括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一个共计人可与多个近亲属建立共计关系，一个被共计人也可以接受多个近亲属共计。兵团启动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近日，兵团召开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启动会，对儿童青少年的健康体重、视力健康、心理健康、骨骼健康、口腔健康的五大重点领域促进行动任务进行部署，推动兵团儿童青少年健康管理从疾病治疗向主动预防转变。近年来，兵团党委始终坚持儿童优先发展，将儿童青少年健康工作摆在重要位置，不断健全健康服务体系，建成覆盖兵、师、团、连的四级儿童健康服务网络，积极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深化健康学校创建，开展兵团特色青少年体育、军垦体育等活动，持续为零至六岁儿童提供免费健康体检，实施13周岁女孩免费 HPV 疫苗接种，兵团儿童健康水平持续提升。国家紧急医学救援基地兵团启用，构筑北疆空地一体急救新高地。6月6日，国家紧急医学救援基地运行启动惠济大型惠民义诊活动在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举行。本次活动特邀中国工程院院士张英泽教授及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温州医科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附属医院专家、兵团卫健委、应急管理局及各师市医疗机构相关代表、项目设计建设单位代表以及石河子大学医学院、药学院及附属医疗机构负责人齐聚现场。据了解，基地总建筑面积6.5万平方米，总投资6.5亿元，地下一层，地上11层，设置床位550张，楼顶设直升机停机坪，兼具批量伤员收治、立体救援、物资保障、培训演练、信息指挥、中毒处置等核心功能，可实现平战结合，6小时内高效应对各类突发事件。从2024年5月奠基到2026年5月投用，基地仅用2年时间建成，创全国同类型。

0: 这是世界上最快纪录。下面时间来关注今天的健康提示。 在今天的健康贴士当中，我们要关注到今年6月6日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主题为人人享有眼健康。近年来，近视高发化、低龄化已经成为了影响我国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的隐患之一。随着家长对孩子眼健康的关注度不断提升，各类近视防控产品也引发了关注。 那么近视防控眼镜怎么选？包括补光仪能够替代户外活动吗？低浓度阿托发品的这个电液，它是不是能够自行购买呢？接下来时间就跟着今天的健康助手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如何选择近视防控眼镜呢？ 近年来，多数家长不再为儿童青少年选择常规的单焦点光学眼镜，而是更青睐带有近视矫正和防控功能的眼镜。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介绍，目前临床用于儿童青少年延缓近视进展的近视防控眼镜主要有三类：一是角膜塑形镜 OK 镜，可在夜间佩戴重塑角膜形态，以便白天获得清晰视力，同时延缓眼轴增长速度。 二是周边离焦获点扩散设计的框架镜，通过特殊光学设计或改变周边视网膜对比度，可以抑制周边视网膜接收增长眼轴的信号，从而控制近视进展。三是多焦点软性角膜接触镜，简称多焦软镜，是一种有特殊周边离焦设计的日戴型软性隐形眼镜，兼具矫正和离焦功能。选择哪一类，需要根据孩子的具体情况进行个体化评估。 对年龄较小、手卫生习惯上再养成中能够配合长时间佩戴框架眼镜的孩子，周边离焦获点扩散设计的框架镜是便捷安全的选择。运动需求多、白天不愿戴镜的孩子可以考虑 OK 镜，但需要家长和孩子有良好的护理依从性。对于角膜曲率过平或不适合 OK 镜的孩子，多焦软镜可作为替代方案。 专家建议家长带孩子到专业医疗机构完成全面屈光检查后，由医生综合年龄、近视度数、角膜形态、依从性等因素共同决策。补光仪能替代户外活动吗？为加强儿童近视防控，部分家长选择用补光仪作为干预手段，甚至希望以此弥补户外活动不足的问题。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介绍， 补光仪又称重复低强度红光设备，依靠特定激光光源作用于眼部，可用于近视防控与弱视辅助矫治。该设备目前归类为第三类医疗器械，使用受药监部门相关规范管理。从现阶段循证医学研究来看，重复低强度红光干预的短期临床观察数据不断丰富，但覆盖数年跨度的长期有效性、安全性大样本随访研究仍在持续积累完善。作为第三类医疗器械， 该产品使用存在个体化适配要求，需经过完善的眼部专项检查后，在眼科医师的全程随访监测下合理选用。专家表示，日间自然光户外活动经过全球大量循证研究验证，是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的基础性措施。自然光可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有效延缓眼轴过快增长，因此日常防控中应优先保障孩子每天2小时左右的户外活动。 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能否自行购买使用呢？近年来，一些家长将低浓度阿托品滴眼利用于儿童近视防控，有的家长误以为它像普通眼药水一样可以随意使用。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介绍，近期研究发现，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具有延缓近视进展的作用，但在临床工作中确实遇到过家长自行购买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给孩子使用后出现不良反应的案例， 如畏光严重、看近处模糊、眼部不适等。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提醒家长，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是处方药，需由专业眼科医生评估后开具处方，并指导进行首次使用。使用前应完成全面的眼部检查，用药期间不能自行增减浓度或改变用药频率，还应定期复查眼压、调节功能等。这样才能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获得最佳的控制效果。
2: 在我们的生活。

国中有这样一位沉默的窃贼，他悄无声息地靠近，在您毫无察觉之时，一点点地偷走您的视野，等您真正发现不对劲时，可能已经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他就是全球第二大致盲眼病——青光眼。您是否知道，视力好不代表眼压正常？您是否经历过在情绪

0: 好的，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电话连线兵团眼科中心科研秘书、副主任医师秦烈秦主任，那么就青光眼的防治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医生。
1: 秦烈，兵团眼科中心科研秘书、副主任医师、医学硕士，自治区和兵团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专家，擅长白内障、青光眼疾病的诊治，尤其擅长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青白联合手术、翼状乳肉切除、加结膜移植术及玻璃体腔穿刺注药术。
0: 首先我们有请秦主任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秦主任你好。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秦主任给我们介绍的是青光眼的防治相关的内容。那这个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0991-8826-882-8834-882和8845-882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或者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BTFM882 添加关注之后发来语音或者说文字，我们都可以收得到。刚才我们在导听当中也有说到过哈，这个青光眼呢，它就像是咱们视力的小偷啊。咱们首先呢，请秦主任先来跟我们说一说吧。那为什么说它是一个小偷？青光眼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
2: 先讲一下什么是青光眼吧。就是青光眼呢，其实就是我们眼球的压力超过了我们正常的范围，超出这个范围以后呢，我们眼睛对这个压力的耐受程度不一样。有些人在正常范围内可能就会出现相应的我们的视神经和视功能的一些改变，而有些人在超出这个范围以后呢才会出现。出现了这个视神经的损害呢，我们把它叫做就是跟眼压相关的，就是相应的这个对应的这个疾病改变，我们把它叫做青光眼。但是呢，它造成的这个视力的丧失呢，它是逐渐的一点一点的隐匿的，就是患者不容易被发现。就像窃贼一样，一点一点把你的视力偷走了。你没有发现，等你到最后发现的时候可能已经到中晚期了，就是没有办法再啃逆回来了。
0: 像刚才我们在导听当中也说到了哈，青光眼是全球的第二大致盲的眼病。那刚才你也提到了，它就像小偷一样哈，偷偷的就窃取了咱们的这个视力。那像青光眼它的这个致盲和这个致盲是不可逆的哈，这个不可逆具体是指什么意思呢？它跟咱们白内障所说的可逆的区别又在哪呢？
2: 众所周知，我们白内障做手术呢，基本上就是一个复明手术。就说我们得了白内障，看东西视物模糊，但是如果说他的眼底没有问题的话，咱们把白内障手术摘除了以后，植入一个相应度数的一个人工晶体的时候，我们看东西的视力呢就会恢复。而对于我们青光眼的患者来说呢，因为我们前面也说他是视力的小偷，他那个视力的窃取呢是一点一点给你偷走了，偷走了以后他不会给你还回来。就是他造成的你的视力和视野的丧失呢，偷走了就偷走了，再也不给你还回来，你丢了以后也不会给你还回来。所以它是不可逆的，就是你在经过任何的治疗以后呢，我们可能希望它保住现有的，就是损害后的这种视功能能给它保持住，不要让它再往下进展。因为我们的视神经有这么多根神经纤维，它如果都坏死的话，那病人最终的结局呢就是失明看不到。
0: 那可能我们经常听到这个青光眼哈，都会觉得可能人到了一定年龄才会得这个眼病，这个理解对吗？像很多年轻人或者说小朋友会得青光眼吗？
2: 会的，就是每一个他发病的机制不一样。根据我们青光眼的分类呢，它分为原发、继发和先天性的。先天性的呢，就是他小孩就是在母乳，就是胚胎期吧，就是在妈妈肚子里的这段时期呢，他可能他这个发育的过程中就有异常，就是我们的流水的通道呢就不顺畅，出生以后呢就会出现我们的青光眼的，我们叫先天性青光眼的表现。而对于原发的青光眼和继发的呢，继发的就是说有

0: 一定原因的。比如说我们有些人长期吃激素，这个激素呢可能会改善就是我们眼睛这个走水通路的改变，使它走水减少了引起的眼压升高，我们把它这一大类呢归到继发，它可能有十大种类的因素可以引起来。
1: 嗯，
0: 还有一个原发呢，就是不知道原因的，就是根据它眼压升高时我们查房角的状态，把原发性青光眼呢又分为原发性开角型和原发性闭角型青光眼。
1: 嗯，
0: 就是每一种类型对应的原因是不同的。
1: 嗯，好的。那像我们一直在强调哈，青光眼是一个视力的小偷，它早期可能没有太过于明显的症状，等发现已经晚了。那对于咱们很多大部分的朋友，普通人来说，如果说我们身体有没有出现哪一些报警的信号，能够让我们高度警惕，赶快去医院查一查是不是青光眼？
0: 嗯，首先肯定是患者自己觉得眼睛胀疼不舒适的时候肯定要去查。而且有一些人呢，在闭角型青光眼的一个小发作期，他就是有时候晚上会发作，就是看灯的时候，灯的周围会出现像彩虹一样的红视。啊，有些人呢可能会有鼻根部的酸胀，
1: 嗯，
0: 啊，这时候呢一定要过来去，最好去查一下，排除一下。但是有一些慢闭或开青，他确实是没有任何症状，因为他的眼压升高呢是一点一点一点的，就像咱们说温水煮青蛙一样，
1: 嗯，
0: 啊，煮到最后可能水烫了他才有感觉了，他就但是已经被烫死了。但是早期他是一点一点的。积累的这个过程可能患者很难发现。
1: 嗯，像刚才您提到一些这个眼酸眼胀等等的问题之外哈，青光眼除了咱们眼睛本身的症状之外，还有没有其他一些跟眼睛无关的症状也跟青光眼有关呢？
0: 最明显的就是我们急性闭角型青光眼这种大发作的时候，
1: 嗯，
0: 病人会突然出现的，哎，我们视力下降，睡觉了，第二天早上起来看不到了，眼睛红了。
1: 哦，
0: 然后呢，相应的，比如说右侧眼睛发作，它可能会出现右侧的头疼。
1: 嗯，
0: 有些人呢，可能还会有恶心、呕吐这些相应的一些就是高眼压状态下的一些伴随症状。
1: 嗯，都有可能会出现啊。
0: 嗯，
1: 好。那既然它这么隐匿，那比如说像青光眼，它会是哪类人群的一个高发的这个疾病呢？像对于有家族史的朋友来说，它这个风险高吗？
0: 家族史的病人呢，风险是相对比较高的。
1: 嗯，
0: 我们也劝患者，如果说，哎，他，我们门诊上其实看到很多有浅前房的患者，你就会问他家里人有没有得过青光眼。嗯，如果有得过的话，我们可能就建议他做一些青光眼的排除的一些相关的检查。
1: 嗯，
0: 如果说哎有相应的异常，根据情况我们选择激光或者药物对症，先给他一个积极的处理。
1: 嗯，好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电话连线的是兵团眼科中心科研秘书副主任医师秦丽秦主任，那么就青光眼的防治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这个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吧。嗯，有朋友说想问一下秦主任，我今年体检眼压有点偏高，但检查呢又说不是青光眼，让我观察，我心里有点不踏实，我想知道我平时应该怎么样监测，多久复查一次算是比较安全？
0: 嗯，我们门诊上查到，如果说一个患者的眼压偏高，其实我们还要查一些相应的，比如说他的视神经和视野，他这个结构和功能的这个对称性。
1: 嗯，
0: 如果说都没有的话，我们可能也是建议患者观察，因为有一部分患者虽然他的眼压超出了我们的正常范围，但是他的视神经的耐受力很好。
1: 嗯，
0: 他没有出现相应的视神经和视野的改变。
1: 嗯，
0: 我们把这类人群呢叫做高眼压症。
1: 哦，
0: 高眼压症。但是这类人群呢，早期根据情况，我们门诊上一般要求患者的眼压不要超过24。
1: 嗯，
0: 啊，超过24了以后呢，有可能会给他一个干预。虽然这部分人呢，可能有极少极少部分会发展为开脚性青光眼，但是这个比例很非常的低。但是也要患者重视，我们至少每半年进行一些青光眼的相应的检查，比如做我们的视神经的照像，视神经的 OCT 的扫描以及视野的检查，根据这些检查结果来判定我们是否需要给他进行一个干预。
1: 那如果眼压正常，是不是就绝对不是青光眼呢？
0: 不是的，因为我们刚说了，其实我们正常的眼压值呢是10到21，但是它是一个偏带分布的，就像我们的心率、我们的血压还有我们的身高体重一样，它不是一个正态的分布，肯定是偏一些。我们只是定义在10到21毫米汞柱之间属于正常，但是有部分人在这个正常范围内，它也出现了相应的视神经和视野的损害。我们把这类人群也叫做正常眼压性青光眼。它虽然人数很少，但是也有，不是说在这个正常范围内就可以排除青光眼了。
1: 好的，所以说这个眼压一定不是一个唯一评判的标准啊。好，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聊到的是青光眼的防治。如果说您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将会进一段半点宣传，半点回来之后跟各位继续来聊，稍后见。
2: 近视会导致眼睛视物模糊、疲劳、注意力不集中、头晕等，严重者甚至致盲，影响生活和学习，对择业也造成限制。一旦被医生确诊为近视，就应当进行矫正，佩戴眼镜是矫正视力的常用方法，保持良好的用眼习惯，每半年复查一次。预防近视要规范读写姿势，缩短近距用眼时间，增加户外活动，减少手机电脑的蓝光辐射，爱护眼睛，你我同行。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3: 大鹏一日同风起，
4: 扶摇扶摇
3: 直上。
5: 丞相保重啊。
6: 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7: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8: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9: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10: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0: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1: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0: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FM88.2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2: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今天是6月8日，高考的最后一天，恭喜各位考生撑到了终局之战，但拜托各位车主继续把喇叭焊死在静音模式，别让最后一场考试变成考场里的即兴惊吓，也请大伙再忍一忍绕道走，堵车这种大结局前的烂尾剧情咱们坚决不要。至于正在奋笔疾书的少年们，最后一张卷子写完，你就是从刷题副本里通关的大神，稳住，把3年的倔强全写进去，交卷那一刻整个世界都会为你安静鼓掌，加油，胜利就在笔尖。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20度到27度，伊施阿拉尔市阴天，19度到33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23度到35度，三师图木舒克市晴天，19度到31度，四师可克达拉市多云，18度到28度，五师双河市多云，22度到35度，六师五家渠市多云，20度到30度，七师胡杨河市阴天，22度到33度，八师石河子市阴天，21度到32度，九师白杨市阴天，19度到32度，十师北屯市多云，19度到29度，十三师新兴市多云，21度到36度，十四师昆玉市阴天，19度到29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多云，20度到27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1: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有。
3: 加油！
1: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4: 在我们的生活中，有这样一位沉默的窃贼，他悄无声息地靠近，在您毫无察觉之时，一点点地偷走您的视野，等您真正发现不对劲时，可能已经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他就是全球第二大致盲眼病——青光眼。您是否知道，视力好不代表眼压正常？您是否经历过在情绪激动或在黑暗环境中长时间看手机后出现眼睛胀痛、视物模糊？您是否关心家里的老人、高度近视的孩子，甚至是糖尿病患者，其实都是青光眼偏爱的人群？面对这个视力的窃贼，我们是束手无策，还是可以主动出击？今天的健康进行时节目将为您一一解答。
5: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进行时，我是左岩。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电话连线的是兵团眼科中心科研秘书、副主任医师秦丽秦主任，那么就青光眼的防治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医生。
6: 秦丽，兵团眼科中心科研秘书、副主任医师、医学硕士，自治区和兵团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专家，擅长白内障、青光眼疾病的诊治， 尤其擅长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清白联合手术、翼状乳肉切除、加结膜移植术及玻璃体腔穿刺术要术。
5: 那么我们有请金主任再一次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金主任你好。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今天呢金主任给我们介绍的是青光眼的防治相关的内容。那这个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其实我们对于青光眼是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啊，那么可能在生活当中很多朋友也听到过这样的一种说法，比如说在黑暗的环境当中看手机可能会诱发青光眼。那今天我们也跟青主任核实一下，是不是这样？如果是的话，这其中的原理是什么呢？
3: 黑暗环境下去看手机呢，主要是针对闭角性青光眼这一类患者。就是因为在暗的环境下呢，我们的瞳孔是散大的。散大了以后呢，它自然的这个虹膜就往后堆，就会把我们的下水道口给堵上。走水就不顺畅，这是一方面。还有呢，如果在黑暗的环境下坐位的时候呢，我们坐位的时候呢，晶体虹膜隔往前移，就是我们虹膜后面的晶体呢可以往前推。推的时候呢，也间接的把我们的下水道口给堵上。就是两种作用吧，把我们的下水道口堵了以后呢，水在眼睛里头聚集流不出来。所以它就会造成眼压升高。
5: 哎呦，你看这个习惯其实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挺多见的，所以说我们也提示大家，有这种不良用眼习惯的朋友一定要及时的进行改正啊。你看还有一种现象也是比较普遍的，有人可能长时间的用眼，他会觉得眼疲劳，为了缓解这种情况呢，会自己买一些眼药水，或者说现在很多这种网红的眼药水来滴。如果说我们长期这样做的话，会不会对于这个诱发青光眼有一定的影响呢？
3: 那就要看他点的是什么类型的眼药水了。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肯定不建议患者自己随意去点，他如果长期点人工泪液可能问题不大。但是如果患者长期点抗生素的滴眼液，就是说我们眼睛的这个结膜囊里头呢，它是有一些细菌在的，但是它的菌群是正常的。你要长期点抗生素的滴眼液，肯定就破坏了菌群。那有些人可能就会出现一些炎症呀，或者是别的问题。而对于我们来说呢，它不能点这种含激素类的眼药水。长期点的话，尤其是激素类的眼药水浓度又高，点的时间又长，频率又高的话，可能不到一个月有些病人就会诱发出来这种激素性的情况。
5: 你看，其实这个习惯可能很多朋友并不会在意但是也提示大家，不管是任何的药物或者任何的滴眼液，都不建议大家自行去购买，一定要去专科医生看完之后确定了病因，那通过医生的这个解答再来使用相关的药物啊。那么对于高度近视或者说远视的朋友来说，在青光眼的预防上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秦主任？
3: 远视眼呢，其实预防怎么来说呢，它就是到一定岁数以后，它的远视眼它的眼球相对会比较小。那所有的结构都在，但是到五六十岁以后呢，咱们的晶体就开始膨胀了。
5: 对，
3: 晶体膨胀的过程中呢，就会诱发它这个瞳孔阻滞，就是使我们的水呢也是堵在眼睛里头出不来。它会诱发这种青光眼，就是远视眼。远视眼的患者呢，四五十岁以后呢，最好到医院进行一个随访观察。我们有一个叫 UBM 的检查，它可以看看我们的房角是开放的还是关闭的。它查四个象限，如果超过两个象限有问题有关了，患者不想做手术，晶体还透明的时候，我们可以考虑给他打个激光。把他的激光呢，把他的房角间接的打开，然后预防他的青光眼的发作。等到六十多岁以后，白内障形成时候呢，这类患者就早早的把白内障做了，这是远视眼。而近视眼呢，其实他这种尤其是近视眼的患者呢， 它跟青光眼呢，其实是有些患者是揉在一起的，就不是很好区别。就是近视眼的患者也会出现一些类似于青光眼的这种使你可视野的改变。早期呢，如果说它的病变比较稳定的话，我们主患者呢，其实就是减少用眼，不能熬夜劳累。不让他的近视度数，猛然的这种增加，它增加高了以后呢，度数变高了以后呢，眼球变长了，眼球在长大的过程中呢，视神经可能就会有一些扭曲，它就会形成一些剪切力，就是对我们的神经纤维层可能会有一些损害，就会造成我们相应的一些视野的改变。所以对于高度近视的患者呢，其实我们在门诊上也是嘱他，一是要定期随访观察，二呢避免熬夜劳累，少用眼，尽量让他的度数保持住，不要进展。
5: 好的，确实啊，咱们这个眼睛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不管是对于咱们生活或者说工作来说哈。那么一旦确诊了青光眼，其实大部分的患者都是比较担心的，当然也最关心的是怎么去治它。像目前主流的治疗方式和手段都有哪些呢？
3: 我们目前治疗呢，就三驾马车嘛。首先是药物，药物其实来说呢是最安全的。虽然可能有些人点上有一些副作用，但是这些都是基本上可以克服的。第二大类呢就是我们的激光。就是根据我们的刚说了，对于闭角型青光眼我们有相应的激光治疗，对开角型青光眼我们也有相应的激光，就是打完以后看它的效果。实在不行了，第三步才考虑到最后做手术。但是手术呢，我们现在流行呢有微创的青光眼手术，然后呢微创的手术呢就是做一个小的手术，如果说能解决你的问题，那眼压下来或者配合上一点点用药，降眼压药，我们眼压能维持稳定就 OK。 如果说不行的话，我们最后要考虑做外溢流手术，就是眼睛里的水太多了，我没办法，我要通过一个切口或者是一个装置把我们的水引到眼睛的外面结膜下，让它水到结膜下进行一个吸收，让它的眼压保持一个恒定的状态。主流上基本上就是这些。
5: 好，那比如说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用眼药水，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做激光或者手术呢？
3: 对于早期刚开始出现的时候，我们还是建议他用药。就是到中期了，或者是用药效果不好的时候，我们再加药的时候，它降眼压效果还是不好的时候，我们考虑给它加激光。但是激光呢，有时候可能也有一些反复性，可能打上维持一两个月或两三个月，它效果又不好了，可以再打一次。打完两次以后效果都不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考虑做青光眼的微创手术。
5: 那我们最终的治疗目标是把这个眼压降下来就够了吗？
3: 目前来说呢，青光眼我们的治疗以降眼压为目的，但是还要辅助于它的视神经的保护治疗。因为它最终呢，眼压升高是我们的视神经的萎缩。就是说有些人呢，我们临床上也观察到，有些人看眼压十四十五的时候，他可能就会出现问题，但是通过手术以后可以降到十左右，但是你降下来以后呢，但是它的视神经的这种贫血的状态呢还是不是特别好。所以我们还要搭配于保护视神经的一些相应的治疗。
5: 好的。那么很多患者可能会问哈，比如说医生，我是不是按时滴着眼药水，或者说做完手术之后我的视力就能够恢复到正常的时候呢？
3: 没有。比如说你发现青光眼的时候，你的视野已经很窄了，你的视力也很差了，你的这种状态到我这儿来，我尽量通过药物或者是手术或者激光保持住你现有的状态。我不可能说，咱们前面也说嘛，它是不可逆的。
5: 对，
3: 我没有办法让它在视力提高， 或者怎么样，
7: 嗯，
3: 只能维持他现有的状态。但是你如果说你真的发现的很晚很晚，到晚期的时候，医生其实也没有太好太好的办法。
7: 所以说这个早期早发现，但他又早不了，就说了哈，这青光眼像是小偷一样。所以咱们日常的一个正确的健康的用眼也是非常的关键啊。那一般来说，比如说我们正常的健康的群体来说，到了哪个年龄或者阶段的时候，其实是有必要做相关的一些检查去看一看呢？
3: 40岁以后吧，咱们常规每年不是有些单位每年都有体检吗？就是常规的，我们去查个视力，看个裂隙灯，测个眼压。裂隙灯如果我们查完它的前方角有问题偏浅，那时候我们可能怀疑它有闭亲的因素，就会建议它做一些相关的青光眼的检查，比如说我们查查它的房角，开放还是关闭。然后呢，有些人不是测完眼压以后嘛，也可以根据它眼压的状态来建议它做一些相应的检查。
7: 好的。那对于已经确诊的青光眼患者来说啊，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比如说像日常的运动啊，或者说穿衣戴帽啊，喝水呀、等等各个方面，有没有需要特别注意的呢？
3: 首先喝水来说，对于闭角型青光眼的患者来说呢，他一次喝水量不能太多。不像我们有时候渴了咕嘟咕嘟一瓶子喝完了那不行，他要小口小口的喝，最好不要超过200毫升。
7: 那如果说饮水过量的话，会导致
3: 突然的一过性的，可能有一段时间那眼压会比较高。还有一些呢，就是穿着方面呢，就是尽量穿宽松的吧，不要打领带的这种，把脖子这块缩的比较紧的这种衣服可能对他的眼压也会有影响。而且呢，尽量呢就是不要喝浓茶浓咖啡。可以做一些慢走慢跑的运动。但是对于举铁呀或者是增加腹压的这种运动千万不能做。
7: 好的。另外我听说有听到有这样一种说法哈、就说得了青光眼迟早都会瞎。其实这句话也是给很多的患者心理压力是特别大的哈。那么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这个是事实吗？
3: 原来确实是这样，因为病人不重视。也有可能就是当初医生可能给他交代的他也没在意。就是我们在看到这种病人以后也是反复的给他交代，比如说在门诊上我们看到了一个闭角型青光眼的病，就说青光眼的病人吧。我说了我给你用药，我头一个星期头一个月你每个星期都得至少测2次眼压。一个月以后你再拿过来，我用完药我要看你8次眼压的情况。您的眼压如果控制在我的这个理想范围内，那咱们把测眼压的时间延长一个星期一次，但是到3个月的时候我们要汇总起来要做一次视功能的检查，看看他视神经和视野有没有进展。如果有进展的话，就说明我们给他设定的这个眼压可能会偏高。再需要根据情况需要给他加点眼药水呀，还是什么让他的眼压再往下降，达到一个他不会引起他视功能损害的这种眼压的情况。而且呢就是也要给患者交代，就是青光眼呢其实它是一个终身性的疾病。你不管用手术药物还是激光，你做完所有的治疗以后随访是关键。有些患者呢就是说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好多患者做完说青光眼做了10几年了，我就头一年去看过后面再没管过了。这类人其实很多。其实青光眼呢最怕呢就是他不来随访。其实就像你前面说的，他会瞎呀或什么，其实我们早期进行干预的患者，你只要宣教到位，他重视到他这个疾病来定期随访呢。其实在随访过程中如果他眼压有波动有什么，我们其实就会随时处理，帮助他把眼压控制在这个正常的范围内，让他的视功能不要损害。你说的那种现象呢就是真的是对自己不负责。也有可能就是早期的前几十年代吧，他还可能这个宣传也不到位，他也没想那么多，就想着我做完手术了这个病就治愈了。所以他就没管， 你又造成最终的结果就是你不管不顾他的时候，他最终的结果就是你的视神经一点点点全破坏死就会亡。
7: 确实哈，这个我们反复强调，任何的这个疾病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科学的认识和了解啊。那包括任何治疗之后，咱们一定是要遵医嘱，按时来进行这个相关的复查，再进行药物或者其他方面的一些调整啊。那对于刚才我们也有提到过这个确诊患者的直系亲属啊，比如说像这个子女啊，或者是兄弟姐妹，您建议他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咱们就可以做一个筛查，具体做哪些方面的检查去提前了解这个青光眼呢？
3: 嗯，有家族史的患者呢，其实就是40岁以后就可以进行眼科的一些相关检查了。
7: 嗯，
3: 主要是看他的

0: 视神经和视野的情况。如果说有相应的症状的话，我们根据它是开青还是闭青，给它选择一些对症的药物进行治疗，或者是激光。但是对于闭青目前来说呢，我们微创青光眼手术，一是做微创，二呢就是要把晶体摘了，因为闭青的患者大部分的根源呢在晶体方面，就是把我们的白内障得做了。他这样子呢把膨胀的晶体摘了，他那个空间就会让出来，对于这类患者呢也相对也会比较友好一些。但是对于开青的患者呢，他现在的目前呢就是把房角切开，也是有时候也是要配合，他有白内障的话还是会配合，也要把白内障摘了去做微创的青光眼手术。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有听友发来信息哈，说想问一下秦主任，我是一名青光眼的患者，滴了眼药水之后呢，眼睛有点发红不舒服，我能自己换成温和一点或者说感觉差不多的药水吗？
0: 不可以。医生在选择药物的时候肯定是结合你的病情和你就是你的眼压的状态还有你视野损害的程度，他会选择。比如说我们对开角型青光眼首选的药物呢就是前列腺素的类的药物，但是这一类药物呢有很多种，有弱的他佛，稍微强一点的拉他，然后还有前列腺素还有贝美素，医生会根据你的病情来选择合适的一种药物，让你这种药呢还相对比较友好，就是每天晚上睡觉前点一次，它相当于是一个长效药，就是每天点一次，偶尔漏点一次问题都不大。但是这个药呢副作用呢就是点完以后呢眼睛头一个星期会充血难受，然后后期呢可能眼周呢会有色素的沉着，还有这个睫毛的生长，这些情况都会有，但是呢它降眼压幅度效果还是比较好的。我们一般建议患者呢也是用药的时候，如果说哎患者有些人就会觉得哎我点上药眼压就下来了，我点一瓶就可以了，这是不允许的。二呢患者觉得我点了能下来我就自己把药停了，这也不允许，或者他自己减次数，其实这些呢都一定要到医生的门诊去询问医生，听听专业的医生给你给的建议，然后你再决定是否是换药或者是停药。
1: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到有听众说想问一下秦主任，我父亲是闭角型青光眼，他说我听说这个病一生气一着急就容易发作，是这样吗？想问问你是不是必须要做好情绪管理？
0: 是的，青光眼的患者，尤其是闭青的患者，跟情绪有很大的关系。有些病人呢跟邻居吵个架可能就会诱发，他情绪一激动的时候他可能就会引发他的瞳孔组织怒目圆张的时候，他瞳孔是散大的，就会使水流不出去，眼压升高。
1: 所以说还是得帮助这个老年人做好这个情绪的调节工作。
0: 管理，对。
1: 好的，好，那么时间进行到这里呢，今天的健康进行时也即将要接近尾声，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内容呢能够帮助到所有的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也希望大家对于青光眼能够有一个正确的科学的认识和了解。好，节目最后也再次感谢来自于兵团眼科中心科研秘书副主任医师秦丽秦主任的电话连线，那我们先到这里，再见。健康进行时节目是在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18点到19点播出，欢迎大家锁定收听。节目最后，主持人左岩代表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李小征、王佳瑶，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法治危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幸福甜蜜石榴子，
5: 沿着蜿蜒的盘山路，驱车2个多小时才能到达四川省巴中市江家口水库工程项目部。只有真正走进这里，才知道什么是深山，什么是峡谷，什么叫山路18弯。而这条路，江家口水库项目技术负责人陈朝景已带领团队走了4年多。
6: 江家口项目从开工到现在，我是一直站在工地上，经常走道路不通，走其他的小路绕道来做我们现场一些前期工作，通过人员那个背抬，然后送到机械上面给机械加油。

0: 洪水也是斗涨斗落，两三个小时水活到活上水就全部就涨起来了。
1: 没有施工道路，就靠肩挑背扛；没有营区，就在坡地上开挖平整，从零开始。2021年8月，由兵团建工水电集团承建的单体水利工程江家口水库正式启动建设。回忆起初进场时的情景，陈朝景历历在目。
0: 几乎天天泡在工地，用手摸混凝土的凝固情况，和工友们一起协调资源，解决突发问题。既是为了掌握第一手情况，也是用实际行动告诉大家，难题面前，我和大家在一起。我们也是充分发现了我们兵团精神，在现场这个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
1: 从勘测之初，他就带着团队扎进大山，把心血倾注在水库的建设中。即使从事水电行业已经26年了，面对江家口水库的建设，还是迫使他把心态归零，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题。
0: 动时的开挖，包括后期的二寸砸石的施工，这个也是一个最大的挑战。通过和技术人员还有班组长一起来共同研究谈了，在技术上我们自己的一个创新，其实我们能够把这个做出来之后，我们自己心里也感到很欣慰很高兴。我们不管遇到任何困难，也绝对不会说一定要把我们的工程要干好，一定要把我们兵团建工水电集团这张名片打响打好。
1: 正是凭借再苦再难也要创建精品工程的勇气和胆魄，4年多来，他在深山峡谷中扎根坚守，一江碧水，一片蓝天，两岸青山徐徐展开。从图纸上的规划到如今巍然矗立的大坝，一座水库的建设也孕育出一种坚强不屈的品格，兵团精神正在巴蜀大地上铿锵书写。
2: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北京时间19:04，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日前兵团召开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启动会，对儿童青少年健康体重、视力健康、心理健康、骨骼健康、口腔健康五大重点领域促进行动任务进行部署，推动兵团儿童青少年健康管理从疾病治疗向主动预防转变。近年来，兵团党委将儿童青少年健康管理工作摆在重要位置，不断健全健康服务体系，建成覆盖兵、师、团、连的四级儿童健康服务网络，积极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深化健康学校创建，开展儿童青少年体育活动，持续为0-6岁儿童提供免费健康体检，实施13周岁女孩免费 HPV 的疫苗接种，推动兵团儿童青少年健康水平持续提升。继续来关注到近日由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承建的国家紧急医学救援基地兵团正式启用，这也是兵团首个国家紧急医学救援基地。国家紧急医学救援基地兵团总投资6.5亿元，核心功能覆盖伤员救治、突发中毒救治、教学科研、物资仓储配送、信息指挥、基地管理、人防急救医院及配套设施等，配置有 MRI、CT 等高端医疗设备，床位550张，可有效满足重大灾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批量伤员救治和重症监护需求。乐离城机场工作将4.5吨的轮台小白信装运至中国东方航空 MU6218 航班，直飞上海虹桥国际机场。这标志着库尔勒离城机场2026年小白信号航空货运专班正式起航，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特色邻国外销架起高效空中保鲜通道。最后再来关注到来自国家开发银行的消息，1至4月，国开行发放基础设施贷款4406亿元，全行基础设施投资比进一步提升。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董薇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爱上下班路。

0: 青春是什么？
1: 下课了去干嘛？走，咱们去打球。
2: 说走就走，走走走。
3: 哎，下课之后去哪儿？去那家书店吧。
4: 那家书店我想去很久啦。走，买杯奶茶再去。
5: 青春纵然是梦想很远，踮起脚尖就能更近一些。
6: 青春是萤火绚丽的流动银河，灿烂却也极致短暂。青春是什么？
7: 青春我好像答不上来，是篮球场上滴落的汗水，是鼓起勇气又咽回去的告白，是第一次穿西装打领带时的兴奋，是那些可以记住一辈子的瞬间。
8: 青春是什么？青春是第一次涂口红时手抖画歪的嘴角，是女生们挤在洗手台前互相整理刘海的欢乐，是晚自习传纸条被老师发现时涨红的脸颊，现在想来幼稚的想笑，却让16岁的夏天永远带着青春的味道。
6: 青春是什么？
9: 青春是女儿翻出我泛黄的毕业照，指着那个少年问：
10: 爸爸这是谁呀？
6: 青春是什么？
11: 青春不是年龄，是心里永远住着一个女孩，依然敢做梦，敢去爱。
6: 也许青春从未真正离开，
12: 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
6: 他只是换了个频率继续播放。
12: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5: 青春是活力，
13: 是奉献，
5: 是责任，
13: 是坚守。
5: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向每一位用双手书写梦想、用劳动改变命运的奋斗者致敬。
14: 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15: 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14: 爱上下班路 Please go on。
16: 快乐是肾上腺素含量增多，
17: 快乐是大脑多巴胺分泌加速，
16: 快乐是最大的自我满足，
17: 快乐是新鲜的鱼罐头，
16: 快乐是可爱的肉骨头，
17: 快乐是舒服的棉枕头，
16: 快乐是便宜2毛钱的豌豆，
17: 快乐是闹钟不响的星期天，
16: 快乐是孩子考满分的试卷，
17: 快乐是暗恋变成初恋，
16: 快乐是有朋友可以一起聊天，快乐是唱出来
17: 跳出来。

0: 生活千般滋味，
1: 快乐每天相随。
0: 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9:10，此刻的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调频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晚高峰节目《爱上下班路》。各位好，我是东子。
1: 高考都结束了吧，各位小伙伴们，我是美丽。
0: 掌声响起来，送给所有奋战了两天的高考考生，你们辛苦了啊！都说呀，七月流火是这个成语是用来形容高考的。那么这两天呢，天公着实是非常非常的作美，天气是异常的
1: 舒服呀，
0: 俩字儿啊，凉爽。我回想到了当年这东子高考的时候，那太阳大的，那日头毒的，哪儿凉快呢？当然是那个去考试学校的这个厕所凉快了啊。
1: 对，因为以前咱们学校里面是没有空调的，不知道现在的学子一般教室里面有没有空调？
0: 好像也没有啊。这以前东子这个感觉。

0: 教室里能有一个电风扇就已经很不错了。
1: 哦，电风扇根本不可能给你配啊！那电风扇到底吹谁啊？吹前排还是吹后排？
0: 那个电风扇它就是
1: 顶子上那种，
0: 顶子上那种电风扇，也不让很开啊，因为有些电风扇我还发现，它那个连接处跟那个墙体一开大了，我还把它旋起来，把我脑袋给我旋了，你知道吗？随着现在时代的进步啊，对于教育的不断的投资，现在的学生的这个整个的学习环境和氛围啊，较之前有了极大的提升啊，怪不得有人会说，如果我有像你那个环境，你看我能考巴拉巴拉多少分啊？
1: 对，的确是如此。咱们的父母呢，最爱对咱们说的话就是，可能是刚刚你说的这句。如果说啊，你爸肯定没说过你们这句话。
0: 说过呀，如果我有你当时这个条件，你看我不给你上个北大清华什么东西的啊？然后我说爹呢，这学习啊，它是一种能力。
1: 祝贺各位考生啊，完成了人生当中比较重要的答卷了。你们的爸爸妈妈们永远都是你们的最强支援团啦。
0: 那今天呢，高考考完了，相信家长的心也是彻底的落到了。
1: 没有没有，我跟你说根本没有，因为考完试不算最重要的，最重要的
0: 是
1: 报完志愿呢。
0: 就是如果说再重要一点，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心才能够彻底放下来，对不对？
1: 对
0: 啊，前两天
1: 也不一定，也不一定。还有呢，比如说孩子能不能跳上下坡？
0: 天哪！如果说真的，各位家长有这么多的这个顾虑或者焦虑的话啊，那这孩子真的被你养成所谓的这个妈宝呀、爸宝了，这根本经受不了任何的风吹雨打。高考是通过了，但是后面的路在他自己走吧。
1: 对，想抢下铺那就早点出发了。
0: 想这学校都分好了，美丽
1: 啊，分好我们学校没有，谁先到谁自己抢。
0: 啥学校啊？离师范学院。
1: 对呀、啊，你说真的，你们那大学是直接分好的、啊？
0: 对。对，你去的那一刻已经就告知你了，你是几号床、
1: 哦、
0: 啊，根本不需要就是你去抢这样的。
1: 好吧，那我们还是隔了一个时代呢。
0: 嗯，就是你应该在外面上大学。好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9:14啊，高考结束了，咱们来看看此时此刻最新的路面上通行的情况。能够看到的是，今天来自于机场高速的由西向东的方向特别的拥堵啊，目前达到了4.77公里，平均时速的是低于每小时8公里的。同时，河南快速路的由北向南有两处堵点，分别是河南路桥还有上沙河立交桥，拥堵的距离是达到了689米，还有425米。那么反方向由南向北是堵在了人民路桥这边，拥堵的距离只有242米了。
1: 来看一下目前乌鲁木齐城区的主干路整体的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30公里，全程的拥堵距离在50公里，道路的整体拥堵状况跟平时相比呢是加重了2.67%。
0: 看看时间啊，各位，我们要即将进入一小段的15分钟的一个定点宣传了，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夏天的新疆像明信片，公路是流淌在山林间的黑色河流，汽车是飘荡的游船，载着人们在风景中徜徉。
4: 被风吹过的夏天，
2: 882兵团综合广播，万物有灵且美。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
5: 爱上下班路，新疆上空最好玩，下班路上不无聊。
6: 段子，
7: 坐遛狗遛了半个小时，发现自己没带狗。
6: 八卦，
8: 不打我的车可以，
9: 喊我不行。
10: 唱唱歌，
11: 只能够。

0: 来关注一下今天与各位的互动话题，当然是跟高考有关啊。今天下午的17点啊，一年一度的高考正式落下了帷幕。如果说各位曾经啊经历过高考，那么有些事儿你一定是考完之后才知道的。
1: 嗯，
0: 举个例子，就是考试之前，就是今天昨天之前，6月7号之前，你在家里可能当了很长时间所谓的小皇帝。爸妈不敢说呀，大声的话都不敢，大气都不敢喘，是要吃什么给你做什么，要往东他们绝不往西。那么今天考完之后，你将会发现父母的另一种所谓的状态。
1: 就是爸妈的另一副嘴脸是吧？
0: 之前百依百顺，后面我和今天5点钟往过一走，爸妈直接掏出了手中的狼牙棒和七匹狼，孩子回去咱们先算一下之前的账。
1: 我经历的的确是像你说的这种体验，但是我也在想，如果说我当时就学习特别好，会不会我爸妈不会有两副面孔？
0: 或者是你之前没有做的那么狠，父母也许不会有两副面孔。
1: 或者你想，我本来就已经考得很好了，我爸妈已经这会儿呢就觉得已经脸上有光到不行，怎么会给我脸子看呢？可能肯定不会吧。
0: 对，他们会直接将你的手机还给你，之后给你
1: 我跟你说，自觉的人根本不会收手机的，
0: 扒下你的校服，换上你的这个运动装，
1: 机票给你准备好，
0: 给你买到最新的，全家桶安排两个字，之后娃娃到哪玩去哪走，
1: 18岁旅行直接开始。
0: 哦嚯，我太羡慕了。
1: 而冬子呢，只能去超市去打个工赚点钱了。
0: 冬子就是什么，冬子好，哎，你的网卡是不是啊？跑完了是吧？可以啊，早点回来哦。还有一些事儿啊，比如说就是也想给现在刚刚考完那些考生们一些建议啊，千万别着急着规划未来的20年，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也别着急着把你整个暑假的行程全部填满。还有就是什么，千万咱别把这高考之后到大学期间这最长的一个假期浪费在学车上。
1: 学车他一般高考毕业之后他可能不到一个月就可以学出来，的确是挺快的。但是为什么说不建议浪费在学车上呢？我觉得女生啊有一个想法，就是你要是去学车了之后你肯定会被晒黑的，
0: 晒得贼黑贼黑的。
1: 对，除此之外我觉得没啥特别的，你跟同学啊多见面聊聊天啊吃吃饭啊都还不错。就是学车太浪费时间，有一个月呢，但是你想咱们到开学期间可能有2个多月的准备时间，是不是？
0: 是啊，就是我建议啊，因为学校的等你到了这个象牙塔，到了大学的生活中，你会发现其实学校附近有很多的这种就是驾考的一些机构，他们的一些收费啊还有一些这个环境
1: 也都挺便宜的，
0: 比你现在学我感觉是要
1: 更好一点，是吧？
0: 轻松一点的啊。
1: 但是想想看，如果说你在高考结束之后啊，现在回想一下你当时忙啥呢？
0: 我当时就去考着驾照去了
1: 啊。就是你，
0: 就是我。所以说我建议就是现在的一些刚考完试的弟弟妹妹们啊，千万别是一下就去学。而且你在大学中学，高考也算是国家政界的一种，你是可以加分的，你懂吗？
1: 能加学分呢，
0: 就是你之前拿上这分你就加不了。
1: 对
0: 啊，是就是我们过来人的给这是说法啊。
1: 所以今天呢咱们的互动话题就是我们各种的过来人啊，
0: 邀请大家啊，
1: 给大家呢就是一个机会吧，好不好？给这些刚刚参加完高考的学子们有一条建议，或者是一个经验也好，一个提醒也好，一个你后悔没做的事儿也好，一个愿望清单也好，都可以来说说看了。
0: 就是今天咱们给所有高考完的这些学子们，给他们给点建议啊，就是以过来人的这个身份给点建议，说点实话话，让他们以后呀少走弯路，少踩坑，咱们多种草，好不好？
1: 少踩坑，我觉得我现在这个立场应该是做不到的。但是我觉得可以给大家一点建议的，就是你此刻呢就可以写点日记来记一下此刻真实的心情，多年之后你再看肯定会比较感慨的。我现在其实有点模糊了，我当时高考完之后的那几天对我的干什么我都忘了，心情是什么我都想不起来了。
0: 你是鲸鱼啊。
1: 但我就只能记住一个感受，就是考完了以后我浑身轻松。
0: 反正我记得就是第一个是热嘛，天气特别的热。

0: 考完之后啊，当天晚上我们好多朋友在一起，在那个二毛附近的一个，
1: 你说估完分之后是吧？
0: 不就是考完试当天，
1: 考完试当天就直接回学校估分了呀？
0: 没有，当时我们是
1: 你们第二天去估，
0: 估了两天再去估的分、啊、
1: 哇，那你这是答案全忘光了。
0: 这不是有电板吗？那玩意儿买来不就是为了干这事儿的吗？
1: 哦，那我们是直接回学校，
0: 然后去了一趟，然后晚上跟朋友在一起啊，
1: 畅想一下未来，
0: 也没有畅想一下未来，就是
1: 觉得自己一片灰暗，
0: 犒劳了一下自己、嗯、啊，感谢了一下这三年来辛苦付出的自己，之后
1: 辛苦吗？
0: 很辛苦啊，很辛苦的。美丽，除了这个建议还有别的吗？
1: 除此之外我觉得也可以报一个兴趣班吧。
0: 还上课呢？
1: 要不然这几个月我感觉会荒废啊，因为我在想就是这个学车为啥不能学呢？就除了比较可惜第一个没有加分之外，我觉得也可以学一个，因为你上了大学之后可能有一堆的兴趣爱好呢，也没有大把的时间去学。
0: 就是我建议美丽别建议了啊，就是我给点建议啊，就是第一不建议学车，第二不建议直接在当下的这个大学的暑假就去做一些所谓的兼职，特别是这个在超市里卖一些促销饮料的活儿，别去干啊，别去干啊。
1: 理由呢？
0: 有人会问为什么？给大家说说我的理由是什么？因为大学毕业之后，你要打20甚至30-40年的工，没必要在这最好的假期给你自己留下所谓最早打工的记忆的开始。
1: 这事儿得分人。就如果说你咱家不差那钱的话，我觉得可以不去。但是如果说呢，咱家条件不是很好，你提早的去存一点钱，给家里减轻负担也是可以的。
0: 这也是两面啊，就是所以说，建议各位应依自己的家庭条件而定啊。还有就是啊，就是别一次性买太多所谓的这个励志的书籍，别觉得自己高考结束之后就立刻要知道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1: 别太看得起自己了、
0: 就是因为大学四年啊，是人生中为数仅有此一次的试错的而且可以改变的一个机会了，别一开始给自己下定义，考完试到上完大学之后出来才有对这个社会有一个最基本的认识，到那个时候再去考虑自己以后要去做什么啊。
1: 来看一下大家伙的留言吧。这边放马过来已经发来消息，他说不要太早去考虑未来，无论是从早到晚打游戏看小说漫画，还是单纯的睡懒觉放个大半天的假都可以，怎么虚度光阴就怎么来，越无忧无虑越好，因为这是你人生当中最后一个绝对是无忧无虑的时候了。
0: 看吧，
1: 说的有道理的。
0: 是啊，看到是范印吃发来的留言啊，他说我赞成这句话，人不可能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悟，所以过来人说的再多只能是我们当时现在的一种追忆。他说后来者能看到故事，但是啊却读不出其他的东西啊。
1: 再来看一下这边小酷酷发来的消息，他说我觉得这个说一句高考加油还不如一句我会一直陪着你，考完之后呢我们一起去上海吃自助餐看演唱会。
0: 这就是来点实在的，
1: 对
0: 不对？来点实际的。
1: 什么样的爸妈真好呀。
0: 孩子你辛苦了，是不是？不管这是成绩如何，这段高中12年的教育你算是毕业了。
1: 没有愧对自己就好啊。
0: 再来刷新一下，这是白羽跳珠发来的留言，他说孩子你将来会知道没有什么比学习更容易的事儿了。这一听就是过来人的这种带有些许的心酸，同时又有无奈的一种
1: 日子不好过呀
0: 劝告啊，这听点话吧，听点话吧，学习真是个好东西呀、啊，我就没听话呀。
1: 静待发来消息，他说高考之后一直到查成绩期间都是跟同学在聚会呢，去同学家或者是同学来我们家相互串门，算是玩的最放松的一段时光了。
0: 哎，看到了小市民发来的留言啊，我相信小市民的这个视角应该更加接近于现在刚刚高考完之后学子的模样了啊。
1: 因为他现在目前就是个大学生嘛。
0: 是的，他给的建议应该是最直接的。他说考完试啊千万别着急买电脑。
1: 为啥呀？
0: 要看看学校大一让不让带电脑。
1: 还不让带的啊。
0: 有

0: 有些学校是这样的。他说呀，结果大一不让带电脑放在家里吃亏一年，等到大二的时候呀，出了同款价位但是性能更好的电脑。他说他到现在都后悔啊。
1: 因为这些的这个电子产品它就是更新换代特别快，而且呢降价也快啊。
0: 就是我记得当时我们大一也没有明确的规定让不让带电脑，
1: 没人说过这明确的话。
0: 对，没人说过明确的话，但是去了之后有同学带了，带了之后也没有见他就是玩出怎么样的花。毕竟当时我们还是倾向于去
1: Internet
0: Bar
1: 啊，
0: 大家
1: 有氛围，
0: 对，坐在一起比在宿舍一个人玩爽多了。等到大二的时候，大家发现了去那儿没什么意思了，还不如自己啊。而且有些课题啊，有些课程就需要用到一些这个专业性的软件，这时候电脑的作用才一下子凸显出来了啊。说到电脑了，也是东子也提一个建议啊，也给所有这个家长们的一个建议，不要给孩子买那种比如说苹果的笔记本电脑。虽然说这性能是很不错啊，办公室学习性能是很不错的，但是呢他玩不了游戏，系统并不兼容。东子当时就后悔了，
1: 这爸妈一听玩不了游戏好啊，就买这了，
0: 吃亏吃了很多年啊。而且这价格
1: 哭着闹的跟爸爸说非得买这个，结果呢啥也玩不成。
0: 买完之后回去之后哑巴吃黄连，我有苦说不出了，你知道吧。那感觉太难受了。
1: 再来看一下这边枫叶发来消息，他说我家里呢给我报了一个兴趣班，我就去学了快两个月的散打。哦，如果说是你喜欢的话，我觉得那这两个月不算是荒废的。
0: 是学两个月散打，然后军训在军训上半个月，拿了个
1: 黑煤球了，
0: 拿了个军训标兵，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啊。北京时间的19:29，今天也是6月8号啊，一年一度的高考也是正式落下了帷幕。如果说咱们经历过高考，有些事儿一定之后是考完才知道的，咱们来说说给现在的高考生一个建议，一个经验吧。
2: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志，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3: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印发通知，明确2026年至2028年新疆棉花目标价格为每吨18,600元，以固定产量510万吨进行补贴。目标价格每吨18,600元，意味着当棉花市场价低于这一标准时，国家补足差价；高于这一标准时，棉农多得利。与以往相比，本轮政策更加突出优布局、提质量、强产业。通知明确，引导非优势区域逐步退出棉花种植，同时完善优质棉补贴机制和质量认定标准，引导棉农和加工企业提升质量意识。归根结底，今后种棉花不仅要有产量，更要重质量。作为我国重要的棉花产区，2025年新疆棉花总产突破600万吨，占全国产量比重超90%，总产单产连续32年位居全国第一。棉花目标价格政策自2014年在新疆实施以来，有效保障了棉农收益，稳定了棉花生产，对支撑国内棉花供应安全、助力边疆地区安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2: 夏天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远处山峰上，橙红色的晨光，灰白色的岩石，蔚蓝色的天空，还有几只鹰从山上掠过，
4: 自由自在的空气里吵吵闹。

0: 2兵团综合广播，万物有灵且美。
1: 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下班路，
2: 晚霞是傍晚的梦境，拥堵是下班的诗意，
3: 好烦啊。
2: 回家是一天的安逸，我们出发吧。
4: 老公，别忘了系安全带。
2: 发现心情不期而遇，
3: 你好。
2: 快乐与我们，浪漫与走心。
5: 下班啦！
2: 爱上下班路，款待每一个

0: 久等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9:33半点之后，感谢正在听节目的您都能够继续把调频锁定在由编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晚高峰爱上下班路节目中。各位好，我是东子。
1: 大家好，我是美丽。
0: 掌声响起来，各位，周一下班快乐，高考结束啦。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最新的路面上通行的情况。今天的机场高速真的是异常的拥堵，此时此刻机场高速的由东向西的方向加油站附近拥堵的距离是达到了4.80公里，平均时速呢是低于每小时9公里的。再来看到的是河滩快速路的由北向南的方向，当前在这个新路立交桥这边拥堵的距离是1.13公里，那么由南向北是堵在了人民路桥口，拥堵的距离是401米。
1: 来看一下目前乌鲁木齐城区的主干路啊，整体的平均速度呢低于每小时25公里，全程的拥堵距离在87公里左右。道路的整体拥堵状况跟平时相比呢是加重了7.36%。而最拥堵的路段是在机场高速的西向东，在加油站附近啊，拥堵的距离在5公里，缓行在400米。而拥堵时间排行道路的第一位是在大湾北路的南向北，从九曲街一直到中湾街的位置呢，拥堵的距离在400米，缓行在120米，拥堵的时间持续了122分钟。
0: 这120米的拥堵持续了120分钟啊，真是啊。再来看到的是市区方面，来自于紫阳湖中路的由南向北的方向，在西流湖北路附近拥堵的距离是582米。同时，人民路的由西向东，从这个少年宫堵到了当前的新华南路，拥堵的距离是512米。同时，南湖西路的由西向东，从这个华林市场桥是一路堵到了安居北路，拥堵的距离是439米。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啊，6月8号，一年一度的高考正式落下了帷幕。那么有些事，现在的考生不知道啊，有些这个，有些道理啊，或者有些需要干的事情啊，是考完之后才知道的。比如说啊，别着急规划未来20年，也别着急把你整个暑假填满。今天想邀请在电波那头的所有的朋友们，用你过来人的身份给今年的考生留一张纸条，可以是一条建议，一个经验，一个提醒，一个自己后悔没做的事，一个愿望清单，或者是自己特别庆幸自己做的某些决定。大家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通过电波让更多的学子们知道。
1: 也希望大家呢千万不要藏着掖着啊，看一下这边苏苏今天吃什么呀。他说那个时候啊，我兜里真的没啥钱，全是省下来的压岁钱以及平时的生活费。因为我是一个农村孩子，所以呢也没有说像现在孩子一样要置办什么装备啊，去哪儿旅游啊。我那个时候只想找份兼职，这样我就可以花自己的钱了。真是个懂事的孩子啊、
0: 哎、真是好孩子啊。看到快来参见本姑啊，这姑是蘑菇的姑。他说大一的时候啊，大家还总爱聊起高考，等到大二了，谁还聊高考啊。他说哈哈哈哈哈，人成长就这么现实，时间就是这么残酷。
1: 嗯，
0: 是不是等到大二了就开始聊这个应该聊点什么。
1: 大二的时候肯定是赶紧要先过

0: 4级啊，英语4级啊。
1: 啊，大二的时候先过级，大三的时候呢？
0: 大三的时候可能该准备要定方向了吧？你得想想
1: 该考研了。
0: 对，得准备，比如说出国的出国了，然后呢，考个什么研究生啦，什么专业啦，得准备要去图书馆了，好好学习了。
1: 嗯，成长就是这么现实啊。
0: 就感觉好像大学你也没玩给他多久，是不是要开始进入到下一部分的好好学习当中了？
1: 对，跨过了这一关，你才发现哦。
0: 还有无数关呢，
1: 哦，是关中王来了。
0: 不站起来，他说第一条就是一定要好好的发呆啊，复习期间呢每天想的都是不能够浪费任何一分钟，脑子一直在转呢，那考完之后我就要狠狠的浪费一个小时啊，比如说望着空气发呆啊，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做呀，谁也不要打扰我，我就想跟自己好好的相处一会儿。这个复站起来绝对是个学霸，你看一分钟他都不能浪费。
1: 这学霸考完之后放松一下自己是吧，
0: 对，
1: 像这个大脑的这内存清空一波，
0: 像发个呆对他来说都是一种奢望。
1: 真的是啊，
0: 公子说我在考高考的时候都能发呆呢，
1: 我再想想这个题该怎么做。看到了张伟发来的留言啊，伟是一字旁的那个伟啊，他说高考完这个班啊，可能这辈子都聚不齐了。这是一个好朋友很多、友情很少的年代。最害怕碰到老同学，当年的打打闹闹变成了现在的寒暄一笑，好像现在很多的情谊或者是友情，仅仅是我的好友列表里有个你。一键删除之后啊，连同生活里的你也消失殆尽。
0: 就是有的时候的确是会这么想，就曾经的那个关系那么好的你，为什么在见面的时候会发现好像咱俩呢见面的时候竟然说不出一句话来了，说话可能说着说着就会说错，就的确是很尴尬。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就是因为时常不联系。到了大学之后呢，会有新的同学要接触，
1: 对，这每一站会遇到每一站的人，有些时候在某一站有些人会下车，但是也会上来新的人，所以说坦然接受就好啊。乐迪的奇妙世界啊，乐迪加速啊，一看是没少看着汪汪队啊。他发来了三条啊，不要去兼职，不要去兼职，不要去兼职，以后有的是时间打工，多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儿。
0: 嘉乐他说呢，一定是要好好享受此刻的自由了，因为余生呢能够享受的机会真的不多了。
1: 往后余生打工是你，打工是你，打工还是你。
0: 来看一下，这边有一个SAS 他说肯定是高考之后赶紧去表白了呀。
1: 就是如果说你俩在一个学校的话啊，这还有点用，在一个城市我觉得都还行。
0: 要不然你表白是为了啥？
1: 表白为了干，
0: 对吧？
1: 是，
0: 如果不管怎么在一起呢，
1: 这大学异地分手的概率达到了99.36%。
0: 对，但是有些人会说我表白的目的就只有一个，我想让他知道我喜欢了他三年，也可以。
1: 然后大学你会尴尬四年。看啊，落雨小飞飞也说的是关于感情方面的事儿啊。他说我的建议就是谈个恋爱吧。
0: 嗯，
1: 他说那种两眼相对就心动的感觉真的很难得，一辈子可能也就那么一次。他说享受对未来的不确定感，心怀着憧憬和迷茫，他们将一去都不复返了。这肯定心里住了不止一个白月光啊。
0: 伏龙天翔发来消息，他说他只是一次考试而已，和你考过的那些成百上千次的考试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成绩没有达到预期呢也没有关系，你的人生依旧是由你决定的。就比如说18岁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啊，这场考试真的太重要，决定我人生的走向了，但是等你28岁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好像这场考试真的没有那么重要了。没考好我也能专升本的，对不对？本我也能上研究生的，一样的。
1: 就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啊。你看这深蓝与浅蓝这位朋友，我感觉说的非常非常的这个在理。

0: 他说二位主播，我很遗憾，我没能经历高考，但是呢我也不遗憾，在以后面的30年里，一次又一次的学习考试，试探自己的极限在哪儿，安慰自己，也许当年读高中上大学不见得比现在更好，他说也只是不见得啊，他说人生不能重来，遗憾也是一种体验。
1: 嗯，你没有参加过高考，你总参加过中考吧，对不对？中考和高考其实都差不多类似的，你上了一个中专，然后呢就跟我刚刚说的一样啊，专业升本，那本呢再升一个研究生，那一样厉害的呀。小郭发来消息，他说
0: 效果
1: 高考过后的那个暑假基本是睡过来的，每天早上早起去取订的牛奶，喝了之后继续睡，就是睡着躺椅吹着吊扇，午饭也不吃，一直到晚饭才起来，跟家人一起吃了饭，洗澡呢再看会儿电视就睡了，就这样开学的时候人重了80斤80斤太夸张了吧，40公斤
0: 我就知道是三年咱是没睡过觉是吧，
1: 提前丧失了择偶权
0: 啊，这是一去了，好家伙，教练这个教官第一个练的就是你看到了在下老杜发来的留言啊，老杜说，他说现在想起高考结束那个晚上啊，是我这辈子平生第一次失眠。
1: 为啥？
0: 他说不用为高考拼搏时反而迷茫了。他说如果能专注的做一件事儿，真的
1: 挺好，
0: 很幸福。
1: 的确是，就是当你呢忙忙碌碌了一段时间之后，你突然发现好像这个担子卸下来了，我没事干了，
0: 空了。
1: 对，这个今天呢这个驴不用拉磨了。
0: 对，这就是很多这个退休之后的
1: 退休人的心理，
0: 这些叔叔阿姨们啊心中的这个落差的感觉。为什么有些在工作岗位上，哎呦特别精神啊，就是雷厉风行的，一退休立刻苍老10岁
1: 蔫儿了，
0: 不是他的身体老了，是他心中的这个担子呀一下空了。北京时间的19:44啊，我们要即将进入一小段的45的定点宣传了，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来说说给现在学子的一个建议吧。
2: 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3: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2: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3: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4: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5: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6: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7: 我是一颗小种子，
8: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7: 让我长叶开花。
9: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5000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3: 每个故事，
10: 一次远行，一次远行。
3: 愿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10: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3: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0: 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1: 薰衣草从天山脚下蔓延开，深紫色的波浪层叠起伏，一直延伸到视线的无尽之处。如果梦有颜色，它一定是紫色的。
2: 花要开了，你什么时候回来？
1: 882兵团综合广播，万物有灵且美。
3: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贾安路 Please go on。
4: 这是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无数信息碎片向我们飞来。如果我们说的资讯你全部都看过，
5: 那你肯定上班偷刷微博啦。
4: 爱上下班路，有热度，有温度，有态度。

0: 京时间的19:49，久等了各位，再次感谢正在听节目的您能够继续把调频锁定在由宾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这一档有热度有温度有态度伴各位一路欢笑的晚高峰爱上下班路节目。各位好，我是靳东。
1: 大家好，我是董薇。
0: 继续来说说关于高考的事儿啊，今天的高考也是落下了帷幕啊。如果说各位经历过高考，有些事儿啊，一定是考完之后才知道的。所以说今天想邀请各位作为一个就是过来人的身份，给今年的考生留下一张小纸条，可以是建议，可以是经验，可以是提醒，可以是一个你自己没做过的事，后悔没做的事，一个清单啊，都欢迎各位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
1: 彩论发来消息，他说肯定吃点好的呀，喝点自己爱喝的，不管是自己一个人还是跟同学朋友一起，看看电影啊，踢踢球啊，游游泳啊，谈谈恋爱呀、啊，然后做点自己爱做的事儿啊，这样惬意的时光一定要珍惜啊！考完距离出成绩的日子也就十来天。
0: 这一看是过来人哈、啊，这一看是过来人，一看是这样的，因为当成绩出来的那一刻，好日子就戛然而止
1: 了啊。
0: 这是 LOCMAN 啊发来的留言，他说我承认高考会对人产生一定的影响，他说遇到的人，遇到的机遇，所处的平台，获得的资源，但是啊这影响是可控的。他说人生有许多的可能性，请所有的考生学子啊勇敢的向前走。
1: 跟他发表差不多言论的是另外一位叫做黄昭的朋友，他说对于普通人来说呢，能够上211或者985的应该咱们就要 拼尽全力了啊！高考他说我觉得是跨越圈层的关键，不能够上211或者985的，那在以后的日子里也应该明白啊，不跨越圈层也是能够很开心的生活的，
0: 就看你要什么了啊。这是云之力啊，他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首先现在所有考生一定要做好的是先保管好自己的高考准考证还有你的查分密码，千万不要轻易泄露给别人。
1: 别人如果真的拿到了你刚说的那两个东西、他能怎么着呢？
0: 我可以把你的志愿改掉。
1: 哦，
0: 可怕吗？以前不是没有这样的事儿哦，很可怕的啊、
1: 哦、对，以前都对，现在都是电子的，
0: 对，这是
1: 保管好啊，
0: 对，第一保管好这个，其次高考完之后又到了骗子的黑手往这你身上抓的时刻了，伪装成这个我有关系啊，
1: 某某学校的招生老师了、
0: 是我有这特殊的渠道啊，

0: 等等等等，你给我钱，我就给你把这个分给你往上整一整。各位，全是骗子啊，全是骗子，千万不要，这是相信所谓的这样的事情啊。
1: 再来看到这边明明发来消息，他说我至今都记得当年高考的前一天第一次在宾馆的情景，宾馆电视里面在放宝莲灯沉香救母亲的画面，好几个同学呢都在我们住的房间里打牌呢，我要去对面的房间洗澡，
0: 高考前打牌呢真是轻松啊。
1: 考试我穿的衣服和裤子颜色我都记得清清楚楚的，可是我就是忘了考完之后的那个暑假到底是怎么过的了。看来你应该考得还不错，
0: 考得
1: 心情挺好的、没有特别大的起伏，
0: 是可能跟同学打牌打的是练就了这个牌技，可能不错啊。这是谁啊？满纸涂鸦，应该是位新朋友，他就发来了短短这一句话，说高考并不是人生的全部。今年的我50岁。
1: 再来看一下深蓝和浅蓝，他说很遗憾自己没有能够经历高考，但是也不遗憾。我觉得考试不是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事儿，健康的活着才是呢。
0: 这一看都是过来人的这个意见，但是现在的高考学子，
1: 他
0: 目前为止是听不懂的。
1: 对、因为他当下的情绪就是很重要的呀。
0: 对，因为现在没有所谓的经历，没有阅历，是听不懂现在以这种身份给他们的劝告的。有句话不叫什么吗？不撞南墙你是不死心，不到黄河你是不磕头啊。
1: 好了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全江的天气变化了。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江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克苏地区还有阿勒泰地区、和田地区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呢是有小雨的，其中像石河子市南部山区还有巴州山区的局地是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上述部分区域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阵风在8到9级，南江盆地的中东部和东江以及天山北部的局地是有35到37度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地呢高温天气会突破40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都是以晴或者是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0: 好的，再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市明天的天气。前两天的气温着实把我们热坏了啊，那么这两天天气有所变化，稍微降点小温度。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市是有一个阵雨的过程，最高的温度是28度，最低气温19度，风力3到4级。
1: 再来关注一下，一是阿拉尔市多云，20度到32度。
0: 二师铁门关市多云，19度到33度。
1: 三师土默舒克市多云，17度到26度。
0: 再来看到第四师可可达拉市，明天阴转小雨，16度到29度。
1: 五师双河市晴转多云，15度到29度。
0: 六师五家渠市多云，19度到26度。
1: 七师胡杨河市多云，21度到33度。
0: 再来看到第八市石河子市，明天多云转小雨，21度到35度。
1: 九师白杨市多云，16度到30度。
0: 第十师北屯市晴转多云，15度到29度。
1: 十三师新兴市多云转晴，15度到32度。
0: 最后咱们来看到第十四师昆玉市，明天小雨转中雨，15度到28度。没有什么事
1: 要干。好了朋友们，今天呢真的是已经啊把2026年的高考呢彻底的送走了。今天早上其实我也看到了一则信息，说39岁的年轻妈妈在考场外等候女儿呢，就也采访了这位39岁的妈妈。这妈妈就说了，说因为实在是很年轻哦，对吧，18岁的女儿，哎，
0: 39，
1: 对，39的妈，
0: 哇哦。
1: 然后这妈妈就说了，不管我的女儿考得怎么样，就是她如果考得不好我也会托举她的，尽我所能，就所以她考得好不好不重要。
0: 没事，这个大号已成，咱现在抓抓你的小号啊。
1: 看来这妈妈很不错呀。
0: 是啊。好了各位，今天说了这么多关于这个高考之后给考生的一些建议啊，但是在这个些许带有闷热而且阴天的这个晚上，这个傍晚，希望所有的考生都能够铭记此刻，铭记着现在这夏天的这一股风吧。
1: 让我们静待花开吧。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2: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2: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
2: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超60%，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启动纳斯尔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以军称对伊朗战略防御系统实施大规模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

0: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中午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2: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裂。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

0: 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

0: 敖方氏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9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纪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0: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今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 实时12

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

0: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15-5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将城市更新15-5规划明确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落实落细到群众可感可及的一个个具体项目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规划设置了城镇危旧房改造、老旧小区改造、地下管网改造、公园绿地提升等十项指标，重点部署老旧街区厂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好房子建设等民生与发展工程。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这些指标旨在解决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
3: 在指标的设置上，聚焦为民、便民、安民，提出了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城市公园绿地等指标。另一方面呢，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做到可感知、可量化、可评价。
2: 为保障规划落地，中央资金投入持续加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4: 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在两重建设中，大力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2: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5: 我们推出了过渡期政策，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文旅、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2: 规划还强调，坚持先体检后更新，健全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未来5年，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以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本台消息，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亿亩，收获进度61.82%。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江苏过60%，山东过30%，陕西过20%。河到十号，麦收地区以晴为主，局地可能有短时阵雨或强对流天气。
1: 本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局地强降雨影响，湖南、重庆、贵州、广西29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2.16米。其中，湖南吴水、重庆桃花溪、大冕溪河、龙潭河、易家河、酉阳河、贵州小江、牛郎河等8条中小河流发生超保洪水，最大超保幅度1.40米。目前，大部河流已出峰回落。另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明2天，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

0: 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今天针对福建、广东、云南三省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今天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多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持续推出线上专场招聘10多场，汇集提供岗位超150万个。
0: 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完成展会备案，首票进境展品已顺利通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近日出席活动时称，欧委会正考虑出台立法，强制要求关键行业企业减少对单一供应商依赖，将供应来源多元化。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欧经贸关系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互利共赢。
3: 中方已多次阐明，中欧在产业链供应链上深度交融，相互依存，是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作用的结果，符合双方企业的利益。我还要指出的是，欧方的举措无助于提升自身的产业竞争力，同欧盟一贯标榜的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原则更是背道而驰。中国有句老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方对解决中欧经贸分歧的态度是开放积极的，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推动中欧经贸合作更好地造福双方的企业与民众。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宣布启动代号为纳斯尔的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境内多处空军基地。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表示，数十架以色列空军战斗机对伊朗境内战略防御系统实施了大规模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为回应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并空袭离首都贝鲁特南郊，伊朗7号晚对以色列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的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以色列内瓦提姆和泰勒诺夫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声明强调，此次行动是对以色列此前对伊朗境内多处雷达设施发动导弹袭击的回应。本阶段行动强调快速反应和扩大打击目标范围。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各作战单位已做好在各战线实施进一步行动的准备，并已根据不同情况制定预案。以色列国防军8号称，伊朗近期在多地部署防御系统，试图恢复其在此前军事冲突中受损的探测和防御能力。以军表示，以军8号的打击已摧毁这些系统。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袭击了伊朗境内的目标。当地时间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宣布，针对敌人对伊朗某石化企业的侵略，革命卫队稍早前对以色列海法的类似企业发动了导弹袭击。卫队警告称，以色列通过袭击民用目标和石油工业目标，开启了一场危险的行动。伊朗打击范围将涵盖该地区所有能源目标，而其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后果应由美国承担。当地时间8号上午，伊朗胡奇斯坦省安全官员表示，该省的卡伦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遭到以军袭击，部分设施受损。以色列国防军随后证实，此前对伊朗西南部的石化设施实施空袭。当地时间8号上午，伊朗方面消息称，一架敌方无人机在德黑兰上空被击落。当地时间8号，伊朗首都德黑兰梅赫拉巴德机场宣布所有航班暂停运营，直至另行通知。目前伊朗首都德黑兰的两个民用机场全部进入暂停航班运营状态。同一天，

0: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宣布将参与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称8号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发射一批导弹，同时宣布禁止以色列在红海航行。
1: 其他国际消息，今天7点37分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 7.9 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目前地震已造成32人遇难，上百人受伤。今天下午，菲律宾已解除稍早前发布的海啸预警。
2: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的国际收支统计报告显示，4月日本旅游收支顺差为5465亿日元，同比下降 25.2%。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毅、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

0: 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兵团新闻联播。
3: 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李旭。
2: 我是郭瑾。今天是2026年6月8日星期一，农历4月23。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兵团在物业、养老、旅游等重点服务领域持续发力，推动服务业成为拉动内需、促进增长的强劲引擎。
2: 6月8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兵团交办第3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1件。
3: 各师市大力推广应用数字技术，持续释放数字动能，提升发展质效与服务水平。
2: 高考第二天，各级各部门压实工作责任，细化保障举措，全力确保高考平稳有序进行。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服务业一头连着经济发展，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兵团锚定服务业提质增效目标，在物业、养老、旅游等重点服务领域持续发力，通过政策创新、模式创新、治理创新，推动服务业成为拉动内需、促进增长的强劲引擎。来听本台记者金富生、特约记者明辉、朱小丽的报道。伊施阿拉尔市兴业景苑小区居民龚锦涛家中自来水压力不够，他在绿景市政云管家小程序进行了登记，不到5分钟就有专业的维修师傅联系他上门服务。
5: 我刚下单没多久嘛，然后就是维修师傅就已经过来了，看他的处理也是挺快的，觉得这个小程序挺方便。
3: 阿拉尔市绿景市政建设服务有限公司上线的绿景市政云管家小程序已覆盖18个小区，居民只需动动手指就能快速报修，维修班组24小时待命，确保15分钟内响应。

0: 阿拉尔市绿景市政建设服务有限公司35小区物业主管邵爱先。
1: 我们是每天呢有专人监测，发现问题呢首先呢由咱们物业客服通知相关人员，处理速度呢不超过15分钟。公司围绕园林绿化、物业管理、市政环卫和电梯维保等板块提供管家式服务，并设立16个党员责任区，推动党员亮身份走在前做表率，
0: 无缝对接居民急难筹盼，用快速响应守护市民安心。阿拉尔市绿景市政建设服务有限公司副经理张江红：
2: 为群众办实事，千余件，居民满意度达92.3%，以服务真心换群众生活省心。
0: 在46-61团一家特色民宿，游客围坐闲谈，欢声笑语让这方小院更添温馨与烟火气。
2: 陕西游客张倩：这边呢住宿环境还挺好的，老板服务也很热心，小院打造的特别好看，下次来了我打算还住在这里。这家民宿由连队职工杜晨光利用自家闲置庭院改造而成，设置客房14间，配套休闲茶座、户外庭院等空间。
0: 2025年7月正式开门迎客，凭借优质的环境与贴心的服务，吸引不少游客入住。开业以来，收入已有30万元。
2: 夏天到了，入住率也高了，我们有好几天都是满房的状态，收益也挺稳定的，经营的也挺好的。
0: 思师可可达拉市秉承小庭院大市场发展思路，鼓励支持职工群众利用自有庭院发展特色民宿、田园农家乐、果蔬采摘园、文创手工作坊等文旅新业态，推动民宿产业成为促进服务业提档升级的有力抓手。
3: 截至目前，施市已累计培育特色民宿209家，其中32家获评星级等级民宿。
0: 思师可可达拉市文体管理局三级主任科员白强：
3: 从产业规划引导、经营技能培训等方面出台了扶持举措，鼓励职工盘活闲置的庭院资源，打造特色民宿，让民宿产业成为富民增收的新引擎。
0: 在65家区市吴家乐堡养老总院86岁的韩月荣晚年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4: 到合唱团来唱歌，我觉得非常开心。
0: 吴家乐堡养老总院创新的趣玩小镇、彩虹合唱团、植物园等26个特色功能单元，涵盖文化艺术、休闲康养、生活服务等领域，让老人们在参与实践中愉悦身心，享受幸福晚年。
2: 吴家渠市吴家乐堡养老总院院长赵颖慧：
0: 让更多的老人从被动养老走向主动享老，在岁月静好中绽放银发风采。兵团高度重视服务业发展，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兵团4家企业上榜中国服务业企业500强，不断丰富优质文旅产品供给，美丽新疆繁荣兵团文旅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 印发关于深化兵团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工作方案，明确到2029年，师团养老服务中心覆盖率达到 95% 以上，连队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覆盖率达到 80% 以上。15五新征程上，兵团正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奋力开创兵团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5: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
6: 6月8日， 兵团接到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3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1件， 重点关注案件3件， 其中来电9件，来信2件。 11件案件中， 一师阿拉尔市3件， 重点关注案件1件， 二师铁门关市1件， 重点关注案件1件， 4师可可达拉市1件， 65家渠市2件， 重点关注案件1件， 8师石河子市3件， 12师1件。 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4件， 水污染2件， 固废污染1件， 噪声污染2件， 其他污染2件。 截至6月8日， 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兵团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30批次， 308件， 重点关注案件37件， 其中来电222件， 来信86件。 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相关师事单位，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0: 2026年5月30日，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

0: 兵团交办第2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9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兵团政务门户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专栏查询。十五五开，迈步十五五， 兵团各师市在政务服务、项目建设、企业生产管理等领域大力推广应用数字技术，持续释放数字动能，提升发展质效与服务水平。来听本台综合报道。走进兵团水利水电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四川省巴中市江家口水库建设项目信息化管理中心，电子屏上跳动着水情、雨情、大坝填筑、灌浆等实时数据，
1: 这套数字孪生系统为水库建设装上了智慧大脑。兵团水利水电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江家口水库项目技术负责人陈朝锦：数字孪生就是因为实时可以监测我们整个大坝内部的一些变化，如果达到预警值的时候，它就会报警，就要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防止隐患扩大，保障工程的总体安全。江家口水库建设项目总库容 1.831立方米，总投资37亿元，为攻克技术难关应对自然环境影响。项目部引进数字孪生智慧管理平台，全方位保障项目安全高效推进。近年来，11师以数字化转型为抓手，推动建筑业从传统建造向现代制造稳步迈进，打造的智慧工地一体化管理平台已覆盖全师500多个项目，实现一网统管、全域可控。 在13师新兴市新疆新安能源有限公司中央控制室，大屏上各类管线参数、压缩机运行状态实时跳动，工作人员可通过集散控制系统对压缩机进行远程操控，保障设备稳定运行与人员作业安全。新疆新安能源有限公司工艺工程师王峰涛：
2: 公司将启动二期建设项目，持续完善智能化基础设施，提升团队数字化、
0: 运维与应急处置能力，以技术升级赋能生产提质增效。13师新兴市聚焦装备制造、能源化工等重点行业，引导支持企业积极推进技术改造和转型升级。截至目前，师市已推动43家企业实施技术改造项目64个，总投资达44.91亿元。数字技术也正深度嵌入政务服务，在20铁门关市， 政务服务中心依托自主打造的铁定办APP及微信小程序数字化平台，实现线上线下的双向联动，职工群众办事高效便捷。办事群众赵媛媛：
3: 想办户口迁移，15分钟之内就办好了，非常的方便。
0: 商户贾子荣：
4: 各端觉得很方便，这手机上这个就可以完成。
0: 铁定办APP及微信小程序涵盖生活服务、公积金办理、社保查询、医保业务等多项高频功能，整合了28个部门1000多项事项，并全面接入9359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等投诉反馈渠道，相关部门快速响应，限时办结，形成诉求受理、处置、反馈的闭环服务。
5: 截至目前，平台已累计为企业和群众提供服务1.4万多次，办结率100%。二师铁门关市政务服务中心主任李红：
6: 不断优化平台操作流程，提升业务办理效率，推动更多政务服务事项实现掌上办、就近办、一次办，切实增强职工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
0: 今天是高考第二天，兵团各师市统筹部署聚焦交通保障、环境整治、食品安全等领域，压实工作责任，细化保障举措，全力护航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7: 3师土木书课室多部门联动开启2026高考护航行动，在通往考场的各路段，交警早早布点，指挥道路交通，为考生营造安全、安静、安心的考试环境。
8: 土木书课垦区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女子中队辅警古丽兹巴爱泥丸：
9: 此次高考我们共设立了17个点位，同时安排了骑警在考场周边巡逻，为忘带准考证的考生以及身份证的考生、迟到的考生护航。

0: 考场外围，社会团体搭建起志愿服务区，为广大考生和家长配备矿泉水、休息板凳。今年三师同步出课室共有报名考生3604人，师室共设置两个考点，122个考场。早上八点，在二师铁门关市第一中学考点，考生们陆续抵达考点，有序排队进入，家长在场外翘首以盼。今年二师铁门关市共有1775名考生报名参加高考，设置两个考点，72个考场。考生家长张丽：
1: 预祝高考考生能够金榜题名，一举夺魁。
0: 二师库尔勒肯区公安局交警大队在考点周边及主要通行路段设立执勤点位，保障道路安全畅通。食品安全是高考保障工作的重中之重。高考期间，八师石河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驻守全市六个高考供餐食堂，开展全天候不间断食品安全保障工作，严防食品安全风险。八师石河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第一所四级主任科员赵辉：
2: 全程紧盯食堂食材采购、加工制作、餐具消杀等各个环节，全力守护考生饮食安全。
0: 七师高级中学参加全国高考的学生分布在奎屯市的两个考点，奎屯天达旅客运输有限公司安排12辆车送考。在65家区市，针对高考期间人流量大、出行需求集中，新疆5家区顺通城市公交有限责任公司优化运营方案，调配23辆新能源公交车，开通互考专线，推出点对点接送的专属服务。新疆五家渠顺通城市公交有限责任公司驾驶员韩伟：
3: 我们早晨七点钟把车辆检修完毕，到每个考生的驻地酒店，同时在车上也准备了急救箱和饮用水，安全舒适的把每个考生送到考场。
0: 在九师白杨市，为给广大考生营造安全、安静、舒心的考试环境，白杨城投集团热电公司工作人员提前在校园内开展供电设备巡检，细致排查安全隐患，完善应急供电保障方案。高考期间，青年志愿者在考点入口提供引导帮扶，全力做好后勤保障工作。考生家长：
4: 看到各个单位用心守护高考，让孩子安心无杂念走进考场，作为家长感到特别暖心，十分感谢所有工作人员的默默付出。
5: 在希望的田野上，
6: 夏日里各师团葡萄、杏子、桑葚、西瓜等果蔬陆续上市，既丰富百姓果盘子，又鼓起了职工钱袋子。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7: 近日，三师五十一团八连的千亩杏园迎来丰产丰收，种植户忙着采摘、分拣、装筐，一派丰收景象。得益于良好的光热条件，今年当地杏子品质产量实现双提升。五十一团八连种植户肉孜玉山：
8: 今年杏子特别好，太多了，杏子甜得很。
7: 五十一团四连的葡萄也陆续成熟上市，为优化果蔬种植结构，提升林果品质产量，2025年五十一团招商引资引入新疆西京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发展设施葡萄种植产业，筛选出三个耐寒、高产、品质优的适配品种。新疆西京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员田九明：
9: 把品种选育出来，要大面积发展，带领啊，就是周边的农户要发展起来，这是主要的目的。
7: 新品种的试种成功离不开政策的精准护航。团场落实招商引资优惠政策，给予企业前三年土地免租扶持，同时全程做好水电保障、用工对接等工作。近年来，五十一团立足本地光热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杏子、葡萄、桃子等特色林果种植，持续激活乡村振兴活力。这段时间，五师八十六团十六连的早熟桑葚抢先上市，迎来一波又一波游客采摘。种植户张世明种了两个大棚桑葚，个头大，口感鲜甜，早早被水果商预定。游客曹美杰：
10: 看到满树都结的都是这种黑黑的桑葚，尝了一颗特别好吃。
7: 近年来，86团将涉事农业作为农业增效职工增收的重点方向，通过政策扶持、良种引进、技术服务推动传统农业转型，涉事农业年产值已达1400万元，走出了一条产业提质、职工增收的高质量发展之路。86团16连副连长张维江：
10: 城乡结合部的优势吸引各地游客来我们这里采摘观光。
7: 连日来，六师共青团农场新图农谷涉事农业基地里，草莓、番茄、圣女果、金平里西瓜等特色果蔬批量成熟，种植户每天现摘现发，保证新鲜果蔬直达市场。今年基地布局了多个特色品类，满足不同市场需求，销售网络覆盖五家渠、昌吉、乌鲁木齐等地。顾客刘全银：
11: 情色产品非常好，口感也好，淘到碰头在这买，我带回去。
0: 各师团立足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养殖，为职工增收添活力，为乡村振兴增动能。来听本台记者金富生、王成祥、谢宏宇的报道。
6: 位于二师34团的铁门关市新路昌畜牧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养殖户戚伟正忙着给马鹿投喂饲料，这几天头茬鹿茸逐渐成熟，进入收割期。
12: 总共鹿头数是516头，预计今年产容3吨6。
6: 塔里木马鹿是新疆特有的马鹿亚种，鹿茸具有很高的药用保健价值，市场前景广阔。在团长支持下，合作社与科研院所合作选育马鹿新品种，持续提升养殖科学化水平，产出的鹿茸品质优良，深受客商喜爱。铁门关市新路昌畜牧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戚伟：
12: 鹿茸整体销售80%在东北，再就20%在江浙一带，我们今年总的收入在200万左右。
6: 34团立足资源禀赋，严练补练强练，不断提升马鹿产业的经济效益和辐射带动能力。截至目前，34团共有5个规模化马鹿养殖场，马鹿存栏3750头，2025年产容23.6吨，实现总产值2300万元。在一师12团，林带下的闲置空地被充分利用，发展林下生态养殖。饲养的大鹅以杂草昆虫为食，鹅粪又能反哺林地，实现了绿色循环发展。近几年，一师阿拉尔市坚持以养则养、以特则特的原则，科学规划特色养殖布局。在11团的戈壁滩上，2024年投资建设的牛场如今已是肉牛成群，吸引各地客商前来收购。客商杨钱：
3: 拉了5-6次了吧，牛都走到广州、四川还有海南。
6: 与传统育肥不同，这里的肉牛饲料中甘草精液的配比占10%到15%。公司在牛场周边开发种植了1300多亩饲草地，并建种了甘草，经过科学配比后成为肉牛的优质粗饲料。肉牛品质好，销路广，目前养殖场存栏肉牛623头。
0: 乡村振兴，乡风文明是保障，文明乡风移风易俗是关键。全国文明村镇34-49团坚持以文化人、以德润心，聚焦阵地建设、文化赋能、家校共育，多措并举深化移风易俗，弘扬文明新风，让和美乡村既有颜值更有气质。来听本台记者吴露的报道。
6: 来到34-49团小海子片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居民们正围坐在一起下棋，休闲娱乐之余，邻里情谊也愈发浓厚。49团小海子社区居民叶桂生：
13: 大家比较开心，逢年过节有时候吃粽子啊、包饺子啥都挺好的，共同在一块娱乐娱乐。
6: 49团小海子片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2021年成立，组建7支志愿服务队，共124人，定期开展广场舞、同吃一桌饭、共跳一支舞等形式多样的活动，月月有主题，常常有温度，不断涵养文明新风。近年来，49团持续夯实文明硬件基础，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打造移风易俗、传统美德的宣传阵地，让文明理念融入日常。49团党建工作办公室工作人员严欢：
14: 2025年，我团累计开展文化活动200余场，汇集群众12万余人次。
6: 49团小海子社区两委委员于敏：
15: 根据我们这个居民公约，开展移风移俗的活动，党员干部带头进行开展国民新风活动。
6: 在49团大岭山公园信仰的力量展览馆，陈列的200多件实物史料和近千幅历史图片，讲述着一代代兵团人扎根边疆、奉献担当的故事。展览馆常年面向公众开放，年均接待访客近万人。49团文明社区居民张群：
16: 团场文化气息越来越浓，大家的精神生活也过得充实又幸福。
6: 49团信仰的力量展览馆讲解员陈丽婷：
17: 以红色铸魂、文化润心、乡风塑形为核心理念，打造集党史学习教育、文明乡风宣传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阵地，让阵地成为凝聚人心、教化群众、深化民风的重要平台。
6: 在49团学校书法室里，学生们凝神静气，感受书法魅力。学校通过开展书法课、开办书法社团等方式，普及书法教育，让学生学习书法，爱上书法。49团学校学生高欣怡：
18: 我学习书法有2年半的时间，我感受到中华美德就在一笔一画里，写字也是在学做人。
6: 49团学校美术老师王冬梅：
19: 以校园带动家庭，以家庭涵养乡风，充分发挥学校的育人辐射的作用。
6: 为持续深化移风易俗成效，涵养优良家风乡风，49团推行小手拉大手育人模式，推动文明新风进校园、进连队、进家庭。如今的49团阵地不断完善，活动丰富多彩，家校携手共育，文明新风蔚然成风，为乡村振兴凝聚起强大精神力量。
20: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6: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兵团各师事各单位通过开展应急救援技能比武、特种设备安全检查等，切实提升职工群众的安全意识，推动安全理念深入人心。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0: 伊什阿拉尔市开展为期3天的应急救援技能大比武，3000米耐力跑、双人五盘水带连接等紧贴实战的竞赛科目，全方位检验基层应急队伍综合处置水平。伊什阿拉尔市应急救援技能大比武裁判员代表马晓峰：
21: 希望通过比赛进一步提升实施应急救援队伍的整体作战能力。
0: 13师新兴市市场监管局对辖区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开展专业化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以严标准、实举措筑牢特种设备安全屏障，切实护航企业安全生产。哈密某加油加气站站长王洪东：
22: 严格落实特种设备安全使用管理规范，常态化落实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安全工作机制，全力保障设备安全稳定合规运行。
0: 13师新兴市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第1大队工作人员孙学腾：
23: 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持续强化辖区特种设备动态监管，切实保障各族职工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0: 兵团新闻联播。
0: 最后来关注一组简讯。接着从兵团工业和信息化局获悉，2025年兵团整合12座师市合一城市，成功申报国家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获得中央专项资金3亿元。紧扣质改数转网联主线，兵团目前累计支持试点项目24个，推动政策红利持续精准释放，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积蓄强劲动能。
6: 记者从兵团财政局获悉，14五期间兵团累计投入衔接资金36.77亿元，改善农业生产基础与职工群众生活环境。近日，财政部等5部委通报2025年度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绩效评价结果，兵团总体评价及3个分任务全部获评 A 等次，这是兵团自2022年以来最高等次。
0: 来，兵团交通运输局层层压实工作责任，细化攻坚举措，全力推动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提质提速提效。今年前4个月，兵团交通运输领域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7.7亿元，同比增长2.1%。 截至四月底，兵团共有30个重点公路项目在建，建设总里程2166.8公里，总投资达434亿元。

0: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耿芳芳、田雪莲，播音郭锦、李旭。 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1: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2: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3: 北约在北欧和北大西洋方向同步展开两场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分别为在芬兰举行的北极星26陆上演习，以及在北大西洋举行的动态猫鼬2026反潜演习。军情头条：北约演习剑指俄罗斯。最后一期美国空军 A10 飞行学员从亚利桑那州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毕业。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负责为新飞行员进行任务资格训练，课程为期6个月。军情聚焦：六旬犹如不服老， A10 还能飞多久？原计划由法国、德国和西班牙三国联合开发欧洲新一代战机项目陷入停滞，一度出现法德争夺主导权恐致项目夭折的传言。法国总统马克龙否认项目已失效，表示法德双方将继续推进合作。武器秀场，法国总统推动欧洲联合战机项目。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首先来关注本期的军情头条：北约演习剑指俄罗斯。
3: 北极星26是军刀打击26演习框架下的第二阶段陆上演练，在芬兰东部边境城市库赫莫的沃桑卡训练场启动。此次演习集结芬兰、英国、美国、意大利、匈牙利、波兰、法国等国约4500名军人，重点科目包括多国部队在边境地区联合机动部署与

0: 战术协同演练等。芬兰作为东道主，负责地面演练的多国协调，表明欧洲成员国在北约防务安排中承担更多前沿防务责任。同期，北约年度反潜演习“动态猫鼬 2026” 在北大西洋展开，演习区域位于北大西洋，是北约传统反潜要域，也是美国水下声呐监听系统的部署带。演习由北约盟军海上司令部统筹，北约常设海上力量、挪威海军以及美英潜艇和巡逻机构成反潜主力，英国威尔士17号航母打击群部分舰机协同支援。除演练传统反潜搜索与拦截科目外，还引入无人潜航器、人工智能辅助识别系统，重点提升关键航道监视、水下基础设施防护与快速反应能力。两场演习虽分属陆上与海上领域，但在整体设计上形成互补。北欧方向强调陆上防御与边境机动，北大西洋方向侧重水下安全与新技术运用。分析人士认为，这种联动展现出跨域协同意味。值得关注的是，两场演习的作战理念发生变化。过去北约同类演习多强调防御性反击或危机应对，而北极星26中的机动防御与反击、动态猫鼬2026对潜艇目标的早期侦测与快速拦截，凸显前置防御与威慑导向。尽管演习仍以北约名义实施，但欧洲成员国在组织实施中的重要性上升。动态猫鼬2026的海上调度由欧洲成员国主导，美国提供空中与水下平台支援，北极星26地面演练则由芬兰协调多国陆军力量。无人系统与人工智能系统在演习中的运用，既体现北约数字化转型进展，也融入部分地区冲突实战经验。从无人水下平台侦察、人工智能辅助指挥控制，到跨域情报数据融合，相关技术的应用正逐步嵌入实战化体系。不过，演习规模扩大与实战化意味增强，也折射出欧洲内部安全焦虑并未缓解，对未来形势不确定性的担忧持续上升。当前，法国力推欧洲战略自主，强化核威慑与防务工业独立，德国与部分东欧国家持续加大防务投入，同时仍深度依赖北约框架与美国安全保障。军情头条，北约演习剑指俄罗斯，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近期在芬兰的东部边境城市库赫莫是启动了一场为期十多天的陆上演练，叫做北极星26。像芬兰、英国、美国、法国等国约4500名军人是参与到其中。芬兰是作为东道国来负责地面演练的统筹协调。东旭，北极星26陆上演习主要演练北约哪些方面的作战能力？
2: 在芬兰举行的北极星26陆上演习，其实呢，主要是北约的成员国要进行联合的地面作战。那么这种地面作战是指向北极方向，同样也是指向俄罗斯的。因为芬兰呢，是新加入北约这个军事集团的一个全新的成员国，芬兰的地理位置是比较特殊的，不仅靠近俄罗斯，而且呢，也是在靠近北极，或者说呢，在北极圈的这个范围内。那这样的话呢，北约这个军事集团在北极地区和俄罗斯进行博弈，或者说呢，在北极方向针对俄罗斯进行威慑，它就有了一个全新的阵地。那其他国家的作战兵力，包括陆军力量，就必须要熟悉芬兰独特的地理环境，也要熟悉芬兰的军事设施。比如说北约的其他国家的作战力量，如果是在芬兰境内进行集结，利用什么投送手段到达芬兰，无论是空中运输、海上运输，那么都需要有配套的设施进行保障。那芬兰呢，可能就要专门开辟出或者说划设一些机场和空军基地，那么要供北约的军事力量进行集结。港口同样也是如此，如果说北约它从西欧方向或者是其他的区域，那么要跨波罗的海向芬兰投送部队，那芬兰的这个港口也要做好啊，对接北约其他成员国兵力的这种准备。那么芬兰它的武器装备还是比较特殊的，由于在冬季的这种极寒的环境当中，那么它的地面作战体系要有很强的这种可靠性，所以呢，芬兰它保持着相当规模的炮兵部队啊，有先进的自行火炮啊，也有一些老旧的牵引火炮，但是呢，芬兰的这个炮兵啊，它在严寒的环境下 下，协同步兵作战的能力就比较强。无论是自行火炮，还是一些老旧的这个牵引火炮，那么都被运用的比较好。那么在严寒区域，或者说在面向北极的这个区域，如何使用炮兵，不排除其他的北约成员国可能还是要向芬兰军队，包括芬兰陆军进行学习。那么在严寒的环境当中，轻步兵如何在这个冰天雪地的环境当中进行机动，那么芬兰有一些特种部队包括有一些这个列兵团它是有自己独特的这样的一些装备和这种行军的方式。那在严寒的环境当中，那么这样的一些极地作战的战术战法，包括独特的装备运用，其他的北约成员国可能也会感兴趣。那么从现在来看，芬兰加入北约之后，那么北约它在北欧方向针对俄罗斯的联合作战能力肯定是强化的，因为芬兰的作战体系融入了北约的作战体系，而且呢有和俄罗斯相邻的这样的一个兵力的集结阵地和这个作战阵地，那么对此呢俄方肯定也会形成一定程度的反制，或者说呢也会有更多的兵力在北部边界附近要和这些新的北约成员国进行这个对峙，或者是进行这个军事制衡。
1: 与此同时，我们关注到北约的年度反潜演习叫做动态猫鼬2026也是同步展开。那么此次演习主要展示哪些作战能力？
2: 北约举行的动态猫鼬2026演习呢，它是专业性的演习，主要是展示北约针对北大西洋方向的这种联合的反潜作战能力。因为在这个联合反潜方面北大西洋是北约一个主要关注的任务区，其实呢所针对的就是俄罗斯的北方舰队。在俄罗斯所有的这个海上作战体系当中北方舰队它整体的实力是最强的。这个北方舰队会优先装备先进的潜艇尤其是亚森 M 级的攻击性核潜艇和北风之神级的战略核潜艇，包括呢还有特种核潜艇。那么这些核潜艇像亚森 M 它主要呢是执行这种水下的反潜任务，也具备针对海上目标和陆地目标进行打击的能力。因为亚森 M 这种攻击型的核潜艇它不仅可以发射鱼雷打击对方的攻击性核潜艇或者是战略核潜艇，同样呢也可以发射口径系列的巡航导弹或者是锆石这种高超音速导弹去打击陆地纵深目标和航母，包括其他的大型水面战舰，北约对此是比较忌惮的。而这个北风之神级战略核潜艇呢是俄罗斯海基核打击体系的主力，性能很先进，配备有十几枚的布拉瓦潜射洲际弹道导弹。所以北约的这个动态猫鼬2026主要是检验北约的水下作战力量、水面作战力量和航空作战力量针对俄罗斯的核潜艇进行联手围剿的这种能力。那么像美国海军它的 P8A 大型固定翼的反潜巡逻机会在英国包括在挪威以及其他周边的一些北约成员国比如说甚至在冰岛进行部署，然后呢在广阔的区域内进行海上的这种搜索当然了它主要是找潜艇但是呢会向海面投掷声呐浮标，也会使用这个对海搜索雷达去探测露出水面的这个潜望镜。那么这是反应速最快、巡航范围最广阔的这样的一个反潜的兵力。与此同时呢你像美国和英国的攻击性核潜艇也会在相关的区域活动。那么攻击性核潜艇的主要目标就是对方的攻击性核潜艇或者是对方的战略核潜艇。与此同时呢其他的一些北约成员国，你比如说挪威甚至包括英国甚至其他的这个国家，他们也会出动护卫舰配合空中的兵力和水下的兵力针对俄罗斯的潜艇进行探测进行这个跟踪。当然了有一些北约成员国还会出动常规潜艇去进行配合。这里面呢还要提一下英国的威尔士亲王号航母打击群。这个威尔士亲王号航母打击群也是动态猫鼬2026参演兵力当中的一个主要的构成部分。这个威尔士亲王号它现在已经被打造成一个多功能的平台。首先呢可以 配搭载 F-35B 针对大型固定翼的反潜巡逻机进行掩护，也就是说呢，它可以保护空中的水面的反潜兵力，去压制对方水面战舰的活动。同样呢，它也可以携带大量的反潜直升机作为反潜母舰和反潜指挥舰，那么去配合水面战舰搜索潜艇或者是攻击潜艇。那么在今年演习的过程

0: 当中啊，北约成员国还开始验证这种无人作战平台的反潜能力啊，比如说无人机啊、水下的无人潜航器啊、无人艇，那么它在反潜过程当中所发挥的辅助性的作用，或者说和其他的装备是如何配合的。所以动态猫鼬这个系列演习还会一直的演下去，但是呢它的对手永远只有一个，就是北方舰队，尤其是北方舰队的核潜艇。
1: 这两场同步进行的军演反映出北约当前针对俄罗斯采取什么样的战略？
0: 北约现在针对俄罗斯还是采取这种敌对性的立场，所以呢军事威慑不仅没有弱化，反而在不断的加强。第一点呢，我们注意到就是巩固新的阵地，和瑞典以及芬兰的防务合作是越来越多。那么就是其他的北约成员国啊，要检验和演练针对瑞典和芬兰的这种快速的兵力投送能力。那尤其是这个北欧国家全都加入北约之后，像瑞典、芬兰还有挪威，这些国家呢也开始构建在北约框架内的联合作战体系，比如说联合的防空体系。联合的这种空中作战的这个体系，北欧的这些北约成员国它的空军力量可能要整合到一起，包括呢防空反导系统要进行最大程度的联网，这显然都是针对俄罗斯的。除此之外呢，就是强化在波罗的海的联合作战能力，波罗的海沿岸的这些北约成员国会进行海空兵力的联合啊，甚至呢要把更多的港口作为啊这个海上作战体系的这样的一个部署和运用的支撑点，那么要在任何区域内都要有港口设施的保障和支撑，这样的话呢，无论是反潜作战还是海上封锁啊，那么它持续的时间可能会变得更长，而且呢可以得到更多兵力的掩护。最近呢，俄罗斯对外公布了一个情况值得关注啊，什么情况呢？就是在俄罗斯的波罗的海沿岸的重要的港口的内部啊，探测到了一艘非常特殊的船只，这个船只在水线以下的这个结构上贴着很多磁性水雷或者说磁性爆炸物。那俄罗斯认为在这个列宁格勒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港口内部出现了这样的一艘商船，而且呢这个磁性水雷啊有可能是和北约成员国有关，这说明在波罗的海的相关区域，北约可能也会针对俄罗斯进行暗战啊，采用这种渗透啊、伪装的方式，然后呢要破坏俄罗斯针对波罗的海方向的这种运输能力啊，一些具有战略属性的港口可能也会被北约列入到破坏名单当中。而且呢在波罗的海区域内，这个北约成员国一直在针对所谓俄罗斯的影子舰队啊，在进行限制，甚至是在进行这个打击。所谓的影子舰队或者是影子船队，指的就是俄罗斯为了打破西方啊，尤其是北欧国家的海上封锁啊，构建起的这个运输力量。那现在北约成员国对俄罗斯的这些商船，或者说隐藏身份的商船，那么采取的还是军事手段。现在来看呢，无论是在防空方面，还是在反导层面，还是在反无人机层面，北约它都在不断的强化自身的兵力的联合运用能力。而且呢，现在有很多的欧洲国家已经开始在北约的框架内要强化这个联合作战能力。这个值得关注的呢，就是法国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这个前沿威慑计划呀，可以说既是在北约内部，也是欧洲国家共同推进的，主要是呢法国牵头，英国呢也是积极的参与。那你像其他国家，比如说德国，甚至包括挪威啊，甚至包括其他的北约成员国，那么也都会这个参与。前沿威慑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法国会在欧洲伙伴的允许下派出它的核打击体系在其他的欧洲国家进行部署。那么部署的这些国家就包括靠近俄罗斯的北约成员国。那进行前沿威慑的法国核打击体系是什么呢？就是它的阵风战斗机，再加上改进型的超音速巡航导弹。这个超音速巡航导弹可以打这个五六百公里啊，甚至是更远，可以携带一枚核弹头，部署起来非常的灵活，非常的快速。其他的北约成员国，也就是一些欧洲国家，只要加入了前沿威慑体系，不需要出钱，也不需要生产和研制核武器，甚至不需要和法国进行这个核武器的联合运用，只要是和法国达成一致，那么在面临所谓外部

0: 那么面对北约同期开展的陆上海上两场军演，俄罗斯将如何进行反制？
1: 针对北约的这种咄咄逼人的兵力部署，或者说呢进行一些威慑力量的钳制，甚至包括核打击体系的钳制，俄罗斯肯定是要反制的。现在这个反制的动作已经是比较明显的。首先呢是真数高超音速导弹，真数这种高超音速导弹呢是俄罗斯最先进的杀手锏。那么它的射程是5000公里，也就是说呢在俄罗斯部署可以针对北约这个军事集团当中所有的欧洲国家进行威慑。那么它是核常兼备，既可以使用常规战斗部，也可以投掷核战斗部。真数这款导弹它的飞行速度可以达到马赫数10，甚至是马赫数12。那么采用了特殊的这个突防理念，飞行轨迹比较独特，然后呢末段飞行的时候，就是俯冲攻击的时候啊，速度还挺快的。那么现在北约的防空反导体系，你无论是爱国者系统还是萨德系统，都没有办法对它进行精准的拦截。在针对乌克兰进行使用的过程当中实战化的打击一共有3次基本上呢都是摧毁了目标，而且呢没有被拦截。那么真数这款导弹呢，它最大的这个技术特点呢，就是它可以和俄罗斯更先进更昂贵的洲际弹道导弹进行打击方向和打击目标的区分。真数主要是威慑欧洲，这样的话呢可以用最少的投入强化针对北约欧洲国家的核威慑以及核打击能力。那更加昂贵的，你像萨尔马特呀、亚尔斯啊，那主要是针对美国方向啊，所以呢它是这样的一个装备，既可以在常规作战行动当中使用，也可以作为一个核打击手段。现在呢俄罗斯也要强化它的这种隐身战斗机的这个部署能力。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波兰已经开始装备并使用 F-35。俄罗斯的西部边界这个美制的 F-35 隐身战斗机的数量是越来越多。那么这种隐身战斗机它不仅可以进行渗透式的袭击，不仅可以打击空中目标，轰炸地面目标。那么美军，也就是驻欧美国空军的一部分 F-35 还可以投掷 B-61-12 型的核弹。那后续一些北约成员国装备了 F-35A 获得了美国的授权之后，他们也可以投掷核弹，那俄罗斯所面临的压力就比较大了。所以现在俄罗斯也要快速的生产它的苏-57隐身战斗机，不仅要有单座的型号，也要有双座的型号。现在呢苏-57的双座版本已经首飞了那不仅可以用于培训俄罗斯的隐身战斗机的飞行员，那么也可以作为隐身编队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前端的指挥平台。所以呢俄方也要强化自身的隐身战斗机的技术能力也要加大力度对它进行生产，尽快的去替换一些老旧的非隐身战斗机。还有呢就是在和乌克兰进行较量的过程当中俄罗斯它的这种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的产能和这种作战能力在不断的提升和强化。那么这也是一种比较廉价的远程火力打击手段，也可以针对北约进行威慑和制衡。
0: 有关北约演习剑指俄罗斯的话题就先关注到这里，稍事休息。下半段节目我们将聚焦六旬游猪不服老 A10 还能飞多久，稍后回来为您详细分析。

0: 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开讲，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毕歌》。毕歌又名歌毕，我国古代书写格式是自右向左，为了防止手臂沾墨，文人们发明了一种枕臂的工具，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臂歌。同时写字时用它割放手臂，可以扩大运笔的范围。臂歌上多采用浅刻平雕，刻制一些书画。臂歌一般多是竹木象牙质地，其中以竹制为多，一般用去节后的竹筒在凸起的竹面上进行镌刻，镌刻的内容有文字也有图案，通常是座右铭、诗画以及赠言等，方寸之间尽显浓郁的书卷气。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毕歌的由来。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最后一期美国空军 A-10 飞行学员从亚利桑那州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毕业。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负责为新飞行员进行任务资格训练，课程为期六个月，军情聚焦，六旬犹如不服老， A-10 还能飞多久。原计划由法国、德国和西班牙三国联合开发欧洲新一代战机项目陷入停滞，一度出现法德争夺主导权恐致项目夭折的传言。法国总统马克龙否认项目已失效，表示法德双方将继续推进合作。武器秀场，法国总统推动欧洲联合战机项目。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再次欢迎您。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马上来关注本期的军情聚焦，六旬犹如不服老， A-10 还能飞多久。
5: 最后一期美国空军 A-10 飞行学员从亚利桑那州戴维斯

0: 蒙森空军基地毕业。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负责为新飞行员进行任务资格训练，课程为期6个月，完成训练并取得资质的 A-10 飞行员将具备基础僚机作战资格，并被派往前线战斗中队。美国空军 A-10 攻击机退役时间从2027年推迟至2030年，美空军已将 A-10 机队从2023年的281架减少到如今的不到150架。美空军的 A-10 攻击机外形粗犷，皮实耐打，人送外号油猪。 A-10 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专为近距离空中支援任务设计，核心使命是在低空利用航炮、炸弹与导弹阻挡地面装甲部队的进攻。该机厚重的机身装甲可抵御小口径高射炮和弹片，战场生存能力惊人。从伊拉克战场到阿富汗战场， A-10 展现出较强的对地打击效能。冷战结束以来， A-10 的退役讨论一直未断。美国国会议员认为 A-10 任务单一，飞行速度慢，难以跟上快节奏的现代化战争，提议用 F-16 代替 A-10 承担近距离空中支援任务。然而 F-16 这种轻型战斗机在猛烈的地空炮火面前几乎毫无生存可能。1999年，一架 F-16 被南联盟野战防空导弹击落，同一时期一架 A-10 在遭遇米格29拦截后，凭借皮糙肉厚和低空机动性安然返航。此后主张用 F-16 代替 A-10 的声音彻底消失。进入21世纪，美空军高层以省钱支持 F-35 项目为由，再次推动 A-10 退役，遭到空军内部和陆军的强烈抵制。美陆军甚至称，如果美空军退役 A-10，陆军将自主研制一款固定翼攻击机。不过真正让 A-10 屹立不倒的是其在美军中无可替代的对地打击效能。相比昂贵且脆弱的 F-35 隐身战斗机， A-10 不仅能够在野战机场起降，还能在风沙漫天的中东战场上低空飞行。机头那门30毫米加特林机炮喷出的贫铀穿甲弹杀伤力远远超过 F-35 携带的2枚精确制导炸弹。正因如此，虽然退役呼声不断，但美空军对 A-10 的升级一直未停。最新型的 A-10C 增加了精确制导武器、玻璃座舱和激光指示吊舱等，还能发射制导火箭弹，同时打击多个目标。根据规划，美空军预计本世纪30年代持续维持一支规模可观的 A-10 机队。油猪非但没有退役，反而要换上新装备继续作战。军情聚焦，六旬油猪不服老， A-10 还能飞多久？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那么说到美国空军的 A-10 攻击机，它是一型老战斗机了，是在上世纪的70年代首飞，如今呢依旧是在美军服役啊，它是以这种皮实耐打为特性的。东旭， A-10 攻击机它在美国空军的主战装备当中究竟是扮演什么角色？
2: A-10 攻击机啊，确实它的设计理念非常的有特色。当时呢它的定位非常的简单，就是北约和华约进行对抗的时候，美军和苏军进行高强度作战的时候，要使用 A-10 攻击机针对原来苏军的坦克装甲车辆和地面作战部队进行这种快速的大面积的火力杀伤。所以呢 A-10 攻击机不谋求这种高空高速的飞行能力，也不要机动性啊，慢悠悠的啊，采用亚音速的飞行方式，在低空针对对方的人员、作战平台和各种各样的攻势进行猎杀和打击。所以我们看它的这个动力系统的配置非常的有意思，它是在机体后部这个位置，那么采用吊舱的方式去这个外挂2个引擎，一般战斗机是不会采取这样的一个方式的。那么可以说呢， A-10 攻击机是美国空军为美国陆军打造的低空火力支援平台。因为美国陆军在进攻的过程当中，在防御的过程当中，要随时能够呼叫从前线机场起飞的 A-10 攻击机，针对对方的作战部队和作战人员进行杀伤，针对对方的这种防御阵地和攻势进行精准的火力覆盖。所以呢它会有专门的引导人员伴随美国陆军作战，然后呢为 A-10 攻击机去指引目标。 A-10 呢它对地攻击的性能其实呢从目前来看还是比较先进的，它的最大载弹量能够达到7吨多，而且呢可以挂装空对地的小牛导弹、激光制导炸弹以及这种多连装的火箭弹发射槽。那么比较引人关注的就是在 A-10 攻击机机身前部，那么也就是在座舱的下面，有一门30毫米口径的7管的加特林速射机关炮，那么每分钟可以发 射4000多发炮弹，所以说呢，它在射击的时候呢，会产生这种强烈的这种丝布或者是电锯的这样的一个声音的效果，在战场上呢，对于对手的作战人员，他的心理会产生比较大的威慑和干扰。A10 攻击机由于它要进行低空的这样的一个火力支援，所以呢，像座舱这个位置，包括其他的一些关键位置，它是有装甲进行保护的。海湾战争期间啊 ，A10 攻击机在其他装备的掩护下，针对当时萨达姆军队的这个精锐的作战力量，包括呢共和国卫队以及其他的这样的一些作战体系，那么进行了猛烈的火力打击。有的时候呢，当时萨达姆他的这个陆军的装甲作战部队在行军的时候呢，在撤退的时候，在公路上长长的纵队，那A10攻击机发射火箭弹、发射导弹，然后打到更近的位置，就是启动它的30毫米气管的加特林速射机管炮，那么针对地面上的人员和装备进行扫射，可以说呢，给对手造成了巨大的这种装备和人员的损失。那么打坦克是比较厉害的，因为它的这个30毫米的速射机关炮所使用的都是贫用的穿甲弹，那么打坦克和装甲车辆上部最薄弱的装甲，那么直接就会把这个装甲作战平台给穿透，而且会引爆它内部的弹药，所以在海湾战争的过程当中，确实它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武器。
1: 那么其实在冷战结束以来，关于 A10 何去何从的讨论也是一直没有中断的，那么美国空军为什么急于将 A10 攻击机退役？
2: 我们看 A10 呢，虽然它服役了几十年，但是它的火力配备是非常的灵活。如果说想要距离目标远一些，它直接可以使用小牛战术导弹针对对方的坚固火力点，或者说呢远距离的坦克进行打击。如果说呢距离已经比较近了，而且对方的坦克和装甲车辆比较多，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使用地狱火重型的反坦克导弹针对多个目标进行精准的火力摧毁。如果是打对方的炮兵阵地或者说步兵的战斗群，它就可以使用火箭弹发射槽发射火箭弹，针对目标区域进行覆盖，再加上呢它还有机炮，所以它的火力的选择是非常多样化的。后续呢美国空军一直在针对 A10 攻击机进行技术改造和升级，那么它是可以挂装目标指示吊舱的，所以投掷精确制导炸弹也没有问题，那么它在低空的这个区域进行飞行的时候，针对美国陆军它的这种支援能力很强，因为留空时间也不短，可以持续的盘旋。那么和武装直升机和无人机相比，它的火力实在是要强很多，而且呢和武装直升机相比，它的飞行速度也是更快一些，另外一个呢，在打击目标的这个过程当中，一般地面上的这个作战平台基本上呢都很难防御它的这样的一个火力。那包括美国军内的很多的这样的一些高层人士对它的评价是两极分化。首先我们看美国陆军是肯定不希望看到 A10 攻击机淘汰的，因为呢这样的一款作战平台主要是为美国陆军的装甲作战部队进行伴随性的火力支援，而且呢有一些比如说驻防这个美国陆军作战人员比较少的这样的一些据点，一旦他遭到对方优势兵力围攻的时候，你第一个呼叫的还是 A10 攻击机，因为它可以帮你解围，所以这款 A10 攻击机对于美国陆军的这样的一个支援能力很强，所以呢此前多次延迟退役主要是美国陆军做了工作，但是现在来看呢确实已经进入到服役的倒计时。美国空军为什么一定要让 A10 攻击机尽快的淘汰退役，主要是因为呢它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升级和改造的空间了，能升级的部分都升级了那么它的这种低空慢速飞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在现代化的防空体系的这样的一个火力的范围内，会让整个的作战行动变得非常的危险。客观来讲，先进的防空导弹或者说较为先进的防空导弹打这个 A10 攻击机一打一个准，而且如果对方有战斗机甚至是轻型战斗机 A10 都很麻烦，因为它不具备这个对空打击能力，虽然说呢它也可以挂装响尾蛇空空导弹，但是呢它没有这种空战用的机载雷达，想要探测远距离的空中目标难度比较大，而且呢它的雷达反射信号特征又很明显，飞行速度又很慢那么对方的轻型战斗机在很远的距离上就可以对它进行锁定，而且呢对方可能是在比较高的空域那么对它进行锁定，那A10 可能都没有察觉到 啊，这个空中的威胁就被击落了。所以美国空军认为使用 A10 现在太危险了，所以必须要把它退役。而且呢，每年维护 A10 的费用也很大，有这样的一个作战力量，

0: 跟美国空军现在的作战行动没有任何关联，他都是替美国陆军啊去干活去打工的啊，所以呢美国空军是希望把这些 A10 全都淘汰，然后呢省下来的这个经费最好呢去采购更多的 F-35 隐身战斗机，这才是美国空军比较这个关注或者说想要获取的啊更多的这种啊空中的较为先进的一个装备。那么美国空军也认为察打一体无人机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替代 A10 攻击机，像这个死神无人机啊，它的留空时间更长，然后呢上面没有人员，不会出现人员伤亡，但是呢可以投掷精确制导炸弹和反坦克导弹，打坦克也没有问题啊，所以美国空军对于 A10 现在是非常不待见，希望尽快的淘汰。
1: 与此同时，我们也关注到了美军高层是决定让 A10 攻击机延迟退役，这又是出于什么考虑？
0: 对于美国陆军而言， A10 攻击机呢还是必不可少的低空支援武器装备，因为 A10 攻击机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它的这种低空盘旋能力比较强，而且呢传感器也可以很好的在昼夜的条件下去确认地面的动态目标和对方的火力阵地，所以呢针对美国陆军的支援能力比较强，美国陆军在执行大规模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那么除了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之外，那么最为倚仗的低空火力支援平台其实就是 A10 攻击机，而且呢美国陆军啊可以通过快速呼叫 A10 的方式针对对方的有声作战力量进行压制，那这样的话呢美国陆军他在针对对方阵地发起进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就可以最大程度的避免伤亡，所以美国陆军认为 A10 攻击机它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而且呢从美国陆军它的这样的一个作战模式来看，和 A10 进行配合更加的默契，更加的得心应手，而且呢一旦 A10 全部退役，那美国空军也没有发展新的这种有人驾驶的低空慢速无人攻击机的计划，那这样的一种非常独特的武器装备在整体的作战力量当中它就会出现空白或者是缺失，那么美国陆军认为如果没有了 A10 攻击机的掩护，以后它的地面作战兵力尤其是装甲作战部队，那么在推进的过程当中，在进行快速突击的过程当中，就会面临空中掩护火力不足的情况。那么现在呢 A10 攻击机可以说呢它也找到了新的应用场景，现在我们知道中东地区的局势非常紧张，在此前针对伊朗采取行动的过程当中，尤其是针对这个战斗机被击落之后相关的突击部队搭乘直升机进入到伊朗的空域去营救飞行员的过程中，那么 A10 攻击机也可以针对这些营救部队进行火力支援，一方面呢可以驱散和震慑对方的这种地面的作战兵力，那么在飞行员弹射跳伞逃生的区域构建起一个对方力量的真空地带，那么去掩护即将部队营救飞行员，同样呢也可以针对突然出现的对方的作战力量进行压制进行打击最大程度的保证飞行员的安全和救援部队的安全。此外呢现在无人机针对美军的这种威胁程度是越来越大，那么 A10 攻击机和传统的战斗机相比，去猎杀低空慢速飞行的自杀式无人机应该是更合理更有效的一个平台，因为 A10 攻击机它所搭载的几乎所有的火力都可以用于拦截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比如说它可以使用制导火箭弹打击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甚至包括这个海尔法重型反坦克导弹也可以猎杀无人机，如果这些弹药全都消耗光了， A10 攻击机也可以在一定的距离上使用前端装备的加特林速射机关炮针对无人机进行猎杀，那么和阿帕奇相比它的这个速射机关炮射程更远，火力更密集，针对无人机的打击呢更精准，可以保证快速的将其击落，而且呢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打击这种远程自杀式无人机距离比较近，一旦无人机上的这种个头比较大的装药量比较大的战斗部被引爆，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可能会受到波及，比如说被弹片击中击落， A10 攻击机不一样，它可以保持比较远的距离进行开火，而且呢 A10 攻击机它的一些主要的部位是有装甲防护的，针对有可能产生的 啊，这个自杀式无人机被引爆之后的这种弹片啊，它也有更好的这种防御和抵挡的能力，所以未来也不排除 A10 可能还会少量的保存下来，然后呢进一步的延长它的服役时间，也可以作为美国它在执行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的一种反无人机的低空飞行的武器装备。
1: 那么相关话题我们就分析到这儿，最后一起来关注本期节目。
2: 原计划由法国、德国和西班牙三国联合开发的欧洲新一代战机的项目陷入停滞，一度出现法德争夺主导权恐致项目夭折的传言。法国总统马克龙否认项目已失败，表示法德双方将继续推进合作。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当天在塞浦路斯参加一场非正式峰会，有媒体记者问马克龙未来空中作战系统项目是否已失效，他回答不，完全没有。他接着说，他已在峰会间歇与德国总理莫茨就此话题进行了建设性讨论，双方已分别指示本国国防部长就几个领域的一系列不同议题展开合作，不仅仅涉及未来战斗机，还关乎我们两国在多个层面的合作。欧洲从未像现在这样急需团结并加强独立自主，马克龙说。德国政府一名发言人也证实了两国领导人进行了上述讨论，并称两国国防部的相关工作将在未来几周内完成。武器秀场，法国总统推动欧洲联合战机项目。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就表示，法德双方将继续推进欧洲新一代战机的项目合作。东旭，马克龙总统这一番表态是对外传递出了什么信号？
0: 德国、法国、西班牙联合研制欧洲第六代战斗机，可以说呢，这是一种强强联合。因为法国它独立自主研制战斗机的能力很强，德国呢在航空技术方面也有了长时间的积累。那么西班牙呢，它也是在这种航空技术方面也是有这种部分的这样的一个技术优势。那么如果这三个国家能够顺利的把欧洲第六代战斗机造出来，不仅可以满足德国、法国、西班牙三国空军换装新一代隐身战斗机的需求，同样呢也可以把这种六代机啊作为一种欧洲未来空中作战体系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化的装备，除了这三个国家的空军会装备之外，也会向欧洲其他国家进行推销。这样的话呢，欧洲它的这种整体的航空工业体系就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项目，把更多的资源整合到一起，通过扩大生产规模的方式降低成本。而且呢，德国、法国、西班牙联合打造的欧洲第六代战斗机，它不仅仅是一个空中作战平台，还涉及到先进发动机的研发以及配套武器装备的创新，当然了还包括先进智能化的无人机，它会作为有人驾驶第六代战斗机的僚机，会作为它的这种智能化空中作战的这样的一个伙伴。所以这个项目啊，针对于整个欧盟航空技术以及国防工业体系的这种资源整合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此前呢确实出了问题，矛盾主要产生在德国的空客和法国达索这两家公司之间。法国达索呢认为自己他在战斗机的领域核心技术核心设计比较多，所以他应该主导，那么德国的空客公司呢也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分公司不太认同，所以呢这两家防务企业这两家大的公司存在一些矛盾，而且呢已经到了公开翻脸的地步。现在呢法国总统马克龙那么公开的表示支持这样的一个项目，肯定呢就是要限制达索公司他的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要尽可能的推进这种平等的合作，让这个项目快速的落实落地，这样的话呢才会将三国的资金进行合理化的运用，那么针对项目进行高效快速的开发，尽快的在第六代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研发的竞赛当中不能落在后面，这样的话呢才可以更好的去推动项目。
1: 那么法国、德国和西班牙三国联合开发的欧洲新一代战机对欧洲的防务和全球的防务市场会有什么影响？
0: 欧洲有两个战斗机的联合研发项目，那么英国、意大利和日本也在联合研制第六代战斗机，也就是隐身战斗机。但是呢，如果从整个体系的配套和整合来看，显然是德国、法国和西班牙它的这样一个联合研发和生产更加的有竞争力因为呢三个国家距离比较近，那么它的航空工业体系原本呢就是可以进行配套，可以进行相互支援的整合和融合。一旦德国、法国和西班牙它在第六代战斗机研 研发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领先了英国、日本和意大利的项目。那未来呢这样的一个欧洲完全的这个独立自主进行

0: 行联合研发的第六代战斗机就会变得更加的具有竞争力。另外一个呢，也可以在国际防空市场上和美国的 F-35 以及美国的第六代战斗机进行竞争。那么减少欧洲国家采购美国战斗机的数量，那么在欧洲的防务一体化和防务自主化方面，它会起到这种助推器的作用。
1: 好，本期的新闻盘点军事专场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的精彩分析，也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周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两弹一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创造的历史奇迹，不仅是增强国威的科学技术成就，也是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财富，以一种永恒的创造之魂铸成中华民族不朽的丰碑，将会永远屹立在祖国的大地和人民的心中。欢迎收听《天地颂》，两弹一星，百年揭秘。
6: 第63集，希特勒说：“海森堡、哈恩等等等等，要严密保护起来。”格林说：“造原子弹吗？”希特勒说：“是的，造原子弹，不过当前最需要的还是导弹。”格林说：“你放心，元首，又有10000枚V2导弹装备了部队。”希特勒说：“打，往莫斯科打。”格林说：“不行，射程只有320公里，只能从法国海岸往伦敦打。”希特勒担心地说：“苏联的导弹是不是快造出来了？”格林说：“不，仍然在设计阶段。”希特勒说：“情报可靠？”格林说：“绝对可靠。”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站起身来：“好吧，同志们，我再说一遍，苏联红军打到德国本土以后，必须首先占领德国火箭基地。库尔查托夫同志，还有你，卡拉廖夫同志，好好准备一下，明天再详细讨论原子弹和导弹的研制问题。”元帅和将军们起身告辞。斯大林疲倦地说：“朱克夫同志，我们出去走一走好吗？”“好的，斯大林同志。”朱可夫跟着斯大林走出会议室，在院子里漫步。朱可夫说：“斯大林同志，我早就想知道有关你儿子雅可夫的情况，关于他你有什么消息吗？”斯大林没有回答，默默地走着走着，他的脚步是那样沉重，眼看就要倒下似的，一步一步移动着腿。1945年初，苏联红军在枪炮声中喊着乌拉冲锋向前，火箭专家卡拉廖夫、伊万诺夫上校等随军前进。佩内明德德国火箭基地，苏联红军蜂拥而来，然而这里已成为一片废墟，轰炸后的痕迹比比皆是， V2 火箭残骸、机器零件、弹坑。卡拉廖夫望着眼前这一切，紧锁双眉。几十名德国工程技术人员被红军压着走来。伊万诺夫说：“300多名高级工程师逃到慕尼黑去了，我们好不容易才找到这么一点人。”卡拉廖夫说：“好吧，按照火箭基地原来的样子建好，不能有半点走样。”伊万诺夫说：“可我没有人。”卡拉廖夫说：“马上有2000名俘虏要来， 这个任务交给你了，上校同志。伊万诺夫说，是，卡拉廖夫同志。德国美军占领区美国空军顾问团乘C-54型飞机在机场降落，团长冯卡门少将走下飞机，穿着美军上校制服的钱学森、顾问团火箭组主任和30多名专家一起分成几辆吉普车，在美军的护送下驶进一片松树林。在茂密的树丛中，分散隐蔽着德国空军研究所的秘密机构，星星点点有几十栋建筑物。吉普车在一栋深绿色大楼前停下，人们走进大厅，这里散乱地放着研制导弹的仪器设备、图纸资料，纳粹的万字旗被人踩在脚下，只有V2导弹模型完好无损。有一位美国女记者在拍照，她就是老史密斯的外孙女麦瑞。小麦瑞长大了，不满20岁就当了随军记者，到德国是她第一次独立采访。参与研制火箭导弹的科学家普兰德特被美军士兵压着走进一个大房间，冯卡门望着他坐下，又望了望钱学森，不禁连连摇头，觉得他们师生三代人这样见面实在恍如梦中，不可想象。冯卡门说，很遗憾，普兰德特先生，尽管我是您的学生，但由于您曾经为希特勒服务，我不能不对您进行审问。请回答 V2 弹道导弹的性能如何？霍兰德特说，重13吨，长14米，弹道高100公里，射程320公里，效果良好，只是……冯卡门说，只是什么？霍兰德特说，只是降落在错误的星球上。冯卡门说，一共制造了多少 V2 导弹？普兰德特说，半年内装备部队。装备部队。冯卡门说，你们正在研究什么？普兰德特说，阿美利加火箭，长29米，射程5000公里，35分钟内可以打到纽约。也佩内明德、卡拉廖夫望着窗外，只见德军俘虏在劳动，有的抬机器，有的在填坑，昏暗的路灯下晃动着人影。伊万诺夫走来，卡拉廖夫朝他发火，速度

0: 太慢了，上校同志。
1: 伊万诺夫说，人不够，再给我2000人，卡拉廖夫同志。卡拉廖夫拿起电话，请接朱可夫元帅。
2: 朱可夫接电话，
1: 我是朱可夫，你要10000名俘虏干什么？
0: 卡拉廖夫在打电话。
1: 干什么，元帅同志？难道您还不知道，美国人已经抢先一步把V2导弹的秘密研究报告，一共300万份，重1500吨，统统用飞机运走了。不仅如此，美国人又把生产导弹机器的图纸资料装了300个车皮。 朱可夫在打电话，这太可怕了，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卡拉廖夫同志？
2: 卡拉廖夫在打电话，
1: 让佩内明德火箭基地恢复本来面目，然后原样搬回苏联。
2: 朱可夫在打电话，
1: 这太好了，我看10000名俘虏还不够，再增加10000名吧，反正俘虏有的是。
0: 卡拉廖夫在打电话，好，谢谢元帅同志，请您马上把情况报告斯大林同志。
2: 夜，莫斯科，斯大林放下电话，拿着烟斗走了几步，又拿起电话，
1: 请接卡拉廖夫同志。啊，您好啊，刚才朱可夫同志给我打来电话，看来我们比美国人晚了一步。很好，我只是想提醒您，卡拉廖夫同志，人比机器更重要，你要千方百计把那些逃走的高级工程师找回来，并且带到苏联。啊，不，请到苏联来。记住，他们不是俘虏，而是像您一样的科学家。
2: 德国哥廷根，普兰德特走在林荫道上，7、8个男女青年喊着，
3: 老师，
2: 向他奔去，迎接着普兰德特平安归来，吵吵嚷嚷地说，
3: 老师，美国人打您了吗？听说您的学生冯卡门审问了您，还有一个中国人。
2: 普兰德特望着陆世佳，意味深长地说，
1: 你们的钱学森也来了。
2: 一辆吉普车飞驰而来，冯卡门、钱学森和女记者麦瑞从车上下来。普兰德特说，
1: 怎么还要审问我吗？
4: 不，老师，我是来向您告别的。
2: 冯卡门伸出手，
1: 谢谢您的坦诚和合作。
2: 普兰德特握着他的手说，
1: 没有坦诚和合作，科学就不能发展。
2: 他指着那7、8个青年男女说，
1: 他们是我的学生，这位陆世佳小姐是我收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这位张维先生是他的丈夫。
3: 张维，世家，想不到在这里见到你们。
2: 钱学森跑上前来，陆世家和他握手。
3: 学森，老同学，听说您在美国搞火箭。
2: 钱学森说，
3: 是的，在冯卡门老师领导下。
2: 陆世家说，
3: 你们师生三代科学家奇迹般的相遇，极富传奇色彩。
2: 人们走到一个咖啡馆，坐下后，普兰德特谈笑风生，冯卡门取下军帽，微笑地望着他。
0: 钱学森坐在他们中间，正在这时，女记者麦瑞拍下一张他们师生三代人的合影，这张珍贵的照片流传至今。
2: 普兰德特眼睛被礼帽遮着，心情沉重地说，
1: 但愿科学永远给人类带来和平与幸福，而不是战争与苦难。
2: 冯卡门说，
1: 是的，我们美国人也应该从希特勒失败的教训中认识到这一点，并且要永远记住。
0: 回到美国以后，紧张的工作在进行，冯卡门在打字起草我们在何处，
2: 钱学森在打字起草德国火箭考察报告，
0: 美国空军司令阿诺德在钱学森的德国火箭考察报告上批示，
2: 英语通令下降，
0: 阿诺德工程中心挂牌成立。阿诺德握着钱学森的手说，
1: 谢谢你为美国做出了巨大的无法估价的贡献。
2: 德国巴伐利亚。

0: 海森堡骑着自行车回到家，美国阿尔索斯小分队跟踪而来，把海森堡的家包围了。小分队顾问著名的物理学家戈德斯密特第一个走了进来，海森堡坐在沙发上一动也不动。小分队队长拿着冲锋枪，一眼看见桌上有一张照片，戈德斯密特和海森堡于1939年在美国热情握手。想不到时隔五年，这对好朋友又在德国重逢了。海森堡望着老朋友，脸上掠过一丝苦笑。戈德斯密特望着他，目光里饱含着同情。小分队队长望着他们俩，心中升起一团疑云。在短暂的沉默之后，戈德斯密特终于开了口：你是否愿意去美国工作？海森堡仍然像当年在美国那样坚决地说：不，德国需要我。小分队队长用枪指着门说：走吧。海森堡被押出家门。夜，美军司令部，戈德斯密特在打电话：将军，我们找到他了。美国原子弹试验基地，格罗夫斯在打电话：
1: 这太好了。
0: 他放下电话兴奋地说：
1: 海森堡找到了。
0: 费米说：
2: 不要伤害他。
0: 格罗夫斯说：
1: 当然，对我们来说，在德国崩溃的时候得到他，比俘虏十个师的德国军队要有价值得多。如果他落入到俄国人手里，对俄国人来说，他会是一个无价之宝。
0: 希拉德说：希特勒已经被消灭了，德国也没有把原子弹造成功，我们现在造出原子弹炸谁？格罗夫斯说：
1: 炸谁？这是一个合乎逻辑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只有总统才能解决。
0: 希拉德说：
1: 我要去华盛顿见总统。
0: 费米和奥本海默把希拉德送出门，三位科学家站在一个小山坡上，望着远处高高耸立的原子弹钢塔，内心充满了矛盾和痛苦。当年为了打败德国法西斯，他们想方设法鼓动美国总统下令制造原子弹，如今德国被打败了，美国原子弹也快要制造成功了，造出原子弹炸谁，自然成了人们最关心的问题。而科学家的良心绝不允许让原子弹毁灭无辜的百姓。美国原子弹负责人奥本海默一直在默默地沉思，直到临别时他去爱因斯坦。费米说：
2: 这是个好主意。
0: 希拉德点点头，上了汽车走了。普林斯顿爱因斯坦家中，希拉德拿出一份备忘录：
1: 请您转交罗斯福总统，要竭力预防对日本城市进行原子弹轰炸。
0: 爱因斯坦仍像1939年8月那样，在预先起草好的信上签了名。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逝世，爱因斯坦的信还放在总统的办公桌上。新四军军部四师师长张爱萍跳下马向陈毅行军礼，陈毅向他介绍：
3: 这是范长江，新华社华中分社社长。
0: 张爱萍说：
3: 啊，范长江，久仰久仰。
0: 范长江说：
3: 不敢当不敢当。
0: 张爱萍说：
1: 长征途中我就知道你的大名。
0: 陈毅说：
3: 作为中国的新闻记者，他是第一个向全世界报道红军长征的，而且预见到红军要到陕北。
0: 张爱萍说：
3: 哎，老兄，你好像很有军事天才嘛。
0: 范长江说：
3: 哪里哪里。
0: 陈毅说：
3: 他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
0: 张爱萍说：
3: 啊，你的资格比我还老吗？
0: 范长江说：
3: 惭愧惭愧。
0: 陈毅学他的口气：
3: 不敢当不敢当。
2: 哪里哪里。
3: 惭愧

惭愧，长江啊，你这个小资产味道还挺浓嘛。张爱萍、范长江等都大笑起来。陈毅拿出一壶烧酒，来，我们三个四川老乡难得在这里见面，而且我们很快又要各奔东西。张爱萍说，此话怎讲？陈毅高高举起搪瓷

100美金。菲米，你怎么不说话？奥皮，你也不吭声。奥本海默望着费米，你在想什么？费米说，我在想这次原子弹爆炸会不会使大气着火，如果大气着火了，是不是只会毁灭新墨西哥州，还是会毁灭世界？众人呼叫，啊，上帝！奥本海默说，如果要毁灭全世界，那么但愿它不要爆炸。费米说，如果不爆炸，我们就证明原子弹爆炸是不可能的。众人呼叫，啊，上帝保佑，上帝保佑。1945年7月16日凌晨，轰然一声巨响，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在美国爆炸了。被誉为美国原子弹之父的奥本海默倚在观察室的柱子上，望着巨大的火球和蘑菇云，想起古印度圣经中的一段，漫天奇光异彩，犹如圣灵逞威，只有1000个太阳才能与其争辉。突然空中又响起女播音员的声音，1945年8月6日8时，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了一颗原子弹。此时正在家中的爱因斯坦用德文发出一声凄厉的呼叫，啊，他手里拿着烟斗，像一尊雕像站在原地一动不动。此时在美国原子试验基地，奥本海默双手掩面，浑身颤抖，他耳边响起了一个可怕的声音，我是死神，是世界的毁灭者。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第二天，苏联150万大军在4000公里的战线上，分三路向中国东北境内的100万日本关东军发起猛烈进攻。在冲锋前进的红军队伍里，有一位化名王松的少校，他就是1938年奉命赴苏联学习的刘亚楼。经过7年的风风雨雨，他终于踏上祖国的土地。他冲向制高点，站在山顶上挥舞着军帽，向兴安岭欢呼，我回来了，我回来了。突然涂着红五星的苏联飞机向制高点投下一串串炸弹，红军官兵纷纷倒地，飞机走了，高地上留下一片红军的尸体和伤兵。刘亚楼挣扎着从土堆里爬出，抖去身上的泥土，迷惑不解地望着四周，这是怎么回事？正在这时，苏联中校楚丘克走来，指着刘亚楼说，那天的值班参谋就是他，王松少校。几个士兵上前把刘亚楼捆了起来。司令部，苏联少将宣布命令，由于值班参谋王松少校没有及时报告，致使空军和地面部队失去联络，造成我军严重伤亡，为严肃军纪，将王松就地枪决，请执行吧，上校同志。伊万诺夫上校等几个军官和战士押着刘亚楼走向林中空地。刘亚楼突然止步，我没有罪。什么？伊万诺夫急切地说，你再说一遍。我没有罪。刘亚楼理直气壮地说，我及时报告了，有值班记录。楚丘克说，胡说，执行枪决。伊万诺夫说，不应该核实。夜，刘亚楼被关在一间破屋子里，埋着头在灯下写信。中共中央并毛主席，陈伊万诺夫等走来，刘亚楼把信交给他，上校同志，请把我的信转交给中共中央。伊万诺夫说，不用了，上校同志，我们已经查明你确实做了值班记录，这不是你的错，而另一位值班参谋马林斯基却没有及时报告，所以他已经被就地枪毙，现在我奉命宣布你自由了。刘亚楼上前

0: 他紧紧拥抱。这时传来欢呼声，日本投降了，日本投降了。胜利的欢呼声如排山倒海，一浪高过一浪，在祖国的天空和大地激荡。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天地颂两弹一星百年揭秘，半点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今年我国六五环境日以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为主题，旨在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兵团锚定双碳目标，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将减污降碳与绿洲守护、产业提质、民生改善深度融合，让戈壁绿洲焕发可持续发展的蓬勃生机。各湿式园区落实一厂一厕减排方案，推进节能降碳，工业固废变身绿色建材，实现循环增效。石河子大学二氧化碳补给利用技术破解高耗能产业绿色转型难题，多项举措和科创成果夯实工业低碳发展基础，推动传统产业绿色转型升级。戈壁荒漠连片布局风电光伏项目，加速传统能源绿色替代，以清洁能源赋能区域发展，芦竹、油梭豆等作物推广种植，建成生态防护、增收富民一体的循环经济带，实现荒漠变绿洲。城乡人居环境提质升级，绿色交通体系持续健全，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全方位融入日常，让职工群众切实共享生态红利，绘就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兵团城乡新风貌。生态兴则发展兴，双碳建设不是单一的环保任务，而是赋能全域发展的长远工程。站在新的发展起点，我们要持续深耕低碳转型，厚植生态优势，让绿色成为兵团高质量发展的最亮底色，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美丽兵团建设目标汇聚磅礴力量。
2: 夜幕降临，喧嚣渐止，让我们以书为友，以声相伴，听一段故事，守一份宁静，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胡杨夜读，让你在聆听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3: 他扎根边疆六十余载，一生都在用笔墨书写兵团故事，他就是当代著名作家韩天航。
4: 我有了戈壁母亲，有了热血兵团，你啥时候都可以拿出来看，那就是我们兵团人。
3: 二十余部六百万字的作品凝结着韩天航的兵团情，他的三部作品，电视剧《热血兵团》，广播剧《母亲的童谣》，电视剧《戈壁母亲》，荣获中宣部全国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电视剧《戈壁母亲》斩获第27届飞天奖一等奖，成为家喻户晓、影响深远的经典之作。韩天航笔下的每一个人物、每一段故事，都扎根兵团红色历史，镌刻出胡杨般坚韧的精神底色，是献给兵团的赤子之心。
4: 保卫新疆，建设新疆，我热爱兵团，我觉得这片土地非常了不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胡杨夜读，下面为您带来当代著名作家韩天航作品《戈壁母亲》。
1: 建国初期，农村妇女刘月季带着两个孩子千里寻夫来到新疆。她善良坚韧，含辛茹苦，面对接踵而来的灾难和生活变故，抚养儿子钟怀和钟阳长大成人，收养母亲被土匪杀害的小姑娘，和丈夫解除包办婚姻。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她从一名普通的农村妇女成长为宽厚慈爱、深明大义的均垦人。作品故事感人，细节生动，文字朴实，真实再现了50年两代均垦人屯垦戍边的历史，讴歌了兵团人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爱祖国、爱边疆、无私奉献的精神。请听长篇小说《戈壁母亲》第33集。赵立江像记者采访似的问钟怀：“钟怀同志，就你一个人坚守在这儿吗？”钟怀腼腆地说：“对。”赵立江说：“你不害怕吗？”钟怀说：“一个大小伙子有什么好害怕的？”赵立江说：“那你不感到孤单寂寞吗？”钟怀说：“这份工作就是这个样，谁来都得这么过，既然我摊上了，那我就得坚持着。”赵立江说：“钟怀同志，那你每天都是怎么工作生活的呢？”钟怀说：“早上起来升国旗，然后骑上我的小毛驴，赶着羊群，一面放牧，一面巡逻边境线，走到我看管的那一头就到中午了，就是离你们洗澡的那个湖前面点，然后吃点干粮休息一会儿，再往回走，到家太阳就要下山了。你瞧，就这时候我才回来。”赵立江说：“天天这样吗？”钟怀说：“对，天天这样，无论刮风下雨都是这样。”赵立江说：“钟怀同志，你很伟大，我们要好好向你学习。”钟怀脸红着摇着手说：“不敢当，不敢当。”赵立江说：“钟怀同志，我们是农场业余演出队的一个演出小组，我是组长，叫赵立江，我们根据高团长的指示来为你演出节目。”钟怀不好意思地说：“欢迎欢迎，今天中午我是不是对你们太凶了一点？”江兴兰说：“哪里，你要不凶我就成了叛国贼了。”大家笑了。钟怀对赵立江、江兴兰说：“你们是去年来的上海知青吧？”赵立江说：“对，还有王勇同志也是上海知青。”钟怀说：“你们才是真的了不起呢。”王勇说：“不，赵立江说了，我们要向你学习。”黄昏时分，晚霞映红天空，钟怀坐在一个树墩子上，赵立江等五人站在他对面为他表演节目。王勇拉着手风琴，赵立江在独唱，唱得很深情。赵立江唱歌时用静穆的眼神看着钟怀，歌曲也激荡着钟怀的心。第二天清晨，钟怀和赵立江等人在边防寨院子里一起庄严地升起了国旗。赵立江的眼睛里闪着激动的泪花，他不时地看着钟怀那张英俊而憨厚的脸。演员们坐上了院外的牛车，钟怀与赵立江握手。钟怀说：“欢迎你们再来。”赵立江说：“我们会的。”钟怀打开羊圈，赶出羊群，朝与赵立江相反方向的边境线走去。杨刚赶着牛车朝山坡下走去。钟怀与赵立江他们挥手告别。赵立江突然激动地从牛车上站起来喊：“钟怀同志，你要多保重。”钟怀回过头来朝他笑着点点头。 团部林带中的小道，刘月季赶着毛驴车从加工厂拉回面粉往机关食堂走。一位三十几岁穿得很单薄但长得很清秀的妇女冷得缩在路边的林带里，由于饥饿，她的脸色也显得很苍白，嘴唇发紫。她叫向彩菊。当她看到刘月季忙从林带里走出来，向彩菊说：大姐，求你帮帮忙，给我一口吃的，我已经快有三天没吃东西了。刘月季把向彩菊带回办公室，向彩菊狼吞虎咽地啃着菜团子，喝着白菜汤。刘月季问：你从哪儿来？向彩菊说：安徽。刘月季问：来我们这儿找人？向彩菊点点头，但突然想起什么，忙又否认说：不，我们老家闹饥荒，我逃荒逃到这儿来的。刘月季同情地叹了口气，问：那你以后准备咋办？向彩菊说：我也不知道，但老家我是回不去了，也不想回去了。大姐，你帮帮忙，为我在这儿找一个落脚的地方吧。刘月季说：你先吃饭吧，吃了再说，不够我再给你去拿。向彩菊说：不不，够了，大姐，我知道，我这是在吃你的定量。刘月季慈祥地一笑说：如果剩下一口粮食能让饥饿中的人吃上一口饭，那我情愿少吃几口饭。向彩菊感激地点点头说：大姐，我要感谢老天爷让我遇到你这么个好人了，我往后的日子说不定也有靠了。眨眼间已是深秋，向彩菊正在菜地除草，郭文云也来到了菜地。他走进菜地除草，看看向彩菊。向彩菊看出郭文云是个当官的，因此有些恐慌。郭文云问：你是哪个单位的呀？怎么在这儿干活？向彩菊说：是刘月季大姐派我来这儿干活的。郭文云问：他是你什么人呢？向彩菊局促的不知怎么回答。这时刘月季也提着锄头来到地里接上话茬。刘月季说：政委，他是我的远方表妹，家乡闹灾了，特地来投奔我的。郭文云问：哦，那他想长期在咱们农场待呢，还是只住一阵子？刘月季说：他是想长期在我这儿待。郭文云问：想在这儿参加工作？向彩菊大着胆子说：是。郭文云问：在老家是干什么的呀？向彩菊说：养蚕也种地。郭文云说：我们这儿的活可重啊。向彩菊说：再重的活我也能干。郭文云说：可你长得不像个农村妇女呀。刘月季说：政委，瞧你说的，农村妇女就没长得细皮嫩肉的了？郭文云一笑说：月季大姐，那就让她留下吧。刘月季说：那好啊，向彩菊，快谢谢政委。向彩菊说：谢谢政委。郭文云说：不用谢，我们这儿正缺劳力呢，你们愿意来，只要能干活我们就收。刘月季说：政委，那你就给劳资科打声招呼，具体手续我去办。郭文云说：行。刘月季一笑说：政委，我听说这几天你正在写检查。郭文云说：就为那私自动用粮食的事，要不是老钟为我担了责任，上面要把我这个政委都撸了呢。刘月季说：匡明该这样做，害怕担责任，那就别当领导。郭文云说：话虽这么说，但我这检查还得写呀。不过细想起来，我这错犯得值，全团十天大突击，双钱花全收回来了，比起来我写这么个检查算得了什么？刘月季听后会意地笑笑说：我是个农村妇女，不懂个啥，但细想想，这账就该这么算。开早饭的钟声从伙房那边传来，郭文云抹了把额头上的汗说：月季大姐，开早饭了。刘月季说：政委，

0: 先去吃吧，我和惨菊得把这垄地除掉。郭文云收起锄头说，那我先走了，吃罢早饭我还得去棉花地看看。郭文云家向采菊点点头，家向采菊点点头，骑上车子走了。向采菊说，月季大姐，政委不是这儿最大的官吗？刘月季说，是，怎么了？向采菊说，但他看上去没啥架子。刘月季一笑说，哪里，架子大起来也吓死人，不过人倒绝对是个好人。这天早晨，向采菊又在机关食堂的菜地用锄头锄草，累得满额的汗水。他甩了把汗，仰头看了看天，蓝天白云，太阳正从东方升起，他的眼前闪过一幕幕往事。安徽某县城，7年前的一天，同样是一个清晨，同样是蓝天白云，程世昌的妻子向彩兰领着8岁的程英英同向彩菊在火车站告别。向彩菊说，见到妹夫后就给我来封信。向彩兰说，姐，等我找到世昌后你也过来吧，咱们姐妹俩都有个依靠。向彩菊含着泪点着头。向彩菊自言自语，没想到妹妹已经死了，英英也不知下落，程世昌被下放劳动后又上水库去了，也不知他犯了什么错误。向采菊痛苦地摇摇头，继续除草，眼神显得惆怅茫然。向采菊埋头在菜地除草，郭文云又骑着自行车过来了。郭文云提着锄头走进菜地，向采菊抬起头一笑说，政委你来了。郭文云说，月季大姐昨天陪你去劳资科没？向采菊说，去了，劳资科的人说要过上几天才能安排我工作，政委谢谢你。郭文云说，这有啥好谢的，我不是说了，我们农场正缺少劳动力呢，每年都要派车去招劳力，你们自己能来叫自动支边，欢迎还来不及呢。向采菊说，政委你每天都来干活？郭文云说，我从小就是干农活干惯的人，只要能抽出空就来菜地干一会儿活，好舒舒筋骨。你叫什么名字？向采菊说，向采菊。郭文云说，老家还有人吗？向采菊摇摇头说，有过一个妹妹，但9年前死了。郭文云同情地叹了口气说，你30好几了吧？向采菊说，36了。郭文云说，那丈夫呢？向采菊说，我是童养媳，可还没成亲，丈夫就被拉壮丁拉走了，从此也没回，说是被打死了。我们老家规矩大，不管成亲没成亲，反正我是有过丈夫的人，所以没人肯再娶我。郭文云说，这算什么规矩，太封建了。第二天，郭文云又骑着自行车来到菜地，同向采菊一起除草。又一个早晨，两人说说笑笑。刘月季扛着锄头也来到菜地，看到他俩说笑的情景，若有所思。孟伟廷在吃晚饭，但他吃了几口就吃不下了，放下碗，把菜碟子推开了。邢阿姨说，孟股长，你怎么又吃了这么一点点？孟伟廷说，我吃不下。邢阿姨说，去医院看看吧。孟伟廷说，去医院看过了，也查不出啥病来。邢阿姨说，钟副市长又下去检查工作去了，又得好几天回不来，你得自己照顾好自己。孟伟廷说，我没事，你吃吧。夜深了，孟伟廷坐在床上打毛衣，他感到很疲倦，哈欠连连，人也感到很不适，但他看看毛衣快完工了，于是咬咬牙坚持把毛衣打完。第二天，孟伟廷来到农校宿舍，孟伟廷把毛衣放在中央的床上， 钟阳却拿起来还给孟伟霆。钟阳说，孟阿姨，你还是拿回去吧，这毛衣我不能穿。孟伟霆问，为什么？钟阳说，我也说不上来，反正我不能穿。孟伟霆说，怕你娘说？钟阳说，不，我娘不会说，我是怕我哥知道了要训我。孟伟霆说，钟阳，我知道你和你哥对我有看法，但你们知道吗，其实在这世上最最恨我的应该是你娘，因为我你爹才离开你娘的，而且我知道你娘非常爱你的爹，但你娘不但宽恕了我和你爹的婚姻，而且还时时主动来照顾我，有些恐怕连我的亲戚都做不到的事，你娘都为我做了。我知道我自己娇气自私，但你娘为我做出了榜样，我关照你们是为了报答你娘对我的宽容。钟阳，毛衣你穿上，这样我的心里才感到踏实点，你给我一个能报答你娘的机会行吗？孟伟霆含泪乞求地看着钟阳，钟阳感动说，孟阿姨，好吧，我穿，我现在也慢慢地理解你了，你也挺不容易的，就因为爱我爹得承受那么多的责难，我这就穿。孟伟霆听了这话鼻子发酸，钟阳穿上毛衣很合身，孟伟霆抹了一下泪，笑得很舒展了。钟阳送孟伟霆出门，钟阳说，孟阿姨谢谢你。孟伟霆眼前一黑，差点摔倒，钟阳忙扶住他说，孟阿姨你怎么了？孟伟霆说，没什么，有点头晕，现在没事了，你回吧。钟阳说，孟阿姨你脸色不太好，千万要注意身体呀。好，再见。钟阳望着孟伟霆走远，眼中流露出同情与感激。夜深了，刘月季的住房里，刘月季与向采菊在谈话。刘月季说，采菊妹子，你要信得过我月季大姐，你把你的身世老老实实告诉大姐好吗？香菜菊看着刘月季那双真诚和善的眼睛点点头。刘月季说，你一定是到这儿来找人的吧？香菜菊说，是。刘月季说，找谁？香菜菊说，程世昌。程世昌的女人是我的妹妹。刘月季说，那你为啥早不说？香菜菊说，我听别人说他犯了错误被下方劳动了，我就害怕了，我父亲是个大烟鬼，把家产抽光了，就把我卖给别人当童养媳，我妹妹福气好，被我姑姑领走了，后来嫁给了程世昌，可没想到。向采菊说着泪流满面，刘月季同情地为他绞了把毛巾递给他。刘月季说，程世昌是不是因为犯错误才下放劳动的，我问过政委，政委也不肯跟我明说，只说是干部下放参加劳动是上面的政策，以后还是要用的，现在不已经调到水库工作去了吗？向采菊说，我妹夫出身不好，家里成分高，社会关系也蛮复杂的，我就怕他又犯了什么政治上的错误，所以。刘月季说，向采菊，今天我来问你情况，就是我发现郭政委对着月着月，我怕。刘月季说，你怕什么？向采菊说，我不知道，反正我怕。刘月季说，只要做人做得正站得直，有什么好怕的。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有声小说《戈壁母亲》第33集，作者韩天航，播讲人张雷，后期制作刘波恩、曾月，责任编辑李小征，监制孙英、张波，总监制邓丽慧。今天的胡杨夜读就到这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兵团新闻联播。
4: 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李旭。
3: 我是郭锦。今天是2026年6月8日星期一，农历4月23。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兵团在物业、养老、旅游等重点服务领域持续发力，推动服务业成为拉动内需、促进增长的强劲引擎。
3: 6月8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兵团交办第3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1件。
4: 各师市大力推广应用数字技术，持续释放数字动能，提升发展质效与服务水平。
3: 高考第二天，各级各部门压实工作责任，细化保障举措，全力确保高考平稳有序进行。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4: 服务业一头连着经济发展，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兵团锚定服务业提质增效目标，在物业、养老、旅游等重点服务领域持续发力，通过政策创新、模式创新、治理创新，推动服务业成为拉动内需、促进增长的强劲引擎。来听本台记者金富生、特约记者明辉、朱小丽的报道。伊施阿拉尔市兴业景苑小区居民龚锦涛家中自来水压力不够，他在绿景市政云管家小程序进行了登记，不到5分钟就有专业的维修师傅联系他上门服务。
5: 我刚下单没多久嘛，然后就是维修师傅就已经过来了，看他的处理也是挺快的，觉得这个小程序挺方便。
4: 阿拉尔市绿景市政建设服务有限公司上线的绿景市政云管家小程序已覆盖18个小区，居民只需动动手指就能快速报修，维修班组24小时待命，确保15分钟内响应。阿拉尔市绿景市政建设服务有限公司359小区物业主管邵爱先：
6: 我们是每天呢有专人监测，发现问题呢，首先呢由咱们物业客服通知相关人员，处理速度呢不超过15分钟。
4: 公司围绕园林绿化、物业管理、市政环卫和电梯维保等板块提供管家式服务，并设立16个党员责任区，推动党员亮身份、走在前、做表率，无缝对接居民急难愁盼，用快速响应守护市民安心。

0: 阿拉尔市绿景市政建设服务有限公司副经理张江红，为群众办实事千余件，居民满意度达92.3%，以服务真心换群众生活省心。
1: 在41-61团一家特色民宿，游客围坐闲谈，欢声笑语，让这方小院更添温馨与烟火气。陕西游客张倩如：
2: 今天呢，是我住在这里的第二天了，这边呢住宿环境还挺好的，老板服务也很热心，小院打造的特别好看，下次来了我打算还住在这里。
0: 这家民宿由连队职工杜晨光利用自家闲置庭院改造而成， 设置客房14间，配套休闲茶座、户外庭院等空间。 2025年7月正式开门迎客， 凭借优质的环境与贴心的服务吸引不少游客入住， 开业以来收入已有30万元。
3: 夏天到了，入住率也高了，我们有好几天都是满房的状态，收益也挺稳定的，经营的也挺好的。
0: 思诗可可达拉市秉承小庭院大市场发展思路，鼓励支持职工群众利用自有庭院发展特色民宿、田园农家乐、果蔬采摘园、文创手工作坊等文旅新业态，推动民宿产业成为促进服务业提档升级的有力抓手。截至目前，狮市已累计培育特色民宿209家，其中32家获评星级等级民宿。
4: 思诗可可达拉市文体管理局三级主任科员白强：
5: 从产业规划引导、经营技能培训等方面出台了扶持举措，鼓励职工盘活闲置的庭院资源，打造特色民宿，让民宿产业成为富民增收的新引擎。
0: 在65家渠市吴家乐堡养老总院，86岁的韩月荣晚年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5: 到合唱团来唱歌，我觉得非常开心。
0: 吴家乐堡养老总院创新的趣玩小镇、彩虹合唱团、植物园等26个特色功能单元，涵盖文化艺术、休闲康养、生活服务等领域，让老人们在参与实践中愉悦身心，享受幸福晚年。吴家渠市吴家乐堡养老总院院长赵颖慧：
6: 让更多的老人从被动养老走向主动享老，在岁月静好中绽放银发风采。
0: 兵团高度重视服务业发展，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兵团4家企业上榜中国服务业企业500强，不断丰富优质文旅产品供给。美丽新疆繁荣兵团文旅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印发关于深化兵团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工作方案，明确到2029年，狮团养老服务中心覆盖率达到 95%以上。 连队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覆盖率达到 80%以上。 15五新征程上，兵团正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奋力开创兵团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
7: 6月8日， 兵团接到中央第7声道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3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1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其中来电9件、来信2件。11件案件中，伊师阿拉尔市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二师铁门关市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四师可可达拉市1件，65家渠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八师石河子市3件，12师1件。 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4件、水污染2件、固废污染1件、噪声污染2件、其他污染2件。截至6月8日，中央第7声道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兵团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30批次，308件，重点关注案件37件，其中来电222件，来信86件。 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相关施事单位，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0: 2026年5月30日， 中央第7声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兵团交办第2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9件， 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兵团政务门户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查询。
7: 155开好局起好步，迈步155，兵团各师事在政务服务、项目建设、企业

0: 生产管理等领域大力推广应用数字技术，持续释放数字动能，提升发展质效与服务水平。来听本台综合报道。走进兵团水利水电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四川省巴中市江家口水库建设项目信息化管理中心，电子屏上跳动着水情、雨情、大坝填筑、灌浆等实时数据，这套数字孪生系统为水库建设装上了智慧大脑。兵团水利水电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江家口水库项目技术负责人陈朝锦：
1: 数字孪生就是因为实时可以监测我们整个大坝内部的一些变化，如果达到预警值的时候，它就会报警，就要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防止隐患扩大，保障个工程的总体安全。
0: 江家口水库建设项目总库容1.83亿立方米，总投资37亿元。为攻克技术难关，应对自然环境影响，项目部引进数字孪生智慧管理平台，全方位保障项目安全高效推进。近年来，十一师以数字化转型为抓手，推动建筑业从传统建造向现代制造稳步迈进。打造的智慧工地一体化管理平台已覆盖全师500多个项目，实现一网统管、全域可控。在十三师新兴市新疆新安能源有限公司中央控制室，大屏上各类管线参数、压缩机运行状态实时跳动，工作人员可通过集散控制系统对压缩机进行远程操控，保障设备稳定运行与人员作业安全。新疆新安能源有限公司工艺工程师王峰涛：
2: 公司将启动二期建设项目，持续完善智能化基础设施，提升团队数字化运维与应急处置能力，以技术升级赋能生产提质增效。
0: 十三师新兴市聚焦装备制造、能源化工等重点行业，引导支持企业积极推进技术改造和转型升级。截至目前，师市已推动43家企业实施技术改造项目64个，总投资达44.91亿元。数字技术也正深度嵌入政务服务。在二师铁门关市，政务服务中心依托自主打造的铁定办 APP 及微信小程序数字化平台，实现线上线下的双向联动，职工群众办事高效便捷。办事群众赵媛媛：
3: 想办户口迁移，15分钟之内就办好了，非常的方便。
0: 商户贾子荣：
4: 各端起觉得很方便，在手机上这个就可以完成。
0: 铁定办 APP 及微信小程序涵盖生活服务、公积金办理、社保查询、医保业务等多项高频功能，整合了28个部门、1000多项事项，并全面接入96359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等投诉反馈渠道，相关部门快速响应，限时办结，形成诉求受理、处置、反馈的闭环服务。截至目前，平台已累计为企业和群众提供服务1.4万多次，办结率100%。二师铁门关市政务服务中心主任李红：
5: 不断优化平台操作流程，提升业务办理效率，推动更多政务服务事项实现掌上办、就近办、一次办，切实增强职工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
6: 今天是高考第二天，兵团各师市统筹部署，聚焦交通保障、环境整治、食品安全等领域，压实工作责任，细化保障举措，全力护航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来听本台综合报道。三师土木舒克市多部门联动开启2026高考护航行动，在通往考场的各路段，交警早早布点，指挥道路交通，为考生营造安全、安静、安心的考试环境。土木舒克垦区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女子中队辅警古丽兹巴艾尼丸：
7: 此次高考我们共设立了17个点位，同时安排了骑警在考场周边巡逻，为忘带准考证的考生以及身份证的考生、迟到的考生护航。
6: 考场外围，社会团体搭建起志愿服务区，为广大考生和家长配备矿泉水、休息板凳。今年三师土木舒克市共有报名考生3604人，师市共设置2个考点、122个考场。早上8点，在二师铁门关市第一中学考点，考生们陆续抵达考点，有序排队进入，家长在场外翘首以盼。今年二师铁门关市共有1775名考生报名参加高考，设置2个考点、72个考场。考生家长张丽：
8: 预祝高考考生能够金榜题名，一举夺魁。
6: 二师库尔勒肯区公安局交警大队在考点周边及主要通行路段设立执勤点位，保障道路安全畅通。食品安全是高考保障工作的重中之重。高考期间，八师石河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驻守全市六个高考供餐食堂，开展全天候不间断食品安全保障工作，严防食品安全风险。八师石河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第一所四级主任科员赵辉，
9: 全程紧盯食堂食材采购、加工制作、餐具消杀等各个环节，全力守护考生饮食安全。
6: 七师高级中学参加全国高考的学生分布在奎屯市的两个考点，奎屯天达旅客运输有限公司安排12辆车送考。在65家渠市，针对高考期间人流量大、出行需求集中，新疆5家渠顺通城市公交有限责任公司优化运营方案，调配23辆新能源公交车开通互考专线，推出点对点接送的专属服务。新疆5家渠顺通城市公交有限责任公司驾驶员韩伟：
10: 我们早晨7点钟把车辆检修完毕，到每个考生的驻地酒店，同时在车上也准备了急救箱和饮用水，安全舒适的把每个考生送到考场。
6: 在九师白杨市，为给广大考生营造安全、安静、舒心的考试环境，白杨城投集团热电公司工作人员提前在校园内开展供电设备巡检，细致排查安全隐患，完善应急供电保障方案。高考期间，青年志愿者在考点入口提供引导帮扶，全力做好后勤保障工作。考生家长
11: 看到各个单位用心守护高考，让孩子安心无杂念走进考场，作为家长感到特别暖心，十分感谢所有工作人员的默默付出。
12: 在希望的田野上，
0: 夏日里，各师团葡萄、杏子、桑葚、西瓜等果蔬陆续上市，既丰富百姓果盘子，又鼓起了职工钱袋子。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13: 近日，35师1团8连的千亩杏园迎来丰产丰收，种植户忙着采摘、分拣、装筐，一派丰收景象。得益于良好的光热条件，今年当地杏子品质产量实现双提升。
14: 今年子特别好，太多了，现在甜得很。
13: 51团4连的葡萄也陆续成熟上市，为优化果蔬种植结构，提升林果品质产量。2025年，51团招商引资引入新疆西京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发展设施葡萄种植产业，筛选出3个耐寒、高产、品质优的适配品种。新疆西京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员田九明：
15: 把品种选育出来，要大面积发展，带领啊，就是周边的农户要发展起来，这是主要的目的。
13: 新品种的试种成功离不开政策的精准护航。团场落实招商引资优惠政策，给予企业前3年土地免租扶持，同时全程做好水电保障、用工对接等工作。近年来，51团立足本地光热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杏子、葡萄、桃子等特色林果种植，持续激活乡村振兴活力。这段时间，50、86团16连的早熟桑葚抢先上市，迎来一波又一波游客采摘。种植户张世明种了2个大棚，桑葚个头大，口感鲜甜，早早被水果商预定。游客曹美杰：
16: 看到满树都结的都是这种黑黑的桑葚，尝了一颗特别好吃。
13: 近年来，86团将设施农业作为农业增效、职工增收的重点方向，通过政策扶持、良种引进、技术服务推动传统农业转型，设施农业年产值已达1400万元，走出了一条产业提质、职工增收的高质量发展之路。86团16连副连长张维江：
17: 城乡结合部的优势吸引各地游客来我们这里采摘观光。
13: 连日来，六师共青团农场新图农谷设施农业基地里，草莓、番茄、圣女果、金品里西瓜等特色果蔬批量成熟，种植户每天现摘现发，保证新鲜果蔬直达市场。今年基地布局了多个特色品类，满足不同市场需求，销售网络覆盖5家渠、昌吉、乌鲁木齐等地。

0: 顾客刘全银，
1: 情色产品非常好，口感也好，好到碰头，在这买我带回去。
2: 各师团立足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养殖，为职工增收添活力，为乡村振兴增动能。来听本台记者金富生、王成祥、谢宏宇的报道。
0: 位于二师三十四团的铁门关市新陆昌畜牧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养殖

0: 有的马鹿亚种。鹿茸具有很高的药用保健价值，市场前景广阔。在团长支持下，合作社与科研院所合作选育马鹿新品种，持续提升养殖科学化水平，产出的鹿茸品质优良，深受客商喜爱。铁门关市新鹿昌畜牧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戚伟：
1: 鹿茸整体销售80%在东北，再就20%在江浙一带，我们今年总的收入在这个200万左右。
0: 34团立足资源禀赋，研练补练强练，不断提升马鹿产业的经济效益和辐射带动能力。截至目前，34团共有5个规模化马鹿养殖场，马鹿存栏3750头，2025年产绒23.6吨，实现总产值2300万元。在11、12团，林带下的闲置空地被充分利用，发展林下生态养殖。饲养的大鹅以杂草昆虫为食，鹅粪又能反哺林地，实现了绿色循环发展。近几年，伊施阿拉尔市坚持以养则养、以特则特的原则，科学规划特色养殖布局。在11团的戈壁滩上，2024年投资建设的牛场如今已是肉牛成群，吸引各地客商前来收购。客商杨前：
2: 拉了5、6次了吧，牛都走到广州、四川。
0: 这里的肉牛饲料中，甘草精液的配比占10%到15%。公司在牛场周边开发种植了1300多亩饲草地，并建种了甘草，经过科学配比后，成为肉牛的优质粗饲料。肉牛品质好，销路广。目前养殖场存栏肉牛623头。
3: 乡村振兴，乡风文明是保障。文明乡风，移风易俗是关键。全国文明村镇30、49团坚持以文化人、以德润心，聚焦阵地建设、文化赋能、家校共育，多措并举深化移风易俗，弘扬文明新风，让和美乡村既有颜值，更有气质。来听本台记者吴璐的报道。
0: 来到30、49团小海子片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居民们正围坐在一起下棋，休闲娱乐之余，邻里情谊也愈发浓厚。49团小海子社区居民叶桂生：
4: 大家也比较开心，逢年过节有时候吃粽子啊、包饺子啥都挺好的，共同在一块娱乐娱乐。
0: 49团小海子片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2021年成立，组建7支志愿服务队，共124人，定期开展广场舞、同吃一桌饭、共跳一支舞等形式多样的活动。月月有主题，常常有温度，不断涵养文明新风。近年来，49团持续夯实文明硬件基础，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打造移风易俗、传统美德的宣传阵地，让文明理念融入日常。49团党建工作办公室工作人员严欢：
5: 2025年，我团累计开展文化活动200余场，汇集群众12万余人次。
0: 49团小海子社区两委委员于敏：
6: 根据我们这个居民公约，开展移风易俗的活动，党员干部带头进行开展文明新风活动。
0: 在49团大岭山公园信仰的力量展览馆，陈列的200多件实物史料和1000幅历史图片，讲述着一代代兵团人扎根边疆、奉献担当的故事。展览馆常年面向公众开放，年均接待访客近1万人。49团文明社区居民张群：
7: 团场文化气息越来越浓，大家的精神生活也过得充实又幸福。
0: 49团信仰的力量展览馆讲解员陈丽婷：
8: 以红色铸魂、文化润心、乡风塑形为核心理念，打造集党史学习教育、文明乡风宣传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阵地，让阵地成为凝聚人心、教化群众、深化民风的重要平台。
0: 在49团学校书法室里，学生们凝神静气，感受书法魅力。学校通过开展书法课、开办书法社团等方式，普及书法教育，让学生学习书法，爱上书法。49团学校学生高欣怡：
9: 我学习书法有2年半的时间，我感受到中华美德就在一笔一画里，写字也是在学做人。
0: 49团学校美术老师王冬梅：
10: 以校

0: 园带动家庭，以家庭涵养相丰，充分发挥学校的育人辐射的作用。
1: 为持续深化移风易俗成效，涵养优良家风乡风，四十九团推行小手拉大手育人模式，推动文明新风进校园、进连队、进家庭。如今的四十九团阵地不断完善，活动丰富多彩，家校携手共育，文明新风蔚然成风，为乡村振兴凝聚起强大精神力量。
2: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兵团各师事各单位通过开展应急救援技能比武、特种设备安全检查等，切实提升职工群众的安全意识，推动安全理念深入人心。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3: 伊什阿拉尔市开展为期3天的应急救援技能大比武，3000米耐力跑、双人五盘水带连接等紧贴实战的竞赛科目，全方位检验基层应急队伍综合处置水平。伊什阿拉尔市应急救援技能大比武裁判员代表马晓峰：
4: 希望通过比赛进一步提升实施应急救援队伍的整体作战能力。
3: 13师新兴市市场监管局对辖区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开展专业化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以严标准、实举措筑牢特种设备安全屏障，切实护航企业安全生产。哈密某加油加气站站长王洪东：
5: 严格落实特种设备安全使用管理规范，常态化落实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安全工作机制，全力保障设备安全稳定合规运行。
3: 13师新兴市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第一大队工作人员孙学腾：
6: 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持续强化辖区特种设备动态监管，切实保障各族职工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兵团新闻联播。
3: 最后来关注一组简讯。记者从兵团工业和信息化局获悉，2025年兵团整合12座师市合一城市，成功申报国家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获得中央专项资金3亿元。紧扣质改数转网联主线，兵团目前累计支持试点项目24个，推动政策红利持续精准释放，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积蓄强劲动能。
1: 记者从兵团财政局获悉，14五期间，兵团累计投入衔接资金36.77亿元，改善农业生产基础与职工群众生活环境。近日，财政部等5部委通报2025年度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绩效评价结果，兵团总体评价及3个分任务全部获评 A 等次，这是兵团自2022年以来在此项评价中连续第4次获评最高等次。
3: 今年以来，兵团交通运输局层层压实工作责任，细化攻坚举措，全力推动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提质、提速、提效。今年前4个月，兵团交通运输领域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7.7亿元，同比增长2.1%。截至4月底，兵团共有30个重点公路项目在建，建设总里程2166.8公里，总投资达434亿元。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耿芳芳、田雪莲，播音郭锦、李旭。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7: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2: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7: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2: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

兵团魂系列广播剧与羊共舞，总策划李新明，策划张宗岭、潘风琴、杨建乐、刘乐礼、戴立民，统筹王安润、李毅，监制全胜、陈炳科、马小迪、梅红，出品人戴立民，编剧

0: 下集。
1: 哎呦，刘技术员啊，厉害呀，
2: 厉害呀，刘技术员。
1: 哎，这群羊它有400只了吧？
3: 啊、哦，我看差不多。
4: 小王、小张，哎哎，我这里呢，一共有360只母羊，
3: 差不多吧？
4: 看到没有？哎，我自己搭的羊舍，盖起了产房，还盖了一间小泥屋当配种站。走，去看看。
3: 走走走，哎，
1: 好嘞，好嘞，好嘞。
4: 怎么样？
5: 又不错呀，
1: 真不错呀、
5: 啊，哎呦，真不错，
1: 真不错。啊、刘技术员，你现在是放羊、选羊、羊只配种都会干了。这白天是牧羊人，晚上又是科技工作者呀。
5: 是啊，刘技术员，你是真厉害呀、啊！咱这个种羊场的木工都佩服你，
4: 谢谢，
5: 都支持你啊。
1: 对，
4: 谢谢，
1: 都支持你。
4: 小王、小张，哎，咱们国家不是有个5年计划吗？啊啊，我也制定了一个5年育种计划。
5: 育种计划？
4: 嗯，我一定要培育出咱们兵团自己的细毛羊。哎
1: 呀，细毛羊
5: 真厉害，
1: 刘技术员。我们可等你的好消息呢！啊，
4: 放心吧，我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6: 太好了！又到了一年的产羔季呀！
7: 小刘啊，
4: 厂长，
7: 你这360只母羊，20天之内都产完了小羊了。这可是咱们紫泥泉种羊场的第一代杂种羊啊。
8: 是啊。

0: 我跟你们说，
1: 这段时间可是忙坏了。
0: 可不是吗？这段时间我要给新生的小羊羔剪脐带、编号码、称体重、填卡片，还要给羊妈妈们喂水喂食，给病羊打针服药。这最关键的就千万不能搞错了，哪个是母羊，哪个是小羊羔，我必须要一一记清楚。
2: 看看看看，这新生的小羊羔真漂亮啊，毛细如丝，这是真正的细毛羊啊，这可是新品种的祖先呢 啊！看看牧工们高兴的都跟过节一样啊。
3: 是啊，陈厂长，咱们的刘技术员
4: 真是厉害呀。哎，
5: 刘技术员没得说，很棒很棒的。
6: 小羊的出生让留守人喜出望外，也让他对未来充满了期待。可是没过多久，新的问题却出现了。
2: 小刘啊，
0: 嗯，
2: 这细毛羊已经长大了，毛细像父亲，泼辣耐寒像母亲，这唯一的缺点啊，就是毛色不纯呐。
0: 是啊，陈厂长，我也发现了这个问题。
2: 嗯，别灰心，总有办法的，是吧？
0: 是，我计划育出更优良的第二代。
2: 第二代？
0: 是的，陈厂长，我已经翻遍了国外的资料。你看啊，育成新品种都要经过杂交、横交固定、提高几个漫长的阶段，少说要几十年的时间。
2: 嗯，
0: 根据掌握的充分数据，我想出了边杂交边横交固定的方案。就说啊，在杂交阶段就能进行亲缘繁殖，这样呢既可以缩短时间，又能达到遗传稳定、类型一致的目的。
2: 啊，好好，既然有想法，那就大胆干，我支持你。
0: 嗯。
6: 早春二月，第二代细毛羊在宁家河西咩咩落见小羊羔红嫩娇弱，不吃不叫，奄奄一息。精疲力竭的母羊自顾不暇，不肯认自己的孩子。面对这种惨状，留守人心如刀绞，急忙抱着小羊，这边贴奶，那边烤火，使尽浑身解数，也未能挽救一个个小生命。羊羔的死亡率达到40%，这对留守人来讲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2: 小刘啊，别难过了，你尽力了。
0: 陈厂长，这些年吃的苦我都不怕，可是现在死了这么多羊，我为什么事先就没想到呢？我
2: 小刘，
0: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啊？这
2: 小刘啊，原因要慢慢找。
0: 嗯，
2: 你不能着急呀、啊、你看看你这脸色。
0: 没事没事，厂长，我
2: 来，我看看，
0: 我就感觉有点热。
2: 哎呀，你额头这么烫。
0: 没事，厂长，我要血，我要血，给我血。
2: 好好好好，
0: 给我血。
2: 哎，来来来，小刘啊，这个茶缸子给你，喝口水。
0: 不不不，不我热。
2: 啊，
0: 不，给我一把血，我要吃血。
2: 哎呀，
0: 小刘，小刘。
2: 哎呀，小刘，你看你脸通红，全身发抖。我扶着你上床。小刘，你发烧了，一定是发高烧了。
0: 陈厂长，我没什么大事儿，我先吃几片四环素吧。你看现在这个情况，我真的不能休息啊。

0: 这是急火攻心，我命令你必须躺下休息，我去找大夫啊！哎，你呀，经过检查，留守人染上了不适杆菌病，这是长期与羊群打交道又过于劳累导致的。 这时候，很多好心人都来劝留守人。有了自己的细毛羊，就该心满意足了。再搞下去，不光造成损失，你的健康也要赔上去，何必呢？但留守人耳畔总是响起父亲临别时的教诲：“
1: 爸爸，儿子，你既然选择了畜牧专业。” 就是你终生的事业，大西北就是你建功立业的去处。

0: 小刘，又进山来了啊！我来山里牧场，想找老牧工，找找小羊羔大量死亡的原因和解决的办法啊！
1: 小刘啊，你的科研啊没有错，这第二代的细毛羊不少鼻子不缺腿，这批细毛羊毛又细又短，
0: 是
1: 抗寒能力太差了，用老筏子接羔行不通的。
0: 对，
2: 是啊，
0: 我呢目前找到造成羊羔死亡的原因是产期太早。 这天气冷，小羊受了风寒，产房保暖和卫生条件又差，这些造成了小羊发病率高。而最重要的原因呢，是母羊体质太弱了，怀胎期营养不足，奶汁少，活下来的60%是由于母羊的身体较好，奶水多。我呀，准备去拜访一下哈萨克族牧工哈塞因，我想学学他独特的放羊本领。
1: 好啊。
3: 那我们带你去找他。对，走吧，走。哎，小刘兄弟，啊，嘿，真想不到你会找到这里。
2: 大哥，哎，这次。
3: 我专程来跟你学习放羊的本领，你可别嫌我烦啊！哦，说到哪里的话嘛，你看啊，放羊这个事情吧，不懂的人就觉得都是一匹马，一根放羊鞭，哎，没有啥子区别嘛。
2: 我可知道哈塞因大哥，你可是有独门绝技的哦。
3: 哪里有什么独门绝技嘛？哎，就是放羊要有规矩，
2: 规矩，
3: 哎。 有问而内，分块分批吃草，什么时候在阳坡吃草，什么时候在阴坡吃草，都是有方法和时间的。
2: 哦，
3: 哎，对了，小刘啊，听说你又遇到困难了？
1: 是啊，所以才到你这里来的。
3: 哎，走嘛走嘛，你跟我回家，咱们边吃边聊啊。
2: 那就麻烦哈三英大哥了。
3: 哎呀，什么麻烦不麻烦的，一家子人。 不说两家子话嘛！哎，你要再这个样子，我可就不高兴了。
2: 好，我们走。哎，我呀，要在你这里住一段时间呢。
3: 哎，这就对了嘛！哎，这。

0: 小刘啊，
1: 哎，
0: 喝水。
1: 谢谢厂长。
0: 小刘啊，在哈采因那里住了十几天，有什么收获呀？
1: 厂长，收获太大了，真的太大了。
0: 好，
1: 陈厂长，在山里啊，我一只羊一只羊的盯，从早上放羊开始记录，我一边观察一边拔草，直到日落，最后我计算出每只羊采食的次数和采食量。
0: 好，
1: 经过一个星期的观察对比，我得出结论，哈塞因放牧的羊群水草丰盛，羊跑路少，采食次数多，

0: 每天的采食量比其他羊群高出一倍，而且日增体重高出10%以上。
1: 太好了啊！哎，小刘，哎，你赶紧把哈塞因这个放牧方法总结出来，再制定出新的放牧方案，在咱们厂里边啊，把它推广出去。
0: 好。
1: 哦，对了，这个老牧工肖发祥啊，被大家称为草原上的李时珍，也是养羊的一把好手啊。有问题也可以多请教请教他。
0: 厂长，这个我早就知道了。这老肖啊，也是我育种试验的亲密伙伴。
1: 哦，
0: 我呢，把选中的种羊，从小高起就交给肖大哥饲养管理。哎，一经他的手啊，羊的体重、毛产量都是名列前茅啊。
1: 哦，
0: 我呢跟着他，跑遍了方圆百里的草原，收集了170多种牧草标本，种了几百亩的牧草试验田。另外，我们在哈萨克族副厂长努胡曼和牧工的陪同下，冒着-40度的严寒，在天山深处行程了7天，历尽艰险。你猜我们找到什么了？
1: 什么？
0: 我们终于找到了啊，传说中水草丰盛的花牛沟草场。
2: 花牛沟草场。
0: 是啊。
2: 哎呀，那里可是个好地方啊。
1: 要育出好的绵羊，必须要有好的牧场。哎呀，就是通往那里的路啊太险了。
0: 是啊。
1: 这样，我回头跟政委商量一下，明年春天咱们就修路
0: 啊，
1: 要好好的把这个仙境牧场利用起来。
0: 哎呀，太好了。
3: 第二年春天，种羊场很快动工修路，牧工们赶着号称登山健将的3群天山羊，走了半个月，来到了仙境般的花牛沟草场。从此后，花牛沟里遍地撒满了羊群。1965年，牧草返青，几百只细毛羊小羔落地了。这次羊羔的成活率达到了98%。从1956年至1968年，经过12年的努力，留守人引用苏联阿勒泰细毛羊，杂交改良新疆当地的毛质粗劣的哈萨克土种羊，成功培育出全新的品种均肯细毛羊。
1: 好啊，小刘啊，
0: 哎，
1: 均肯细毛羊培育出来了，你为咱们国家细毛羊添上了自己的新品种。怎么样啊，你以后还有什么打算呢？
0: 厂长，绵羊育种科研上值得研究的领域很多呀。我准备呢，不仅在理论上对血亲极尽育种进行总结和完善，还计划在实践上对技术操作、配套措施上进行方法创新，实现当年产高当年配种，科研和生产紧密结合。
1: 好，在你的努力下呀，咱们种羊场在绵羊育种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希望你继续加油啊，要不断地完善科学育种体系。
0: 好，
1: 还是那句话，好好干，我支持你。
0: 谢谢厂长。
3: 1968年到1982年，前后15年，留守人攻克一个个难题，用奥美羊和均肯细毛羊杂交，成功育成中国美丽奴细毛羊，即新疆均肯型细毛羊。血亲级禁育种法在绵羊育种实践中获得突破性进展。1998年，留守人被遴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50多年来，留守人先后培育出2个新品种、6个新品系，创产值32亿元，被人们称为均肯细毛羊之父、天山之子。2000年，留守人院士筹集资金建立了分子生物学实验室。80年代就有的培育多胎的想法，终于有了具备实操性的现实路径。2007年，他再次筹措组建了体细胞克隆实验室。 地球用新技术培育一个新品系新疆白，他的心一直在天山。
0: 老刘，老厂长，老厂长，哎呀，老厂长啊，
4: 老刘啊，你怎么又回来了？
0: 老厂长啊，我离不开这里呀、啊，回来看看。
4: 嗯，好。
0: 哦，最近啊，我在想这样的一个问题。
4: 哦，
0: 你看啊，原来是1公斤羊毛买3公斤羊毛，
4: 嗯，
0: 但是现在反过来了，
4: 嗯，
0: 这羊毛不稀奇了，优质肉用羊成了宝贝了，
4: 嗯，
0: 所以呢，我想培育优质肉用羊品种。
4: 老刘啊，你可真是为了一只羊啊，花了一辈子的时间和心血呀。人家是活到老学到老，你不光是学到老，你还要干到老。
0: 嗯，
4: 还是那句话，我支持你。
0: 哎，
3: 从上世纪末开始，留守人就带着自己的团队，用带有多胎基因的新疆白羊和澳洲萨福克羊杂交，培育出了一胎能产2羔的新疆萨福克羊。2012年，新疆萨福克羊通过了兵团农业局的新品种认定。因为顺应了羊肉产业规模化的需求，新疆萨福克羊在北疆沿天山一带获得了迅速推广。留守人院士说，他要带领科研团队再培育几个优良肉羊品种，建立一个新的肉羊品系。
0: 我活着不离开草原，死了也不会离开草原。我死后，1/3骨灰撒在老婆子沟，1/3骨灰撒在苜蓿地，剩下1/3喂种公羊。这里有我最爱的草原和我最爱的羊，这里就是我。

刚才您听到的是冰团魂系列广播剧《与羊共舞》下集。剧中人物留守人由赵玲演播，陈永福由赵树人演播，妈妈由严萌萌演播，爸爸由严彦生演播，哈赛因由杨默演播，刘自成由郝明亮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陆坤和中华女子学院的学生，旁白郭星宇，配乐刘新兵，录音房大文，合成刘新兵，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3: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咱们今天《从前那些事儿》还要接着给您讲扬州街头的小混混皮武皮凤山的故事。上集咱们讲到，说这皮凤山嘛，家里很穷，可是家里穷你也得过年嘛。腊月初八这一天，皮凤山受皮武奶奶之托，跑到东岳庙去弄来了上等的腊八粥啊，让这一家四口，怎么说一家四口呢？啊，有尼四奶奶、皮五、皮五奶奶啊，这四口人在一起和和美美的过了一个腊八节，大家伙吃得很开心啊。当然最后闹了点不愉快，什么呢？尼四要走啊，说要把这碗什么都带走，因为这是自己家拿过来吃饭的碗啊。皮五不让，说这碗呢，你到我们家啊吃腊八粥，你吃我的，你就得留下来。就这么的闹点不愉快，后来皮五奶奶把碗都给送回去了，说你皮五你不能这样啊，你得学雷锋做好事儿。啊，皮五一听，好吧，学雷锋做好事儿。就这样，皮五又来到了大街上啊，准备看看如果是哪有老太太要过马路，他准备搀扶一把。
4: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蒋沈韩。
5: 他嗜赌成性，游手好闲，他当街敲诈却又适可而止，他浑无人敢惹，他善四邻欢喜不已。从前那些事儿，正在为您讲述长篇民间故事，扬州街头的至尊流氓皮武皮凤山。
3: 咱们书接上文，上文书提到了腊月初八一过啊，再过几天那就要过年了。皮五呢，当然啊，天天满街逛悠，他没闲着，给家里呀来置办各种过年的东西啊。你甭管这东西怎么来的，有好道来的，有讹来的啊，最后还是把家里这边过年的东西都置办齐了，很高兴，吹着口哨上街扶老奶奶过马路去了。皮五刚转到后街，听见后街有人在骂，仔细一听声音，哦，一男的一女的，听这女的呀在家里开始骂了，你这个挨千刀的啊，不把东西都赎了还给我，我跟你拼命，你把东西赎了还给我还则罢了，如果你不还给我，我让你去死，我跟你说，还了我，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啊，我的亲娘啊，你可害了我了，你怎么把我嫁了这么一个不中用的东西。皮五一听，怎么着，骂着骂着怎么还哭起亲娘来了，怪他妈妈嫁了这么一个穷丈夫，这不行啊啊，我也是穷的啊，孝姑原来也是有钱的，她不也嫁给我，这不行，我得替这男的说说话。刚想这个往屋里迈，听这男的在里面跳脚也拍桌子骂了，你哭什么哭啊，什么东西给你啊，要滚滚，赶紧滚，死去啊。
6: 哎呀，哎呀，你气死我了，我跟你说，你让我走好我就走，我走了转头我跳河去我就死了，我跟你讲，我做鬼也不放过你，你放心吧。
3: 皮五一听，好嘛，这年轻夫妻吵架这是啊，难怪现在80后啊这离婚率上升呢，这互相不体谅，这不行啊。于是叮了咣啷啊，离了歪斜，哐一推门进去了。哭什么呀，这男的一听，好嘛啊，我说老婆你哭吧，你把五爷哭来了，我看你怎么伺候着。哎呦，五爷五太爷，您这您到别处发财行不行，我们穷的过不去了，我跟你讲，你看着没有， 你看见没有，我们俩这拼死呢啊！我实在没有200文规矩钱让您太爷喝酒啊！
7: 说什么话呢？你放心，我今儿我不讹你们钱，我从来没讹过你们穷人钱。你们哭什么呀？为什么事儿啊？这家女人一听是皮五来了，
3: 立刻咽回去了，不敢哭了。男的呀，这边也着急，太爷，你要问吧，我得告诉你，我们两口子上没有老人，下没有小孩，两个人搭起来在这过日子啊。我本是在十字街口摆花生摊卖零嘴儿的。
7: 哦，不错，我在十字街口见过你。哎，我说闹市摊儿，你摆个生意，这小日子应该很好过呀。
3: 哎呦，五爷还好过呢，十字街口那小贩儿那叫一多呀，生意

这么一点一点就分了，摊在我这摊位上能卖几个钱够我们俩吃饭就行了啊！每天这伙食啊也就能喝三顿粥，就这样我还连本带利我都吃进去了，一个月了我这摊子压根就没摆起来。我跟你说五爷，还多亏我老婆，我老婆啊把她不穿的衣裳不戴的首饰借给我去当当，当了之后我再摆摊子啊，凑够这个本钱了吗，我又把摊子摆起来了，结果还是倒霉，没过了俩月我又都连本带利都没了，我现在腰里一个小钱都没有啊，看着没有。这五爷说你这哭还笑的，我说哭啊，我都没力气哭了，我五爷我都被他哭昏了啊，我也不想过了啊，他跟我这寻死，我跟你说他前脚死我后脚就死。皮五哪见得过这个呀，皮五最羡慕的别人要寻死觅活的了，特别是穷人，但凡一说要死，皮五肯定要出手相救。哎呀，你这有什么不行呢？你摊子还摆不起来了，不是？我看别人摊子都摆着，你摊子怎么就摆不起来呢？啊，你是好赌吧？你这些钱可不是吃光的，啊，咱俩是同道中人呢。啊，你这个赌技肯定也不高超，没事总输吧。哎呀，五爷你这太了解我了。女的一听，五爷您说的对，你讲的太对了，这个挨千刀的就是好赌，输的一塌糊涂的。嗨，大嫂子别哭啊。皮五回头看这小伙，伙计你老婆说的一点都不假吧，这个是我，但是我平常不怎么赌，上次我被两个朋友拖累着去赌了两回，结果运气也不好，就输了，后来就行了，别说了，我知道了啊，输了后来还又想赌啊，想翻本是吧？啊，对对对，然后又输对吧？哎，对对对，你跟我一样啊，我。

0: 我跟你五爷一样。
1: 想哪去了？你跟我能比吗？我是说你在赌桌上你跟我一样，
0: 小本家家你过生过日子的啊，
1: 你跟我一样吗？我五爷我一伸手200文，你一伸手你不是一大嘴巴就一定根脚。
0: 我劝你两句，赌这东西啊，不是寻常百姓家能沾的，知道吧？啊，
1: 哎呀，真是你要把我气死。哼，你这小本生意，你说你有多少钱？
0: 五爷，你说的对，我下次不赌了。
1: 下次还有下次吗？
0: 没有下次了，我不赌了。
1: 哎，这就对了，赌能赌吗？赌赌不来，哎，赌不来钱，只能把命赌进去。所以说你看看这都腊月多少号了，没几天就过年了，你们两口子这样能过年吗？过不去年啊。
0: 那五爷怎么办呢？
1: 怎么办？没办法
0: 啊，没办法。
1: 嗨，没办法那是逗你的啊，主意人想出来的，我给你想个主意啊。
0: 有了五爷，那我谢谢你了。
1: 你帮你老婆赎当啊，买货摆摊子，过年买米买柴买年货，七七八八大概要多少钱？你先算一下。
0: 我赎当的话，摆摊做小本生意，七七八八有5两银子，差不多加上年货这些都置办齐了。
1: 五两
0: 是五两，可是五两哪里来呀？
1: 哎，不要麻烦啊，我替你们想办法，5两银子包我身上了。说着皮武一拍胸口，夫妻俩眼泪汪汪的望着皮武。
0: 五爷，今儿太阳没打西边出来呀。五爷你
1: 哎，我不是从前的皮武了，我现在经常扶老奶奶过马路，我经常的学雷锋做好事，知道吧？记住啊，叫我皮五，皮五爷，听没有？不许叫我流氓了。
0: 好好好，五爷，那您想办法吧。
2: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蒋沈韩。
3: 他嗜赌成性，游手好闲；他当街敲诈，却又适可而止。他混，无人敢惹；他善，四邻欢喜不已。从前那些事儿，正在为您讲述长篇民间故事《扬州街头的至尊流氓皮武皮凤山》。
1: 南那位说皮武想什么办法？皮武这人呐，就这优点，脑袋特别活，心眼特别善啊。就在皮武想办法的时候，哎，忽然听见外面有这小孩在那叫：“哎，这儿，活的活的，嗯，什么东西？”皮武摔脸一看，哦，有这么一堆小孩啊，蹲在地上抓那个小老鼠在玩。这小老鼠呢，脚啊用这细麻绳给扣着，啊，在地上滋滋滋跑，哎，跑来跑去也跑不掉。哎，这帮小孩呢，用细麻绳一拽，活的活的。呵呵，皮武一看这小老鼠，计上心来，呵呵，小老鼠好，有办法。哎，我说，这个大嫂子，别哭了啊，把你这个小木盒子给我，我包你马上能弄来5两银子。
0: 啊，真的呀？可小木盒子我没有。
1: 那你家里有什么盒子？
0: 哦，我这有一个空首饰盒，里面放着当票呢。
1: 你把当票拿出去，盒给我啊。于是呢，女的把盒给他了。啊，皮武拿着盒，哎，我说小孩，得，老鼠给我，
0: 不给，你皮武就会讹人，我不给你。
1: 少他妈给我废话，给不给？
0: 哇，屁股欺负人了，
1: 跑了。屁股拎着这个小老鼠这后脚跟啊，通放到盒子里，啪一关，老鼠在里面滋滋哇哇滋滋哇乱叫啊。屁股看看这盒子，哼，好嘞，5两银子。我说这个你们家当家的啊，
0: 哎，五爹，这就行了啊，这就值5两银子了啊。五爹，有这生意我也会做呀，回头我也逮老鼠装盒子往外卖呀，这就5两银子。
1: 你卖不行，得我皮五去卖
0: 啊。那卖哪儿啊？
1: 你原来你老婆那些金银首饰都卖哪儿？
0: 当铺。
1: 咱们就去卖当铺，
0: 正行当，
1: 正行当。
0: 好，五爷，我跟你去。
1: 皮五领这穷小子到了正行当，小伙子不敢进门，站门口。
0: 五爷，您当心点。

0: 我祝您顺利，我不敢进去。
1: 你敢我一道进去吗？
0: 我实在不敢，我再进去我尿裤子了。
1: 啊，那行，那你站门口吧。
0: 啊，
1: 说完皮舞噔噔噔噔噔大踏步走进了正清道。一进去仰头往这个柜台上喊当当。
0: 哎，那位说怎么是仰头往柜台上喊的？因为这个古时候那个当铺啊他都是要高你一头，就是说你站在那儿，你抬头往上瞧，你才能瞧见当铺的那个口啊。
1: 因为这当铺啊他有规矩，你去当当他来收你的当，他肯定要压你的价。他压价怎么压呢？就这样，你从下往上看的话，哎，你俩就造成了一个空间差，这样就有了心理的暗示。要说咱这个中国古代做生意这些人特聪明啊，有这个心理暗示之后呢，你就会觉得他高高在上，他高你一头，所以他说什么是什么。你在那种情况下，你呢这个心里就没法去讨价还价了，哎，就这样账这个要高你一头。另外呢，可能从这安全角度来讲啊，你没法进去抢东西拿东西啊，也有这么一说。那今儿皮舞来到正兴当，仰头高喊当当啊，啊，只有这皮舞呢能跟唱戏的一样这么喊。说着皮舞把首饰盒啪往这个柜台上一放，郑兴德这掌柜的汪二老爷今儿上头柜看皮舞啊来当当了，心想呢，我这皮舞啊，皮舞你来当什么东西啊，上回你那宝库我还没找你啊，还没找你理论呢，你又来当当。皮舞当什么东西？我就当这个。这木头盒子你当什么呀？盒子里头有宝贝，我传家之宝，我穷的化灰了，我也舍不得当的，今儿实在是有急用才把这个宝贝拿来当当啊。
0: 呀，
1: 神宝贝呀，我这是一个活宝贝。
0: 哟，活的，我得见识见识，来来来我看看。
1: 哎，二爷你不能看，我这宝贝怕光，跟你说白天不能看，一见光就跑，夜里才能看，不过不能点灯，越黑越好。你把盒子盖一掀开，里头的宝贝是五光十色，光艳夺目啊，就凭我这宝贝就能把你们家里照得亮如白昼。
0: 二爷一听啊，觉得有点稀奇啊，心里呢怀疑跟相信各占一半。为什么说怀疑呢？因为二爷呀在皮武他爸爸啊去世之前呢跟皮家关系非常好，后来呢皮武父亲一死啊，他作为狐朋狗友之一，经常邀着皮武呢去赌博啊，推牌九啊，掷骰子啊，把皮武他们家这些古玩字画金银财宝也是瓜分一空，当然他也分得了其中一些古玩。他还知道皮武呢有一些古玩字画呢他是舍不得拿出来的啊，死也不愿意拿出来。他相信啊，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他相信这是真的。可是他转过念又一想，不对啊，万一皮武又来个上回宝库那个事，我这不是亏大发了吗？啊，说着把盒子往前一递，五爷你这个东西啊，我不管你说的是什么啊，你说白天不能忘，可是你里面有没有东西我又不知道啊，我不能光听你嘴说呀。啊，你说你宝贝夜里可以放光，现在又没法看呢，是不是？
2: 我说二爷呀，
1: 你这掌柜当的可是越来越笨了啊，白天不能忘，你不知道里面有没有东西，你可以放在耳朵上听啊，你可以听到我的宝贝在盒子里活动的声音。有宝贝活动你就当，没活动你就不要上当。
3: 这话讲得对啊，这话讲得对皮窝啊。好，那我来听听。说着二爷呢把这盒子托在手上放在耳朵边，眼睛闭起来，听到里面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直响。下面皮窝说了，二爷可听到宝贝活动啊？
1: 哦，是，里面是有东西在穿梭，什么东西呢这是？汪二爷这边在那猜测着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看了看皮舞，皮舞在下面啊，掐个腰，撇个腿，撇个嘴，瞪个大眼睛，宝贝啊，
4: 他不是，我说五爷，那个东西我倒是听了，里面是确实有东西，你

说盒子里是个宝贝，那我还得看一下啊。我看不见宝贝哦，对不起，我这当我真不好当。你要看活宝，你得夜里看，白天但凡有光亮你可不能看，活宝就怕光。夜里好，夜里的那就夜里。那五爷不好意思，今儿您那宝贝放我这儿啊，我夜里来看，我明天来给你当钱。哦，这不行，我今儿要急用钱，所以我才把这拿过来当。明儿我不差钱用了，我还当什么当啊？那五爷，我得你得让我看一下才能当啊。说我二爷虽然在这行当我混了几十年，可是我没当过这种看不见的东西啊。媳妇，那我不管，你不能借光打啊，你一开开我宝贝死了活了的，我跟你说有你好受的啊。五爷你这难为我。二爷转眼又一想，哎，五爷，要不我躲这个柜子下面我看一下，这柜子下面没光啊，那我就见识见识到底是什么宝贝好不好啊。那随便你的。汪二爷把木头盒子拖在手上，走到柜台的黑暗角落处，哎，低头猫腰往这角落里一伸，屁股到外面啊，眼睛虚了起来啊，把盒子盖一拉，非常入神的往里看，看着到底什么东西这么亮。汪二爷今年也60多岁了，眼睛又不好，盒子才抽一半，这小老鼠一看见外面有点光，刷的一跳啊，在汪二爷这鼻尖他踩那么一脚，直接顺着这头顶溜走了。汪二爷眼睛虚嘛的看，什么东西蹭下穿出来了啊？哎呀，不好，宝贝跑了，心里话了，糟老五，糟老五，宝贝没了，这我怎么跟皮五说呀？皮五站在柜台外面看他蹲下去了，心想着好好好啊，好，我就等你蹲下去看吧啊，你这一看这小老鼠就得跑，小老鼠只要一跑，我这盒子只要一空，哎，我就好跟你谈价钱了啊。等他听到这个柜台这下面啊，这汪二爷在这柜台里面叽里咕噜叽里咕，不知道这嘴里嘀咕什么东西，手在里面乱摸的时候，皮五扯个破锣嗓子开始喊了，二爷看什么看呢，我不当当了啊，不当了。汪二爷拿着空盒子走到柜台前面，皮五，你拿我寻开心是吧，这里面什么都没有啊，空盒子，不当不当，你拿走。什么空盒子？我叫你夜里不点灯在黑处望啊，你偏不，你非得这么大个太阳天你躲在柜子下面看，你这一见光我宝贝跑了，你赔我宝贝，赔我宝贝就在这儿，你拿着吧，你拿的是

0: 五爷你痛快啊，你没讹我，你没要五十两啊，好，五两，五两就五两，我再给你拿去。回身拿了五两银子递给皮五，哎，慢着，五爷，我活这么大岁数了啊，我没见过你说这宝贝，我好奇心，你得告诉我，你这盒子里到底是什么东西啊，你得告诉我这个，要不然那五两银子我不能给你。皮五看看，你真想知道啊，我真想知道，那你扶儿过来。说着汪二爷呢，从柜台这个大窗口啊，把脑袋伸出去。皮五呢，颠个脚跟王二爷说，二爷，我告诉你，盒子里头装的呀，啊，装的什么呀？老鼠。嘿呦，我皮五，王二爷坐柜台旁边啊，喘了半天粗气儿。皮五啊，你不带这么做损的啊，你拿耗子现在整我柜台里了。我跟你说皮五，我们后面全是绫罗绸缎的，全是谁家的古玩字画，这老鼠跑进来了，我们把这当铺给搅和了，咬坏了，我们哪赔得起呀？啊，老五，要五两银子是小啊，你这损了后面的当，这可是大事啊啊。哎呀，我说你这个小孩，你玩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这边皮五呢压根没理他那根弦啊，你们自己有老鼠自己会整的。其实当铺还真能整，为什么呢？原来当铺都养猫啊，猫抓老鼠。皮五这边走了，怎么给那两口子送钱咱不说啊，单说这边当铺的汪二爷把自己那只猫捧过来了，来吧宝贝儿啊，去吃老鼠吧啊，我这有只老鼠。这猫还真聪明啊，闻着味儿走到那柜台的死角，那老鼠吓得哆哆嗦嗦的，在那缩成一团，猫上去喵的一下一口叼住给咬死了。王二爷看这只猫，乖乖吃吧啊，我请你的五两银子一只老鼠啊，管够。好了朋友们，从前那些事儿就给您说到这儿。
1: 从前那些事儿。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8: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咱们最近一段时间呢，一直在给您说一部书啊，这部书呢是发生在扬州的故事，扬州定远镇啊，时间呢是北宋年间。那各位说这书作者是谁呢？没作者，没有作者，口口相传而得来的，也有一些老艺术家。扬州评话的一些艺术家啊，把这书整理成为评话啊，在扬州当地呢说的是很好，很有名。扬州那边呢管这部书叫皮五辣子，那我就不能叫皮五辣子了。我这么说的话，多数人都不懂啊。那什么叫辣子？那就说流氓啊，皮五辣子那说是皮五流氓。那咱们呢就叫这书的主人公的名字皮五，给他立个传，皮五皮凤山传。说这年

0: 头草根文化流行，那么皮舞皮凤山，你别看它这故事是发生在北宋年间的事儿，可它说的呢就是小老百姓的在那个时候那些事儿啊。咱们从前那些事儿把它归纳整理啊，今儿呢就给您说说古时候草根老百姓的那些事儿。总不能咱们一听书啊就说这个大侠呀，又是那个王爷呀，人那皇上啊，你听起来离咱太远。咱说说啊，古时候老百姓都是怎么活的。好了，闲话少叙，咱们书接上文。上文书曾经说了，皮舞皮凤山帮助了这对过不去年的夫妻啊，这俩人呢眼看着要全家啊跳河自尽，后来皮舞呢及时的挽救啊，到当铺呢给当了五两银子回来。那位说当的什么呢啊，当一只老鼠，当了五两银子。皮五把这银子给了这小两口之后呢，转身出来走后街，路过后街有一家鞋店，抬头一瞧，哟，这是金陵鞋庄。哦，老板我认识，老板姓王，南京人，原来是干什么的，原来是挑皮鞋担子的啊，修皮鞋的。皮五心里有话了，好吗啊，我记得十几岁的时候，许多骗我赌的人当中就有你一个，我们皮家的财产你手上也分了一杯羹，要不你今天能啊开你的铺子，你拿我的钱，你现在有了你的房产啊，你还有了一鞋庄，好，过去你骗我，你现在做了大老板了，我这过年没好衣裳没好鞋子，我得弄点东西啊，好嘞，就你家了。于是皮五点点头，有了主意，一撩袍走进了鞋庄。
1: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蒋沈韩，
2: 他嗜赌成性，游手好闲，他当街敲诈却又适可而止，他浑无人敢惹，他善四邻欢喜不已。从前那些事儿正在为您讲述长篇民间故事，扬州街头的至尊流氓皮舞皮凤山。
0: 王老板正在这门口啊算账呢，抬头一看，哟，皮舞来了，没理户，爱理不理的来了，什么事儿啊？
3: 哎呀，王老板，我来陪你聊聊天啊。
0: 咱俩有什么谈头啊？
3: 哟，怎么没谈头啊？我就喜欢跟您谈。
0: 哼，有什么话您直说吧。
3: 王老板，我有个新闻特地来告诉你。
0: 哦，新闻？什么新闻？我喜欢听新闻。
3: 王老板，我今年娶个老婆，有家了啊，东城城根啊，皮家靠你家啊，那户宅子那就是我家。
0: 哈，我以为什么新闻？你娶老婆我知道，这什么新闻呢？哎，王老板，新闻在后头呢。我那天晚上没睡着觉嘛，我出东门，结果到了东门城根底下，我脚底一绊，我啪摔一大跟头，我爬起来了吗？我想，我这得了，我做个随手的功德吧，是吧？我不能让这个石头再绊别人第二次啊！啊，我这么学雷锋做好事，扶老奶奶过马路的这么一个有善心有善举的这么一个人啊，所以说我就把这石头呢捡起来往旁边一扔，结果啊，我这下去一伸手，哪成想它不是石头啊，它是个布袋子。
3: 哎，布袋子？
0: 哎，王老板把这新闻听成真的了。那布袋子里是什么呀？哎，你听我说，王老板，我把它一抬起来，挺沉的。我拎回家一看，哎呦，好乖乖哟，里面白花花200两文银，500两银票，共计700两。嘿呀，老五，那我得恭喜你发财了，你这下你又有赌本了是吧？
3: 皮五心想，好你王八蛋，你还记着这事儿呢啊，我不说我有钱你不惦记找我，我一说我有钱你两眼放光啊你。
0: 好小子，我就着你这说。
3: 哎呀，发什么财呀？这样，我回之后我们家女的就问我说，你这钱袋哪来的？我说路上捡的啊，我说现在发财了。结果我们家老婆吴奶奶啊，她说这个老五啊，不义之财不能发啊，咱们这个你看，你这捡是别人遗失的东西对吧，那别人呢为了这银子弄不好寻死觅活的，你像你这么有一个有善心有善举扶老奶奶过马路的这么一个学雷锋做好事的人，你怎么能干这些缺德事呢啊。

我老婆就劝我，你在哪儿捡那儿，你到哪儿去等，有人来找的话，你把会啊把话一说对了，里面钱银子一对啊，你给人家啊，没人来找的话，写张条子贴出去，迟早有人来领。哎呀，老五啊，你们家老婆心肠不坏呀、啊？怎么了？后来有人来领吗？有人来呀、啊，这不有人来了，死乞白咧非得要给我这个报酬啊！我说不要，他说不要，我看不起他啊！我就弄了一百两嘛，给我。哎呀，那一百两不错，是啊，这一百两我就寻思着啊，我搞点什么营生吗？可是，你看啊，王老板，你知道我这人平时懒，你要说干点苦力啥，我干不了。我就拿了一百两啊，我放贷，哈，我借别人啊，这个借来借去，我这不到年底了啊，现在有点钱了，哈哈哈哈。哎呀，主要是现在我放贷啊，你看王老板，我这没事呢，我要经常去乡去啊，我去收我这个钱呢，收债去啊，我就经常来回走，这一走啊，看见没有我的鞋，看鞋没有，鞋它就总爱坏啊，我老婆寻思着就说，你这快过年了，你去买双新鞋吧。哦，老五，这回来你是来照顾我生意的。哎，对，哈，王老板您是聪明人，哈哈。这样哈，我皮五呢现在是有身份的人了啊，我是放贷的，对吧？你看我这，您给我配双体面点的鞋吧。啊，哦，那没问题的啊，来去，小二，给五爷挑双好鞋哈。小二呢，转回头拿了一双新鞋放在皮五面前。五爷，您试试鞋。皮五一看，不行，试不了。哎，老五，怎么试不了啊？王老板，你看，你这鞋里面白花花的啊，这么白，万一试不合适，我弄脏了，你看我这脚，你看这泥上落泥的啊，这乡下跑多了。其实哪儿乡下跑多了？皮五常年不洗脚，哎呦，那个臭啊！算了，这鞋咱不说哈，就说这个，我这脚太脏了，我不能给您试，一试脏了，您没法换。哦，那倒也对。这么的啊，王老板。那个，我确实想买你这鞋啊，但是我也想试，啊，那不试哪知合不合适呢，对吧？你这么的，你送我双袜子，我穿上，我套进去，那不行，五爷啊，我们这也小本生意，哪有说买鞋送你双袜子的？哦，你不送啊？那我怕把你鞋弄脏了。那这么啊，王老板，你把你袜子借给我穿穿，我脚底穿着不合适啊。这么的，算啊，谁让咱俩是老相识呢？小二啊，去后面啊。给我把我袜子拿一双给五爷试试啊！好嘞，小二回去拿了一双这个王老板自己穿的袜子给老五了啊。皮五拿过来，咔往脚上一蹬，古时候的袜子都是不缝的，大一点小一点，你这大一点还好，小一点根本穿不进去。王老板呢，按现在来说40的脚，皮五按现在来说43的脚，那哪合适啊？但是皮五呢，非得往里撑啊，抓着这一下。哇，这一下哇撑破一大口子啊，脚伸进去了，露个小脚丫。皮五一看，哟，王老板挺新潮啊，你这五指袜啊，五个小小指头全在外头呢啊。学校五爷，你这时候对付是吧啊。说完那个也咔嚓一下进去啊，两只脚啪把鞋穿上了，哎，还真合脚。皮五穿上鞋，温三没动，在那坐着看着王老板。王老板一看，哟，五爷，这大小都合适啊啊！我们这些您就穿吧啊！我跟你说，2-3年保准不带跑边啊，保准不带坏的啊！你要断帮什么的，2-3年之内你来找我来啊，没问题啊。皮五啊，是啊，那这个那就不知道了啊。那你不信呢啊？那你看你穿是合不合适？皮五说，嗯，我觉得不老合适的。哎，您走走啊，是吧？您走走你就知道合不合适了。我不走。那您跑跑啊，你像你这常年这个下乡下的是吧，这鞋合不合适那最重要了，没关系，这双不合适换下一双，您跑跑。我不跑。哎呀，五爷，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买鞋，我买鞋啊，那你试试合不合适啊？我不说合不合适，你跑一跑，你真让我跑。哎呀，没事，五爷，你跑跑，合适你就买，不合适你放着转身走，我什么都不说。好嘞，王老板，你让我跑我就跑哈。哎，没事，你跑吧。说完，皮五起身，噔噔噔往门外就开跑，啊！王老板一看，哎，五爷行了，合不合适啊？皮五，还行吧，啊！说完越跑越快，哎，五爷何时回来换拿钱呢？没事，你不让我跑吗？我就跑了啊，跑了。
梳完皮舞脚底板抹油撕溜一下没影了。这王老板恍然大悟，好嘛，原来什么放贷什么100两银子跟这事儿都没关系，他按了心来讹我一双新鞋呀。回头看着自己堂里那双皮舞脱起来的旧鞋啊，伙计说，老板扔煤炉子里烧了吧。哎，别动，我跟你说皮舞东西不能动啊，你给我拿盒给我装起来啊，放后头，没准哪天来了他说他保鞋没了，回头再讹我200文啊，我这里外里我损失大了，我你赶紧回去放好了。哎，好嘞好嘞啊。这边放着他们怎么收拾不说，单说皮舞穿上鞋心里这个美呀啊，这个跑哈，跑到一个巷子啊，一头杵进了一条死胡同。那位说怎么是死胡同呢啊，这巷子门口写了此路不通，皮舞没看见呢啊，高兴啊，两眼注意力全在脚上，一双新鞋啊，噔噔噔噔噔噔噔进去了，走到头才发现呀，撞了墙了，这快啊，转身往回走吧，结果刚一转身忽然眼角余光发现，哎，旁边小院里有棵歪脖树，歪脖树旁边好像站一人，往上扔裤腰带呢，这干什么这事儿？皮舞赶紧的推开这残破的这个院门啊，这户院荒院没人住，推开残破院门一看，呀糟了，这里面正好是一个大姑娘啊，哭得跟个泪人似的，在那往上甩裤腰带要自尽呢。这皮舞不干了，喂，姑娘，那姑娘吓得一嘚瑟，呀什么人呢你？哼，什么人，好人。这姑娘说，你干嘛呀，你怎么的？哎，姑娘，这话该我问你，你想什么心思啊？啊，下来吧。这位姑娘，有什么事情想不开寻死觅活的啊？大姑娘这时候脸涨得通红了，她本以为这是一条死胡同没人来，结果偏偏来了一个走偏路的被撞见了，这难为情啊。姑娘心说，你这人怎么走到这儿来了？哎，我说你这人干嘛来这儿啊，你别管我，让我死去吧。说着说着大姑娘哭上了，把皮舞把她望着，哎呦怪可怜的。哎，我说姑娘，不管什么事儿哈，我皮舞不能见死不救，你哪家呢你跟我说吧。哦，你别，我猜猜你是不是在家好吃懒做了，妈妈说你几句你想寻死觅活呀，啊，或者是妈妈打你两下你就想寻死啊。你这人别乱说，哪个好吃懒做了，我一睁眼就开始点灯，我连牛马都不如，你看我穿成这样，你看我这脸色，我像个好吃懒做的人吗？这姑娘这脸吧，一脸菜色，一看平时营养不良。哦，那你就不是过好日子的。那你怎么呢？没爹没妈呀？啊，你土里冒出来的？谁没爹没妈了？我3岁时候我爹娘就死了。哦，苦命孩子，3岁死爹娘，那大概你哥哥嫂子把你带大，哥哥脾气不好，嫂子不讲理啊，你受哥哥嫂子气吧来寻死的。你别瞎猜了，我哪有什么哥哥嫂子，我家里人都死光了，只有我一个。那你一个人怎么回事啊？其实这人是谁呢？这人呢，临街斗房的啊，一个童养媳，常年呢受这个老公公的气，被老公公呢今天又给骂出来了啊，9岁到的这个豆腐房，这豆腐房那个老奶奶倒是挺喜欢他的，可是这老公公不行啊，丈夫呢也挺喜欢的，这俩人还没圆房呢，你想10几年了还没圆房，都是老公公从中呢作梗啊，就看这个小媳妇怎么都不行，怎么都这个啊气不打一处来，没事就撒气啊，没事就骂打啊，这不今儿又打出来了，这小媳妇一听，算了吧，我别活了，我死去吧，我在人间我这起早贪黑的，我连牛马都不如啊，回头还不落好。小姑娘今儿想死，安心想死，就被皮舞撞见了，皮舞给这一顿问，哼，后来又问了，你家里还什么人呢？我家里没人了。你倒好好想想，你婆婆家还有什么人？嗯，我婆婆家还有5个舅舅。哦，5个舅舅，那你去找你5个舅舅给你拔冲撑气去啊。不是，不瞒您说，我想找没法找。嗨，5个舅舅，你找大舅舅不行，找二舅舅啊。我大舅舅死了，二舅舅翘辫子了，三舅舅挂了，四舅舅沉尸了，5舅舅

0: 失踪了。
1: 好嘛，你这一家都什么人呢？啊，不是死了就失踪了，要么沉尸了，要么挂了翘辫子。你哎，好好，你真是个苦命的人啊，姑娘，活到你这份上，我估计也是蝎子粑粑独一份啊，你够苦的了。皮五啊，有心帮这姑娘，心想着我怎么帮她呢？我要跟她非亲非故，我就这么帮她，她不能信我。哎呀，五个舅舅，大舅舅死了，二舅舅翘辫，哎，五舅舅失踪了，我就当他五舅舅。哎，姑娘，你舅舅今年多大岁数？你说是大舅，我说你五舅舅。五舅舅，我们俩失踪的时候，我五岁，他八岁，今年也就二十多岁。姑娘，我就是你要找的五舅舅。啊，是啊，舅舅。哎，五舅舅，啊，正排行正对。五舅舅，姑娘这眼泪汪汪的，可是转念又一想，不对，怎么这么巧，我上吊的时候出来一五舅舅。姑娘又问了，好，你是我五舅舅，可是你知道我姓什么吗？皮五这下傻了，我哪知道他姓啥呀，我之前没问呢，哎，我留心眼好了。这下皮五愣住了，哎，姑娘你说呀，你说我姓什么。你哎，姓啊，张王赵李，不是主任呐？你怎么那么含糊呢？我到底姓什么？你说你姓什么？哎，姑娘说，我姓张。哎，这不就对了吗？刚才我不说就是张王赵李吗？是吧？姑娘说，不对，你骗人，哪有那么巧的？你根本不知道我姓什么，你根本不是我舅舅。哎，姑娘，我骗你干什么？你现在这副场景，我当你舅舅，有什么好处可言吗？啊？我还贪图你什么便宜吗？啊，姑娘，带我回你家，我找你公公谈谈。哎，那我谢谢舅舅了。嘿，这嘴改得挺快。说完，姑娘带着皮五来到了街边的这豆腐房。啊，这豆腐房里啊，老两口吵开了。为什么呢？这婆婆喜欢这姑娘啊，勤劳、肯干、能吃苦。公公呢，这属于什么性格呢？啊，按照咱今天来讲的话，有点人格分裂啊，精神不老正常的啊，说话没对路就打，对路了心情不顺也打，反正就是啊，一个火药桶的性格，点着就爆。这不，这夫妻俩在里面啊，你把姑娘怎么怎么样了，那老头我愿意，你管我啊，怎么怎么怎么样。俩人在吵呢，皮五在门口一敲门，老两口，谁呀？姑娘在门口答言了，是我，媳妇儿回来了。哟，媳妇儿回来了，老头子，你不许再跟他吵啊，你再跟他吵，你等着，你把他撵走了，我跟你没完。哎，你管我你啊，记得回来我打死他。门一开，媳妇儿回来了，刚一进门，老头子过来，我打死你啊，刚说打死，小媳妇儿张嘴了，哎呦，我今儿带我五舅舅来的。五舅舅，你们舅舅不是失踪了吗？啊，你们家还有什么活人吗？有，我五舅舅啊，刚认的。啊，刚认的，谁呀？皮五后面，哼，是我呀。老头一瞧，哎呦喂，这是你五舅舅，这也是我五舅舅啊。老头吓傻了呀，五舅舅你好。哎，别这么叫啊，别这么叫啊。老头子，这个可是你媳妇儿啊？我童养媳啊，我儿子还跟他没成亲呢，那你怎么对待人家呢？啊，人家到你家十来年了，你就把人当什么呀？当牛当马啊？是个牲口也有感情了。来，大外甥女儿坐我旁边来，我今儿跟你公公说说啊，你怎么对我外甥女儿的。旁边这豆腐房掌柜的，这老头，母舅舅您说什么都行。别，我说什么都行啊！我跟你说，今儿这事儿我在这，我前脚走了，回头你要再敢找姑娘麻烦啊，我跟你说，我这娘家人可不让着你啊！我今儿来了，我不讹你钱啊，要不然我以我的性格，我讹你200文，我就是替我这个外甥女儿出口气儿。谢谢舅舅，行，没事啊。好，回头我还得说说你，嗯，今儿舅舅替你拔了冲了，嗯，替你出了头了，往后。在他们家啊，老老实实的认真听着你婆婆的话啊，别以为有舅舅给你撑腰你就可以好吃懒做啊，无所事事，认真的相夫教子。另外我再问你，老头子，他们俩亲事成没成？还没成。

0: 亲呢。
1: 赶紧的，赶紧的啊！我限你5天之内把亲事给我办了，啊！人都来10来年了，你说你耽误人哪有这么耽误的？我皮五都明白道理，你怎么就不明白呢？啊！老头一听，对对对，这边啊，那婆婆在旁边听着很高兴，心想着，哎呀，罢了，皮五都明白道理，我们家老头子不懂啊，多亏皮五了，哈，五爷。您今天来我们家，您可算是给我们家做好事了，我真谢谢您啊！您放心，您这一席话比什么都强啊！没事的，本来呢，外甥女出嫁啊，我当舅舅的应该给点随礼，可是我这也身无分文呢，是吧？我刚才这些话啊，就算作是随礼了，听见没有，外甥女儿？姑娘在旁边，是，我谢谢您，谢谢舅舅。啊，没要紧的哈，老头子，听好我今天说的话没有？老头在那直点头，啊，我记住了，我记住了，我一定听从舅舅的教导。哎，行，什么舅舅啊？我告诉你，只要对我外甥女儿好，怎么都行啊。另外，婚礼的事儿你必须得给我办的敞亮点，听见没有？绝对不能亏待了我外甥女儿啊！就是皮五还真把自己当舅舅了，老太太旁边还说呢，哟。他五舅舅啊，这样的姑娘啊，啊，但凡结婚那天，你得过来喝喜酒啊，啊，你是娘家人呢，这个你放心的啊，我只要皮五啊有空，我肯定过来。可是你也知道我这个人性格啊，我自由惯了，那不一定那天碰巧有时间啊，万一我要去乡下干点什么事儿呢，是吧？别等我，啊，你们办你们的，主要你们把日子过好了就行了。记住，以后不许再刁难他了。另外，这个我大侄女。你听婆婆的话哈，至于你老公的话，你一概不听，啊，听见没有？啊，是舅舅。那边老头，哎呀，舅舅好啊，那我走了啊，舅舅您慢走慢走，好嘛，这下皮五辈分又涨了。好了，朋友们，咱们从前那些事儿就给您说到这儿。
2: 从前那些事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他是一位数学博士，早年留学海外。
6: 这是对正数无限大的求证，正常情况下 X 永远是变数。
5: 他是一位破译天才，轻松破解日本密电。
7: 我们在无法破译敌军密电的情况下，能从什么角度去判断敌人进攻的先后呢？
5: 南京沦陷，国难当头，他毅然回国，期望凭借一技之长为国效力，却不知无数阴谋和危险正在前路等着他。请听由麦家同名谍战小说改编的广播小说剧《风雨》。
8: 陈家湖的烦恼也是说来就来。下午他上课回来，惊愕地发现门缝里塞了一个信封，他以为一定是林蓉蓉搞的鬼名堂，可是打开信一看，不是林蓉蓉，写信人没有留下名字，甚至试图连笔迹都想抹杀，字体歪歪。

0: 扭扭，好像是三岁小孩写的。这里面没有小孩，可以想见主人是用左手写的。
1: 你有知报国，令人起敬，但你进错门了。你应该去延安，而不是在重庆。这里混迹着一群官僚、政客、奸商，以抗日救国为名，中饱私囊为食。延安欢迎你。
2: 究竟是谁呢？
0: 陈家湖心中不觉一阵恍惚，忍不住想起在武汉客栈的奇遇来，想起那个长得很粗犷的叫老钱的人，那个为他牺牲的年轻小伙子，那个劝他上山的首长。
2: 他希望我去延安，可在这儿这铁板一块的地方，怎么还会出现这样的纸条？这儿也有延安的人，他是谁？难道真像人们传说的那样，延安的人无处不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0: 陈家湖一边想着，一边掏出笔来，把纸条涂得一片黑，之后又用指甲把它切成碎片，揉成一个一个的小纸团，在桌上滚来滚去地玩着。
2: 这人的胆子够大的，难道就不怕我交上去？只要我把他交上去，上面一定会追查。山上就这么十几二十来人，追查起来不会太难的。
0: 陈家湖越想越觉得对方胆子真大，大得有点鲁莽。不知怎么的，他首先怀疑到了赵子刚。赵子刚就住在隔壁，他决定去看看，试探一下。陈家湖走到隔壁，赵子刚的宿舍门敞开着，屋里是空的。陈家湖再往外看，发现赵子刚拎着水桶正往水井那边走去。山上没有自来水，所有的用水都靠一口井。这会儿王教员和林蓉蓉正在水井边打水洗衣，赵子刚远远看见了两人正合力又吃力地打水，跑上去帮他们把水拎上来。赵子刚拎上水，一边给两个人的盆子里倒上水，一边笑着说：
3: 我建议咱们应该分个工，像这种力气活就由我们来做，你们
4: 像洗衣服这种事儿就应该由我们来负责。
3: 是啊。
4: 不干。王教员，你干嘛？你要不干就让他把水倒了，我们自己来。
0: 赵子刚拎着水桶假装要回井边。
3: 那我真倒了？
4: 倒啊倒，别以为我们拎不上来。
0: 赵子刚把水桶放下，笑着说：
3: 听说你今天收到家书了，怎么还跟个小辣椒似的？
4: 这说明报的不是喜讯呗。
0: 赵子刚关切地问道：
3: 怎么了？家里有什么事儿吗？你家在哪里？
4: 不跟你说，保密。
3: 哼，怎么还没上班就得职业病了？哎，说真的，给我们写信应该寄到哪里啊？这地方有地址吗？
4: 你还想寄到这儿？做梦。
3: 不是在问你吗？应该寄到哪里？
4: 五号院重庆市166号信箱。
0: 陈家湖远远地看着赵子刚跟林蓉蓉说笑，越发觉得他是延安的人。他甚至觉得赵子刚有点像老钱。老钱也是个爱说爱笑的人。想起老钱，跟着又想起了他们从武汉来的一路。想起了小迪为救他而牺牲了自己。想到这里，陈家湖觉得不能把纸条交上去。他对自己说：
2: 你虽然不选择去延安，但是延安的同志对你还是真心实意的，是朋友，你不能出卖朋友。
0: 只是陈家湖有一点想不明白，都说现在国共是一家人，亲如兄弟，为什么重庆对延安人的意见这么大？后来想起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经常吵吵闹闹，相互诋毁，陈家湖又觉得这是正常的。后来他心里突然冒出一个从未有过的念头：政治真复杂，政治家都只会把世界复杂化，用斗争解决问题，跟科学家恰好相反。

0: 科学家是用智慧来解决问题。就是在这一天，陈家湖在心中种下了一个念头，今后要远离任何政党。同时他告诫自己，以后要少跟赵子刚来往，免得搅出什么麻烦事。几个小时以后，赵子刚是延安人的想法还没有在陈家湖的心里捂热，到了晚上又冒出新的嫌疑者来了。当时陈家湖正在水井间洗澡，井水很凉，一桶水浇下来冷得他是直跺脚。忽然背后冒出个声音，
1: 这是山泉水，能这样冲澡吗？小心感冒。
0: 陈家湖吓了一跳，回头发现是那个蒙面人，在黑暗当中像个没脸的鬼。他顿时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2: 你好。
1: 我怎么可能好呢？这水不能冲澡，要出事儿的。
2: 没事儿。
0: 陈家湖镇静下来，声音也恢复了正常。
1: 等凉气钻进了你骨头，你就比我还要废物了。
2: 不会，我冬天啊都洗冷水澡练出来了。请问您贵姓啊？
1: 问我的名字。亏你还是知识分子，我脸都没了还要名字干什么啊？告诉你吧，我无名无姓。
0: 说吧，蒙面人没有招呼，径自走了，令陈家湖甚是惊骇。黑暗当中，陈家湖一直放肆地盯着他的背影，越看越觉得身上冷飕飕的，仿佛他一语成疾，冷气已经进了骨头。就在背影行将被黑暗吞没之际，那只空袖管突然出现在了陈家湖眼前。他没有右手，
2: 难道是他？
0: 陈家湖认为，如果是蒙面人，说明歪歪扭扭的字不是出于计谋，而是由于被迫，而且他认为这种可能性大于赵子刚。
2: 如果这个人很有计谋，就不会这么胆大，采取这么简单甚至是鲁莽的手段。他所以这么胆大，可能是对我有一定的了解，拿准了我不会揭发他。
0: 这么想着，赵子刚的可能性就只能屈居其后了。萨根最近备孕，两次来找惠子都没有踩着点儿，一次是铁将军把守大门，一次是惠子陪老人家出去买菜，只见着陈父。事不过三，这次来之前，萨根想如果要再续前缘，不管谁在家，不管如何坐立不安，他都要就地死等，绝地一搏的决心和雄心结束了备孕。今天萨根来，惠子正在楼上练字呢。
3: 惠子，快下来吧，你萨根叔叔来了。
0: 惠子赶紧下楼。上次见面，惠子开始给了萨根一定的难堪，事后陈母专门找了个机会对惠子说，做事一定要有礼有节，特别是对待上门的人，进门就是客，不管含冤有仇，礼遇是面子，是无论如何要给的。所以今天的萨根受到了惠子热情周到的接待，嘴上喊手上忙，又递烟又泡茶，反而把一心想带惠子出门的萨根搁下来了。茶过一巡，陈母提着新烧开的开水壶从厨房出来，看萨根的茶杯半空，遂上前给他续水。
4: 啊，陈先生，陈夫人，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今天我来是想请惠子去替我办点私事。啊，是这样的，下个月呢是我和太太结婚20周年的纪念日，她来了几次信，都要我给她买2套中国的旗袍。

0: 想的，趁这个机会就给他埋了，了了他一个心愿，也是呢多一份纪念。可哎呀，这事情嘛，还真的是把我给难倒了。几次去商店看了，哎呀，都下不了手，不知道卖什么样的好，所以想请惠子帮我去参谋参谋，不知道方不方便。
1: 这是多简单的事儿，而且是成人之美的事情，何乐而不为呢？陈父爽快地答应了。
2: 这有什么不方便的，去吧，惠子，就当出去走走，散散心。
3: 对，惠子，你老一个人闷在家里也不好，跟你撒根叔叔去走走，顺便也可以给自己看看衣服，天快凉下来了，你也该置备一点换季的衣服了。
1: 陈母说着就要上楼给惠子拿钱，却被萨根拦住了。
0: 夫人，不必了不必了，我身上带着钱呢。
1: 醉翁之意不在酒，萨根哪是给夫人买旗袍，他是要探听陈家湖的下落，所以萨根带着惠子来到了重庆饭店。这里一楼买东西，上楼喝咖啡，自然转场，不牵强，不刻意。惠子不会有其他想法。这不，萨根带着惠子在楼下商店里转一圈，随便选了两件旗袍，给惠子倒是够了一大堆，吃的、穿的、用的都有，让惠子既歉疚又感动。这时，请惠子上楼去喝一杯，顺理成章，不会旁逸斜出。萨根和惠子坐在窗边，一边透过玻璃窗看着街景，一边品着咖啡。战时的重庆街头虽然人来人往，但是所有人都步履匆匆，行色里透出一种紧张和不安。一切都是精心预备好的，不会马上打问，也不会迟迟不问。合适的时机，萨根会以合适的方式切入主题。这不，萨根像忽然想起什么似的，从窗外收回了目光，对惠子说：
0: 那，惠子，你的博士先生为什么不愿意见我呀？该不是你给他说了些什么吧，他讨厌我。
1: 惠子放下咖啡杯子笑着说：
4: 没有，怎么会嘛？
0: 怎么不会？你看我都登门几次了，他一直避而不见啊。其实我怎么说呢，我也是站在你父亲的立场上才那样说的。
4: 我知道，
0: 所以他不该生我的气呀。
4: 没有，他没有生你的气，他什么都不知道。
0: 那他干嘛不见我？
4: 他不是不见，而是……
1: 惠子迟疑了一下说：
4: 他没在家。
1: 萨根头摇得像拨浪鼓。
0: No, 去一次见不着叫不凑巧，两次也可以勉强这么说，可我已经去了三次，总不会次次都不凑巧吧。惠子啊，你是学数学的，你说有这样的概率吗？
1: 惠子笑了笑说：
4: 你就是再来三次也照样见不着他。
1: 萨根将身子倾过去关切地问：
0: 哦，怎么了？你们闹矛盾了？
1: 惠子摇摇头悠悠地说：
4: 没有，他出去工作了。
1: 萨根一阵窃喜，但是他努力压制住这种喜悦，神色正常地说：
0: 啊，那好啊，你们刚回来他就找到了工作，好事啊。啊，你不知道现在这个城市里到处都是失业的人，有个工作那真是不容易啊。好，你定个时间，我请你们吃饭庆贺一下，人逢喜事精神爽，有好事就要庆贺嘛。
1: 惠子脸上顿即泛起一种难言的苦衷和郁闷，她低着头说：
4: 好是好，可是他这个工作呀，其实我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回来。
0: 怎么，他没在重庆？
4: 我也不知道他在哪里。
1: 萨根用手指着惠子不满地说：
0: 你看看你看看，又在搪塞我了。狗有狗窝，猫有猫道，鸟有鸟巢，都有去处的嘛。哪儿有他有了工作还没有个地方的？
1: 惠子很诚实地望着萨根肯定地说：
4: 真的，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哪里。
0: 哦，你总不会说他双臂一情飞天了，连个通信地址也没有？
4: 通信地址倒是有。
1: 萨根喜上眉梢。
0: 那不就行了，有了地址哪有找不到的地方的，你说是不是啊？哦，是什么地址啊？
1: 惠子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道出了陈家湖的通信地址：
4: 重庆市166号信箱。
1: 犹如石头砸进了池塘，扑通一声，萨根心里顿时迸溅起无数惊喜的火花。他凭感觉就知道，这166号信箱肯定是个重要的神秘单位，不然为什么不用揭牌号，而要用信箱呢？大功告成，是该撤的时候了。萨根急匆匆地将惠子送回家，又急急忙忙地赶回大使馆。他躲在自己的寝室里，给邵老大打去电话，汇报了他今天的重大收获。激动之下，他竟忘了两个人之间的雇佣关系，拿出美国人惯有的架势和语气，颐指气使地说：
0: 你马上让冯警长去查一下，看看这个166号信箱究竟在哪里，是个什么单位。我估计这肯定是个秘密机构，说不定就是我们正在找的中国黑市。
1: 我们再说惠子这边，惠子提着萨根给她买的旗袍回到家，见母亲正坐在屋檐下的阴凉地里摘菜，便从提兜里拎出旗袍，在身上比划着，笑眯眯地问：
4: 妈，好不好看？
1: 母亲丢下菜，退后两步，上下打量一阵，拍着手连声地夸赞：
5: 哎呦，惠子，你穿我们中国旗袍真好看，比你照片上穿的那些和服好看多了。
1: 这时家燕放学回家，一见惠子身上那件漂亮的旗袍，禁不住扑上前拉着惠子转来转去的看着：
6: 哎呦，你看这花色这样式真好，嫂子你在哪里买的？
4: 重庆饭店。
6: 谁陪你去的？
1: 不等惠子作答，家燕睁大了眼问：
6: 我二哥回来了？
4: 没有。
6: 那是谁陪你去的呀？挑了这么好看的旗袍。
1: 家燕又是观看又是手摸，爱不释手，满口的赞誉：
6: 哎呦，你看这料子真好，绝对不是本地货，这花色你看颜色多正啊，看这做工也很考究啊，针脚好细密好匀称啊。
1: 陈母看女儿这么喜欢，笑着说：
5: 这么喜欢啊，你现在好好读书，将来自己挣钱去买。
1: 家燕给母亲扮了个鬼脸，然后问惠子：
6: 多少钱？一定很贵吧？
4: $20，不是我付的钱。
6: 谁付的？
5: 你问这么多干什么？快去洗手准备开饭。
1: 家燕调转头，矛头直对母亲：
6: 妈，是你付的吗？你好偏心啊，妈，你对嫂子这么好，我妒忌，我妒忌。
5: 这孩子就会咋呼。哎，惠子，谁付的钱啊？
4: 是萨根叔叔。
1: 先一步回来的家红此时正在楼上房间里看报纸，自听到楼下传出重庆饭店的信息以后，他就一直竖着耳朵在偷听， 这会儿又冒出个萨根和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6，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TDHBLK，
2: 这哪里好记了？
4: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2: 哦，厉害！
4: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4: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5: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6: 他是一位数学博士，早年留学海外，
7: 这是对正数无限大的求证。正常情况下 ，x 永远是变数。
6: 他是一位破译天才，轻松破解日本密电。
8: 我们在无法破译敌军密电的情况下，能从什么角度去判断敌人进攻的先后呢？
6: 南京沦陷，国难当头，他毅然回国，期望凭借一技之长为国效力。却不知无数阴谋和危险正在前路等着他。请听由麦家同名谍战小说改编的广播小说剧《风雨》。
9: 家红默默地记在心里，下午去了单位，家红犹豫再三，想给陆所长打电话，最后还是没有打。凡事开头难，何况是一口锅里吃饭的更难。有一句谚语说的是重庆的天气，早晨大雾出太阳，两个太阳一场雨。这一天白天的太阳出奇的猛烈，但是天一黑，雨水便淅淅沥沥地下来了。五号院本来就静，下了雨更静。门卫室里的电话突然大作，门卫接起电话便立刻去找老孙。老孙从楼里急急忙忙地跑出来，接了电话又急急忙忙直奔陆所长办公室报告情况。电话是家红打来的，他在经历了白天的痛苦折磨之后，夜色似乎遮蔽了他一些良心和亲情上。

0: 顾虑，终于鼓足勇气给这边打来了电话。
1: 什么事？
2: 今天惠子去了重庆饭店。
0: 陆所长挑了挑眉毛问道，
1: 去干什么？
2: 买了些衣服。
1: 他有钱吗？去那儿买衣服？
2: 是萨根陪他去的。
1: 萨根是什么人？
2: 啊，美国大使馆的一个工作人员。嘉宏说呀，这个人已经来过他家很多次了。
1: 有没有发现什么情况？
2: 事先不知道啊，没有盯。
1: 小周呢？干嘛不盯着？
2: 你不是喊他没事儿才去盯吗？今天啊，他这边有事儿，他没去。
1: 从现在开始给我死盯这个马虎不得。重庆饭店这个鬼地方全都是贼。好啊，惠子，我就怕你没长尾巴。还有那个美国佬，让三号院去调查他一下，可别是只皮羊皮的狼啊。
0: 陆所长正是由此开始重视萨根这人。其实上次萨根首次上门找惠子，小周监视到以后就把情况向他汇报过，但是没有引起所长的重视。他觉得陈家湖从美国回来，美国大使馆的人去找他没什么不正常。但是后来萨根的面目彻底暴露，陆所长才后悔不迭。他居然多次忽视了萨根的嫌疑，否则他们本是可以轻易的捣毁设在粮店的少老大这张间谍网的。这会儿少老大正在等待冯警长的到来，但是预定的时间到了，冯警长还是迟迟不来，这让桂花有些不高兴。当冯警长终于出现的时候，桂花自然是没什么好脸色，但是警长并没有因为迟到表现出应有的歉意，反而大大咧咧地入座，掏出香烟递过来一支。少老大接过烟，猜他这么随意一定是因为手头有货，便问道，
3: 看样子手头有货，不过最好是鲜货。
0: 冯警长头仰，底气十足地说，
4: 绝对是好东西，听说戴笠从美国弄来了一位破译专家，招了不少人在秘密集训。
3: 什么？
0: 少老大着实一惊，吸了一半的烟又吐了。
3: 哪儿来的消息？
4: 就是那人，
3: 那个神秘的江杰。
4: 嗯，
0: 说到这个江杰，少老大曾多次从冯警长嘴里听说过他，好像是警长发展的下线，而且身居要位，在杜先生的辖地鱼子楼。所以少老大几次要求警长带他来相识，共谋同虑，但警长总是推三拖四。思来想去，少老大只想到一个缘由，这个江姐是警长的姘头，警长想金屋藏娇。为什么要藏？无非是怕少老大以权谋私，横刀夺爱。想到这里，少老大气不打一处来，鼻子出气，嘴巴出声，而且声音明显高八度。
3: 哎，我不是让你带他来见我吗？什么意思？还要我租轿车去接？
0: 警长摆摆手说，
4: 他说了，他只为我干，不加入任何组织。
3: 实在不行，让桂花见见他行不行？
0: 少老大先退一步，是为了让警长断绝退路，哪知道警长仍不领情，头头是道，据理力争。
4: 他为我干活，还不就是为皇军干吗？你们何必非要见他？有道是强扭的瓜不甜，赶鸭子上架，吃力不讨好。
0: 冯警长班骨论筋，先生状，振振有词，理当先，气得少老大直翻白眼珠。好在桂花在场，笑意浓浓，左挡右堵，方使夫君怒气隐而不发。桂花对夫君说，
5: 你还是跟警长说说正事儿吧，你喊他来不是有事儿吗？
0: 桂花想了想，怕夫君又高八度说话再见火花，临时决定自己来说。
5: 是这样的，我的大警长，下午萨根打电话来说，他已经从惠子口中得知陈家湖已经在一个单位工作，什么单位不知道，地址也不清楚，只有一个信箱，重庆市166号。我们就在想，这会不会就是黑市啊？
4: 就是黑市。我今天来本来就是要说两件事儿，刚才说了一件，第二件就是这个。
0: 少老大霍的站起身责问警长，
3: 你听谁说的？
4: 就是他，
3: 江杰。
4: 嗯，
3: 他怎么会跟你说这个？
4: 你不是要找黑市吗？我找他打听，他就找来这个地址，通信地址。
0: 沙老大一屁股坐下，神情木木地自语道：
3: 唉，这就麻烦了，进了那鬼地方，要杀他就不那么容易了。
0: 当初少老大以为杀陈家湖如杀鸡，顶多中田在客栈守个通宵而已，所以他对南京夸下海口，快则三天，慢则十日，陈家湖一定命归西天。想不到陈家湖转眼就进了黑市，而黑市在哪儿至今只是一个抽象的信箱。
3: 我不要信箱，我要地址，地址。
0: 少老大猛地抓住警长的肩膀怒吼，歇斯底里，有一种让人陌生的威严和丑恶。做狗的也是有脾气的，况且如今又是大警长，脾气已经是越养越大。虽然明知有主仆之分，提携之恩，但是在尊严和脸面丢尽之际，冯警长忍无可忍，气鼓鼓地拂袖而去。
5: 冯警长，冯警长，冯警长！
0: 不管桂花怎么追喊，冯警长都没有回头。这天晚上，少老大也失眠了，但是失眠也有失眠的好处。少老大想明白了几件一直悬而未决的事情。
3: 冯警长养在黑市里的内线久不露面，说明极有可能是出事儿了。黑市地址久寻未果，说明对方在重创之下已经高度警惕，保密措施严，常规的办法已经难以奏效，必须另辟蹊径。但是现在手上一时还打不出更高级的牌呀。萨根倒是目前最有可能建功的人选，因为他手上毕竟有陈家湖妻子这张底牌。哎呀，只是不知道这小子靠不靠得住。再者，陈家湖进黑市的事儿，必须如实向宫里汇报，不能再误。再误，只会让自己难堪呐。
0: 重念在心中盘旋，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少老大不惜叫醒桂花，将这些想法和盘托出，征求他的意见。桂花睡眼惺忪，但是意识很清楚。他认为宫里，也就是日本陆军设在南京的最高特务科，在重庆肯定还有其他组织。她建议丈夫应该把他们现在面临的困难如实甚至是夸大地向宫里反映。
5: 我们要争取更多力量的支援，共同来完成这项艰苦的任务。会哭的孩子总是长得快，哭了就有奶喝。你呀，不要硬撑，要学会哭。实在不行，我一个人去一趟南京，我去哭。
3: 不行，绝对不能你一个人去。现在武汉的仗打得很凶，路上太危险了。
0: 这么好的老婆，少老大是丢不起的，他恨不得含在嘴里。少老大对桂花说，
3: 这个事儿我再想想，天亮以后我去找萨根聊聊。
0: 事实上此时天光已经发亮，山岭的那一边已经透露出新一天的曙光。美国大使馆是一座巴洛克风格的高大建筑，矗立在城东区一排浓绿的梧桐林中。少老大约萨根在使馆后门的茶馆见面，少老大跟萨根交代了一句，萨根立刻直奔使馆宿舍楼，一头扎进自己的寝室，打开床铺后面的一个翻板，踩着窄窄的木梯子迅速地钻了下去。这是一间用来储酒的地下室， 里面放了一些散酒和几只酒。

0: 酒桶，但是萨根并不是来取酒的。他从墙角的箱子里和酒桶里翻出一些杂七杂八的零件，熟练地咕捣起来。萨根这是在组装电台，中山路粮店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一直没有设电台，因为使用电台会发出电讯信号，一旦被中方侦测到，就会引起巨大的怀疑。而设在萨根这里就不一样了，一则他本身就是报务员，发报和收报技术都很娴熟；二是他在发报时，就算被中方侦听到，也能蒙混过关。因为这里是美国大使馆，需要及时用电台和国内联络，出现电讯信号属于正常。现在萨根就奉少老大之命，向宫里汇报陈家湖的情况，并请求上峰援助。可萨根的电报刚发了几组讯号，悬在头顶的电灯泡就突然暗了下去，变成了一根红丝，瞬间又猛地亮了起来，炙如闪电。萨根惊愕地抬头，电台迸溅出一团刺眼的火花，随后一股黑黑的烟雾升了起来，满屋都是呛人的焦臭味。
1: 电台烧坏了，坏了！
0: 萨根气得跺脚，摘了耳机在地下室里团团乱转，可是急也没法子。萨根只好踩着小木梯子爬了出来，迅速去向少老大汇报情况。他知道少老大还在茶馆里耐心地等他的回电。少老大一听电台烧坏了，急了眼，厉声地呵斥：
2: 你怎么搞的？竟把电台烧了！
0: 萨根擦着额头上的汗水，没好气地说：
1: 这鬼地方，这电压不稳定，我有什么办法？
2: 现在怎么办？
0: 少老大也是急得团团转。萨根对少老大说：
1: 立刻派人去成都买零件。
2: 这太慢了，陈家湖进黑是这么大的事儿，我必须立刻向宫里汇报。
0: 少老大想了想，提出更好的方案：
2: 你不是报务员吗？就用你们使馆的电台悄悄给宫里发个报，不行吗？
1: 那怎么行？
0: 这下轮到萨根惊叫了，声音压不住的大：
1: 如果让大使知道了，我就犯了投敌罪，那么我要送我去坐牢的。
2: 不会知道的。
1: 他100%会知道。
0: 这个深浅萨根是明白的，他绝不会退让。
1: 你以为是写封信呢？机器是要出声的，再说机要室的钥匙那是双钥匙，没有我的上司同意，我根本就进不去。
2: 怎么办？这可怎么办？
0: 急火攻心，少老大点的清热解毒的苦丁茶算是白喝了。萨根给少老大出主意：
1: 你不是在成都还有个站吗？马上派人去成都，租一辆好车去，今天出发，明天就可以到的。
2: 谁去？你能去吗？
1: 这我来安排。
0: 半个小时以后，萨根急急地走进了重庆饭店，直奔三楼，敲开了301的房门。出来的人是黑明威，美联社的年轻记者，在中国至少是个省长待遇。里外两间的套房，外面是接客室兼书房，里面是卧室。萨根进屋，一边关房门，一边忙不迭地说道：
1: 你马上去一趟成都。
3: 干嘛？
1: 去找这个人。
0: 萨根给黑明威一封信：
1: 你就说是我们少老大的朋友，让他立即带我们给宫里发报，要说的事情上面都写着。
3: 什么事儿？
0: 黑明威显然不高兴被人小看，让他干活又不明就里，萨根只好实话实说：
1: 现已查明陈家湖已经被重庆军方招入黑市工作。
3: 哼，是吗？
1: 肯定。
3: 你怎么知道的？
0: 萨根瞪了黑明威一眼说：
1: 你怎么这么多话？快点准备走。
3: 哼，你说嘛，我想知道。
1: 哼，快收拾东西。
0: 萨根率先帮黑明威收拾打字机，并告诉他：
1: 第一，陈家湖的女人亲口告诉我，她现在本市166号信箱供职。

0: 冯警长已经查明，这个地址就是黑市。
1: 哦，我说嘛，他一定在那儿工作，否则他的家里人不会那么警惕的。
0: 呵，你是口说无凭，现在才是确凿无疑。
1: 那下一步怎么办？
0: 这不是让你去成都发报吗？
1: 你不是有电台吗？
0: 烧了。
2: 两人一边收拾着行李，一边说着。楼下，邵老大已经在出租车行里租好了一辆美国吉普车。到了二楼，两人作别。黑明威继续下楼，萨根进了酒吧。几分钟以后，萨根从酒吧的窗户里看到黑明威乘车而去，目光还没从窗外收回来，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汪女郎已经悄然坐在他对面，一身的香气袭人，一脸的笑容灿烂。萨根禁不住感叹：
0: 啊，这就是我要的人生，有人为我卖命。
2: 坐在汽车里的冯警长神情凝重，昨晚的事情他是后悔的，小不忍则乱大谋，以至于到了今天他还处于深深的自责和莫名的恐慌中。越是自责，越是想戴罪立功，把黑市的地址尽快搞到手。冯警长的车东转转西转转，最后又转到了鱼子楼下。他知道这里是杜先生的地盘，是他可以接近黑市最近的一隅，关键是可以给他抚慰的人就在这里，他就是鱼子楼二楼餐馆掌门人江姐。江姐大名江美云，四川雅安人，曾经去日本学习过西医。冯警长第一次在餐馆见到江姐还是一个多月前。
3: 哟，冯警长，您快请快请。
4: 叫你们老板出来，我带同僚来吃个饭，你们老板总要出来一下吧。
3: 是是是，江姐江姐。
2: 令冯警长没想到的是，老板居然是一个身材高挑、面若桃花的大美人。冯警长的眼睛都直了。就这样，冯警长和这个江姐勾搭上了。这个女人可不一般，总是能给警长惊喜。破译专家的事儿、信箱的事儿，都是江姐给警长放的消息。只有一点，冯警长略为不称心。江姐坚决拒绝去觐见邵老大，但是现在冯警长在邵老大那儿冲动了、闯祸了，需要拿点货去缓和这个关系，能搞到黑市的地址当然最好，将功赎罪。
5: 你怎么老来问这事儿啊？我知道能不告诉你吗？
2: 江姐一听又是要黑市的地址，烦不胜烦。
5: 你也不想想黑市是什么，是目前国民政府的最高机密，哪是这么轻易就能探听到的。
4: 我已经有个想法，也许有点冒险，但事已如此，冒个险也无妨。
5: 什么？
4: 找人去邮局打探，我想邮局他们要发信应该知道具体地址。
2: 江姐的一对柳眉顿时拉得笔直。
5: 你疯了？你脑子进水了？我看出这种馊主意，你这不是把灯笼照自己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5: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激盗为患，贪渎滋生。傅恒身为宰辅，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欲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昼、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不艰难》。
6: 听了洪昼的一番话，纪云瞧了他一眼，心里边是暗自嗟呀，谁说这王爷荒唐啊，心思简直是千窍百孔。就是阿贵全盘掌握军事，每天看奏折，也没有这样明晰清爽的见地，洞穿七孔的目力。这样的人才却每天去看戏逛园子，

办了逃吃的四处游逛，真是可惜了的。他心里边想着，嘴上笑着说了：五爷别料理内务府还有什么奇物杂差了，我请旨请五爷出山掌管军机处好吗？洪昼听了又是一副漫不经心的模样，嗑了个瓜子扔进嘴里，单眼皮一捏，笑骂着：你敢胡来，进军机我头一个先撤你的差。我其实是个赵括马谡二流子混混，怎么敢沾惹国家军机呀？你到茶馆听听，那些八旗纨绔皆痞子，议论起国家大事，哪一个不是人模狗样的呢？范时杰跟着众人一笑，定了定神说道：我记得圣祖爷时候的名将周培公说过，西陲战事打的是军需仗、粮食仗，我原来不晓得厉害，看看金川才明白，细算是23斤1两的粮才能运到前线1斤，运到天山大营虽然都是旱路，却越走越难走，连水都得带着，至少是40斤粮才能运到1斤。老隋啊，20年前我们就是老朋友了，你要给我省着点，我粮食被俘不短你1斤1件，你丢1斤就是40斤，敌人得下一反一正就是80斤，得了不得了。我来见你，皇上制主再三，打金川只是练兵，真正瞄的是西边，一旦达瓦齐成气候，和罗刹的什么女王勾起手对付我们，麻烦就大了。圣祖爷3次亲征，为的就是天朝之地寸土不让外移，难道还要乾隆爷再来亲征？所以你缺什么只管问我要，断不叫你的兵冻着饿着。可你也得替朝廷想想，金川是个大头出下，圆明园又一个大头，赈灾河宫哪一处不是钱呢？如今收项虽然不少，糖水似的银子往外流，还有官员中饱私囊，皇上难不难呢？户部难不难？内务府现在也亏空，王爷，他们找我要，我是要命一条，要钱没有，您得替我挡着，我不借。他像真有人找他借钱似的，木着脸咬着牙把手一推：我万变不离其宗，玩笑是玩笑，正经事儿正经办，这是大事儿。几个人看他说的认真，又像是一个老小孩似的，都不禁莞尔一笑。洪昼笑着说：前头一个游明堂，如今一个范时杰，秉性不尽相同，两个铁公鸡一样。纪晓岚却说：如今短的就是铁门栓，国家养了一群城狐射鼠，老隋你得屯田，兵士不打仗，开山开荒种点地，什么高粱玉米谷子之类的，还有菜蔬，放羊喂猪，当兵的有事干，吃饱不想家也能打得牙祭，要有点屯粮，天山南北都乱了，朝廷就有粮，运不上去也是枉然。随贺德想打哈欠，又压抑住了，笑着说：贵中堂早就写过信说这件事儿，您没去过天山那块不知道，那地方6月天还下雪，什么庄稼菜蔬也是不成的。不过我还是有些预备的，干蘑菇、蕨菜、萝卜干存的没处放，还养了2000只羊、几百头牛，肉干也有点存货，粮食有3个月的存粮，万一腹背受敌，四面楚歌，半年的时光还是顶得下来的，朝廷的援兵半年也就到了。纪晓岚笑着问了：要是半年不到又当如何呀？

0: 那老隋只好壮士一去不复还了。天山大营一失，准噶尔部祸不回祖，南疆北疆全局皆乱，蔓延到青海宁夏，还有西藏东蒙古，半个中国糜烂，乾隆爷头一个就饶不了你军机处。范时杰听了认真地说道，确实如此，不要忘记还有个霍吉站在伊犁，霍吉站和阿穆尔萨那是一丘之貉，又是回部首领，朝廷现今还没有议阿穆尔萨那的罪，已定了征讨霍吉站不征。这又是个绝大的军政题目。自康熙平定准噶尔部以来，天山南路的维吾尔回部族众钦定由穆罕默特统一协领。这位穆罕默特是马赫杜米艾扎木卓河的后代，噶尔丹起兵叛乱时也被裹挟了进去。噶尔丹被圣祖击溃败亡，穆罕默特和父亲率部归城，这爷两个颇有威望，因此康熙接纳归城，索性封为合卓，命他们总理回地各城。穆罕默特生两个儿子，大的叫波罗尼都，小的就是霍吉站，宗教心念不一样，有草场连着草场，部落挨着部落，两下里自然少不了摸摸碰碰。就康熙心里也正想这样让他们相互牵制。噶尔丹策凌在康熙晚年卷政时，在一次冲突当中生擒了穆罕默特。雍正时期年羹尧平定青海之乱，陈兵西宁，传旨命准噶尔部释放这位回部首领。但这时候穆罕默特已经死了，为了敷衍朝廷，回奏请旨让波罗尼都返回伊尔羌，说是让霍吉站留伊犁掌教，其实是当了人质。天高皇帝远的事儿，雍正朝闹家务，兄弟间折腾得天翻地覆，年羹尧失宠，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把事情撂了下来。期间两族政教纷争，万花筒似的瞬息一变，只是随赫德还明白，纪晓岚和范时杰都不掌管外藩，只知道个大概。纪晓岚哭着浓黑的眉毛，磕了烟灰又装烟袋，嘴里边喷着烟说了，大小合桌的事朝廷已经有了章程，波罗尼都有一份万言书已经寄到军机处，我看了劫掠，弑君之心还是忠诚的，至少现实南疆还没乱，有小人撺掇着他趁乱而起独立韩国，他都抓起来了，但是准噶尔之乱政局已经一盆浆糊，找你来听听有两个意思，一是皇上问话，军机处几个大臣心里不能糊涂，二是你心里有个数，朝廷在天山之北用兵是既定了的宗旨，找对时不要扰乱皇上决心。一直闭着眼睛听着的洪州突然睁开眼睛说道，恐怕还要给你一点小小的处分，你是天山将军，不能制止准噶尔内夺嫡篡世，这就是责任。你的信我看过，皇上现在政务从繁，焦躁得很，照你信上的话肯定要出大眉头。随赫德两手一摊笑着说了，
1: 嘿嘿，五爷，北疆诸军不归我节制，伊犁那达慕大会我密地会见驻军伊犁将军班衮和鄂荣安，说你们只有6000军马，乱起来控制不住局势，不如向我大营靠拢，这点子兵10万蒙古铁骑一踩就没了，他两个说不奉旨不敢擅自离开，拨500兵留下给马踩，

5500兵调到我大营西侧，我给朝廷保住了5000多兵的实力啊。我最恨的就是布罗卡，8000人驻守乌鲁木齐，主帅在伊犁被围，拼死抵挡，不但不去援救，还向东退了200里，班衮、鄂荣安自杀，他们难辞其咎。洪昼笑着起身看了看表，拍了拍随和德的肩头，你这位天山将军不小事，班衮他们逃了降了。纪晓岚深知旧理，脸上热笑，心里边叹息。和亲王大约不知道，他自己也要受处分，还在说别人，嘴上却说了处分就处分，你怕什么？还辩白，满朝文武都是皇上子臣，这几年除了刘延清，谁没受过处分？处分是调理你，训诫你长进，人而不受处分，不知其可也。洪昼听了是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好，说的是，带你的10个锤子回阮红军里边再去厮杀，5天之后皇上在扬州接见你，我们假寐一会儿，天不明就返回去见皇上，去吧，扬州再见。第二天，洪昼、纪晓岚、范时杰3个人平民起身，沿江北驿道奔波了1天，就回了扬州。因为纪晓岚、范时杰2人不惯乘马，都骑洪昼、王府护卫的坐骑，那都是口北杂交的走骡，骑上又快又稳。一到右临长江，左倚江淮平原，浩浩渺渺，孤帆远影，而或青玉连绵，落花似锦，也都没心思观赏流连，只是一路疾行。只在六合镇东一家小铺子里边打尖吃饭，吃完就上路。待进了扬州城，到瓜州渡绕过去北边赴港，至高桥行宫仪门外，踏着下马石下地。纪晓岚和范时杰才觉得胯下酸疼，腿脚

0: 接下来您将收听故事会。
1: 敬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激道为患，贪渎滋生，他小金川用兵，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昼、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不艰难》。
2: 屋子里边只剩下了洪昼和纪晓岚，眼看着屋外一片苍明之色越来越重，两个人好像都有心事，一时不知道话题从何说起。只听远处隔两间房那边人声嗡嗡，还在议论着什么，隐隐的传来反而更增加了静谧之感。洪昼见纪晓岚如墨远笔，又要写字，半仰在榻上问了：“晓岚，听说你要和建曾结亲家了，你女儿才14岁嘛，这么早急什么呀？我还预备着给你当个媒红，谁想让庄有功先抢了一步。”纪晓岚笑着说了：“儿女姻缘天定之数，那是再不带假的。当年我卫士之前壮游天下，卢建曾老当时任两淮盐运使，曾在虹桥大集名流文士会文，我当时还不到20岁，侥幸得了个榜首。当时风雅如冠都是江南秀士，集4言7律7000多首，编成了一部300多卷的诗集呢。”他仰脸看着天棚，似悲似喜地追溯着当年的繁华盛景，喃喃说道：“当时卢老已是江南众望所归的文坛奇老，雅玉堂、金石三立、出塞集都是他写的。领榜宴上指着我叹息说，我要有个小女儿给他多好。那时候我还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毛头秀才，大声回话，你要将来有个小孙女儿配给我的儿子多好。这次来江南，他早已致仕在家，庄有功去看望他，居然旧话重提，说他有个小孙子叫卢印文，今年已经进学。我的二女儿韵华13岁，也打听得清楚。庄有功应作宝山，讲大丈夫言出如山，20年定就的亲家乃是天作之合，为天不祥什么的跟我说了一大堆。庄有功已经票拟云贵总督，也不好败了他的姓，因此就下聘了这头亲事。嘿嘿。纪晓岚苦笑了一下，没再接着往下说。洪昼听了点头叹息道：“这是天定之数，非人力可为呀。卢家不错，是风雅人家，不过毕竟3代盐务上头走。卢印文我不知道是他哪方孙子，卢聪孔现在就是福建盐运使。你保得和高恒的案子有没有连带的事儿？覆巢之下没有完卵，我替你捏一把汗呐。”纪晓岚打着火又是抽烟，过了半晌一笑：“嘿嘿，无碍的，天下言官哪有个不亏空的。卢印文的父亲卢清孔走的进士门，是庄有功的门生，为人很正派的。现在高恒官司没结，就是结了有牵连，也没个退婚的道理。那我不成戏上那一号什么员外了？宦海沉浮哪有长盛不衰的官位，就是王爷也一样，你想过没有？呵，

0: 嗨，爷在四牌楼吃饭，老板说话不恭敬，您把家养的一窝子狗都带进去占桌子吃饭，有没有的事儿啊？
1: 有啊，他骂我，说我不如狗。
0: 您是微服嘛，白龙鱼服为人所欺，怪您自己，我给足了饭钱，所以这只能叫荒唐。您是王爷，又是寻常人，这叫罪过。不错，贫婆子一碗豆腐脑您吃得高兴，能出十两黄金办成讨吃的和叫花子们一道晒太阳闲唠嗑，这也都没什么。九额驸给您送寿礼，让人家蹲门洞吃饭。什么叫额驸？就是戏上唱的驸马呀。这事儿有没有呢？
1: 都是有的，我就瞧不上他媚眼摇尾巴的样。
0: 还有你家的纲纪自以为管得严，十几个丫头都拖得一丝不挂，你拿笔在他们身上画画，花里胡哨跳舞给你看，可是有的。红昼就是一愣啊，没言声，歪着脑袋想了半天，手指点着额角，再想不出谁把这种家事也泄露出去，咧着嘴一笑，嘿嘿嘿，张敞给女人画眉，有人告到皇帝那，张敞说闺房之私有甚于画眉者。纪晓岚笑着问了，随和德呢？这会儿他们在做什么呀？这都是些厮杀汉，万里迢迢的回来，回去还要为朝廷守边，你说着都不算大事儿。王爷啊，放到一处就不是小事儿。如今颓风糜烂，官场浑浊，下头地土兼并，贫富两极，广西王田儿，湖南蔡振祖，江西马月可，山东齐二寡妇，几处接杆子拉山头，少的几十个人，多的上千，杀官劫库吃大户，有的地方佃户抗租，也在鼓脓包啊，在闹什么天理会、天地会、哥老会，金川的事儿还没下来，天山的事儿又要料理，边塞的事儿还顾不着，内地里又有这么多麻烦。刘统勋你去看看，瘦成炉柴棒了，天天一副黑脸皱眉相。主上原说到江南也有个游姓余姓的意思，这么糟心的还要在太后跟前陪着笑脸，王爷这些事儿他听着欢喜不欢喜呢？洪昼还要说话呢，不易匆匆忙忙地进来，
2: 皇上回銮了，爷大人们请接一接。
0: 匆匆的他就迎出去了，洪昼和纪晓岚也赶紧都出屋，隔房的范时杰一群人也都已经出来。满天寒星下遥遥一对灯笼，一色的明黄颜色，长龙似的渐次进来。行宫正门由巴特尔指挥着打开了，就见王八尺头一个前头挑着大宫灯，昂首阔步的进来。几十盏导引的西瓜灯立刻徐徐涌入，洪昼领头在前，纪晓岚、范时杰侧后，一群到行宫觐见述职的文武官员也有二十多个，打下马蹄袖匍匐在地。洪昼领头叩头呼叫：“皇上万岁，万万岁！”范时杰偷眼一看，一大片黄黄灯光烛影当中，一辆碾车开进了正门。卜里手执长鞭，啪的一甩，那碾是应声而停。车上微微轻响的九支油环和铃也顿时寂然。按照清制，皇帝的碾车分为五等：玉、金、象、木、革。革是最低等的，只供平时出入使用。这时候灯下看过去，车座长可丈六，横有八尺多，两套圆套着玉马，

0: 车座四周有环形红蓝四围，脚上各站一名太监。中间一座方亭模样的轿亭，圆顶方枕，高约一丈。四周是镶玻璃泥银镶嵌的明黄皮革，都可以四面开合。宝石垂落，白缎垂檐，车厢车板全用沉香木雕花云龙板块嵌对，暗中灯下住着，金翠碧紫交错，辉煌耀目，不可逼视。众人正发愣呢，四个小太监抬着明黄软垫小梯座，飞也似的过来按在车枕一边，就见不信挑起白缎软帘出来，手挑着立在一侧。人们眼睛一亮，就见乾隆从里边出来，本来低伏着的头又往下伏了伏，只凭着感觉，乾隆已经伏栏下鱼，脚步妥妥地走近过来了。洪昼是头也不抬地说道：“臣弟给皇上请安。”“都起来吧。”过了许久，乾隆好像深深地透了一口气，才开口说话。众人心里都绷得紧紧的，也这才略松快了一点，答了一声谢恩，参差不齐地起身哈腰站着。洪昼瞧了一眼哥哥，正好乾隆的目光也在看他，赶忙低下头小声说了：“皇上，我刚从南京赶回来。”乾隆没有理他，面上略带憔悴，皱了皱眉，指着众人问范时杰：“他们都是户部接你来的？”范时杰一躬身，小心翼翼地说了：“回皇上，户部只来了梁祖范和尹家权两个郎官，给臣回报不误，不是接臣的。还有五六个是去福建办理押解库银的，顺道在这儿见见臣。其余这几位都是河工上离捐局的官员，卢卓派他们见臣回事的。”乾隆盯着众人问道：“尹家权哪个是？”一个30多岁的中年人站在后边，听皇帝点自己的名，一阵慌乱地挤出来，提袍脚跪的时候都快绊倒了，连连地磕头：“臣是。”听他激动的嗓子都有点变音了，乾隆不禁一笑：“呵呵，朕记得你，原来在六合当知县，官声还不错。读书人进士出身嘛，要讲究个雍容养气，这么慌张的。你和尹继善是不是一族的？”“
1: 啊，是，臣秉尊圣谕，一定努力读书。臣初见圣言，支持天威，不胜历历敬畏。吾皇包容四海，德备九州，臣也蒙宠若惊之心。”
0: 一阵紧张过后啊，这位尹家权渐渐地平静下来，说话也就流畅起来了：“
1: 臣祖陈尹英与陈尹继善之父陈尹泰是同一曾祖，从龙入关后，臣之曾祖陈尹壮图在仙侠岭战死，没有入旗，因此臣这一支后来示威。”
0: 乾隆本来是随便问问的，见他如此沉奏，唯恐不祥，倒觉得好笑。“
2: 哦，就是一个宗的就是了。这么说你也是名臣之后，朕看过你的文章，礼法上好，文字清统，稍显古板些，入了程朱流派。起来吧，好生办差事。大家呢，向上司长官回差事是正经事，投门墙钻刺打门路，铺自己升官发财的路。如今官场已香烟成习，此风不可长。官职升迁有道，才知聚敛寻途，左道旁门靠不住，你们要记住了。”
1: 范时杰行了个礼，说了：“皇上此言乃是圣者之言，臣牢牢铭

0: 在心。说着转身又对众人说道，好好思量圣谕，户部的人回去要向乌侍郎转述，要全部的人，书办门坊杂役伙夫也不例外。纪晓岚是极灵性的人，赶忙也对众人说，皇上这话是对我们说的，也是对天下文武官员指示官箴，回头邸报廷谕还要明白招式，我们有福亲耳聆听，回去不但要身体力行，还要在学宫里衙门里对世子下属宣讲。众人早已经跪下了，听完纪晓岚说话不迭声地答应着，这臣当遵旨，齐身哈腰再却步退了下去。乾隆站在灯影里没动，也没跟三个大臣说话，招手叫过了补义，你去过迎驾桥驿站了没有？
1: 奴才去过了，刘统勋召集刑部的人会议，议事厅里几十号人听他说话，奴子没奉旨意，不敢搅和说话，站在厅外等了足一个时辰，他还在讲，因皇上还有旨，让奴才回来照应五爷回来，忙着赶回来了，奴才这就再去。
0: 乾隆沉默了一下，原地兜了一圈站住，说道，这次你去要还没散会，把他叫出来传朕的旨意，就算陈胜吴广揭竿造反，皇朝李自成兵临城下，立刻散会，告诉黄天霸会同吴瞎子照刘统勋的议题先商量，让刘统勋歇息三天再回报。
1: 明白，奴才遵旨。
0: 慢着，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以张以弛，文武之道也。你要告诉他，小事不理，理大事，不必事事周全。
1: 奴才一字不漏的都说给他。
0: 你复述一遍。于是补义就背诵着，倒也真是一字不差，只是引用孔子语录一段，说得死生不着调。纪晓岚问，你明白皇上这几句话什么意思啊？那补义笑着说了，
1: 皇上这话再清楚不过，肚子胀了不吃，听皇上话，吃了肚子不胀，有时候肚子胀了不吃，有时候饿了要吃，这才是文武官员做官的道理。
0: 几个人听了不禁都笑了。乾隆说道，还是让他照原文背吧，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好好的经典都弄成四不像了。纪晓岚笑着说，嗨，我是瞧主子心绪不好，引他逗主子一笑的。乾隆点了点头，又对补义说，朕在太后那边已经用过膳了，这里备的膳抬过去赏刘统勋，吴瞎子黄天霸两个人可以陪着用膳，还有原来赏他的宫女还送回去，告诉他赏给他就是他的，应该懂得君有赐，臣不得辞，公事之余稍有悠游之息，闺房之乐，圣人也没说不该当的，就这样去吧。
1: 这
0: 武艺退下去了，上马张灯而去。乾隆说了一句，你们跟朕来，说完转身便走。洪昼暗地里扮了个鬼脸，看了纪晓岚一眼，跟在乾隆身后亦步亦趋地进了行宫。这座行宫是以这蜀腹余脉形式建的，因运河在港边绕了一个半弯，东边直斜往北又向西折，南边又临着一汪瘦西湖湾坡，景致虽美，却只好将中轴建成东南西北方向。宫门自然朝了东南，一门进去，一条卵石甬道斜漫上坡，过一座仿宫玉带金水桥，下桥再向西北约数步之遥，才是行宫内门。黄琉璃瓦，朱红墙，松榆杨柳，各色杂树，墙里墙外茂密葱茏。

0: 在一盏盏宫灯下显得碧玉深邃，静得连墙角纺织娘细若游丝的声音都听得清清楚楚。宫墙根下的守夜太监也都是一动不动，微哈着腰，好像古墓前的石头翁重。侍卫巴特尔见乾隆脚步有点缓滞，有点拔不动腿的样子，赶忙上前搀住了乾隆的右臂，对左边侍卫索伦说了：
1: 你的右边。主人，你累了的，这宫修得不好，上坡的路。
0: 索伦就赶紧也搀着乾隆的右臂，又穿内院进了第三进院，前边就是八营九间的正殿，一排齐的嵌玻璃隔扇门，里边间间都灯火通明，歇山顶翘檐下吊着八盏宫灯，殿宇营柱都是一盏新的丹萼朱漆金粉云龙，在夜里边看上去是格外的辉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3: 可忙

0: 可咸，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4: 大唐天宝年间，盛世藏威，安史之乱烽火将燃，乱世出英雄，一文一武双臂生辉。广播评书文武英雄会为您讲述诗仙李白与汾阳王郭子仪肝胆相照共赴大唐的英雄传奇。
5: 预判春秋之万千，
6: 书接湖边有个黑龙岛，上边有个黑龙潭呢。这黑龙潭虽然挺小，可是那水特别深。听说从前禹王治水都没测出黑龙潭那水有多深，那潭水往里边打雪，抽力特别大，干脆就把李太白往黑龙潭里一扔，无影无踪，那多保险呢！不知二位王爷意下如何？李林甫点头，好，太好了。黄霸问，就这样抬出去吗？朱褒说，那怎么能行呢？不能抬着去。那怎么去呢？抬着轿去啊。二位王爷，把尸首放在轿里，谁看着也不知道轿里是李太白，另外抬轿也用不了几个人，今儿晚就把这事办了就完了。好吧，你带几个人去，要越快越好，要干净利索。
7: 哎，好嘞。
6: 活阎王朱豹挑了八个从人，抬了一乘四人小轿，把李太白放在轿子里，就出了杜家城。又叫东平城守门官兵开开城门，奔黑龙岛方向就下来了。朱豹骑着马紧催抬轿的快走，八个从人分两伙，一会儿一换，来到山下，朱豹吩咐落轿，从轿里抬下李太白，挑了两个身高力大的，抬着李太白上山。朱豹下了马，这样吧，别人就不要跟着了，咱们在这等着吧。抬李太白这两个人，一个叫宋忠，一个叫王林。这山不太高，可是天黑路不太好走，冷风嗖嗖嗖那么吹，俩人抬着死尸叫得发瘆。快到山上的时候，听到哗哗哗的水声了，宋忠王林更害了怕了。那宋忠啊，腿有点发瓢。王哥，你害怕不害怕？王林腿肚子都转筋了，兄弟，啥话说的，咋不害怕呀？咱俩今儿个怎么这么倒霉呢？摊上这么个差事，可不吗？今儿个抬死人与往日不同啊，我腿发软，身冒汗，胳膊发颤，心里打颤，不知为什么这么害怕。兄弟，对呀，哥哥我跟你一样啊。两个人越往前走，听到那水声越响。王林一回头，王哥听见没有，到地方了，到地方了。

兄弟，是到地方了，咱不能离黑水潭太近了，兄弟，那水抽劲儿特别大，别一使劲儿把咱哥俩也给抽进去。对呀，来来来，咱就在这儿往里边扔吧。啊，对，哎，兄弟，我喊一二三，咱俩把他给悠起来，我喊到三的时候，咱俩一松手就得了。好，就这么办。来来来，一二三，两个人把李太白悠起来，一松手扔向黑龙潭。俩人扔完了，往回刚走几步，宋忠就说，哎，王哥，咱俩把李太白扔下去了吗？王林说，你问谁呀，你还不知道扔没扔下去啊？妈，我琢磨要是扔下去了，应该扑通一声，或者本的一些，或者懂的一些，他得有点伤啊。嗨，你呀，你怎么这么不开窍呢？那潭水哗哗作响，把咱耳朵都震得生疼生疼的，李太白掉进去有声响，咱能听清楚吗？你就别多想了，肯定扔下去了。对对对对，哗啦哗啦的哈，那水太大了，那声音扔下去那才多一点声啊，哪能听清楚。说吧说吧，别嘀咕别嘀咕，见了活阎王说话可不能这么含糊，不然的话咱哥俩非挨刀不可。那当然了，俩人下山见了主报，说把尸首扔下去了。主报不放心，盯着问，扔下去了吗？你看元帅，你怎这么不放心，不相信人呢？不扔下去我们哥俩敢回来吗？好，走走走，我们回去交令。朱豹带领人回到了杜家城，见了黄霸李林甫禀报一番，俩老贼十分高兴。第二天，黄霸李林甫在客厅里是大摆酒宴庆贺了一番。这事儿没有蔡文龙吉文虎的份儿，俩人觉得奇怪，今儿个是什么日子，为什么俩老贼跟手下主将大吃大喝划拳行令这么高兴？俩人想打听一下究竟是怎么回事，可是问了一些人都说不知道。哥俩一合计，这事儿就得找孙红了，因为他跟黄霸是表兄弟。当天黑的时候，蔡文龙姬文虎来到后书房，孙红正自己坐在那儿喝闷酒呢，一看蔡文龙姬文虎来了，赶忙让座，让人添酒添菜添碟添筷。蔡文龙笑了，孙大人，怎么白天没喝好，晚上又喝上了？孙红叫人退

0: 孙红一听这话，那气儿就上来了。妈好个屁，哪有自己的家好啊？不瞒你们二位，我这个表兄啊失恋，哪把我这个表弟放在眼里。孙大人，什么事让您这么生气？他们昨天晚上审理罪归。孙红发觉自己说走嘴了，急忙住口。蔡文龙信任来得快呀，知道其中大有文章，我一定要套出实情。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0: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3: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4: 我是一颗小种子，
5: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4: 让我长叶开花。
6: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7: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7: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7: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
8: 大唐天宝年间，盛世藏威，安史之乱烽火将燃，乱世出英雄，一文一武双臂生辉。广播评书文武英雄会为您讲述诗仙李白与汾阳王郭子仪肝胆相照共赴大唐的英雄传奇。
9: 玉盘春秋之万千。
10: 书接前文，蔡文龙、吉文虎找孙弘套实情，哥俩来到后书房，孙弘老哥一个喝着酒正生闷气呢，哥俩就问孙大人，什么事儿让您这么生气？
11: 哎呦，二位来来来，坐坐坐坐

二位兄弟呀、啊，你们哥俩是不知道啊，我表哥黄霸这个人呢、啊，势利眼，哪把我这个表弟放在眼里？这不定国王李林甫来了吗？你瞧我表哥他，啊，跟李林甫又搂脖子又抱腰，出入奉陪，好吃好喝好招待呀，把我当什么人了？你看，昨天他们晚上审李醉鬼。孙红发觉自己说走嘴了，急忙住口。蔡文龙脑瓜好使，来得快，知道其中大有文章。我呀，得套出实情啊。哎，孙大人，您不必担心。要是不拿我们哥俩当外人，您就有啥说啥，对不对？要是不信任咱哥俩，那您不说也没关系。孙红喝了一口酒，哎，哪能呢？现如今咱们哥几个那是难兄难弟，对不对？我有什么背着你们的？哎，哥俩，不过我可告诉你们，你们千万不能跟任何人说。孙大人，您就放心吧了，我们哥俩为人，别人不知道，你还不清楚吗？我们跟谁也不能说，这也就除了您，我们哥俩还哪有亲人呢？啊，对对对对，也是这么个理儿，是这么回事。那我生什么气呢？就在这儿，昨天晚上啊，我表哥他们审问李醉鬼，哎，审李太白，都没要我去，我儿子就是李太白给杀的。这事儿别人不知道，我表兄黄霸你还不知道吗？啊，要是把我叫去，哎，让我捅李醉鬼一手指头，我也算给我儿子报仇了。可是他们审李太白根本就没让我知道，你们说这像话吗？听说昨天晚上审李太白打了120大板呢，结果你猜怎么的，把李醉鬼给打死了，这叫什么玩意儿？蔡文龙、吉文虎这哥俩闻听李太白被打死了，是大吃一惊。蔡文龙急着要把这事弄清楚，他装作没事的样子：“孙大人，您说什么我都信，可是您说他们打死李太白没叫您去这话。”我不信，你打死我也不信。逍遥王知道您跟李太白有杀子之仇啊，审问李太白能不叫您去吗？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这话甭听谁说的，哎，孙大人您别信。哎，兄弟，你不知道，这是我表兄亲口对我说的，那还有错吗？哦，是逍遥王亲口对您说的。对呀，这不喝完酒之后定国王回房子休息去了，我到我表兄那儿，我跟他说了，我说表兄啊，定国王来了，干脆把李太白收拾就得了。他说昨天晚上啊，沈棠把李太白给打死了。我又问，真的吗？他说这事儿我还能糊弄你吗？打死扔进黑龙潭里了。兄弟，你千万别往外说。蔡文龙、吉文虎听到这儿，不由哎呀大叫一声，差点昏过去，紧跟着眼泪掉下来了。孙红见此情景吓了一跳，他站起来了，哎哎，我说你们哥俩有什么毛病？这怎么了？这是蔡文龙、吉文虎知道露出真情引起孙红怀疑了，哥俩赶忙说：“啊，孙大人，没什么。”孙红心想：“不对呀，没什么怎么哭呢？”哎，我说蔡文龙、金文虎，你哥俩为什么哭啊？蔡文龙灵机一动：“哎，孙大人，您坐，我哥俩不说，您不知道啊。您不拿我们哥俩当外人，我们哥俩拿您当知己呀，把心里话都对您说了吧。我们哥俩对您那是感恩不尽呢，可是留在独家城是明着
投逍遥王，按理要杀李太白，一心想拿李太白那人头回太原交令，了却那桩心事。这一下子完了，别说人头啊，连尸首都没了。您说我们哥俩怎么见二位总兵大人，怎么能不伤心呢？孙红眨巴眨巴眼睛，是这么回事啊，那给我吓一大跳。哎，你们哥俩不必伤心，伤心也没用，反正李太白已经死了，这一回你们哥俩就死心塌地地待下去吧。好吧，事到如今我们哥俩也只有这么办了。孙红听了这话心里挺高兴。二位兄弟，我再告诉你们哥俩一件事，依我看，大响马郭子仪、张信、王琦这哥几个，也活不长喽，说不定哪一天也跟李太白一样到丰都城报号。蔡文龙、姬文虎口头上哼哈答应着，心里是暗自着急呀，得想办法赶快救出郭子仪这些英雄们。哥俩跟孙红唠了一阵就起身告辞。孙红说，你们哥俩别走啊，着什么急呢，还没喝好呢，这饭菜酒都现成的，再喝一会儿吧。俩人说，不了，孙大人，都二更天了，我们俩跟人家那些教习可不一样啊，咱得处处谨慎点，别让人家合计咱们，这仨人在一块搞什么名堂，半夜还不睡觉，咱们得注意点影响。哎，也好也好，我就不留你们哥俩了啊。蔡文龙刚一迈步，突然灵机一动，孙大人，这我们回去也睡不着啊，我们哥俩想跟您要点酒菜，回去再唠一唠，再喝一点。行啊，咱们哥们谁跟谁拿吧。俩人带好酒菜，孙红还叮嘱呢，哎，李太白死这事儿千万别往外传呢，你放心吧。俩人回到练功楼，这时候从独家城外来了两位英雄，前边是飞燕子百步手马彪马玉飞，后边跟着是他的好友飞天大鹏刘娇。刘娇身高八尺，面色红润，五官端正，细腰扎膀，俩人都穿夜行衣，行动如飞。这二位怎么来的呢？原来李太白被朱豹抓回去之后，马彪回平阴县，叫张温、李武、蔡文龙、吉文虎带队伍开进双河山，他自己到二龙山去找郭子仪。朱格英说，郭子仪跟张信、王琦啊，去找李太白、李学士去了。马彪就知道走两岔了，就对朱格英说明李太白被拿之事和自己的打算。朱格英说，你这打算挺好，大家也会帮忙，不过你一个人各山送信跑不过来呀，这样吧，我派人去各山送信，你回马家寨送信，咱们都在双河山集会。就这么，马彪回到马家寨找二位哥哥马龙、马虎，另外还请来两位磕头好友，洪亮、尤海。洪亮、尤海是姑表兄弟，尤海是尤俊达的后人，洪亮母亲尤氏是尤海的姑姑。四个人跟马彪就来到双河山。马彪没见着蔡文龙、姬文虎，一问张文、李武，俩人说那天晚上蔡文龙、姬文虎这哥俩去独家城打探李大人的吉凶，走后再没回来。没两天的功夫，各山寨的英雄陆续全到了。二龙山来的有朱格英、于成龙、刘天表、沈金龙、燕子鸡、燕子涛。铁球山来的有铁成金、铁成银。马家寨来了马龙、马虎、洪亮、尤海。罗家寨来了老将罗红，儿子罗少宝，姑娘罗赛金，王良、李忠、秦红、程友春。太行山来了老将花世雄。

0: 四个儿子，花龙、花虎、花彪、花豹，姑娘花月姑，四个儿媳妇，洪金平、洪银平、李玉香、李玉兰，还有赵豹、钱月娥、玉蝴蝶、林中。小霸王尉迟波没来，他二次从师学艺去了。刘家寨来了刘娇、刘豹、李万书、李万利。乌家山来了乌家八兄弟，乌仁、乌义、乌忠、乌孝、乌智、乌勇、乌双、乌全。张文、李武二位总兵一看来了这么多人，可乐坏了。这些英雄们，高的、低的、矮的、胖的、瘦的、俊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一个个英姿勃发，威风凛凛。众位英雄是济济一堂。马彪说：“千人走路，一人领头啊，咱们得选出一个首领啊。”大伙不约而同都指着诸葛瑛说：“先生，这头啊，就应该您领。”诸葛瑛推辞不过，只好答应。然后合计如何行动。诸葛瑛说：“咱们先进东平城啊，现如今东平城城门出入，可能有军兵盘查。大家就这身穿戴，全明代的兵刃，恐怕进不去，需要乔装改扮一番才行。我知道城里南街上有个白家店，这个店的后院特别大，另外后院还有座楼，这店东啊为人很好，叫白坤。咱们进城之后最好都住在那儿，谁先进了城谁去打店。众位，咱们要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进城后到白家店会合。”二位御总兵张文、李武带着3000御林军、500削刀手和40名校尉，一个也不动，都留在双河山听信儿。如果没有其他事情的话，各位赶快化妆行动。几十位男男女女英雄，再加上手下随从100多人，都根据自己的条件化上妆了。有的扮成磨剪子、抢菜刀的，有的扮成做买卖的，有的扮成打把式卖艺的，有的扮成卖膏药、卖大力丸的。几位女英雄以钱月娥为首，打扮成打花鼓的，诸葛瑛扮成算卦的，最先来到东平城，在城门洞当中摆上卦摊。那刚摆上，守城军兵就过来了。哎，算卦的，算卦的，你长眼睛没长？你是在城里还是在城外？卦台正摆在城门洞当间，出入城的人多不方便呢，你是里边还是外边？你挪一下。是。诸葛瑛把卦台一拎进城了。进了城就不算卦了，收起卦摊就来到南街白家店门前。正好店东白坤走出来，白店东一看诸葛瑛，哎呦，先生住店吗？啊，正要住店，我看您好像在等人。对，我们来了不少人呢，干什么的都有，打算住在一块儿。哎，你这白家店能住下10来口人吗？白店东一听乐了，哎呦，先生，能住下，我这个店房从盖好到现在还没住过这么多客人呢，我尤其是那后院那座楼啊，楼上楼下共18间房子，又干净是又敞亮。好吧，这18间房子我们都包了。白殿东乐呵呵把诸葛瑛让进屋，诸葛瑛取出300两纹银，掌柜的，你把这300两银子先拿去放在你柜台上，吃住一切花费由这300两银子开出，不够了你再找我来要。老白头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银子，那是钱呢，乐得哈哈哈哈。时间不长，男女英雄陆陆续续就进了白家店。后院楼上楼下18间房子，住了一个满满登登。 殿中伙计跑前忙后，大洗脸水，沏茶，忙的是脚打后脑勺。诸葛英查点人数，一个也不少，全来了，非常高兴。众位，大伙选我当头，我可要跟众位说上几句。众位，没有我的话，谁也不准随便出入。如果有出殿者，必须先告诉我一声，私自出殿若让我知道了，我可按照山规定罪。大伙说，先生您放心吧，我们一定按照您的意思办。众人吃完了晚饭，马彪找诸葛英商量，先生，不知戴天巡守大人在独家城如何，也不知蔡文龙吉文虎怎么样了，我打算今天夜里上独家城打探一番，不知先生意下如何。诸葛英一脸胡须，你一个人去太单，再找一个吧。这说话间呢，飞天大鹏刘娇过来了，先生，我跟三哥去怎么样？可以，你二人要多加小心。二人换上夜行衣，带好兵刃，就出了白家店了。就这样，马彪、刘娇是直奔独家城来了，用爬城锁进了独家城，来到逍遥王王府里，转悠来转悠去，马彪一眼看见蔡文龙、吉文虎了，先是一愣，啊，这不是蔡文龙、吉文虎吗？我明白了，这俩人啊，准是投降独家城了。狗东西，我马彪真瞎了眼呢，当初没把你们哥俩杀了，我还劝你们改邪归正，弃暗投明，保李大人。不想你们俩竟是墙头草，哪头风硬往哪头倒。好小子，今晚我让你们俩在我刀下做鬼。马彪是越想越生气，把这事儿就告诉刘娇了。刘娇说，三哥，这事儿好办呢，咱哥俩跟上去，一人收拾一个，把这两个没良心的小子宰了不就得了吗？
1: 兄弟，咱们得让他们俩死个明白，临杀他们之前呢，我得跟他们说道说道。
0: 也对，让他们俩知道知道是怎么死的。走走走。
1: 这哥俩暗中就跟着蔡文龙、吉文虎。等蔡文龙、吉文虎俩人上了练功楼，马彪拍拍刘娇的肩膀，兄弟，你给我放哨，我去杀他们俩。刘娇在下边寻风，马彪就上了练功楼了。因为他晚来了一步，蔡文龙、吉文虎进屋后把门关上了，马彪想叫门，又一想不能叫门呢，叫门进去一问，这哥俩可能就不吐真情了。要知心腹事，得听背后言呢。马彪来到窗下，把窗棂纸烟丝划破，往里边观看，就见蔡文龙、吉文虎把酒菜摆在桌上，跪倒在地，每人磕了仨头。就听这二位唠叨：“
2: 师父，师父，您爱喝酒，我们俩给您弄了点酒菜，师父，您就喝点吧。”
1: 蔡文龙、吉文虎俩人说话声音很低，马彪往下就听不清楚了，心想别耽误功夫了，他一抖身来到门前，啪啪啪轻轻拍了三下。蔡文龙、吉文虎听到有人叫门，急忙站起身来，由于心里发慌，也没问是谁敲的门，就把门给打开了。马彪窜进房来，砰一把抓住吉文虎，打一脚把蔡文龙给踢倒了，唰抽出单刀，虎目圆睁，牙关咬得咯咯直响。吉文虎，蔡文龙，我没想到你们俩投降黄霸老贼门下了，我岂能容你二人？蔡文龙、吉文虎一看来者不是别人，是三叔马彪，眼泪唰一下就流下来了。 蔡文龙见马彪要动手，赶忙解释：“三叔，三叔且慢，且慢。”

0: 我二人有几句话说，您容我们分说，我们便分说，不容我们分说，我们含屈而死，也绝不多说。讲。蔡文龙就把为打探恩师进独家城，聚宝楼偷戴天巡手印被拿，如何巧言骗过孙红，黄霸信以为真，收下他二人当教习，俩人想寻机救李大人、郭子仪等人的打算说了一遍，接着又说出李林甫来到东平城与黄霸夜审戴天巡守李大人，李大人被活活打死，扔进黑龙潭。马彪听到李大人被打死了，哎呀一声扑通倒地上就昏过去了。蔡文龙、吉文虎急忙过来搀扶马彪，骂他前胸，捶打后背，三叔醒醒，三叔，三叔您醒一醒啊。过了好大一会儿功夫，马彪才缓过这口气，李大人呐、啊，李大人，千不怨万不怨，只怨我马彪没把大人保护好啊。马彪是边念叨边哭，蔡文龙、吉文虎这哥俩哭得跟泪人一样。马彪见此情景，心想看来这二位没有投降黄霸，如果真是投降了，我方才昏倒在地，这二人还不把我给杀了。马彪站起身来，方才我委屈你们二位了，望你们二位千万莫怪。蔡文龙、吉文虎赶忙说，三叔您真杀了我们哥俩，我们俩也不屈啊，我们哥俩只恨自己无能啊。快别这么说了，三叔，三叔，各山的英雄都请来了吗？请来了。三叔，那您打算怎么办？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北约在北欧和北大西洋方向同步展开两场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分别为在芬兰举行的北极星26陆上演习，以及在北大西洋举行的动态猫鼬2026反潜演习。军情头条：北约演习剑指俄罗斯，最后一期美国空军 A10 飞行学员从亚利桑那州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毕业。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负责为新飞行员进行任务资格训练，课程为期6个月。军情聚焦：六旬犹如不服老， A10 还能飞多久？原计划由法国、德国和西班牙3国联合开发欧洲新一代战机项目陷入停滞，一度出现法德争夺主导权恐致项目夭折的传言。法国总统马克龙否认项目已失效，表示法德双方将继续推进合作。武器秀场，法国总统推动欧洲联合战机项目。
6: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您。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首先来关注本期的军情头条，北约演习剑指俄罗斯。
5: 北极星26是军刀打击26演习框架下的第二阶段陆上演练，在芬兰东部边境城市库赫莫的沃桑卡训练场启动。此次演习集结芬兰、英国、美国、意大利、匈牙利、波兰、法国等国约4500名军人，重点科目包括多国部队在边境地区联合机动部署与战术协同演练等。芬兰作为东道主，负责地面演练的多国协调，表明欧洲成员国在北约防务安排中承担更多前沿防务责任。同期，北约年度反潜演习动态猫鼬2026在北大西洋展开，演习区域位于北大西洋，是北约传统反潜要域，也是美国水下声纳监听系统的部署带。演习由北约盟军海上司令部统筹，北约常设海上力量、挪威海军以及美英潜艇和巡逻机构成反潜主力，英国威尔士78号航母打击群部分舰机协同支援。除演练传统反潜搜索与拦截科目外，还引入无人潜航器、人工智能

0: 助识别系统，重点提升关键航道监视、水下基础设施防护与快速反应能力。两场演习虽分属陆上与海上领域，但在整体设计上形成互补。北欧方向强调陆上防御与边境机动，北大西洋方向侧重水下安全与新技术运用。分析人士认为，这种联动展现出跨域协同意味。值得关注的是，两场演习的作战理念发生变化。过去北约同类演习多强调防御性反击或危机应对，而北极星26中的机动防御与反击、动态锚用2026对潜艇目标的早期侦测与快速拦截，凸显前置防御与威慑导向。尽管演习仍以北约名义实施，但欧洲成员国在组织实施中的重要性上升。动态锚用2026的海上调度由欧洲成员国主导，美国提供空中与水下平台支援，北极星26地面演练则由芬兰协调多国陆军力量。无人系统与人工智能系统在演习中的运用，既体现北约数字化转型进展，也融入部分地区冲突实战经验。从无人水下平台侦察、人工智能辅助指挥控制到跨域情报数据融合，相关技术的应用正逐步嵌入实战化体系。不过演习规模扩大与实战化意味增强，也折射出欧洲内部安全焦虑并未缓解，对未来形势不确定性的担忧持续上升。当前法国力推欧洲战略自主，强化核威慑与防务工业独立，德国与部分东欧国家持续加大防务投入，同时仍深度依赖北约框架与美国安全保障。军情头条，北约演习剑指俄罗斯，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近期在芬兰的东部边境城市库赫莫是启动了一场为期十多天的陆上演练，叫做北极星26。像芬兰、英国、美国、法国等国约4500名军人是参与到其中。芬兰是作为东道国来负责地面演练的统筹协调。东旭，北极星26陆上演习主要演练北约哪些方面的作战能力？
2: 在芬兰举行的北极星26陆上演习，其实呢，主要是北约的成员国要进行联合的地面作战。那么这种地面作战是指向北极方向，同样也是指向俄罗斯的。因为芬兰呢，是新加入北约这个军事集团的一个全新的成员国，芬兰的地理位置是比较特殊的，不仅靠近俄罗斯，而且呢，也是在靠近北极，或者说呢，在北极圈的这个范围内。那这样的话呢，北约这个军事集团在北极地区和俄罗斯进行博弈，或者说呢，在北极方向针对俄罗斯进行威慑，它就有了一个全新的阵地。那其他国家的作战兵力，包括陆军力量，就必须要熟悉芬兰独特的地理环境，也要熟悉芬兰的军事设施。比如说北约的其他国家的作战力量，如果是在芬兰境内进行集结，利用什么投送手段到达芬兰，无论是空中运输、海上运输，那么都需要有配套的设施进行保障。那芬兰呢，可能就要专门开辟出或者说划设一些机场和空军基地，那么要供北约的军事力量进行集结。港口同样也是如此，如果说北约它从西欧方向或者是其他的区域，那么要跨波罗的海向芬兰投送部队，那芬兰的这个港口也要做好啊，对接北约其他成员国兵力的这种准备。那么芬兰它的武器装备还是比较特殊的，由于在冬季的这种极寒的环境当中，那么它的地面作战体系要有很强的这种可靠性，所以呢，芬兰它保持着相当规模的炮兵部队啊，有先进的自行火炮，也有一些老旧的牵引火炮，但是呢，芬兰的这个炮兵啊，它在严寒的环境下，协同步兵作战的能力就比较强，无论是自行火炮还是一些老旧的这个牵引火炮，那么都被运用的比较好。那么在严寒区域或者说在面向北极的这个区域，如何使用炮兵，不排除其他的北约成员国可能还是要向芬兰军队包括芬兰陆军进行学习。那么在严寒的环境当中，轻步兵啊，如何在这个冰天雪地的环境当中进行机动啊，那么芬兰有一些特种部队啊，包括有一些这个列兵团啊，它是有自己独特的这样的一些装备和这种行军的方式。那在严寒的环境当中，那么这样的一些极地作战的战术战法，包括独特的装备运用，其他的北约成员国可能也会感

0: 兴趣。那么从现在来看，芬兰加入北约之后，那么北约它在北欧方向针对俄罗斯的联合作战能力肯定是强化的啊，因为芬兰的作战体系融入了北约的作战体系，而且呢有和俄罗斯相邻的这样的一个兵力的集结阵地和这个作战阵地，那么对此呢俄方肯定也会形成啊一定程度的反制，或者说呢也会有更多的兵力在北部边界附近要和这些新的北约成员国啊进行啊这个对峙，或者是进行这个军事制衡。
1: 与此同时，我们关注到北约的年度反潜演习叫做动态猫鼬2026也是同步展开。那么此次演习主要展示哪些作战能力？
0: 北约举行的动态猫鼬2026演习呢，它是专业性的演习，主要是展示北约针对北大西洋方向的这种联合的反潜作战能力。因为在这个联合反潜方面啊，北大西洋是北约一个主要关注的任务区，其实呢所针对的就是俄罗斯的北方舰队。在俄罗斯所有的这个海上作战体系当中啊，北方舰队它整体的实力是最强的。这个北方舰队啊会优先装备先进的潜艇啊，尤其是亚森 M 级的攻击性核潜艇和北风之神级的战略核潜艇，包括呢还有特种核潜艇。那么这些核潜艇像亚森 M 它主要呢是执行这种水下的反潜任务，也具备针对海上目标和陆地目标进行打击的能力。因为亚森 M 啊这种攻击型的核潜艇啊，它不仅可以发射鱼雷打击对方的攻击型核潜艇或者是战略核潜艇，同样呢也可以发射口径系列的巡航导弹或者是锆石啊这种高超音速导弹去打击陆地纵深目标和航母，包括其他的大型水面战舰，北约对此是比较忌惮的。而这个北风之神级战略核潜艇呢，是俄罗斯海基核打击体系的主力，性能很先进，配备有十几枚的布拉瓦潜射洲际弹道导弹。所以北约的这个动态猫鼬2026主要是检验北约的水下作战力量、水面作战力量和航空作战力量针对俄罗斯的核潜艇进行联手围剿的这种能力。那么像美国海军它的 P8A 大型固定翼的反潜巡逻机会在英国包括在挪威以及其他周边的一些北约成员国啊，比如说甚至在冰岛进行部署，然后呢在广阔的区域内进行海上的这种搜索啊，当然了它主要是找潜艇，但是呢会向海面投掷声呐浮标，也会使用这个对海搜索雷达去探测露出水面的这个潜望镜。那么这是反应速度最快、巡航范围最广阔的这样的一个反潜的兵力。与此同时呢你像美国和英国的攻击型核潜艇也会在相关的区域活动。那么攻击型核潜艇的主要目标就是对方的攻击型核潜艇或者是对方的战略核潜艇。与此同时呢其他的一些北约成员国，你比如说挪威甚至包括英国甚至其他的这个国家，他们也会出动护卫舰配合空中的兵力和水下的兵力针对俄罗斯的潜艇进行探测，进行这个跟踪。当然了有一些北约成员国还会出动常规潜艇去进行配合。这里面呢还要提一下英国的威尔士亲王号航母打击群。这个威尔士亲王号航母打击群也是动态猫鼬2026参演兵力当中的一个主要的构成部分。这个威尔士亲王号它现在已经被打造成一个多功能的平台。首先呢可以搭载 F-35B 针对大型固定翼的反潜巡逻机进行掩护，也就是说呢它可以保护空中的水面的反潜兵力去压制对方水面战舰的活动。同样呢它也可以携带大量的反潜直升机作为反潜母舰和反潜指挥舰，那么去配合水面战舰搜索潜艇或者是攻击潜艇。那么在今年演习的过程当中北约成员国还开始验证这种无人作战平台的反潜能力比如说无人机水下的无人潜航器无人艇，那么它在反潜过程当中所发挥的辅助性的作用或者说和其他的装备是如何配合的。所以动态猫鼬这个系列演习还会一直的演下去，但是呢它的对手永远只有一个，就是北方舰队，尤其是北方舰队的核潜艇。
1: 这两场同步进行的军演反映出北约当前针对俄罗斯采取什么样的战略？
0: 北约现在针对俄罗斯还是采取这种敌对性的立场，所以呢军

0: 势威慑不仅没有弱化，反而在不断的加强。第一点呢，我们注意到就是巩固新的阵地，和瑞典以及芬兰的防务合作是越来越多。那么就是其他的北约成员国啊，要检验和演练针对瑞典和芬兰的这种快速的兵力投送能力。那尤其是这个北欧国家全都加入北约之后，像瑞典、芬兰还有挪威，这些国家呢也开始构建在北约框架内的联合作战体系，比如说联合的防空体系。联合的这种空中作战的这个体系，北欧的这些北约成员国，它的空军力量可能要整合到一起，包括呢防空反导系统要进行最大程度的联网，这显然都是针对俄罗斯的。除此之外呢，就是强化在波罗的海的联合作战能力，波罗的海沿岸的这些北约成员国会进行海空兵力的联合啊，甚至呢要把更多的港口作为啊这个海上作战体系的这样的一个部署和运用的支撑点，那么要在任何区域内都要有港口设施的保障和支撑，这样的话呢，无论是反潜作战还是海上封锁啊，那么它持续的时间可能会变得更长，而且呢可以得到更多兵力的掩护。最近呢俄罗斯对外公布了一个情况值得关注啊，什么情况呢？就是在俄罗斯的波罗的海沿岸的重要的港口的内部啊，探测到了一艘非常特殊的船只。这个船只在水线以下的这个结构上贴着很多磁性水雷或者说磁性爆炸物。那俄罗斯认为在这个列宁格勒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港口内部出现了这样的一艘商船，而且呢这个磁性水雷啊有可能是和北约成员国有关。这说明在波罗的海的相关区域，北约可能也会针对俄罗斯进行暗战啊，采用这种渗透啊伪装的方式，然后呢要破坏俄罗斯针对波罗的海方向的这种运输能力啊，一些具有战略属性的港口可能也会被北约列入到破坏名单当中。而且呢在波罗的海区域内这个北约成员国一直在针对所谓俄罗斯的影子舰队啊，在进行限制，甚至是在进行这个打击。所谓的影子舰队或者是影子船队，指的就是俄罗斯为了打破西方啊，尤其是美欧国家的海上封锁啊，构建起的这个运输力量。那现在北约成员国对俄罗斯的这些商船，或者说隐藏身份的商船，那么采取的还是军事手段。现在来看呢，无论是在防空方面，还是在反导层面，还是在反无人机层面，北约它都在不断的强化自身的兵力的联合运用能力。而且呢，现在有很多的欧洲国家已经开始在北约的框架内要强化这个联合作战能力。这个值得关注的呢，就是法国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这个前沿威慑计划呀，可以说既是在北约内部，也是欧洲国家共同推进的，主要是呢法国牵头，英国呢也是积极的参与。那你像其他国家，比如说德国，甚至包括挪威啊，甚至包括其他的北约成员国，那么也都会这个参与。前沿威慑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法国会在欧洲伙伴的允许下派出他的核打击体系在其他的欧洲国家进行部署。那么部署的这些国家就包括靠近俄罗斯的北约成员国。那进行前沿威慑的法国核打击体系是什么呢？就是它的阵风战斗机再加上改进型的超音速巡航导弹。这个超音速巡航导弹可以打这个五六百公里啊，甚至是更远，可以携带一枚核弹头，部署起来非常的灵活，非常的快速。其他的北约成员国，也就是一些欧洲国家，只要加入了前沿威慑体系，不需要出钱，也不需要生产和研制核武器，甚至不需要和法国进行这个核武器的联合运用，只要是和法国达成一致，那么在面临所谓外部威胁的这种状态下，法国的核打击的战斗机就可以入驻啊，那么就可以针对俄罗斯的重要的设施进行威慑啊，其中主要呢就包括俄罗斯的北方舰队的母港穆尔曼斯克。因为这个携带有核巡航导弹的阵风战斗机啊，一旦在北欧国家进行部署，那俄罗斯的这个北方舰队啊，包括核潜艇的基地都在它的威慑范围内。所以呢欧洲国家要共同的去打造啊这种核保护伞，那对俄罗斯也会形成新的威胁和挑战。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

0: 那么面对北约同期开展的陆上海上两场军演，俄罗斯将如何进行反制？
1: 针对北约的这种咄咄逼人的兵力部署，或者说呢进行一些威慑力量的钳制，甚至包括核打击体系的钳制，俄罗斯肯定是要反制的。现在这个反制的动作已经是比较明显的。首先呢是真数高超音速导弹，真数这种高超音速导弹呢是俄罗斯最先进的杀手锏。那么它的射程是5000公里，也就是说呢在俄罗斯部署可以针对北约这个军事集团当中所有的欧洲国家进行威慑。那么它是核常兼备，既可以使用常规战斗部，也可以投掷核战斗部。真数这款导弹它的飞行速度可以达到马赫数 10， 甚至是马赫数 12。那么采用了特殊的这个突防理念，飞行轨迹比较独特，然后呢末段飞行的时候，就是俯冲攻击的时候速度还挺快的。那么现在北约的防空反导体系，你无论是爱国者系统还是萨德系统都没有办法对它进行精准的拦截。在针对乌克兰进行使用的过程当中实战化的打击一共有3次基本上呢都是摧毁了目标，而且呢没有被拦截。那么真数这款导弹呢，它最大的这个技术特点呢，就是它可以和俄罗斯更先进更昂贵的洲际弹道导弹进行打击方向和打击目标的区分。真数主要是威慑欧洲，这样的话呢可以用最少的投入强化针对北约欧洲国家的核威慑以及核打击能力。那更加昂贵的你像萨尔马特呀、亚尔斯啊，那主要是针对美国方向所以呢它是这样的一个装备，既可以在常规作战行动当中使用，也可以作为一个核打击手段。现在呢俄罗斯也要强化它的这种隐身战斗机的这个部署能力。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波兰已经开始装备并使用 F-35。俄罗斯的西部边界这个美制的 F-35 隐身战斗机的数量是越来越多。那么这种隐身战斗机它不仅可以进行渗透式的袭击，不仅可以打击空中目标，轰炸地面目标。那么美军，也就是驻欧美国空军的一部分 F-35 还可以投掷 B-61-12 型的核弹。那后续一些北约成员国装备了 F-35A 获得了美国的授权之后，他们也可以投掷核弹，那俄罗斯所面临的压力就比较大了。所以现在俄罗斯也要快速的生产它的苏-57隐身战斗机，不仅要有单座的型号，也要有双座的型号。现在呢苏-57的双座版本已经首飞了那不仅可以用于培训俄罗斯的隐身战斗机的飞行员，那么也可以作为隐身编队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前端的指挥平台。所以呢俄方也要强化自身的隐身战斗机的技术能力也要加大力度对它进行生产，尽快的去替换一些老旧的非隐身战斗机。还有呢就是在和乌克兰进行较量的过程当中俄罗斯它的这种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的产能和这种作战能力在不断的提升和强化。那么这也是一种比较廉价的远程火力打击手段，也可以针对北约进行威慑和制衡。
0: 有关北约演习剑指俄罗斯的话题就先关注到这里，稍事休息。下半段节目我们将聚焦六旬游猪不服老 A10 还能飞多久，稍后回来为您详细分析。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
2: 双方免费送礼品了。
1: 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最后一期美国空军 A-10 飞行学员从亚利桑那州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毕业。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负责为新飞行员进行任务资格训练，课程为期六个月。军情聚焦，六旬犹如不服老， A-10 还能飞多久？原计划由法国、德国和西班牙三国联合开发欧洲新一代战机项目陷入停滞，一度出现法德争夺主导权统治项目夭折的传言。法国总统马克龙否认项目已失效，表示法德双方将继续推进合作。武器秀场，法国总统推动欧洲联合战机项目。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再次欢迎。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马上来关注本期的军情聚焦，六旬犹如不服老， A-10 还能飞多久？
5: 最后一期美国空军 A-10 飞行学员从亚利桑那州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毕业。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负责为新飞行员进行任务资格训练，课程为期六个月。完成训练并取得资质的 A-10 飞行员将具备基础僚机作战资格，并被派往前线战斗中队。美国空军 A-10 攻击机退役时间从2027年推迟至2030年，美空军已将 A-10 机队从2023年的281架减少到如今的不到150架。美空军的 A-10 攻击机外形粗犷，皮实耐打，人送外号油猪。A-10 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专为近距离空中支援任务设计，核心使命是在低空利用航炮、炸弹与导弹阻挡地面装甲部队的进攻。该机厚重的机身装甲可抵御小口径高射炮和弹片，战场生存能力惊人。从伊拉克战场到阿富汗战场， A-10 展现出较强的对地打击效能。冷战结束以来， A-10 的退役讨论一直未断。美国国会议员认为 A-10 任务单一，飞行速度慢，难以跟上快节奏的现代化战争，提议用 F-16 代替 A-10 承担近距离空中支援任务。然而 F-16 这种轻型战斗机在猛烈的地空炮火面前几乎毫无生存可能。1999年一架 F-16 被南联盟野战防空导弹击落，同一时期一架 A-10 在遭遇米格29拦截后，凭借皮糙肉厚和低空机动性安然返航。此后主张用 F-16 代替 A-10 的声音彻底消失。进入21世纪，美空军高层以省钱支持 F-35 项目为由，再次推动 A-10 退役，遭到空军内部和陆军的强烈抵制。美陆军甚至称，如果美空军退役 A-10， 陆军将自主研制一款固定翼攻击机。不过，真正让 A-10 屹立不倒的，是其在美军中无可替代的对地打击效能。相比昂贵且脆弱的 F-35 隐身战斗机， A-10 不仅能够在野战机场起降，还能在风沙漫天的中东战场上低空飞行。机头那门30毫米加特林机炮喷出的贫铀穿甲弹杀伤力远远超过 F-35 携带的两枚精确制导炸弹。正因如此，虽然退役呼声不断，但美空军对 A-10 的升级一直未停。最新型的 A-10C 增加了精确制导武器、玻璃座舱和激光指示吊舱等，还能发射制导火箭弹，同时打击多个目标。根据规划，美空军预计本世纪30年代持续维持一支规模可观的 A-10 机队。油猪非但没有退役，反而要换上新装备继续作战。军情聚焦，六旬油猪不服老， A-10 还能飞多久？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那么说到美国空军的 A10 攻击机，它是一型老战斗机了，是在上世纪的70年代首飞，如今呢依旧是在美军服役啊，它是以这种皮实耐打为特性的。东旭， A10 攻击机它在美国空军的主战装备当中究竟是扮演什么角色？
7: A10 攻击机啊，确实它的设计理念非常的有特色。当时呢，它的定位非常的简单，就是北约和华约进行对抗的时候，美军和苏军进行高强度作战的时候，要使用 A10 攻击机，针对原来苏军的坦克装甲车辆和地面作战部队进行这种快速的大面积的火力杀伤。所以呢 ，A10 攻击机不谋求这种高空高速的飞行能力，也不要机动性，慢悠悠的采用亚音速的飞行方式，在低空针对对方的人员、作战平台和各种各样的攻势进行猎杀和打击。所以我们看它的这个动力系统的配置非常的有意思，它是在机体后部这个位置，那么采用吊舱的方式去这个外挂两个引擎，一般战斗机是不会采取这样的一个方式的。那么可以说呢 ，A10 攻击机是美国空军为美国陆军打造的低空火力支援平台，因为美国陆军在进攻的过程当中，在防御的过程当中，要随时能够呼叫从前线机场起飞的 A10 攻击机，针对对方的作战部队和作战人员进行杀伤，针对对方的这种防御阵地和攻势进行精准的火力覆盖。所以呢，它会有专门的引导人员伴随美国陆军作战，然后呢为 A10 攻击机去指引目标。A10呢，它对地攻击的性能其实呢从目前来看还是比较先进的，它的最大载弹量能够达到7吨多，而且呢可以挂装空对地的小牛导弹、激光制导炸弹以及这种多连装的火箭弹发射槽。那么比较引人关注的就是在 A10 攻击机机身前部，那么也就是在座舱的下面，有一门30毫米口径的7管的加特林速射机关炮，那么每分钟可以发射4000多发炮弹。所以说呢，它在射击的时候呢会产生这种强烈的这种丝布或者是电锯的这样的一个声音的效果，在战场上呢对于对手的作战人员，他的心理会产生比较大的威慑和干扰。 A10 攻击机由于它要进行低空的这样的一个火力支援，所以呢像座舱这个位置包括其他的一些关键位置，它是有装甲进行保护的。海湾战争期间A10 攻击机在其他装备的掩护下，针对当时萨达姆军队的这个精锐的作战力量，包括呢共和国卫队以及其他的这样的一些作战体系，那么进行了猛烈的火力打击。有的时候呢，当时萨达姆他的这个陆军的装甲作战部队在行军的时候呢，在撤退的时候，在公路上长长的纵队，那 A10 攻击机发射火箭弹、发射导弹，然后打到更近的位置，就是启动它的30毫米7管的加特林速射机关炮，那么针对地面上的人员和装备进行扫射，可以说呢给对手造成了巨大的这种装备和人员的损失。那么它的打坦克是比较厉害的，因为它的这个30毫米的速射机关炮所使用的都是贫用的穿甲弹，那么打坦克和装甲车辆上部最薄弱的装甲，那么直接就会把这个装甲作战平台给穿透，而且会引爆它内部的弹药。所以在海湾战争的过程当中，确实它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武器。
6: 那么其实在冷战结束以来，关于 A10 何去何从的讨论也是一直没有中断的。那么美国空军为什么急于将 A10 攻击机退役？
7: 我们看 A10 呢，虽然它服役了几十年，但是它的火力配备是非常的灵活。如果说想要距离目标远一些，它直接可以使用小牛战术导弹针对对方的坚固火力点，或者说呢远距离的坦克进行打击。如果说呢距离已经比较近了，而且对方的坦克和装甲车辆比较多，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使用地狱火重型的反坦克导弹针对多个目标进行精准的火力摧毁。如果是打对方的炮兵阵地或者说步兵的战斗群，它就可以使用火箭

0: 南发射槽发射火箭弹啊，针对目标区域进行覆盖，再加上呢它还有机炮，所以它的火力的选择是非常多样化的。后续呢美国空军一直在针对 A10 攻击机进行技术改造和升级，那么它是可以挂装目标指示吊舱的，所以投掷精确制导炸弹也没有问题。那么它在低空的这个区域进行飞行的时候，针对美国陆军它的这种支援能力很强，因为留空时间也不短，可以持续的盘旋。那么和武装直升机和无人机相比，它的火力实在是要强很多，而且呢和武装直升机相比，它的飞行速度也是更快一些啊。另外一个呢，在打击目标的这个过程当中，一般地面上的这个作战平台基本上呢都很难防御它的这样的一个火力。那为什么说现在美国空军和美国陆军包括美国军内的很多的这样的一些高层人士对它的评价是两极分化？首先我们看美国陆军，美国陆军是肯定不希望看到 A10 攻击机淘汰的，因为呢这样的一款作战平台主要是为美国陆军的装甲作战部队进行伴随性的火力支援，而且呢有一些比如说驻防这个美国陆军作战人员比较少的这样的一些据点，一旦他遭到对方优势兵力围攻的时候，你第一个呼叫的还是 A10 攻击机，因为它可以帮你解围，所以这款 A10 攻击机对于美国陆军的这样的一个支援能力很强，所以呢此前多次延迟退役主要是美国陆军做了工作，但是现在来看呢确实已经进入到服役的倒计时。美国空军为什么一定要让 A10 攻击机尽快的淘汰退役，主要是因为呢它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升级和改造的空间了，能升级的部分都升级了那么它的这种低空慢速飞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在现代化的防空体系的这样的一个火力的范围内，会让整个的作战行动变得非常的危险。客观来讲，先进的防空导弹或者说较为先进的防空导弹打这个 A10 攻击机一打一个准儿，而且如果对方有战斗机甚至是轻型战斗机 A10 都很麻烦，因为它不具备这个对空打击能力，虽然说呢它也可以挂装响尾蛇空空导弹，但是呢它没有这种空战用的机载雷达，想要探测远距离的空中目标难度比较大，而且呢它的雷达反射信号特征又很明显，飞行速度又很慢那么对方的轻型战斗机在很远的距离上就可以对它进行锁定，而且呢对方可能是在比较高的空域那么对它进行锁定，那A10可能都没有察觉到这个空中的威胁就被击落了，所以美国空军认为使用 A10 现在太危险了，所以必须要把它退役，而且呢每年维护 A10 的费用也很大，有这样的一个作战力量跟美国空军现在的作战行动没有任何关联，它都是替美国陆军去干活去打工的所以呢美国空军是希望把这些 A10 全都淘汰，然后呢省下来的这个经费最好呢去采购更多的 F-35 隐身战斗机，这才是美国空军比较这个关注或者说想要获取的更多的这种空中的比较为先进的一个装备。那么美国空军也认为察打一体无人机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替代 A10 攻击机，像这个死神无人机它的留空时间更长，然后呢上面没有人员，不会出现人员伤亡，但是呢可以投掷精确制导炸弹和反坦克导弹，打坦克也没有问题所以美国空军对于 A10 现在是非常不待见，希望尽快的淘汰。
1: 与此同时，我们也关注到了美军高层是决定让 A10 攻击机延迟退役，这又是出于什么考虑？
0: 对于美国陆军而言， A10 攻击机呢还是必不可少的低空支援武器装备，因为 A10 攻击机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它的这种低空盘旋能力比较强，而且呢传感器也可以很好的在昼夜的条件下去确认地面的动态目标和对方的火力阵地，所以呢针对美国陆军的支援能力比较强，美国陆军在执行大规模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那么除了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之外，那么最为倚仗的低空火力支援平台其实就是 A10 攻击机，而且呢美国陆军可以通过快速呼叫 A10 的方式针对对方的有声作战
2: 战力量进行压制。那这样的话呢，美国陆军他在针对对方阵地发起进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就可以最大程度的避免伤亡。所以美国陆军认为 A10 攻击机它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而且呢，从美国陆军它的这样的一个作战模式来看，和 A10 进行配合更加的默契，更加的得心应手。而且呢，一旦 A10 全部退役，那美国空军也没有发展新的这种有人驾驶的低空慢速无人攻击机的计划。那这样的一种非常独特的武器装备，在整体的作战力量当中，它就会出现空白或者是缺失。那么美国陆军认为，如果没有了 A10 攻击机的掩护，以后它的地面作战兵力，尤其是装甲作战部队，那么在推进的过程当中，在进行快速突击的过程当中，就会面临空中掩护火力不足的情况。那么现在呢， A10 攻击机可以说呢，它也找到了新的应用场景。现在我们知道中东地区的局势非常紧张，在此前针对伊朗采取行动的过程当中，尤其是针对这个战斗机被击落之后，相关的突击部队搭乘直升机进入到伊朗的空域去营救飞行员的过程中，那么 A10 攻击机也可以针对这些营救部队进行火力支援。一方面呢，可以驱散和震慑对方的这种地面的作战兵力，那么在飞行员弹射跳伞逃生的区域构建起一个对方力量的真空地带，那么去掩护即将部队营救飞行员。同样呢，也可以针对突然出现的对方的作战力量进行压制，进行打击，最大程度的保证飞行员的安全和救援部队的安全。此外呢，现在无人机针对美军的这种威胁程度是越来越大。那么 A10 攻击机和传统的战斗机相比，去猎杀低空慢速飞行的自杀式无人机，应该是更合理、更有效的一个平台。因为 A10 攻击机它所搭载的几乎所有的火力，都可以用于拦截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比如说它可以使用制导火箭弹打击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甚至包括这个海尔法重型反坦克导弹也可以猎杀无人机。如果这些弹药全都消耗光了， A10 攻击机也可以在一定的距离上使用前端装备的加特林速射机关炮针对无人机进行猎杀。那么和阿帕奇相比，它的这个速射机关炮射程更远，火力更密集，针对无人机的打击呢更精准，可以保证快速的将其击落。而且呢，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打击这种远程自杀式无人机距离比较近，一旦无人机上的这种个头比较大的、装药量比较大的战斗部被引爆，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可能会受到波及，比如说被弹片击中击落。 A10 攻击机不一样，它可以保持比较远的距离进行开火，而且呢 A10 攻击机它的一些主要的部位是有装甲防护的，针对有可能产生的这个自杀式无人机被引爆之后的这种弹片它也有更好的这种防御和抵挡的能力。所以未来也不排除 A10 可能还会少量的保存下来，然后呢进一步的延长它的服役时间，也可以作为美国它在执行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的一种反无人机的低空飞行的武器装备。
1: 那么相关话题我们就分析到这儿，最后一起来关注本期节目的武器秀场。法国总统推动欧洲联合战机项目，
3: 原计划由法国、德国和西班牙三国联合开发的欧洲新一代战机的项目陷入停滞，一度出现法德争夺主导权、恐制项目夭折的传言。法国总统马克龙否认项目已失败，表示法德双方将继续推进合作。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当天在塞浦路斯参加一场非正式峰会，有媒体记者问马克龙未来空中作战系统项目是否已失效，他回答不，完全没有。他接着说，他已在峰会间歇与德国总理默茨就此话题进行了建设性讨论，双方已分别指示本国国防部长就几个领域的一系列不同议题展开合作，不仅仅涉及未来战斗机，还关乎我们两国在多个层面的合作。欧洲从未像现在这样急需团结并加强独立自主，马克龙说。德国政府一名发言人也证实了两国领导人进行了上述讨论，并称两国国防部的相关工作将在未来几周内完成。武器秀场，法国总统推动欧洲联合战机项目，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就表示，法德双方将继续推进欧洲新一代战机的项目合作。东旭，马克龙总统这一番表态是对外传递出了什么信号？
2: 德国、法国、西班牙联合研制欧洲第六代战斗机，可以说呢，这是一种强强联合。因为法国它独立自主研制战斗机的能力很强，德国呢在航空技术方面也有了长时间的积累。那么西班牙呢，它也是在这种航空技术方面，也是有这种部分的这样的一个技术优势。那么如果这三个国家能够顺利的把欧洲第六代战斗机造出来，不仅可以满足德

0: 法国、西班牙三国空军换装新一代隐身战斗机的需求，同样呢，也可以把这种六代机啊作为一种欧洲未来空中作战体系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化的装备。除了这三个国家的空军会装备之外，也会向欧洲其他国家进行推销。这样的话呢，欧洲它的这种整体的航空工业体系，就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项目，把更多的资源整合到一起，通过扩大生产规模的方式降低成本。而且呢，德国、法国、西班牙联合打造的欧洲第六代战斗机，它不仅仅是一个空中作战平台，还涉及到先进发动机的研发以及配套武器装备的创新。当然了，还包括先进智能化的无人机，它会作为有人驾驶第六代战斗机的僚机，会作为它的这种智能化空中作战的这样的一个伙伴。所以这个项目啊，针对于整个欧盟航空技术以及国防工业体系的这种资源整合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此前呢，确实出了问题，矛盾主要产生在德国的空客和法国达索这两家公司之间。法国达索呢，认为自己它在战斗机的领域核心技术核心设计比较多，所以它应该主导。那么德国的空客公司呢，也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分公司，不太认同。所以呢，这两家防务企业，这两家大的公司存在一些矛盾，而且呢已经到了公开翻脸的地步。现在呢，法国总统马克龙那么公开的表示支持这样的一个项目，肯定呢就是要限制达索公司他的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要尽可能的推进这种平等的合作，让这个项目快速的落实落地。这样的话呢，才会将三国的资金进行合理化的运用，那么针对项目进行高效快速的开发，尽快的在第六代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研发的竞赛当中不能落在后面。这样的话呢，才可以更好的去推动项目。
1: 那么法国、德国和西班牙三国联合开发的欧洲新一代战机，对欧洲的防务和全球的防务市场会有什么影响？
0: 欧洲有两个战斗机的联合研发项目，那么英国、意大利和日本也在联合研制第六代战斗机，也就是隐身战斗机。但是呢，如果从整个体系的配套和整合来看，显然是德国、法国和西班牙它的这样一个联合研发和生产更加的有竞争力因为呢三个国家距离比较近，那么它的航空工业体系原本呢就是可以进行配套，可以进行相互支援的整合和融合。一旦德国、法国和西班牙它在第六代战斗机研发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领先了英国、日本和意大利的项目，那未来呢这样的一个欧洲完全的这个独立自主进行联合研发的第六代战斗机就会变得更加的具有竞争力。另外一个呢，也可以在国际防务市场上和美国的 F-35 以及美国的第六代战斗机进行竞争，那么减少欧洲国家采购美国战斗机的数量，那么在欧洲的防务一体化和防务自主化方面，它会起到这种助推器的作用。
1: 好，本期的新闻盘点军事专场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的精彩分析，也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周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5: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1: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6: 他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历史上第12位总干事，也是首位来自阿拉伯国家、第2位来自非洲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不久前他开启了上任后首次访华之旅。
7: I think that this visit will be another milestone in the partnership between.
8: 我认为此次访问将成为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伙伴关系发展的又一个里程碑。
6: 他赞赏习近平主席关于文明交流互鉴的理念，认为这正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精神的体现。
8: 这让我想起2014年3月习近平主席访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时发表的重要讲话，这一理念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职责高度契合。
6: 访问期间，中国非遗传承人对传统文化的热爱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8: 我也由衷地赞赏他们对文化遗产的这份赤诚热爱。
6: 资讯有故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哈利德·阿纳尼，中国人民对自身历史与文化遗产的珍视，拉紧了和世界人民的纽带。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最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哈利德·阿纳尼对中国进行了访问，行程覆盖杭州、北京和上海。这是阿纳尼去年11月正式就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以来首次访华。中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创始成员国之一，双方已携手走过半个多世纪。目前中国拥有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60处，非物质文化遗产45项，均位居世界前列。从北京中轴线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到春节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从汇集众多女性的世界女童和妇女教育奖，到在中国上海设立国际科学、技术、工程、数学，也就是 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ing、Mathematics、STEM 教育研究所，双方的合作正不断结出硕果。阿纳尼来自埃及，是首位来自阿拉伯国家，也是第2位来自非洲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他在访华期间接受记者专访时透露，这是他的第4次中国之旅，在就任教科文

0: 组织总干事之前，他还曾三次来过中国，只是身份不同。阿纳尼今年访华的第一站是杭州，他出席了在杭州举行的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抵达杭州后，阿纳尼首先饶有兴致地参观了西湖。早在2011年，杭州西湖文化景观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是中国文化景观中的一个杰出典范。阿纳尼说，西湖景致美不胜收。
1: 我也借此机会和当地民众进行了交流，我能真切感受到人们对这片独特的土地满怀热爱与自豪。在这里，人、文化与自然和谐交融。我此行的目的是深化同中国稳固的伙伴关系。中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在我看来，我们与中国的合作早已超越双边范畴，扩大到了全球南方。双方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有职能领域开展合作，包括教育、科学、文化、传播、信息。自2025年11月就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以来，我同中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团保持密切沟通，积极开展合作。这次在杭州，我很荣幸出席了世界数字教育大会的开幕式和全体会议。我与共同出席本次大会的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嘉宾一致认为，数字化转型与人工智能的应用已是大势所趋，但技术必须以人为本，人工智能的发展应恪守伦理准则，彰显公平、包容的价值理念。
0: 结束杭州的行程，阿纳尼来到北京。5月12号，习近平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阿纳尼。
1: 习近平主席热情接见了习主席，重申中方坚定支持文明对话，倡导文明交流互鉴。这让我想起2014年3月习近平主席访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时发表的重要讲话，这一理念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职责高度契合。我们应在人们的心灵中构筑和平，并通过教育、科学与文化守护和平。
0: 阿纳尼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精神非常契合。
1: 我赞赏中方提出的倡议，尤其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正如我所说，这正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精神的体现，相互了解，相互倾听。我本人是一名埃及学家，毕生都在研究和讲授埃及文明。习近平主席与我也探讨了中华文明与古埃及文明之间存在的许多相似之处。两国都拥有伟大的文明，并都为人类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高度重视推动跨文化对话和文明交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重要的职能之一，就是通过科学合作、文化交流、展览活动、教育以及媒体传播等方式把人们凝聚在一起。我认为中国能够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全球南方事务中。我们十分重视同中国的伙伴关系。
0: 阿纳尼说，他在会见中向习主席坦言，自己既是埃及人、非洲人、阿拉伯人，也是地中海人，更是一名来自全球南方的人。他说，我履职的核心目标就是坚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职责。教科文组织不应被政治化，不能带有偏见，而应秉持公正、中立，为全人类服务。不论宗教、性别、肤色，无论身处北方、东方还是南方，我们推进教育事业不分国籍、不论国别。如果一个女孩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我们不会因为她的国籍而区别对待，因为受教育权是必须捍卫的基本人权。2015年，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共同设立了世界女童和妇女教育奖。截至2025年， 十年间，世界女童和妇女教育奖汇集全球19个国家600多万女童。阿纳尼表示，中国在推动全球女童和妇女教育事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1: 这一奖项意义重大，自2015年设立以来，已表彰众多来自世界各地的获奖者。该奖项为全球女童和妇女教育领域的众多倡议与项目提供了支持。众所周知，当前全球仍有超过1.3亿女童失学，而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女性参与度依然不足，因此这一议题至关重要。
0: 2025年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 STEM 教育研究所成立仪式在上海举行，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设立的第10个一类中心，也是在欧美之外首个全球一类中心。STEM 是 Science 科学、 Technology 技术、 Engineering 工程、 Mathematics 数学的缩写，是一种跨学科实践导向的教育模式。阿纳尼此次访华的第3站就是赴上海为国际 STEM 教育研究所揭幕。阿纳尼表示，他此次对华访问重点聚焦于教育、科技与人工智能领域，中国近年来在这些领域取得的成就令世界瞩目。
1: 我认为全球都有必要借鉴中国经验，学习中国近年来在数字教育及人工智能应用领域取得的卓越发展成就。中国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已经帮助全球数以亿计的青少年获得受教育的机会。我们一致认为，人工智能将为教育发展带来十分积极的影响，进一步拓宽教育普及度，提升教育吸引力，同时为各地区的青少年群体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教育服务。与此同时，我们还要规避人工智能带来的负面风险，坚持包容与伦理底线，明确人工智能无法取代人的主体地位。人工智能永远不会替代教师，只能支持辅助教师提升教学技能，这正是我们需要达成的平衡。
0: 1945年，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组织法在伦敦通过。第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并成为联合国专门机构。自诞生之日起，该组织便肩负着通过教育、科学、文化促进各国间的合作，为全球和平与安全做出贡献的使命。2024年，在竞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期间，阿纳尼来到中国，在北京参观了长城。参观期间，他引用了中国古老的智慧哲言：“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在专访中，记者问道：“作为教科文组织新任掌门人，您将采取哪些始于足下的举措与行动计划，来引领教科文组织稳步前行？”阿纳尼表示，他曾做过导游，亲眼见证文化遗产能够凝聚人心。他坚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可以依托科学外交、教育外交发挥巨大作用。
1: 我正在全球层面规划发展路径，继续坚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职责，努力与时俱进，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走进民众，能真正影响人们的生活，成为一个坚守职责、高效务实的机构。我对此充满信心，因为我并非孤军奋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194个成员，各国都信任我们，认可我们的能力。我们也将继续守护这份至关重要的职责。如今这份职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因为我们的职责是在全人类的心中构筑和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尽管存在政治分歧，该组织仍在我的祖国埃及以及苏丹持续开展工作20年，合力抢救位于埃及和苏 丹的努比亚古迹。我30多年前曾在埃及阿布辛贝神庙当导游。阿布辛贝神庙的抢救工程是国际合作的成果。即便处于冷战时期，世界多国仍能携手拯救人类遗产。作为一名导游，我亲眼见证文化遗产能够凝聚人心，也深知其对广大民众的重要意义。我坚信文化外交会带来积极影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这个分裂的世界中可以依托科学外交、教育外交发挥巨大作用，所以我决心携手各成员、秘书处同仁、私隐部门、民间社会、基金会、非政府组织、世界遗产相关负责人以及全球合作网络，共同坚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初心与使命。我并非孤身一人，我对开启这段全新征程满怀期待。
0: 阿纳尼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历史上第12位总干事。上世纪70年代初，阿纳尼出生于埃及吉萨省，拥有法国蒙彼利埃第三大学埃及学博士学位，有着非常丰富多元的职业经历。在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之前，阿纳尼曾在古埃及历史遗址阿布辛贝神庙担任导游，在享有卓越声誉的埃及赫勒万大学任教30多年，还先后担任过埃及文明国家博物馆和开罗埃及博物馆馆长，随后又担任埃及旅游和文物部长等职。如此丰富的职业履历为阿纳尼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这一职务能带来哪些独特视角和优势呢？阿纳尼谦虚地表示，作为教科文组织的一个外来者，在竞选和任职期间，他始终强调三个关键词，那就是对话、倾听、凝聚合力。
1: 这是一段非常具有挑战的经历。我是首位来自阿拉伯国家、第二位来自非洲的总干事。这是一场漫长的竞选。在竞选期间，我走访了超过65个国家和地区。走访各国是为了倾听、对话、学习和理解。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来说，我是一个外来者。我此前并未在教科文组织任职，但我一生都在从事与教科文组织职能相关的工作。我在埃及一所公立大学任教30余年，从事科学研究，也参与文化管理工作。因此，我是以成员视角了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我深知教科文组织的重要性，也了解它能够如何改变世界各地人民和社区的生活。在竞选期间以及任期伊始，我始终强调几个关键词，那就是对话、倾听、凝聚合力。我带着倾听、对话和凝聚合力的精神而来。这种合力既包括同成员之间的合作，也包括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伙伴之间的合作，还包括在整个联合国系统内的协同合作。再次强调，我秉持乐观态度，因为我从所有伙伴和成员的眼中看到了坚定的决心。当前多边体系面临重大挑战，但这也是一个契机，让我们重新思考本组织的职责、运行机制和工作方式，我们一定能够成功。
0: 文化遗产保护一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核心重点工作之一。然而当前，战争、污染、气候变化等多重挑战持续对教科文组织这一职责构成威胁。在这样的背景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应如何有效履行职责，尤其是在加沙地带等冲突地区应如何推进相关工作？阿纳尼表示，教科文组织将主要在三方面发挥作用。
2: Conflicts and natural disasters, as you mentioned,
1: 正如你所言，冲突与自然灾害正冲击教育的延续性，扰乱科研机构有序运行，同时对文化遗址、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以及新闻记者的安全构成威胁，这些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职能范围之内。面对危机，我认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要发挥三个作用。第一，预防作用，避免冲突发生。 并帮助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等增强社区韧性，以应对气候变化。第二，危机期间的干预作用。遗憾的是，当前全球各类危机频发，这项职能变得越来越大。具体来说，包括保障教育的延续性，维护科技生态系统，

0: 保护遗产地以及保障记者的从业安全。第三，开展冲突后的重建与社会修复工作，协助有关国家重建教育、科研和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修缮博物馆、复原文化遗址等。这是一项极其复杂且极具挑战性的工作。我们不仅与各国政府开展合作，也携手私营部门共同推进相关事务。如你所言，当今时代充满挑战。回到你提出的文化遗产保护相关问题，我认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肩负着守护全球文化资产的重要职责。这些文化资产既包括世界遗产，也涵盖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与文化创意产业。要实现这一目标，需通过提升公众认知、加强能力建设、促进国际合作、制定国际规范等多种途径，为地方社区提供支持，并推动各国分享最佳实践经验。与此同时，科技发展也为文化遗产保护带来了新的机遇，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保护文化遗产。我们承担着保存文化遗产的责任，更肩负着守护和保护全球文化遗产的使命。
1: 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长期以来在遗产保护、教育、科学等领域开展了十分广泛的合作。阿纳尼对总台记者表示，此次访华期间，他得到的几乎所有反馈都表明，中国将继续深化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合作。与此同时，他由衷钦佩中国人对自身历史和文化遗产的热爱和珍视。
2: I think that this visit will be another milestone in the partnership between.
0: 我认为此次访问将成为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伙伴关系发展的又一个里程碑。我同中方各界同仁举行的所有会谈都传递出一个明确信号，双方将进一步深化合作。我感谢中国人民给予的热情接待，也由衷敬佩大家对自身历史与文化遗产的珍视之情。昨天我在和中国人聊起北京中轴线等文化遗产以及非物质遗产项目时，我感受到他们发自内心的自豪与骄傲。
3: 他们传递了哪些信息？又有哪些反馈让您印象最为深刻？
0: 他们满怀自豪，他们发自内心的珍视本土文化遗产。昨天我参观了博物馆和多处遗产，还与非遗传承人进行了交流。对他们而言，这不只是一份工作，更是发自内心的热爱。他们热切地向我讲述，这份情怀与记忆已经传承了六七代人。我也由衷地赞赏他们对文化遗产的这份赤诚热爱。我告诉他们，你们所做的一切拉紧了中国人民以及世界人民之间的纽带。
1: 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98.2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3: 大鹏一日同风起，
4: 扶摇扶摇
3: 直上。
2: 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3: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5: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6: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7: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8: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9: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8: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1: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12: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11: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13: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深入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之年。无论是太空种粮，为我国氢能产品的发展保驾护航，还是提高卫星定位系统的精度与效率等领域，中国的科技工作者们努力推动科技创新以及科技成果转化。他们从实验室的原始突破到新场景的大规模应用，从单点发力到系统构建，在“十五五”征途上书写科创报国的答卷。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奋进“十五五”科技谱新篇。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今年5月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的主题是奋进十五五科技谱新篇。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深入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之年。科技强国的建设离不开一位位心有大我、志成报国的科技工作者的托举。正是他们在实验室里的反复钻研，在关键技术研究上的日夜攻关，才有了一次次创新和突破。在未来的星际旅行中，人类如何在太空中生存？粮食来自何方呢？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有一位致力于在太空种粮的科学家， 郑慧琼。5月21号深夜，郑慧琼目送24粒水稻种子住进培养单元，装入上行货包。随后，培养单元随神舟23号飞向太空。郑慧琼介绍说。
14: 这个分子层面，我们经常收获的水稻那个茎跟叶子，航天员也会把我们采集放在负80度冰箱冻了，连同就是收获的种子一起下行到地面，我们进行分析。
13: 粮食的原位生产，也就是在太空中直接种出食物，成为必须攻克的第一道难关，而且不能只是种出来就行，还要实现高效、高质、高产。然而现实远比想象中骨感，像水稻这样的作物一旦进入太空，很容易水土不服，甚至会患上科学家口中的航天综合征。症状有哪些呢？形态上，植株生长迟缓，株高缩水，叶片数目减少，叶片夹角变大。生理上，开花延迟，灌浆变慢。更棘手的是，产量也大打折扣，小穗不育性增加，花药粘连在一起无法正常散粉，籽粒灌浆不足，粒重和粒数双双下降。那么问题来了，植物进入太空后产生的这种航天综合征，能不能通过自身的适应性调整逐步得到缓解？又该如何抑制长期空间培养导致的种质退化呢？正是这些问题催生了这一次特殊的水稻太空实验。郑慧琼介绍，这次随神舟23号上天的其实是两类水稻种子。
14: 一种就是这个水稻它从来没上过天的，还有一种水稻的种子呢，就是我们在2022年中国空间站建造期的时候在空间收获的种子，由航天员带回来，然后这次它的后代就是回来以后再繁殖了3代以后，现在它的后代再一次上天，就是这两类种子。两类种子呢，我们有4个试验单元，分为2个类型的试验内容，其中有2个试验单元是做，就是把上面的2个种子种到这个试验单元里面，然后就是在天上呢，它就是从这个种子萌发以后，然后再收获到新一代的种子。
13: 换句话说，这一次一位是太空素人，从未离开过地球的水稻，另一位则是太空世家，祖辈曾在苍穹之上生活过的后代。科学家们将利用未经过空间飞行的水稻种子在轨获得子代，同时让那些曾经回家的种子再一次飞向太空。整个实验将持续长达8个月，横跨2个航天员乘组，实现从种子到种子再到种子的2代连续培养。这样一来，科学家就能比较2种繁殖方式，种子繁殖和再生稻，也就是无性繁殖，在空间环境下的适应规律。此外，还会鉴定空间水稻生长过程中通过种子传递的跨代逆境记忆，与通过再生稻的长期逆境记忆分子调控网络中的关键枢纽基因，并验证其功能。
14: 通过这样的一个试验呢，希望了解到就是空间微重力对我们水稻它这个生产过程当中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就是这样的影响会不会影响到未来，比如说我们在空间，就是我们深空人类长期离开地球，它要进行粮食生产，粮食生产它这个空间这样的一个环境，它会不会影响到这个水稻的生产过程，就这样它影响的话有什么样的机理。
13: 您可能已经听出来了，这已经是郑慧琼第二次送水稻上太空了。4年前，她精心选育的6粒精稻种子在太空成功繁育后代，实现人类首次在太空完成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全生命周期实验。水稻种子在空间站的120天里，每一天郑慧琼都格外挂记，每天紧盯传回的画面。2022年的某个冬夜，内蒙古东风着陆场的寒风裹挟着沙粒，神舟14号返回舱带回了59颗珍贵的种子。郑慧琼在北京实验室守了7天7夜，确保样品第一时间得到处理。春节期间，她放弃休假，每天记录幼苗的细微变化，悉心照料这些从太空回来的水稻种子，浇水、拍照、记录数据。 他说他们容不得半点闪失，每一个细节都不能错过。郑慧琼回忆起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
14: 当时天上收过来的种子

0: 开始那牙它会躺在那，就是因为它感受不到重力，它躺在那。当然，因为它是在重力环境下发育嘛，过一段时间它又适应了，它又会竖起来了。但是我们这次我们在天上收获的种子，它没带回来，天上也是微重力，寒流种下去之后，它是会不会发生一些变化呢？这个之前我们从来也没有试验在天上做过，然后我们这是第一次在天上做这样的尝试，它会不会是这样？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哈。
1: 数十载耕耘，郑慧琼见证了中国空间植物学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作为科技进步和创新的重要领域，航天科技正以空间科学实验等技术深度参与农业生产全过程，持续增强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如今他计划带领科研团队在空间站开展多带水稻连续培养，研究遗传稳定性，探索月球低重力环境对作物的影响，甚至设计太空植物工厂，实现光、气、水高效调控。郑慧琼的目光投向更远，未来火星基地的粮食或许就源自今天的实验。
0: 我们现在解决粮食问题是从地球上面运送粮食，假如我们到火星了以后，我们从地球上运送粮食的成本就非常高，而且也不太现实。如果你一直长期待着呢，那我们最好的就是原位生产粮食。
1: 15五期间，我国将大力发展氢能、可控核聚变等未来能源，这些前瞻性的战略布局将使我国能源安全得到更好保障。其中氢能以能源自主、零碳清洁、补位锂电以及工业降碳等几大优势，成为国家未来产业与绿色增长新引擎。一直以来，中国氢产量稳居全球首位，面对地下车库、隧道、高原戈壁等复杂工况，氢能装备能否安全稳定运行呢？这也是业内人士担忧的事儿。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氢能研究院院长郑金阳说，
2: 当前全球氢能产业竞争日趋激烈，随着产业政策体系不断完善，氢能正从示范应用加速迈入规模化应用，在这一关键转型期，氢能产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权威、顶尖、全场景的测试验证能力，为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行业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1: 国家氢能检测平台如何以全球首创技术破解耐久性难题？绿氢产业又怎样助力我国领跑全球零碳赛道？位于天津的中汽新能源氢能与燃料电池实验室就有着解锁氢能发展的中国方案。
3: 这台设备呢，是我们国产自主研发的一套设备，它就能够实现通过去调控测试介质的气体组分啊、pH 值啊等等的情况，通过这种加速老化实验来帮企业更短的时间来评估更长时间的耐久性的水平。
1: 张延义，中汽新能源氢能与燃料电池实验室负责人，他们研发的设备可实现氢能装备全场景全维度性能与安全验证，为氢能产品筑牢硬核防线。比如一套氢燃料电池系统要经历燃料电池系统带载振动实验，来测试运行是否稳定、抗振动能力与结构是否可靠，通过带载摇摆试验测试它在船舶典型动态工况下的工作稳定性和安全性，还要经历防水测试、盐雾测试、电磁兼容测试、储氢系统火烧实验，验证各类复杂环境下的产品安全性。从零部件到系统，测试对象越大，验证维度也越复杂。为真实还原车辆工况，张延义和团队需要到不同的地区、不同路况中采集一手数据，再到实验室中精准复现，如同一场全真模拟演习，各类路况、环境参数、测试样品悉数就位，在实验室中高度还原真实应用场景，完成全方位严苛考核。
3: 全球首个燃料电池系统带载四综合振动实验室，能让燃料电池发动机在通着氢气连着负载并且呢还真正发电工作状态下来进行振动测试。别看就加了氢气这一个要求，它的复杂度和难度就高了很多。首先呢，就是当通氢气的时候，对整个实验室设备和控制安全的管理的难度要求提高了很多。第二就是当通了氢气以后，一方面要考虑底下的振动的条件，另一方面还要考虑通氢气以后它的工作的条件。那不同的车在不同场景下，这两个条件会有不同的变化和耦合，这对我们去现场工况的采集、实验方法的制定的难度也是数量级的一个增加。
1: 如果将风光电等绿色能源大规模转化为绿氢储存与利用，把气风气光变成绿色金库，不是简单的多一种能源，而是我们补齐了能源转化的最后一公里。为了这最后一步的跨越，张延义和团队研发了氢电解槽测试台，就可以在实验室里还原风光电制绿氢的性能与效率。
3: 我们现在来到的实验室呢，就是进行制氢的核心组件电解槽测试的实验室。那这个设备呢，是完全我们自己团队自主研发的。那现在呢，我们也在联合像内蒙古啊、像新疆啊，去采集当地真实的风光电的绿电的数据，在我们的实验室里形成一个中国绿氢绿电的一个数据工况库，在实验设备上来呈现。这样呢，就能在实验室测出产品的一个真实性能和水平。
1: 15/5期间，中国氢能产业将完成从试点示范向规模化商业化发展的关键一跃。在过去几年已经发布的氢燃料电池汽车的国际标准当中，中国牵头制定的占比超过 50%。 新立项在研项目中，中国几乎包揽了全部项目负责人角色。风有归宿，光有储存，电有出路，碳有解法，中国正在用绿氢跑赢零碳未来。15/5将是我国北斗从建成用好迈向做强做优的关键5年，也是卫星导航产业全面跨入北斗时空产业的重要历史时期。在武汉大学测绘学院智能导航实验室里，李星星这位85后青年科学家带领团队用8年时间坚持不懈攻关北斗导航核心技术，终于解决了国际导航领域的卡脖子难题，让卫星定位从半小时等待迈入几秒钟精准锁定。
4: 现在卫星的精度可以达到1-2厘米的精度，在中国区域可以做到这种1分钟以内的这种厘米级定位，地面定位我们基本上现在静态可以做到毫米级。
1: 过去卫星导航要实现快速且精准的定位，只有2种途径：一种精度高但用时长，需要15分钟以上才能得到厘米级的精度；另一种能在几秒之内得到厘米级定位，但必须在旁边建设基站。美国 GPS 地面基站遍布全球，但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地面基站大多建在国内。如何不依赖基站，提高北斗卫星的全球服务性能？李星星想到利用低轨卫星快速全球覆盖的特性，让卫星群每天多次扫描地球。
4: 卫星的轨道越低，我们需要的卫星数量越多，这个信号衰减越少啊，就可以去实现这种高精度的、精准的、快速的、连续的这种导航服务。
1: 以低轨卫星为研究重点，李星星建立了高中低轨卫星联合定轨统一数学模型，通过不断改进算法，系统仅依靠少量中国区域基站，便可实现厘米级精度的导航卫星定位。配合李星星提出的广域精密定位方法，初始化时间从数十分钟缩短至数秒，极大提高了北斗定位系统的精度与效率。对此李星星说，
4: 作为年轻一代瞄准这个国家需求的重大工程，真正的做一些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对国家最大的贡献了。
1: 15/5期间，机器人与健康领域的融合，聚焦人工智能加医疗健康和机器人加养老康复，核心方向是具身智能在老年照护、康复辅助、基层医疗及银发经济中的规模化落地。 近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械工程及自动化学院机器人研究所副教授冯仰刚联合麻省理工学院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一项最新研究成果登上《自然》杂志官网首页头条。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科研团队牵头研发了一款可穿戴式康复机器人，一定程度上证明

0: 可以通过科学的物理训练帮助重度肌肉萎缩患儿实现肌肉实质性逆转生长。脊髓性肌萎缩症是一种影响神经导致肌肉无力的神经肌肉疾病，会限制患者的运动能力。相关症状可以通过等速抗阻训练等物理治疗来改善。这类训练使用控制速度的锻炼来增强力量，但其训练需要的器械通常仅有专门机构可提供，而且训练所需的装置过于笨重，不便于儿童使用。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冯仰刚科研团队牵头，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及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合作，研发了重量仅为 0.96 公斤的可穿戴式康复机器人。它可以佩戴在神经和肌肉退化的儿童患者膝盖上，帮助他们进行神经和肌肉的康复训练。与我们熟悉的可穿戴助力设备不同，这台机器人不仅不会替人发力，反而是通过一套精密的自适应系统，精准地给患儿添阻力，从而唤醒重度肌肉萎缩患儿沉睡的神经与肌肉。冯仰刚介绍，
1: 我们的机器其实可以通过精准的施加阻力，让肌肉的激活程度达到最大，从而激发患者从上到下的肌肉的激活的程度，然后达到脊髓神经恢复的一个状态。
0: 为了验证这款可穿戴机器人的实力，研究团队招募了6名平均年龄8岁的二型 SMA 患儿，开展了为期5.5个月的临床试验。二型 SMA 是脊髓性肌肉萎缩症的中间型，患者能够独自坐着，但无法在无辅助情况下由坐姿站立，更无法独自行走。在不接受基因治疗的情况下，这些患者预期寿命不足30岁。没人会喜欢康复训练，孩子尤其如此。研发团队还贴心地开发了一套软硬件系统，让患病儿童像玩踢足球游戏一样尝试发力。每一次发力的时候，这套设备都能够精准实时计算和匹配最合适的阻力。这种阻力并不是均匀的，而是随着孩子们踢球的不同力度而变化。在近期的临床试验中，6名因严重疾病失去从坐到站能力的儿童，在使用该设备训练后，迎来了肌肉的实质性逆转生长，并在脱离辅助的情况下，依靠自身力量实现缓慢站立。冯仰刚介绍，
1: 物理的康复到底对这种神经退行疾病，比如脊髓性肌萎缩患者，到底有没有用？我们的回答是有用，用工程的这个能力来帮助做一些科学的发现，发现一些深层次机理上的一些问题，这是我们可能的主要的学术贡献。
0: 科技工作者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力量，每一位科技工作者如一束微光，点亮科学的一角，万千束光芒汇聚创新的火炬，照亮科技强国的征程。在此，我们也向每一位用微光点亮科技版图的追梦人致敬。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间六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奋斗故事，赋予了平凡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3: 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你我，绘就了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兵团画卷。
2: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
3: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满。
2: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4: 让我们一路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老书间，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6: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咱们今天从前那些事儿还要接着给您讲扬州街头的小混混提武提凤山的故事。上集咱们讲到，说这提凤山嘛，家里很穷，可是家里穷你也得过年嘛。腊月初八这一天，提凤山受提武奶奶之托，跑到东岳庙去弄来了上等的腊八粥啊，让这一家四口，怎么说一家四口呢？啊，有倪四、倪四奶奶、皮五、皮五奶奶啊，这四口人在一起和和美美的过了一个腊八节，大家伙吃得很开心啊。当然最后闹了点不愉快，什么呢？倪四要走啊，说要把这碗什么都带走，因为这是自己家拿过来吃饭的碗啊。皮五不让，说这碗呢，你到我们家啊吃腊八粥，你吃我的，你就得留下来。就这么的闹点不愉快，后来皮五奶奶把碗都给送回去了，说你皮五你不能这样啊，你得学雷锋做好事儿啊。皮五一听，好吧，学雷锋做好事儿。就这样，皮五又来到了大街上啊，准备看看如果是哪有老太太要过马路，他准备搀扶一把。
7: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蒋沈韩，
8: 他嗜赌成性，游手好闲，他当街敲诈却又适可而止，他浑无人敢惹，他善四邻欢喜不已。从前那些事儿正在为您讲述长篇民间故事，扬州街头的至尊流氓皮五皮凤山。
6: 咱们书接上文，上文书提到了腊月初八一过啊，再过几天那就要过年了。皮五呢，当然啊，天天满街逛悠，他没闲着，给家里呀、来置办各种过年的东西啊。你甭管这东西怎么来的，有好道来的，有讹来的啊，最后还是把家里这边过年的东西都置办齐了，很高兴，吹着口哨上街扶老奶奶过马路去了。皮五刚转到后街，听见后街有人在骂，仔细一听声音，哦，一男的一女的，听这女的呀在家里开始骂了，你这个爱签刀的啊，不把东西都赎了还给我，我跟你拼命，你把东西赎了还给我还则罢了，如果你不还给我，我让你去死，我跟你说，还了我，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啊，我的亲娘啊，你可害了我了，你怎么把我嫁了这么一个不中用的东西。皮五一听，怎么着，骂着骂着怎么还哭起亲娘来了，怪他妈妈嫁了这么一个穷丈夫，这不行啊啊，我也是穷的啊，孝姑原来也是有钱的，她不也嫁给我，这不行，我得替这男的说说话。刚想这个往屋里迈，听这男的在里面跳脚也拍桌子骂了，你哭什么哭啊，什么东西给你啊，要滚滚赶紧滚死去。
9: 哎呀，哎，你气死我了，我跟你说，你让我走好，

我就走，我走了，转头我跳河去，我就死了。我跟你讲，我做鬼也不放过你，你放心吧。皮五一听，好嘛，这年轻夫妻吵架这是啊，难怪现在80后啊这离婚率上升呢，这互相不体谅，这不行啊。于是叮了咣啷啊，离了歪斜，嘡一推门进去了。哭什么呀？这男的一听，好嘛，啊，我说老婆你哭吧，你把五爷哭来了，我看你怎么伺候着。哎呦，五爷，五太爷，您这您到别处发财行不行？我们穷的过不去了，我跟你讲，你看没有？你看见没有？我们俩这拼死呢啊！我实在没有200文规矩钱让您太爷喝酒啊！说什么话呢？你放心，我今儿我不讹你们钱，我从来没讹过你们穷人钱。你们哭什么呀？为什么事儿啊？这家女人一听是皮五来了，立刻咽回去了，不敢哭了。男的呀，这边也着急，太爷，你要问吧，我得告诉你，我们两口子上没有老人，下没有小孩，两个人搭起来在这过日子啊。我本是在十字街口摆花生摊卖零嘴儿的。哦，不错，我在十字街口见过你。哎，我说闹市摊儿你摆个生意，这小日子应该很好过呀。哎呦，五爷还好过呢，十字街口的小贩那叫一多呀，生意这么一点一点就分了，摊在我这摊位上能卖几个钱够我们俩吃饭就行了啊，每天这伙食啊也就能喝三顿粥，就这样我还连本带利我都吃进去了，一个月了我这摊子压根就没摆起来。我跟你说五爷，还多亏我老婆把她不穿的衣裳不戴的首饰借给我去当了之后我再摆摊子啊，凑够这个本钱了吗，我又把摊子摆起来了，结果还是倒霉，没过了俩月我又都连本带利都没了，我现在腰里一个小钱都没有啊，看着没有。这五爷说，你这哭还笑呢？我说哭啊，我都没力气哭了，我五爷我都被他哭昏了啊，我也不想过了啊，他跟我这寻死，我跟你说，他前脚死，我后脚就死。皮五哪见得过这个呀？皮五最羡慕的别人要寻死觅活的了，特别是穷人，但凡一说要死，皮五肯定要出手相救。哎呀，你这有什么不行呢？你摊子还摆不起来了，不是？我看别人摊子都摆着，你摊子怎么就摆不起来呢？啊，你是好赌吧，你这些钱可不是吃光的啊，咱俩是同道中人呢啊，你这个赌技肯定也不高超，没事总输吧。哎呀，五爷你这太了解我了。女的一听，五爷您说的对，你讲的太对了，这个挨千刀的就是好赌，输得一塌糊涂的。嗨，大嫂子别哭啊，皮五回头就看你小伙，我家你老婆说的一点都不假吧，这个是我，但是我平常不怎么赌，上次我被两个朋友拖累着去赌了两回，结果运气也不好，就输了，后来行了别说了，我知道了啊，输了后来还又想赌啊，想翻本是吧，啊对对对，然后又输对吧，哎对对对，你跟我一样啊，我跟你五爷一样，想哪去了，你跟我能比吗，我是说你在赌桌上你跟我一样，赌桌上那赌是你玩的吗，你这是小本家家你过生过日子的啊，你跟我一样吗，我五爷我一伸手200文，你一伸手你不是一大嘴巴就一定跟脚，我劝你两句，赌这东西啊不是寻常百姓家能沾的，知道吧，啊哎呀你真是的，你要把我气死，你这小本生意，你说你有多少钱？五爷，你说的对，我下次不赌了。下次还有下次吗？没有下次了，我不赌了。哎，这就对了，赌能赌吗？赌不来，哎，赌不来钱，只能把命赌进去。所以说你看看这都腊月多少号了？没几天就过年了，你们两口子这样能过年吗？过不去年啊！那五爷怎么办呢？怎么办？没办法啊！

0: 没办法。
1: 嗨，没办法，那是逗你的啊，主意人想出来的，我给你想个主意啊。
0: 有了五爷，那我谢谢你了。
1: 你帮你老婆赎当啊，买货摆摊子，过年买米买柴买年货，七七八八大概要多少钱你先算一下。
0: 我赎当的话，摆摊做小本生意，七七八八有五两银子，差不多加上年货这些都置办齐了。
1: 五两？
0: 五两是五两，可是五两哪里来呀？
1: 哎，不要麻烦啊，我替你们想办法，五两银子包我身上了。说着皮武一拍胸口，夫妻俩眼泪汪汪的望着皮武。
0: 五爷，今儿太阳没打西边出来呀、啊、五爷你
1: 哎，我不是从前的皮武了，我现在经常扶老奶奶过马路，我经常的学雷锋做好事，知道吧？记住啊，叫我皮武，皮五爷，听没有？不许叫我流氓了。
0: 好好好，五爷，那您想办法吧。
2: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蒋沈韩。
3: 他嗜赌成性，游手好闲；他当街敲诈，却又适可而止。他浑无人敢惹，他善四灵欢喜不已。从前那些事儿。正在为您讲述长篇民间故事，扬州街头的至尊流氓皮武皮凤山。
1: 南那位说皮武想什么办法，皮武这人呐，就这优点，脑袋特别活，心眼特别善啊。就在皮武想办法的时候，哎，忽然听见外面有这小孩在那叫，哎，这儿这儿这儿，活的活的。嗯，什么东西？皮武摔脸一看，哦，有那么一堆小孩啊，蹲在地上抓那个小老鼠在玩。这小老鼠呢，脚啊用那细麻绳给扣着啊，在地上滋滋滋跑，哎，跑来跑去跑来跑去也跑不掉。哎，这帮小孩呢用细麻绳一拽，活的活的。皮武一看这小老鼠，计上心来，呵呵，小老鼠好，有办法。哎，我说这个大嫂子，别哭了别哭了啊，把你这个小木盒子给我，我包你马上能弄来五两银子。
0: 啊，真的呀？可小木盒子我没有。
1: 那你家里有什么盒子？
0: 哦，我这有一个空首饰盒，里面放着当票呢。
1: 你把当票拿出来，盒给我啊。于是呢，女的把盒给他了啊。皮武拿着盒，哎，我说小孩，得得得，老鼠给我给我。
0: 不给不给，你皮武就会讹人，我不给你。
1: 少他妈给我废话，给不给？
0: 啊，皮武欺负人了，跑了。
1: 皮武拎着这个小老鼠这后脚跟啊，通放到盒子里，啪一关，老鼠在里面滋滋哇哇滋滋哇乱叫啊。皮武看看这盒子，哼，好嘞，五两银子。我说这个你们家当家的啊，
0: 哎，五爹，这就行了
1: 啊，这就值五两银子了
0: 啊。五爹，有这生意我也会做呀，回头我也逮老鼠装盒子往外卖呀，这就五两银子。
1: 你卖不行，逮我皮五去卖
0: 啊。那卖哪儿啊？
1: 你原来你老婆那些金银首饰都卖哪儿？
0: 当铺。
1: 咱们就去卖当铺，
0: 正行当，
1: 正行当。
0: 好，五爷，我跟你去。
1: 皮五领这穷小子到了正行当，小伙子不敢进门，站门口。
0: 五爷，您当心点，我祝您顺利，我不敢进去。
1: 你赶我一道进去吗？
0: 我实在不敢，我再进去我尿裤子了。
1: 啊，那行，那你站门口吧。啊，说完皮武噔噔噔噔噔大踏步走进了正清道。一进去，仰头往这个柜台上喊，当当。哎，那边说怎么是仰头往柜台上喊的？因为这个古时候那个当铺啊它都是要高你一头，就是说你站在那儿，你抬头往上瞧，你才能瞧见当铺的那个口啊。因为这当铺啊它有规矩，你去当当，他来收你的当，他肯定要压你的价。他压价怎么压呢？就这样，你从下往上看的话，哎，你俩就造成了一个空间差，这样就有了心理的暗示。要说咱
0: 这个中国古代做什么

0: 生意这些人特聪明啊，有这个心理暗示之后呢，你就会觉得他高高在上，他高你一头，所以他说什么是什么。你在那种情况下，你呢这个心里就没法去讨价还价了，哎，就这样账这个要高你一头。另外呢，可能从这安全角度来讲啊，你没法进去抢东西拿东西啊，也有这么一说。那今儿皮五来到正兴当，仰头高喊当当啊，啊，只有这皮五呢能跟唱戏的一样这么喊。说着皮五把首饰盒啪往这个柜台上一放，郑兴德这掌柜的汪二老爷今儿上头柜，看皮五啊来当当了，心想呢，我这皮五啊，皮五你来当什么东西啊，上回你那宝库我还没找你啊，还没找你理论呢，你又来当当，皮五当什么东西，我就当这个，这木头盒子当什么呀，盒子里头有宝贝，我传家之宝，我穷的化灰了，我也舍不得当的，今儿实在是有急用才把这个宝贝拿来当当啊。呀，什么宝贝呀，我这是一个活宝贝哟，活的，我得见识见识，来来来我看看。哎，二爷你不能看，我这宝贝怕光，我跟你说，白天不能看，一见光就跑，夜里才能看，不过不能点灯，越黑越好，你把盒子盖一掀开，里头的宝贝是五光十色，光艳夺目啊，就凭我这宝贝就能把你们家里照得亮如白昼。二爷一听啊，觉得有点稀奇啊，心里呢怀疑跟相信各占一半。为什么说怀疑呢？因为二爷呀在皮五他爸爸啊去世之前呢跟皮家关系非常好，后来呢皮五父亲一死啊，他作为狐朋狗友之一，经常邀着皮五呢去赌博啊，推牌九啊，掷骰子啊，把皮五他们家这些古玩字画金银财宝也是瓜分一空，当然他也分得了其中一些古玩。他还知道皮五呢有一些古玩字画呢他是舍不得拿出来的啊，死也不愿意拿出来，他相信啊，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他相信这是真的。可是他转过念又一想，不对啊，万一皮五又来个上回宝库那个事，我这不是亏大发了吗啊。说着把盒子往前一递，五爷你这个东西啊，我不管你说的是什么啊，你说白天不能忘，可是你里面有没有东西我又不知道啊，我不能光听你嘴说呀啊，你说你宝贝夜里可以放光，现在又没法看呢，是不是？我说二爷呀，你这掌柜当的可是越来越笨了啊，白天不能忘，你不知道里面有没有东西，你可以放在耳朵上听啊，你可以听到我的宝贝在盒子里活动的声音，有宝贝活动你就当，没活动你就不要上当。这话讲得对啊，这话讲得对，皮五啊，好，那我来听听。说着二爷呢把这盒子托在手上放在耳朵边，眼睛闭起来，听到里面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直响。下面皮五说了，二爷可听到宝贝活动啊？哦，是，里面是有东西在穿梭，什么东西呢这是？汪二爷这边在呢猜测着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看了看皮五，皮五在下面啊掐个腰，撇个腿，撇个嘴，瞪个大眼睛，宝贝啊，他不是，我说五爷，那个东西我倒是听了，里面是确实有东西，你说盒子里是个宝贝，那我还得看一下啊，我看不见宝贝啊，对不起，我这当我真不好当，你要看活宝你得夜里看，白天但凡有光亮你可不能看，活宝就怕光，夜里，好，夜里的那就夜里，那五爷不好意思，今儿您那宝贝放我这儿啊，我夜里来看，我明天来给你当钱，哦，这不行了，我今儿要急用钱，所以我他才把这拿过来当，明儿我不差钱用了我还当什么当啊，那五爷我得你得让我看一下才能当啊，说我二爷虽然在这行当我混了几十年，可是我没当过这种看不见的东西啊。皮五，那我不管，你不能借光打啊，你一开开我宝贝死了活了的，我跟你说有你好受的啊，五爷你这难为我。二爷转眼又一想， 哎，五爷，要不我躲这个柜子下面我看一下，这柜子下面没光啊，那我就见识见识到底是什么宝贝，好不好啊？
1: 那随便你的。
0: 汪二爷把木的盒子拖在手上，走到柜台的黑暗角落处，哎，低头猫腰往这角落里一伸，屁股了外面啊，眼睛虚了起来啊，把盒子盖一拉，非常注神的往里看，看着到底什么东西这么亮。汪二爷今年也60多岁了，眼睛又不好，盒子才抽一半，这小老鼠一看见外面有点光，刷了一跳啊，在汪二爷这鼻尖他踩那么一脚，直接顺着这头顶溜走了。汪二爷眼睛曲嘛的看，什么东西从家穿出来了啊？哎呀，不好，宝贝跑了，
1: 心里话的，糟老五，糟老五，宝贝没了，这我怎么跟皮五说呀？
0: 皮五站在柜台外面看他蹲下去了，心想着，好好好啊，好，我就等你蹲下去看吧啊，你这一看这小老鼠就得跑，小老鼠只要一跑，我这盒子只要一空，哎，我就好跟你谈价钱了啊。等他听到这个柜台这下面啊，这汪二爷在这柜台里面叽里咕噜叽里咕，不知道这嘴里嘀咕什么东西，手在里面乱摸的时候，皮五扯个破锣嗓子开始喊了，二爷看什么看呢，我不当当了啊，不当了。汪二爷拿着空盒子走到柜台前面，皮五，你拿我寻开心是吧，说里面什么都没有啊，空盒子，不当不当，你拿走。什么空盒子？我叫你夜里不点灯，在黑处望啊，你偏不，你非得这么大个太阳天，你躲在柜子下面看，你这一见光我宝贝跑了，你赔我宝贝，赔我宝贝就在这儿，你拿着吧，你拿的是空盒子，我这盒子里原来有东西，你刚才也听了，里头有东西了啊，现在东西没了怎么办？我说五爷，你别吵啊，你别吵啊，你吵了没用，你这里那确实没动，什么没东西，刚才你听见没有啊？我是听见了，听现在没有了吧，哎，是没有了，这你解释，我解释不明白，我这个你赔我无价之宝，快快快快。汪二爷被皮五啊这破锣嗓子给吵昏了，当然他心里也明白了，肯定是上皮五的当了。
2: 汪二爷没办法，坐在这个柜台上，五爷别吵了，你说个价吧啊，要多少钱啊？
1: 这就当了。
2: 是啊，您的宝贝被我弄丢了吗？我给你当，不多啊，5两银子。
0: 好，五爷你痛快啊，你没讹我，你没要50两啊，好，5两就5两，我这给你拿去。回身拿了5两银子递给皮五，哎，慢着，五爷，我活这么大岁数了啊，我没见过你说这宝贝，我好奇心，你得告诉我，你这盒子里到底是什么东西啊，你得告诉我这个，要不然那5两银子我不能给你。
2: 皮五看看，你真想知道
0: 啊，我真想知道，那你扶儿过来。
2: 说着汪二爷呢从柜台这个大窗口啊把脑袋伸出去，皮五呢颠个脚跟汪二爷说，二爷我告诉你，盒子里头装的呀，
0: 啊，装的什么呀？
2: 老鼠。
0: 嘿呦，我皮五。
2: 王二爷坐柜台旁边啊，喘了半天粗气儿，
0: 皮五啊，你不带这么作损的啊，你拿耗子现在整我柜台里了，我跟你说皮五，后面我们后面全是绫罗绸缎的，全是谁家的古玩字画，这老鼠跑进来了，我们把这当铺给搅坏了，咬坏了，我们哪赔得起呀？啊，老五要5两银子是小啊，你这损了后面的当，这可是大事啊啊！哎呀，我说你这个小孩，你玩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这边皮五呢，压根没理他那根弦儿啊！你们自己有老鼠，自己会整的。其实当铺还真能整，为什么呢？原来当铺都养猫，啊，猫抓老鼠。皮五这边走了，怎么给那两口子送钱，咱不说啊。单说这边当铺的汪二爷把自己那只猫捧过来了，来吧，宝贝儿啊，去吃老鼠吧啊！我这有只老鼠，这猫还真聪明啊，闻着味儿，走到那柜台的死角。那老鼠吓得哆哆嗦嗦的，在那缩成一团，猫上去喵的一下，一口叼住给咬死了。王二爷看这只猫，乖乖，吃吧，啊，
2: 我请你。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

0: 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1: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0: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
0: 珍惜每一滴水，
1: 守护这片绿洲。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咱们最近一段时间呢，一直在给您说一部书啊，这部书呢是发生在扬州的故事，扬州定远镇啊，时间呢是北宋年间。那各位说这书作者是谁呢？没作者，没有作者，口口相传而得来的。也有一些老艺术家，扬州评话的一些艺术家啊，把这书整理成为评话啊，在扬州当地呢说的是很好，很有名。扬州那边呢管这部书叫皮五辣子，那我就不能叫皮五辣子了，我这么说的话多数人都不懂啊。那什么叫辣子？那就说流氓啊，皮五辣子那说是皮五流氓。那咱们呢就叫这书的主人公的名字皮五，给他立个传，皮五皮凤山传。说这年头草根文化流行，那么皮五皮凤山，你别看他这故事是发生在北宋年间的事儿，可他说的呢就是小老百姓的在那个时候那些事儿啊。咱们从前那些事儿把它归纳整理啊，今儿呢就给您说说古时候草根老百姓的那些事儿。总不能咱们一听书啊就说这个大侠呀，又是那个王爷呀，人那皇上啊，你听起来离咱太远。咱说说啊，古时候老百姓都是怎么活的。好了，闲话少叙，咱们书接上文。上文书曾经说了，皮五皮凤山帮助了这对过不去年的夫妻啊，这俩人呢眼看着要全家啊跳河自尽，后来皮五呢及时的挽救啊，到当铺呢给当了五两银子回来。那位说当的什么呢啊，当一只老鼠，当了五两银子。皮五把这银子给了这小两口之后呢，转身出来走后街，路过后街有一家鞋店，抬头一瞧，哟，这是金陵鞋庄哦，老板我认识，老板姓王，南京人，原来是干什么的？原来是挑皮鞋担子的啊，修皮鞋的。皮五心里有话了，好吗啊，我记得十几岁的时候，许多骗我赌的人当中就有你一个，我们皮家的财产你手上也分了一杯羹，要不你今天能啊开你的铺子，你拿我的钱，你现在有了你的房产啊，你还有了一鞋庄，好，过去你骗我，你现在做了大老板了，我这过年没好衣裳没好鞋子，我得弄点东西啊，好嘞，就你家了。于是皮五点点头，有了主意，一撩袍走进了鞋庄。
3: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蒋沈韩，
4: 他嗜赌成性，游手好闲，他当街敲诈却又适可而止，他浑无人敢惹，他善四邻欢喜不已。从前那些事儿正在为您讲述长篇民间故事，扬州街头的至尊流氓皮五皮凤山。
2: 王老板正在这门口啊算账呢，抬头一看，哟，皮五来了，没理户，爱理不理的来了，什么事儿啊？
5: 哎呀，王老板，我来陪你聊聊天啊。
2: 咱俩有什么谈头啊？
5: 哟，怎么没谈头啊？我就喜欢跟您谈。
2: 哼，有什么话您直说吧。
5: 王老板，我有个新闻特地来告诉你。
2: 哦，新闻？什么新闻？我喜欢听新闻。

王老板，我今儿今年娶个老婆，有家了啊，东城城根啊，皮家靠你家啊，那户宅子那就是我家。哈，我以为什么新闻？你娶老婆我知道，这什么新闻呢？哎，王老板，新闻在后头呢。我那天晚上没睡着觉嘛，我出东门，结果到了东门城根底下，我脚底一绊，我啪摔一大跟头，这我爬起来了吗？我想，我这得了，我做个随手的功德吧，是吧？我不能让这个石头再绊别人第二次啊！啊，我这么学雷锋做好事，扶老奶奶过马路的这么一个有善心有善举的这么一个人啊，所以说我就把这石头呢捡起来往旁边一扔，结果啊，我这下去一伸手，哪成想它不是石头啊，它是个布袋子。哎，布袋子，哎，王老板把这新闻听成真的了，那布袋子里是什么呀？哎，你听我说，王老板，我把它一抬起来，挺沉的。我拎回家一看，哎呦，好乖乖哟，里面白花花200两纹银，500两银票，共计700两。嘿呀，老五，那我得恭喜你发财了，你这下你又有赌本了是吧？皮五心想，好你王八蛋，你还记着这事儿啊？我不说我有钱你不惦记找我，我一说我有钱你两眼放光啊你。好小子，我就着你这说。哎呀，发什么财呀？这样，我回之后我们家女的就问我说，你这钱袋哪来的？我说路上捡的啊。我说现在发财了，结果我们家老婆吴奶奶啊，她说这个老五啊，不义之财不能发啊，咱们这个你看，你这捡是别人遗失的东西对吧，那别人呢为了这银子弄不好寻死觅活的，你像你这么有一个有善心有善举扶老奶奶过马路的这么一个学雷锋做好事的人，你怎么能干这些缺德事呢啊。我老婆就劝我，你在哪儿捡那儿，你到哪儿去等，有人来找的话，你把话一说对了，里面钱银子一对啊，你给人家啊，没人来找的话，写上条子贴出去，迟早有人来领。哎呀，老五啊，你们家老婆心肠不坏呀，怎么了？后来有人来领吗？有人来呀，这不有人来了，死乞白咧非得要给我这个报酬啊。我说不要，他说不要，我看不起他啊，我就弄了100两嘛，给我。哎呀，那100两不错。是啊，这100两我就寻思着啊，我搞点什么营生吗？可是你看啊，王老板，你知道我这人平时懒，你要说干点苦力啥我干不了，我就拿了100两啊，我放贷，哈，我借别人啊，这个借来借去，我这不到年底了啊，现在有点钱了。哈哈哈哈，哎呀，主要是现在我放贷啊，你看王老板，我这没事呢，我要经常去乡去啊，我去收我这个钱呢，收债去啊，我就经常来回走，这一走啊，看见没有，我的鞋，看鞋没有，鞋它就总爱坏啊。我老婆寻思着就说，你这快过年了，你去买双新鞋吧。哦，老五，这回来你是来照顾我生意的。哎，对，哈，王老板您是聪明人，哈哈。这样哈，我皮五呢现在是有身份的人了啊，我是放贷的对吧，你看我这，您给我配双体面点的鞋吧。啊，哦，那没问题的啊，来去，小二给五爷挑双好鞋哈。小二呢转回头拿了一双新鞋放在皮五面前，五爷您试试鞋。皮五一看不行，试不了。哎，老五怎么试不了啊？王老板，你看你这鞋里面白花花的啊，这么白，万一是不合适，我弄脏了，你看我这脚，你看这泥上落泥的啊，这乡下跑多了，其实哪是乡下跑多了，皮五常年不洗脚，哎呦那个臭啊。算了，这些咱不说哈，就说这个我这脚太脏了，我不能给您试，一试脏了您没法换。哦，那倒也对。这么的啊，王老板，那个我确实想买你这鞋啊，但是我也想试啊，这不试哪知合不合适呢对吧，你这么的，你送我双袜子，我穿上，我套进去。那不行，我五爷啊，我们这也小本生意，哪有说买鞋送你双袜子的。哦，你不送啊，那我怕把你鞋弄脏了。那这么啊，王老板，你把你袜子借给我穿穿，我脚底穿着不合适啊。这么的，算啊，谁让咱俩是老相识呢。小二啊，去后面啊，给我把我袜子拿一双给五爷试试啊。好嘞。小二回去拿了一双这个王老板自己穿的袜子给老五了啊，屁股拿过来咔往脚上一蹬，古时候的袜子都是不缝的，大一点小一点，你这大一点还好，小

垫根本穿不进去。王老板呢，按现在来说40的脚，皮五按现在来说43的脚，那哪合适啊？但是皮五呢，非得往里撑啊，抓着这袜子两沿，嘿嘿嘿嘿，咔滋，这一下，袜子撑破一大口子啊，脚伸进去了，露个小脚丫。皮五一看，哟，王老板挺新潮啊，你这五指袜啊，五个小小指头全在外头呢。啊，学校五爷，你这对付是吧啊？说完，那个也咔嘶一下进去啊，两只脚啪把鞋穿上了，哎，还真合脚。皮五穿上鞋，温三没动，在那坐着看着王老板。王老板一看，哟，五爷，这大小都合适啊啊！我们这鞋您就穿吧啊！我跟你说，2-3年保准不带跑边啊，保准不带坏的啊！你要断帮什么的，2-3年之内你来找我来啊，没问题啊。皮五啊，是啊，那这个那就不知道了。啊，那你不信他啊？那你看你穿合不合适？皮五说：“嗯，我觉得不老合适的。”哎，您走走啊，是吧？您走走你就知道合不合适了。我不走，那您跑跑啊！你像你这常年这个下乡下的是吧？这鞋合不合适那最重要了。没关系，这双不合适换下一双。您跑跑，我不跑。哎呀，五爷，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到底买鞋？我买鞋啊。那你试试合不合适？我不说合不适，你跑一跑，你真让我跑？哎呀，没事，五爷，你跑跑，合适你就买，不合适你放着，转身走，我什么都不说。好嘞，王老板，你让我跑我就跑哈。哎，没事，你跑吧。说完，皮五起身，噔噔噔往门外就开跑。啊，王老板一看，哎，五爷，行了，合不合适啊？皮五，还行吧啊。说完越跑越快。哎，五爷，合适回来换拿钱呢。没事，你不让我跑吗？我就跑了啊，跑了。说完，皮五脚底板抹油，呲溜一下没影了。这王老板恍然大悟，好嘛，原来什么放贷，什么100两银子，跟这事儿都没关系。他按了心来讹我一双新鞋呀。回头看着自己堂里那双皮五脱起来的旧鞋，啊，伙计说：“老板，扔煤炉子里烧了吧。”哎，别动！我跟你说，皮五东西不能动啊。你给我拿盒，给我装起来。啊，放后头，没准哪天来了，他说他保鞋没了，回头再讹我200文啊！我这里外里，我损失大了。你赶紧回去放好了。哎，好嘞，好嘞啊！这边放着他们怎么收拾不说，单说皮五穿上鞋，心里这个美呀啊！这个跑，哈，跑到一个巷子啊，一头杵进了一条死胡同。那位说怎么是死胡同呢？啊，这巷子门口写了“此路不通”。皮五没看见呢，哈，高兴啊，两眼注意力全在脚上，一双新鞋，哈，噔噔噔噔噔噔噔进去了，走到头才发现呀，撞了墙了，这快，啊，转身往回走吧，结果刚一转身，忽然眼角余光发现，哎，旁边小院里有棵歪脖树，歪脖树旁边好像站一人，往上扔裤腰带呢，这干什么这是？皮五赶紧的推开这残破的这个院门啊，这户院荒院没人住，推开残破院门一看，呀，糟了，这里面正好是一个大姑娘啊，哭得跟个泪人似的，在那往上甩裤腰带要自尽呢。这皮五不干了，哎，姑娘，那姑娘吓得一嘚瑟，呀，什么人呢你？哼，什么人？好人。这姑娘说，你干嘛呀你？你怎么的？哎，姑娘，这话该我问你，你想什么心思啊？啊，下来吧。这位姑娘，有什么事情想不开寻死觅活的啊？大姑娘这时候脸涨得通红啊，她本以为这是一条死胡同没人来，结果偏偏来了一个走偏路的被撞见了，这难为情啊。姑娘心说，你这人怎么走到这儿来了？哎，我说你这人干嘛来这儿啊？你别管我，让我死去吧。说着说着啊，大姑娘哭上了，那皮五把她望着，哎呦，怪可怜的。哎，我说姑娘，不管什么事儿啊，我皮五不能见死不救，你哪家呢？你跟我说吧。哦，你别，我猜猜，你是不是在家好吃懒做了？妈妈说你几句，你想寻死觅活呀？啊，或者是妈妈打你两下，你就想寻死？你这人别乱说，哪个好吃懒做了？我一睁眼就开始点灯，我连牛马都不如。你看我穿成这样，你看我这脸色，我像个好吃懒做的人吗？这姑娘这脸吧，一脸菜色，一看平时营养不良。哦，那你就不是过好日子的。那你怎么呢？没爹没妈呀？

0: 啊，你土里冒出来的，谁没爹没妈了？我三岁时候我爹娘就死了。
1: 哦，苦命孩子，三岁死爹娘，
0: 那大概你哥哥嫂子把你带大，哥哥脾气不好，嫂子不讲理啊，你受哥哥嫂子气吧，来寻死的。你就别瞎猜了，我哪有什么哥哥嫂子，我家里人都死光了，只有我一个。那你一个人怎么回事啊？
1: 其实这人是谁呢？
0: 这人呢，临街斗房的啊，一个童养媳，常年呢受这个老公公的气，被老公公呢今天又给骂出来了啊。九岁到的这个豆腐房，这豆腐房那个老奶奶倒是挺喜欢他的，可是这老公公不行啊，丈夫呢也挺喜欢的，这俩人还没圆房呢。你想十几年了还没圆房，都是老公公从中呢作梗啊，就看这个小媳妇怎么都不行，怎么都这个啊气不打一处来，没事就撒气啊，没事就骂打啊，这不今儿又打出来了。这小媳妇一听，算了吧，我别活了，我死去吧，我在人间。我这起早贪黑的，我连牛马都不如啊，回头还不落好。小姑娘今儿想死，安心想死，就被皮五撞见了。皮五给这一顿问，哼，后来又问了，你家里还什么人呢？我家里没人了。你倒好好想想，你婆婆家还有什么人？我婆婆家还有五个舅舅。
1: 哦，五个舅舅，
0: 那你去找你五个舅舅给你拔冲撑气去啊。不是，不瞒您说，我想找没法找。嗨，五个舅舅，你找大舅舅不行，找二舅舅啊。我大舅舅死了，二舅舅翘辫子了，三舅舅挂了，四舅舅沉尸了，五舅舅失踪了。好嘛，你这一家都什么人呢？啊，不是死了就失踪了，要么沉尸了，要么挂了翘辫子。你哎，好好，你真是个苦命的人啊，姑娘，活到你这份上，我估计也是蝎子粑粑独一份啊，你够苦的了。皮五啊，有心帮这姑娘，心想着我怎么帮她呢？我要跟她非亲非故，我就这么帮她，她不能信我。哎呀，五个舅舅，大舅舅死了，二舅舅翘辫，哎，五舅舅失踪了，我就当他五舅舅。哎，姑娘。你舅舅今年多大岁数？你说是大舅，我说你五舅舅。五舅舅，我们俩失踪的时候，我五岁，他八岁，今年也就二十多岁。姑娘，我就是你要找的五舅舅。啊，是啊，舅舅。
2: 哎，五舅舅，啊，正排行正对，五舅舅。哈哈
0: 哈哈，姑娘这眼泪汪汪的，可是转念又一想，不对，怎么这么巧？我上吊的时候出来一五舅舅。姑娘又问了，好，你是我五舅舅，可是你知道我姓什么吗？皮五这下傻了，我哪知道他姓啥呀，我之前没问呢，哎，我留心眼好了。这下皮五愣住了，哎，姑娘你说呀，你说我姓什么？
2: 姓啊，张王赵李，不是主任呢？
0: 你怎么那么含糊呢？我到底姓什么？你说你姓什么？哎，姑娘说我姓张。哎，这不就对了吗？刚才我不是说就是张王赵李吗，是吧？姑娘说不对，你骗人，哪有那么巧的，你根本不知道我姓什么，你根本不是我舅舅。
2: 哎，姑娘，
0: 我骗你干什么？你现在这副场景，我当你舅舅有什么好处可言吗？啊，我还贪图你什么便宜吗？啊，姑娘，带我回你家，我找你公公谈谈。哎，那我谢谢舅舅了。嘿，这嘴改得挺快。说完，姑娘带着皮五来到了街边的这豆腐房。啊，这豆腐房里啊，老两口吵开了。为什么呢？这婆婆喜欢这姑娘啊，勤劳、肯干、能吃苦。公公呢，这属于什么性格呢？啊，按照咱今天来讲的话，有点人格分裂啊，精神不老正常的。啊，说话没对路就打，对路了，心情不顺也打。反正就是啊，一个火药桶的性格，点着就爆。这不，这夫妻俩在里面啊，你把姑娘怎么怎么样了？那老头，我愿意，你管我啊？怎么怎么怎么样？俩人在吵呢。皮五在门口一敲门，老两口，谁呀？姑娘在门口答言了，是我，媳妇儿回来了。哟，媳妇儿回来了，老头子，你不许再跟他吵啊！你再跟他吵，你等着，你把他撵走了，我跟你没完。哎，你管我你啊！记得回来，我打死他。门一开，媳妇儿回来了。刚一进门，老头子过来，我打死你啊！刚说打死，
1: 小媳妇张嘴了，
0: 哎呦，我今儿带我五舅舅来的。
1: 五舅舅？你们舅舅不是失踪了吗？啊，你们家还有什么活人吗？
0: 有，我五舅舅啊，刚认的。
1: 啊，刚认的谁呀？
3: 屁股后面，
1: 哼，是我呀。
3: 老头一瞧，哎呦喂，这是你五舅舅，这也是我五舅舅啊。
1: 老头吓傻了
3: 呀，五舅舅你好。
1: 哎，别这么叫啊，别这么叫啊，老头子，这个可是你媳妇儿
3: 啊？我童养媳啊，我儿子还跟他没成亲呢。
1: 那你怎么对待人家呢？啊，人家到你家十来年了，你就把人当什么呀？当牛当马啊？是个牲口也有感情了。
0: 来，大外甥女儿坐我旁边来，我今儿跟你公公说说啊，你怎么对我外甥女儿的？
1: 旁边这豆腐房掌柜的，这老头，
3: 五舅舅，您说什么都行。
1: 别我说什么都行啊！我跟你说，今儿这事儿我在着，我前脚走了，回头，你要再敢找姑娘麻烦啊！我跟你说，我这娘家人可不让着你啊！我今儿来了，我不讹你钱啊，要不然我以我的性格，我讹你200文。我就是替我这个外甥女儿出口气儿。
0: 谢谢舅舅，
1: 行，没事啊。啊，回头我还得说说你，嗯，今儿舅舅替你拔了冲了，嗯，替你出了头了，往后。在他们家啊，老老实实的认真听着你婆婆的话啊，别以为有舅舅给你撑腰你就可以好吃懒做啊，无所事事，认真的相夫教子。另外我再问你，老头子，他们俩亲事成没成？
0: 还没成亲呢。
1: 赶紧的啊，我限你5天之内把亲事给我办了啊，人都来十来年了，你说你耽误人哪有这么耽误的。我皮五都明白道理，你怎么就不明白呢？啊，
3: 老头一听，对，
1: 这边啊，那婆婆在旁边听着很高兴，心想着，哎呀，罢了，皮五都明白道理，我们家老头子不懂啊，多亏皮五了。
0: 哈，五爷，您今天来我们家，您可算是给我们家做好事了，我真谢谢您啊！您放心，您这一席话比什么都强啊。
1: 没事的，本来呢。外甥女出嫁啊，我当舅舅的应该给点随礼，可是我这也身无分文呢，是吧？我刚才这些话啊，就算作是随礼了，听见没有，外甥女儿？姑娘在旁边，
0: 是，我谢谢您，谢谢舅舅，
1: 啊，没要紧的哈。老头子，听好我今天说的话没有？
3: 老头在那直点头，啊，我记住了，我一定听从舅舅的教导。
1: 哎，行，什么舅舅啊？我告诉你，只要对我外甥女儿好，怎么都行啊！另外，婚礼的事儿你必须得给我办的敞亮点，听见没有？绝对不能亏待了我外甥女儿啊！
3: 就是皮五还真把自己当舅舅了，
1: 老太太旁边还说呢：“哟，他五舅舅啊，这样的姑娘啊，但凡结婚那天你得过来喝喜酒啊！啊，你是娘家人呢，
3: 这个你放心的啊，我只要皮五啊有空，我肯定过来。”
1: 可是你也知道我这个人性格啊，我自由惯了，那不一定那天碰巧有时间啊，万一我要去乡下干点什么事儿呢，是吧？别等我啊，你们办你们的，主要你们把日子过好了就行了，记住以后不许再刁难他了。另外这个我大侄女，你听婆婆的话哈，至于你老公的话你一概不听啊，听见没有？
0: 啊，是舅舅。
1: 那边老头，哎呀，舅舅好啊，那我走了啊，舅舅您慢走。好嘛，这下皮五辈分又涨了。好了，朋友们，咱们从前那些事儿就给您说到这儿。
4: 从前那些事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2: 风景安全生产线，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马未都讲国宝，有知识，有历史，有情谊，用精卫马氏幽默讲述不逊人生大戏的国宝传奇。只有清楚国宝文化根源在哪儿，才能知道今天我们来自何处。请听广播节目《国宝一百》。
5: 中国青铜器的造型非常的复杂，名称呢更复杂，有好多字都非常生僻。比如我们今天讲的这件青铜器叫部，这个字呢就是部队的部的耳朵旁换成瓦字边，它本意是一个瓦器，陶器，用土烧造的古代的一种小瓮，最初用以盛酒或水，后来就出现了同样造型的青铜器，名字呢就沿用了下来，至今还叫部。在古代亚洲大陆，我国商周时期的青铜艺术最为辉煌。今天要讲的这件国宝是公元前13世纪商代的青铜器，现在收藏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是该馆入藏的第一件青铜器。人类最早使用铜是自然铜，在伊拉克发现了公元前10000到9000年使用自然铜做的装饰品，在伊朗西部使用自然铜装饰品是公元前9000或7000年，埃及呢是公元前4000年。但纯铜本身过于软，用铜和其他金属制成的合金会比纯铜坚硬很多，这呢就是青铜。中国商周时期的青铜古称吉金或者金，这是一种文学的称谓。在人类技术发展的阶段中，使用青铜兵器和工具的时代就叫青铜时代。这一概念是丹麦人克吉·汤姆森提出来的。我国的青铜时代是从公元前2000年左右形成的，历经夏商周约15个世纪。在商晚期和西周早期，青铜制造作为生产力发展的标志达到了高峰。在古代世界，中国首先成功掌握了铁器铸造技术，铁器铸造要求铁矿石被完全融化直至成液体状态，这需要多高的温度呢？1535摄氏度，但铜只需要1083度。而当时世界上其他地方只有锻造铁器，对温度要求较低，大概需要1100度到1150度左右就可以了。在中国的战国晚期，冶铁业突飞猛进，标志着青铜铸造将要被取代。汉代虽然呈现出青铜铸造的余晖，但总体的趋势仍是衰落。部这种器型盛于商代中晚期，一般装饰平缓，且多呢饰盖，但大都会这件比较特殊，这件首先带盖，盖上有花瓣形钮，盖面有3组倒置的饕餮纹，素颈，颈部有2周悬纹，肩部有3个兽首，每个兽首两侧对称夔龙纹加一个小夔凤纹，腹部有3个大饕餮纹，两侧填夔龙纹， 腹部和圈足衔接的地方有三个孔，圈足为三组魁纹组成的饕餮纹，饕餮纹两边呢有小魁龙，还刻有西周的铭文，这铭文呢是后刻的。大都会这件青铜布尺寸非常大，高54公分，直径也有50公分左右，它一直以来都是大都会博物馆所有青铜器中尺寸最大的，是个非常重要的青铜器。目前已知全世界最大的布为牙蚁布，高达62

点多公分，这无独有偶啊，在2017年3月15日纽约佳士得拍卖的日本藤田美术馆的旧藏，其中啊有一只商代晚期的布高达57公分，美国宾夕法尼亚考古与人类学博物馆的一件商代晚期的青铜布呢高 45.7 公分，除了尺寸不同，这两件的器形纹饰和细节十分接近啊，都呈现水银骨的皮壳，那应该是一组。而这两件布与大都会的这件十分相近，大都会这件青铜布高54公分嘛，而富豪墓出土的青铜器中有三件一组的带盖布尺寸较小，高大概33到34公分，这俩是一对啊，还有一件较大的高达47公分。与一起出土的这对纹饰呢稍有区别，在1941年宾夕法尼亚大学发表的大学博物馆中国藏品主要藏品手册中呢有趣的提到，他说富豪墓中的三件布和宾大藤田美术馆旧藏的青铜布应该是一组，如果照这一说法，大都会这件青铜布就是富豪墓这一组中的一件。可时间到了1976年，震惊世界的富豪墓考古报告中确定富豪墓没被盗过。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第一件青铜器的时间呢是在1879年，距今140年了。当时清朝政府大臣张荫桓前往英国参加王女王庆典，又去了纽约，在纽约参观完大都会博物馆后赠给博物馆一件青铜壶，底下铸有铭文汉朝的汉。当时老外不懂啊，以为它是一件高古的青铜器，后来才知道是明清时期复古仿古风气造出来的晚期青铜器。这事情过去38年，美国企业家 JP 摩根捐献了一件青铜布，这一年呢是1917年，这才是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第一件真正的中国古代青铜器，距今不过百年。提到大名鼎鼎的 JP 摩根，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是富可敌国的摩根大通集团，其实呢它最初并不是摩根家族创办的，是由美国企业家慈善家乔治·皮布迪创办的，他也是迪美博物馆最重要的赞助人。迪美博物馆是后来新翻译的名字啊，以前就叫的皮布迪博物馆。美国大企业家都留下了著名的文化设施。1795年的2月18日，乔治·皮布迪出生在美国马萨诸塞州贫穷家庭，早年靠做小买卖糊口，之后涉足银行界，1837年搬去英国伦敦，逐渐成为一名叱咤风云的银行家。因为乔治·皮布迪呢没有直系子嗣，1854年他就把资产转给了 JP 摩根的父亲斯宾塞·摩根，1864年成立摩根大通集团。20世纪初，摩根已经成了投资美国为数不少的大型企业，影响力遍及金融和政界。在1837年的4月17日， JP 摩根出生于美国东北部康涅狄格州的首府哈特福德。在那时期的美国富人中，摩根属于比较罕见的类型，基本都是在国外接受教育。1848年 JP 摩根入读哈特福德公立学校以及美国圣公会学院，三年后成功通过波士顿英格兰高校的入学考试，该校专门教数学以培养商业人才。毕业后呢送他去了瑞士，在那里又学会了流利的法语，之后又送去德国学德语和艺术史，6个月就完成了学业，毕业后返回伦敦。你看看 JP 摩根的教育背景太强大了。1857年 JP 摩根进入了父亲掌管的位于伦敦的分公司，第二年又去了纽约的分公司。多年的发展中，摩根有过许多合作伙伴，接管困境中的公司并重组的过程被称为摩根化。至1900年，在 JP 摩根的领导下，摩根集团成为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金融机构。摩根在金融领域最惊人的成就包括
1895年，他以挤兑黄金的方式提供贷款，挽救了美国政府的信用。1901年，他组建了美国首个10亿美元资产的联合企业，美国钢铁公司等等。在1907年，美国遭遇金融危机，纽约主要银行处于破产边缘，摩根联合几位私人银行家巧妙地把基金转投高风险领域，避免了证券交易所的倒闭。当危机过去后，大家意识到未来的危机中不可能再出现一个摩根，于是在1913年，美国银行业和政治领袖建立了联邦储备系统，有人说他本人就是美国非官方的中央银行。然而对于这个时期大多数美国人来说，J.P. 摩根的是傲慢自大富豪统治的化身，他身材非常高大，肿胀的酒糟鼻呢呈紫色啊。由于这个原因，他就不喜欢拍照。摄影师爱德华斯泰肯说，与摩根的眼睛相遇像遭遇特快列车的大灯直射，让所有的生意伙伴不寒而栗。摩根在金融领域叱咤风云，但他的成就并不被外界理解，对此呢他都一笑了之。 J.P. 摩根不仅是金融帝国的缔造者，也是狂热的艺术品收藏家，为人特立独行。他的生活方式不像美国人，更像欧洲人，他从不随波逐流。作为一个商业银行家，他极富影响力。从1890年起，他把超过 50% 的收入用于收藏艺术品。他去世的时候，人们发现他的财产只有6000多万美元，加上价值5000多万的艺术品，他有1亿多美金资产。以当时他控制的资源和财产来看，这个数字难以让人置信，以致洛克菲勒评价他说，这样看来他甚至算不上一个富人呢。实际上摩根是一个有情怀的资本家，他把一生中赚的钱大量的赞助给了各种艺术机构，包括美国自然史博物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格罗顿学校、哈佛大学等等。摩根的收藏以欧洲中世纪的古书、盔甲、古典绘画、钟表、瓷器等著称。他喜欢直接征集别人的收藏，他曾去欧洲一批一批地买下那些成系列的主要藏品。他说，当我能连锅端的时候，何必为一件小玩意儿费劲呢？据说他买东西的方法有点吓人，他曾对一个古董商说，我会在你原先买入价上加上一成啊，你付多少钱。有人指责摩根把艺术品推到了普通藏家买不起的高价，并把他们转移到大都会博物馆。可是他老说，对于真伪没有问题的精美艺术品，价格永远不高。实际上，摩根这种趸买的方式是一种降低购买成本的便宜方法，因为时间成本对于他来说太高了。《华尔街之子摩根》一书中呢，描述了摩根庞大的艺术收藏王国。这里写道，他操纵着20世纪初帝国的天平，好像要占有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东西。然而摩根大多数的收藏都贡献给了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他也是大都会博物馆主要创始人之一，曾任博物馆的董事和馆长。在1902年，摩根担任博物馆的董事期间，他征集了2000多件中国瓷器。这批瓷器已经在大都会展览了几年，是银行家詹姆斯·加兰借过去的。博物馆一直希望加兰能捐献这批瓷器，但直到加兰在1901年离世还没有任何承诺。这时著名的古董商亨利·杜维恩以50万美金买下了这批瓷器。第二天早晨，摩根就从杜维恩那里把瓷器买回来，放在了大都会博物馆展览。从那时起，加兰的藏品再也没有离开过大都会博物馆，只是变成了人们所知的摩根收藏。摩根担任博物馆董事长期间，博物馆的运营经常有7万美金以上的赤字，不过他好像不大在意，
经常在会议上公布亏空数额，

围着会议桌转圈，用他那深邃的眼睛逐个审视在座的董事，直到赤字被抹平。不过摩根自己拿出的支票数额永远是最大的。在摩根的管理下，博物馆的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此之前，大家都只承认欧洲的博物馆是最好的，而摩根使大都会博物馆不再对欧洲同行低头顺目。当时的博物馆有两种模式，一种是英国的维恩 A， 就是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当年叫南坎辛顿博物馆，以工艺美术收藏为主；另一种就是卢浮宫，以古典艺术收藏为主，绘画比较强。随着中美贸易的扩张，美国人看到中国艺术有非常辉煌灿烂的一面，也看到了中国的古老文明和西方文明是不相上下的。摩根在这个时期提出，我们不仅要像卢浮宫或者南肯辛顿博物馆那样征集藏品，更要收集世界各国的文物，包括亚洲文物。于是大都会博物馆的收藏重点转向了伟大的精品原作，转向那些老欧洲渴望拥有却不敢放手的珍品，严格剔除所有不达标的藏品。博物馆董事会未来的目标不再是收集美物和展示，更不是汇集毫不相关的古玩，而是组建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文物精品，按照他们的关系和顺序最广泛的阐释艺术，让教育简明易懂，赋予启示，引领民族发展。看到这段话，我就想，是我过去自己常遇到的问题。我们遇到问题，去到很多博物馆是无解的，但是去到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就能够得到答案。摩根很重要的一个计划是买入了一批紫禁城的皇家收藏。1913年，摩根从一位美国外交官，也是袁世凯四国借款的重要参与者那里收到了一份密报，机密，中国皇帝打算卖掉一大批皇家珍宝以填补日用，包括珍珠、青铜器、陶瓷等，还有清代避暑山庄和周围寺庙中曾经收藏和使用过的器物，这些均为历代帝王御用品和皇家寺庙用器，其珍贵程度绝不亚于紫禁城中的珍宝。这位外交官直接告诉摩根，他是首选买家，如果想买就尽快回复，还说摩根可以先付定金，然后把这批皇家珍宝送到伦敦估价，选好再付款。另有一份电报提到袁世凯也参与了这笔交易。1911年到1913年是清王朝覆灭和民国的初始，清王室根据优待条件居住于紫禁城中，但由于没有了税赋收入，在优待条款中承诺由中华民国拨付的每年400万两的费用也未如数给付，他们只能依靠变卖宫中的古董珍玩度日。期间由清宫内务府主办的拍卖会和竞标活动，最大的顾客就是英美的银行家、古董商和日本的山中商会。那么这件商代的青铜器是如何流散到国外的呢？在殷墟进行了科学发掘之前，各国的博物馆和藏家已经收藏了很多商代晚期的青铜器，大多数是通过各种渠道流散到国外，其中有殷墟的盗掘品，也有各地非考古发现所得，或者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时的抢掠，还有清代主要金石收藏家的重要青铜器，大多数被直接卖到了国外。20世纪后，中国的古玩店通过国外的公司，使流散的和非法盗掘的商晚期重要的青铜器流散到欧美、日本等，这一情况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这件商代青铜布应该就是那个时期流出到国外，最后被 JP 摩根收藏，在他去世后捐赠给大都会博物馆。J.P. 摩根于1913年3月31日在意大利罗马睡梦中过世，享年75岁，之后遗体被送回纽约，华尔街降半旗以示敬意。J.P. 摩根的巨额财产由他的儿子
捷克

0: 摩根继承。华尔街日报曾这样评价，上帝在公元前4004年创造了这个世界， JP 摩根在1901年重新组织了这个世界。在 JP 摩根 去世后，部分西方艺术品陈列在纽约的摩根图书馆。他的儿子小摩根1924年把摩根图书馆改为公共机构，对大众开放以纪念父亲，并留任他父亲的私人图书管理员科斯塔格林作为图书馆的首任馆长。格林聪明、坦率、美丽，他既喜欢波西米亚式的不羁方式，又能优雅地游刃于社会名流之中。他告诉小摩根，他的目标是让这个图书馆和藏品成为最卓越的。格林一直在这里任职43年，在1948年退休，退休2年后在纽约去世，把一生献给了摩根和这些藏品。摩根去世留下了另一批藏品，也捐献给了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当时大都会博物馆中大约1/6的器物源自摩根的捐赠，今天仍然陈放在以摩根命名的展厅。1914年当摩根的藏品在大都会博物馆展出时，公众震惊了，参观者趋之若鹜，美国人还从没见识过如此丰富的艺术财富。在成为那个时代最伟大的金融家后，摩根又在艺术界获得了全盛。一个金融家，世俗的看法是他本应与艺术无关，但由于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他对艺术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这种早期的教育给人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今天的中国，很多人从小就受到了很好的艺术教育，这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的未来。
1: 马未都讲国宝，有知识，有历史，有情谊，用精卫马式幽默讲述不逊人生大戏的国宝传奇。只有清楚国宝文化根源在哪儿，才能知道今天我们来自何处。请听广播节目《国宝100》。
0: 今天咱们讲的这个故事发生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的天津。那时候十年动乱刚刚开始，在市中心花园的附近有一个干瘦干瘦的小伙子，穿着朴素，在公园附近溜达。这溜达溜达就盯住了一三轮车，这车引起他注意了。这三轮车今天基本绝迹了，你们今天天天看着大爷大妈骑着买菜拉孙子的那个不叫三轮车，叫小三轮。咱们说的这三轮车全称叫平板三轮车，你要是没学过它，它可不听你的。会骑自行车的人都骑不了这三轮车，因为骑自行车的人拐弯不是纯粹用打的，是用带着身体拐。但这种三轮车必须用车把拐，因为平板三轮车是中国50年代到80年代中国大街小巷的主要运输工具。那时候居民搬家基本上靠这种三轮车，没人雇得起汽车。我过去许多著名的家具都是三轮车上买的，或者三轮拉回来的。那时北京对骑三轮的有一个称谓叫做板爷，说的就是蹬平板三轮车的人。我过去认识好多骑三轮车的啊，都说自己是搞收藏的，其实一开始就是搞运输的。一个三轮车没什么好看的，尤其天津这三轮更不好看，因为天津这三轮是倒着骑的，板在前头人在后头骑啊，车上的东西肯定丢不了。还有一好处是你要坐这三轮上方便跟你聊天，天津人能侃都是这么来的。可这三轮车有什么好看的呢？因为这三轮上有一车书画，这小伙子是谁呢？他叫刘光启。在天津书画界这名字大多数人都知道，有人称他刘半尺啊，意思就是书画打开半尺，真伪立判。著名的书画鉴定大家徐邦达先生也有徐半尺之称啊，只要是

厂学徒，解放后呢又在文物商店工作。过去的文物商店咱们讲过啊，主要的工作是收，次要的工作是卖。民间老百姓想把自己的这古董卖掉，只有一个途径，就是去文物商店。过去的古董行都是师徒制，都是在未成年的时候去学徒啊，一早不一迟啊，一般头三年端茶倒水，看师傅怎么接待客人，然后学成以后呢，跟着师傅干，干到自己感觉能独当一面了，提前跟师傅打招呼，说师傅啊，我再给您干两年，我就得走人了。不能说我说走就走啊，招呼都不打，没这事儿。比如说故宫博物院的孙瀛洲先生，早年是在琉璃厂啊做买卖的，他带了两位弟子，一位叫赵家章，一位叫耿宝昌，都是学徒的嘛。文物进出只有文物商店的这一个途径，都得从这儿走，所以你看见好东西的机会就多。那时候专业也分得清楚，搞字画的就不搞瓷砸了，所以刘光启肯定是积累了很多的丰富的字画经验。这天他盯着这车字画，凭感觉就知道这里有好东西。正好这蹬三轮的呢累了啊，停下来歇着，刘光启上去呢就搭讪说，您歇会儿啊。刘光启问这蹬三轮的人，这不是明知故问吗？人家也不会理他呀。我们跟陌生人搭讪，第一呢姿态要低，不能说你是个鉴定家，人家是个蹬三轮的，你就说嘿你干什么呢，那这样谁还理你啊，就得说哎呦师傅您上哪儿去啊，得问这种不疼不痒的话啊，不能往深了问，你往深了问你说哎师傅您这东西准备拉哪儿去啊，那就不行了啊。那么套词啊，最大的套路就是哎咱俩好像见过啊，这套路啊今天不好用了，我这儿有一现成的说法教给你啊，换一种说法叫咱俩见过吗，把话丢给对方啊，人家说没见过，说那这次不就是见着了吗，哎，这是一种套词的方法。但其实刘光启一直盯着是三轮车上的一个蓝布画套，这好画啊都有一个画套，就跟好剑似的，好剑都有剑套嘛，这画套上面的签写着雪景寒林图，这是古画中常画的一种景色，古人爱画四季啊，都有寓意，雪景就是孤寂。蹬三轮的也不理他，人家一脚一蹬就走了。刘光启呢也不想错过，就骑着自行车悄悄在后面跟着，他就知道了这东西要往哪儿去。大约跟了有几里地啊，到了和平区营口道130号寿德大楼，这车就停了。一打听，那是当时的天津财政局仓库。你一听啊，这地儿就重要嘛，放这东西就保险。这刘光启呢就高兴坏了，他觉得那可能是从张家查抄出来的东西，这东西到了财政局仓库就算没丢。刘光启怎么凭一个画套就知道这是张家的收藏呢？这事儿神了，这事儿不神。过去大收藏家的包装都是统一的，都是自己家请专人来做，比如过去上海龚新钊所有的收藏的包装都是他家里做的，是特意选料，特意找人，特意设计风格，明白人一看包装就知道是他们家东西。他们家包装上的签儿都是一个人写的，统一的小楷。那这张先生又是谁呢？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张书成，他的父亲呢叫张毅，是晚清洋务运动的主要人物，做过工部右侍郎、总办、路况大臣、开滦煤矿的督吏，这在当时都是要职。清政府京津地区煤矿供应都在张家手里，所以张家的财力呢非常雄厚。民国后张毅隐居天津，他所收藏的书画瓷器玉器很多，甚至还有钻石呢。而在琉璃厂学徒的刘光启呢，早早就知道天津张书成家有一批字画，其中有一张范宽的从来觅不是人，所以当刘光启从三轮车上看到雪景寒林图的标签，职业的敏锐啊，一下子就让他觉得那里可能是从张家查抄出来的东西。这雪景寒林图是北宋一幅山水名画，国家一级文物，作者是范宽。而这张画为什么这么有名呢？因为它最早就出现在宋徽宗编的宣和画谱里。宋徽宗在即位之初

就成立了皇家画院，而宣和年间正是画院创作达到高峰的时候，而且也是宋徽宗搜罗历代绘画名作数量达到高峰的时候。宣和画谱就是在这时候由宋徽宗主持编纂的，宫廷所藏的名画名作都收录其中，著留的作品数量之多，篇幅之大，说它是巨著并不为过。在宣和画谱出现以后，雪景寒林图就没了，期间大概有600多年没再出现过。但是他在明末清初安琪编的墨园会观里又出现了，画上有几枚印章，其中有安氏宜州书画之章和思源堂两枚白方印，就是安琪收藏的证明。专家们再结合一些历史资料推断，天津的书画鉴赏家安琪花巨资从收藏家梁清标手中购买了雪景寒灵图。安琪为什么这么有钱呢？因为安琪祖上是大盐商啊。他的收藏还有什么呢？展子谦的游春图，还有董源的潇湘图，还有王献之、米芾、黄庭坚、蔡襄、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这些名家的书记，全都是中国书画史上的名家名作。安琪收藏后，这幅画流传就又断了，也就是从清初到清末跨过了清中期200多年。但据说到了光绪末年，这幅画在北京琉璃厂出现过，月谷斋创办人韩慈轩手中有一批字画，其中就有这雪景寒灵图。但最后怎么成了张书成家的收藏呢？这其中发生了故事我们并不清楚，但肯定是张书成从他那里买来的。这幅画在刘光启的眼皮子底下进了天津财政局的仓库，刘光启一直耿耿于怀，但也无能为力。但世上的事儿无巧不成书，这人和物件的缘分呐，有时候你惦记他，他还真的让你能碰上。这事儿呢，你就听我这么一说，你那么一听。没过几年，十年动荡就消停了，各地都成立了文物图书清理小组，当然天津也成立了。这小组干什么的呢？就是把查抄来的这些劫后余生的文物重新整理做档案。那时候是70年代，懂文物懂字画的人太少了，于是在文物商店工作的刘光启就被调到了清理小组。他们当时的工作地点呢，在和平区大理道48号，是一栋洋楼，工作人员有十几个，除了他自己是文物公司出来的，其他的人都是从什么歌舞剧院呐、梆子剧团呐、京剧团调来的，那只有他懂专业，所以就成了总指挥。查抄的书画呢，都归他管。而从那批张书成家查抄出来的书画，恰好也转到了他这里。看到了这批东西的时候，他心里扑腾一下。从琉璃厂学徒时惦记看雪景寒灵图，到看到那画套，再看到这画，这中间有20几年的时间。刘光启开始检查这批字画，这是一张绢本水墨画，长将近2米，有1米94，宽有1米60。咱们开头说过，这雪景应该是很孤寂的，开卷最显眼的就是一座落了厚厚雪的山峰，画面的最后方是一片连绵起伏的雪山，画的左边能看见山腰处还有一座寺庙，围绕寺庙飘着淡淡的雾气。再看看画的右方，翻卷着云雾从天上由隐而显，由虚而实，飘到谷底，这就是典型的北方山水，有范宽山水画的典型特征，高险气魄大。范宽也是北方人嘛，陕西华原人，就是今天的陕西耀县。对他的生卒呢，没有什么记录，主要活动时间应该是北宋早期，北宋仁宗啊，天圣年间他还健在呢。宣和画谱中对他的描述是：丰仪翘骨，禁止书也。性嗜酒，落魄不拘世故，可知他的个性狂妄不羁，也不去争仕途的热闹，也没有去考画院。最初呢是学金号和李成，
时间久了老君

0: 得临摹也不是个办法，感觉没有出路，也没有自个儿的风格，就天天在外游走。后来干脆搬到山里住了，传说他在山里一坐就是一整天，盯着山看，外面下雪了也不回来，研究雪景，有月亮的话就琢磨夜景，整日就观察山水景致的变化。范宽就这么逐渐成为艺家。在北宋时，他的画已经很出名了，宣和画谱著录的宫廷收藏他的作品就有58件。这幅雪景寒林图是大陆收藏范宽的唯一一件作品。而对于这幅雪景寒林图，一直争议非常多，到底是不是范宽的，到现在呢也没有定论。因为这幅画本身无款，只是在树中藏着一个陈范宽志四个字，但无法证明这是范宽的亲笔啊。因为在唐宋时期就没那么样写款了，很有可能是后来添加的。当时的鉴定大家徐邦达先生、张衡先生、启功先生都参与了鉴定，肯定了这是一幅宋画，而且创作年代应与范宽所处的时代相近。这里啊，我们讲一个知识，就是书画天画，这在书画中常见。中国画里有很多古画，但这些画呢没款。没款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一种是画画的人根本就没署名，还有一种是原来这画是大画，后来裁小了，把款裁去了。后人呢为了牟利，有款才能多卖钱呢，所以就把这款又给添上。添款也有添本人款的，画烂了，款被裁掉了，就把本人的款裁下去了再添上。现在啊可没这么修画的了，现在都是尽可能的保留旧的状态。还有一种添款呢，是裁下去以后添别人的款，小名头裁下去添大名头的款，所以呢这个画就不排除是后添的。但即便这个画不是范宽的，这也是一张宋画，就已经是国宝了。北宋山水绘画有个特点，特别重视画的意境。比如说四时山水中的烟林平原，就是从近处的山看远处的山，山林的颜色呢有明有暗，你的视线也随着山林越来越远，这就有一种孤寂肃然的意境。而且都是大山大水气势宏大的全景构图。北宋画师也注重诗法自然，从画中感受到真实自然的质感和情趣，所以画的呢也比较细密繁复。像雪景寒林图，连在山林间村落里倚在门上的人都画得清清楚楚。而南宋大多是山川小景色，画面柔和，线条婉转，笔迹也就简化了很多，不像北宋那么注重写实。除此之外，推断它是宋画还要看它的材料。比如明末有一类书法都写在林子上，这就是明末时期独有的，一看材料就知。你再看自己风格，如果是那时候的呢，那肯定东西就是这时候的。专家都能够通过材料来判断它的年代啊，比如唐代的用的硬黄纸啊。看画呢，首先的客观条件要达到啊，就是要看画的材料。那么从这幅画的绢上看呢，它就是张宋画，是元代或者明代装裱的，画心呢就是宋代的，因为这画心呢是由3张绢拼在一起的。宋朝那会儿没有巨幅的绢，所以那时候留下的作品呢都是拼成的。我们讲过的董源的西岸图就是拼的。同样台北故宫收藏的西山行旅图也没有写款，也是在画幅右下方树荫草叶中发现了范宽两个字。这款到底是不是范宽所写，也是个谜团。这时候有个可能，就是写款并没有形成定式。目前发现好多宋画都是孤品，不像元代以后的画，一个人不同时期有好多作品可以去对比真假啊。我们看齐白石、张大千不同时期的风格是不一样的，有大量的画可以拿去对比，确认它到底是不是齐白石、张大千的画。像张伯驹先生收藏的展子虔游春图是另外一种情况，宋元以前的就是孤本的画啊， 它到底是不是画的人名只供记录用，没有任何比较的含义，所以我们不必纠结这画到底是不是范宽画的。对于高古书画，最重要的是够不够年份。年份第一，先从客观条件，比如画的纸，来判断它够不够年份，再来看作者的名头。雪景寒林图自宋代入宣和画谱以来，期间几百年的历史，命运多舛，到了张家也就半个世纪，然后赶上了十年动乱，被查抄走了。当时张家也不知道这画的下落，就四处打听，听说刘光启是文物清理小组的组长，张家就托人找到了刘光启。刘光启就说，这画好好的在那儿呢，放心吧。估计张书成自己就想，这画当年在我们家的时候都舍不得拿出来看一眼，现在这东西就这么散了，想来想去也是悲哀，只好想想古人的话，宝物聚聚散散都是命。后来在1981年，张书成先生已经83岁高龄了，惦记着这幅画以后得有一个固定的安身之处，就决定把它捐献给天津博物馆，这才让它成为天津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张书成先生在1995年以97岁的高龄去世，生前他把他们家的传家宝变成了国宝。
1: 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播讲结束，下期再见，感谢您的收听。
2: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0: 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数。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墨之文化精神。墨作为一种碳素原料，是中国人书写绘画不可或缺的媒介物，从有文字甚至更早的时期就已经出现。墨伴随着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绵延数千年而不衰。关于墨的文化之道，清代大学者宋洛曾询问张仁熙，张仁熙回答：其道可大焉，由其道可隐，可以匹，可以博物，可以文，可以物为文之理，可以教孝，可以佐礼，可以纯训于后裔，而借天下之耻也。由此可见，墨的文化意蕴和藏墨用墨者的学识品味之高。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墨之文化精神的由来。
4: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5: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4: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弓长张。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5: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6: 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7: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8: 我是一颗小种子，
9: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8: 让我长叶开花。
10: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5: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11: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5: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11: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5: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1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12: 防灾减灾答题大挑战，你的选择够快够准吗？三二一，开始。发现燃气泄漏时，第一步要做什么？抢答。
13: 马上开窗通风。
14: 锁，先关闭总阀，严禁开关电器。
12: 多个大功率电器能共用一个插座吗？
15: 没问题，我家一直这样用。
14: 错，这是火灾隐患，老化电器更要及时更换。哦，
12: 那么地震时躲在哪儿最安全？
16: 躲在坚固的桌子上面。
12: 答对了。
17: 燃气胶管多久该更换？
18: 18个月，必须换新。
12: 楼梯间杂物不清等于堵死生命通道。
19: 爸爸说逃生通道要永远畅通。
11: 人人讲安全，
6: 个个会应急，
11: 排查身边灾害隐患。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
20: 唯愿家家平安，幸福美满。
6: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2: 大漠胡杨，扎根融合沃土，丝路驼铃，传唱共赢新生。这里是冰地融合的生动实践。
21: 买卖提大叔，你家的冬麦种子够不够？我这儿多两袋给您送来了。
22: 哎呀，谢谢了小李，刚打的囊，快趁热吃。
6: 兵团的棉田与地方的麦浪相连，职工的笑声和老乡的吆喝相融，
23: 辛苦了。
6: 冰地共居是日子里的自然而然。
24: 王连长，我们家的羊群恐在沙包后面了。

0: 别急，这就叫上大家开拖拉机一起帮你找。
1: 风沙中共同守护羊群，困难时伸出援手，兵地共筑是你有我，我有你的真情体现。
2: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
1: 近年来兵团技术员来到乐浦湖乡三村，免费指导种植技术，分享种植经验，
3: 带领承包土地，提供就业机会，让科技的成果在兵地间共享。
1: 从技术共享到就业互助，
3: 从日常相伴到危难相扶，
1: 兵地融合正在创造无限可能。
3: 兵地一家亲，共创幸福生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0: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0: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